0: 多大呀？现在
1: 住的？
2: 现在104平米了。
1: 三居室。
2: 两居。
1: 两居。
3: 大两居。
2: 大两居，通透的那种，是电梯房。
1: 电梯。
4: 哎，孩子。
2: 孩子是一个女儿，今年都41了，在朝阳区，她也不经常在我这儿，因为她也知道我的身体很好，一见面就说拍拍我的头，说我爸爸身体杠杠的，我放心。我说对，我把我身体弄好了，就是让你放心。
4: 杨明川杨老师觉得他们俩怎么样，合适吗？
1: 就是就像先生说的，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条件还都是挺匹配的，但是不知道每个人他对对方伴侣未来的期待是怎么样。然后其实我也想为安女士说两句哈，因为我们内向的人尤其我觉得安女士应该是非常内向的人。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综艺节目，然后我会发现内向的人在节目上面是有点吃亏的，就是你看不到我们内向的人在舞台之外的有趣的灵魂。所以如果光是在台上的这个短暂的接触的话，我是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的深入的了解看严肃的表情之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更多的去思考。
2: 安红梅不是我姐姐说她很好就是不错啊，这个年龄和长相都跟我般配，就是说我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一个大姐也曾经提过她，说这个赵老师您这么优秀，您可以上选择，有一个我看那期节目有一个安女士就搞这么一个领回家挺好的，也这么说过。所以安女士别看说是内向不怎么爱表现自己，但是肯定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是一个好女人。
1: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在舞台上，外向的人在舞台上会很占优势，会让人很喜欢，但是内向的人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闪光点，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紧张啊，我在舞台上我觉得他很爱说但是我就说不出来了，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把他的光芒给压下去。所以我觉得还是留给邵先生思考。
2: 这我也理解，因为我也经过3年多的单身了，这个离异像他2次碰到了这个不如意的，一回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何况2次了，所以他可能给自己封闭起来了，你要开朗一点，就是说你比我你还小10岁呢，是吧？开朗面对现在的生活，找自己的幸福。
1: 对，
4: 听明白了吧？这我们邵老师怎么着都是要跟中华好好聊聊。但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2: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4: 那我们的1号叔叔行不行啊？1号叔叔行不行啊？
5: 1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4: 那1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5: 我都是那样对待他。
4: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想了。
6: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4: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7: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 烟已经是翘起来了。
8: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7: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8: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7: 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0: 我们到北京了。
6: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扎起来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是16个菜品，
17: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看全民健康学院，今天呢我们要说的是消化系统健康，大家有着很多疑问，别着急，今天我们请权威的健康导师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我们得隆重的请上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何玉瑾，有请何主任。主任好。来，有请。消化系统，就大家平常都会有一些困惑跟问题，汇总一下大家问题最多的五个，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打嗝是胃动力不好吗？有人打嗝吗？
1: 我是因为胃寒了，我打嗝，我喝点热水就好了。
0: 哦，那主任这是这样的吗？
2: 可以打对。
0: 哦，打嗝的确是胃动力不好的一个表现。
2: 对，胃动力如果不好的话，我胃里面会有一些气体，那这样气体的话，它有可能随着胃的蠕动，可能会从我们的食管、口腔，哎，把这个气排出来，所以说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0: 哦，有可能。接下来第二个，幽门螺杆菌会传染，不能根治，是这样的吗？大家有幽门的吗？
3: 有。
0: 幽门螺杆菌有吗？
1: 应该能根治。
0: 正确答案是什么？
3: 会传染。
2: 幽门螺杆菌是可以被根治和根除的，没有明显的炎症状态的话，是可以不用根除幽门螺杆菌。
0: 下一个问题啊，常年便秘需要做肠镜吗？
1: 需要，
0: 需要，
2: 需要，需要做肠镜。一旦出现了腹泻和便秘交替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结肠癌了。所以呢，如果您有便秘的情况的话，还是建议要做肠镜的检查的。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便里面带血是肠息肉癌变了吗？
1: 错，我认为
4: 我认为是对的。
0: 您告诉我们正确答案。
3: 谁错了？他错了。
2: 便血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种原因的，不仅仅是息肉的癌变，比如说是痔疮啊，
3: 对，
2: 比如说是这种结肠的炎症，尤其是溃疡性结肠炎呢，它也会出现便血的。所以不单单是息肉癌变会出现便血，
0: 如果说只要便中带了血，第一时间要到医院去查一下，
2: 对，
0: 分辨一下，咱们自己没法判断，请专家来帮助我们辨别啊。最后一个，每次做胃镜都是胃炎，是治不好吗？
3: 我是浅表性胃炎，大夫说你吃点药，那个治疗一下，
0: 治疗一下啊，是治不好吗？
2: 胃炎的话，倒不是说治好或者是治不好。那如果说是有症状的情况下，那肯定是要对症的进行治疗。那我们如果做了一次胃镜的检查，很多人都有可能会给你写上一个萎缩性胃炎呢，或者是非萎缩性胃炎呢，或者是浅表性胃炎呢，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但是我们要给您开这种药去做治疗啊。
3: 说的都是消化系统、消化道的。如果说这里边占了三样、四样或者五样都占了，是不是就很有可能就是癌变有肿瘤了？
2: 越多的点，那可能建议您去做相关的检查，尤其是胃肠镜的检查的话更迫切了。
0: 通过这五道题啊，今天的主题一下就明晰了啊，主要就是解决大家消化系统的所有难题。那当然如果说您已经出现了相关的一些症状，或者呢已经有一些疾病出现了，那当然想要提前了解更多的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来看第一个啊，人人都患过胃炎，分清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第二个，息肉是肠道的定时炸弹吗？拆弹技术重要，定期排查更重要。第三个，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说清楚。来看第一个啊，人人都患过胃炎，分清危险胃炎等级很关键。您说为什么好多人这一查，甭管是浅表性的、非萎缩的、萎缩性的，它都有个炎字儿啊？
2: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经常出门诊或者是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吃五谷杂粮，那同时呢我们可能吃点小烧烤啊，喝点小啤酒啊，比如还有人喜欢抽烟呢、还有呢就是吃的葱啊、姜啊、蒜啊这些辛辣刺激性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有情绪的变化，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紧张啊、失眠呢、都会引起胃的动力的变化呀。
0: 可能出现炎症的地方大概是在哪里？
2: 最容易出现炎症的地方呢，是在这个胃窦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容易出现炎症的地方，为什么呢？这个地方的话，胃的蠕动是会比较快的。同时呢，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它是从胃窦先开始的，从胃窦逐渐逐渐的会蔓延到胃体，然后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胃。所以这个地方会经常我们会看到，做检查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小的，发红的斑点或者是糜烂。
4: 我就是这点儿。 胃窦有出血点，这个胃是哪边是上边啊？
2: 您拿的非常正确。哦，
4: 那就是下边。
0: 那我可以理解了，就吃完了东西之后，如果没吃特别饱，它肯定大多数都积在底下。
4: 掉，对对对，
0: 那刺激它肯定炎症就会明显一点，是吗？
4: 在底下滞留时间比较长。
2: 我们的胃它会蠕动，蠕动的话，它是要把食物和我们分泌的胃液，比如说我们的胃酸、我们的蛋白酶，消化食物的，让它们做一个充分的混合。混合了以后，食物在慢慢消化的时候，它会随着幽门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建议吃了饭以后，不要很早的就躺下？如果躺下的话，我们这个胃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哦，那食物的话就会在这个地方了。哦，对，它不会往下排，同时它会容易往上反，那么反流啊、反酸呐、或者烧心呐，这样的就会有了。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一个小时，可能是这种站立着，稍微走一走，促进你的胃的食物的排空，这样不会有过多的食物堆积在胃里面，它就会排下去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做检查的时候，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胃里面检查，因为这个是一个消化道肿瘤的一个高发的年龄就开始了，但是现在也不排除说肿瘤的话它发病的年龄有一定的提前，甚至我们说从40岁就开始建议你做胃肠镜的检查，但是这个是针对的是一般风险人群。如果说是有家族史的人，比如说您有亲属得过肠癌，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0: 提前十年，
2: 对，
0: 就要检查了。
2: 对，但是如果您这个亲属是65岁发现的肠癌，那您不能说我55岁再查，那你就得40或者45的时候查。所以这是两种这种选择。
3: 早一点预防。
2: 如果说发现了息肉，我们要根据您息肉的情况，如果说是高危腺瘤的话，那么我们国家的指南一般建议是在1到2年去做复查。高危腺瘤，那如果说不是高危腺瘤，比如说我发现了2、3个息肉、3、4个息肉，那么我们国家的指南建议是1到3年。那如果说是没有问题，整个做肠镜检查像刚才您似的5年。

0: 再做复查。那但是如果说是癌前期的病变了，有高级别了，啊，或者是这种早期癌了，那么你做完手术以后，我们一般建议是3个月、6个月、1年做复查，要密集的复查。
1: 嗯，
0: 哎，这是一个筛查的一个建议。
1: 其实我去做的时候，我也是提心吊胆，特别的紧张，就觉得疼啊，这怎么办呢？肚子呀。然后后来我就跟大夫说：“大夫，我告诉你，我真的紧张。”大夫说：“都一样，谁来都这样。”我说：“没事儿。”他说：“我就告诉你，就是到最后好像有一段，突然往里打气的时候，你不是疼，是觉得胀。
2: 胀，对。哦，
1: 从始至终一点都不疼，
2: 对，
1: 没有一点疼。
3: 很多朋友们说不舒服，或者说他需要配合的点是前一天
0: 清肠，
3: 对对对，
2: 对，
3: 就是可能要喝一些这种东西去排干净，然后排的那个时间呢，好多人说可能得后半夜才能排得出来，这是因为他们用药这个时间不对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技巧您可以给大家分享？
0: 这个是这样的，是跟他的肠道的动力是有关系的。胃肠道动力不好的话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其实个人我做过肠镜，我也清过肠，岁数可能偏大的人的话，他的胃肠道动力是会下降的。那么正常的话，要年轻一点的话呢，可能胃肠道动力是比较快的。我们要喝药的话，为什么医生要建议在1个小时或者是1个半小时之内把你该喝的水全部都喝掉？清肠是什么呢？我给大家去做一个比喻啊，就好比是一个河流，这个河流现在断水了，然后河流里面有很多的淤泥，有很多的石头，有很多的杂质，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河道清理得很干净呢？那一定是快速的大量的水通过这个河岸，
3: 嗯，
0: 通过这个河道，它才能够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冲走。那如果你是这种慢慢的像滴水穿石的这种小细流的话，你是冲不走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在尽可能保证您不吐的情况下，把该喝的泻药全部都喝下去。啊，这个泻药它顺着这个我们的小肠，然后到了大肠以后，以一种很快速的方式把您的这个肠道里的这些粪便全部都冲刷掉。这样的话能够保证您的肠道的黏膜没有粪便的这种堆积，那么我们检查的时候就遗漏病变的风险就会小了。
2: 你说清肠啊，清肠那肯定很有必要。
0: 嗯，
2: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那个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那药清肠，行不行？
1: 它是药，
3: 不是拿泻药当
2: 清肠
3: 当减肥。
2: 那主任说那清肠是很好的，
3: 当排毒了，这不行吧？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您的肠道的菌群啊是以益生菌为主的，我们不建议您去清肠。清肠一次的话呢，它是会破坏您的肠道的菌群的。
2: 哦，
0: 您清了一次，您的益生菌群再重新建立会血。
4: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这个夏天来龙湖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0: 起每周五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1: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1: 是，
0: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1: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0: 出发。
1: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1: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1: 好，
0: 小王，一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1: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0: 那好。
1: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1: 走，
2: 那二位请
1: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0: 72的都不要推荐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1: 看着也厚实嘛，
0: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1: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0: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1: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0: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看用不用80以上的料。
1: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使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1: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0: 898还行，价格真便宜。
1: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

0: 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2: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3: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架，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4: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 1.4 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 1.8 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 1.4 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 1.8 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4: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2: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湿啊。
1: 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装的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进入夏天呀、啊，很多朋友会觉得有一点胸闷乏力、心慌气短。其实呢，这是我们的心络在报警了，心络不通了。那今天呢，郝大厨就要给我们带来一个美食，这个美食颜值也是超高的，它的外皮，哎呀，晶莹剔透的，特别漂亮，像水晶一样。而且透过这个外皮可以看到这个肉啊，也是非常非常嫩的，一弹一弹的，这么的透亮，这么好看，是不是有什么诀窍啊？
1: 那这道菜呢，要想做好了，可有好几个窍门，缺一个都不行，这菜都不成功。重要的是这道菜不单外形好看，口感还好。秘方就是张老师给我提供的这个汤底。
2: 很重要，这一碗茶。
1: 对，
2: 这个茶呢，能够对我们夏季是心脏非常喜欢的。我们中医叫心主血脉，血脉是以通为补，这是两个一对搭子。那他俩搭在一起，一个是可以化痰活血，还可以通心脉。
0: 所以这两个宝贝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又口福了，你看一边品着特别鲜美的汤汁，还可以吃着水晶的这种滑肉的口感，嫩嫩弹弹的，一起来养护我们的心络了。那首先我们做什么？
1: 第一步呢，咱先把这个红薯淀粉少加一点凉水，咱先把它化透。
0: 所以第一步就是最关键的哈，我们说水晶的外皮透透的，就是先要调这个糊哈。
1: 对，因为这个红薯淀粉呢，它是有这种颗粒状，所以呢少加一点水，先让它颗粒感消失成这种状态。那接下来就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个水晶的外皮怎么让它完美的形成？我这已经烧好一锅水了，这水温呢，咱要把它从开水晾到80度左右，直接下80度的水去烫这个红薯粉。
0: 先是一点点室温的水，然后让它有点化开的感觉。
1: 对，
0: 然后用80度的水，然后去烫它。
1: 咱就下手，把它快速给它抓匀，就让它成这种自然的流体状就可以了。主要是什么呢？这里边一定不能让它有结块了。粉呢，调好之后让它自然的醒发一会儿。这肉片呢，咱给它切到1个硬币的厚度就刚刚好。肉切好之后呢，这会儿就是给它码味上浆，加上盐，再少来一点胡椒粉，一勺的黄酒，稍微的给它补充一点水分，吃起来的口感啊就更加滑嫩。加上水之后一抓，它自然就起这种胶性。为了让它更好的呈现水晶状态，这会儿就必须要加一个双面胶，少来一点玉米淀粉。
0: 哦，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家做容易脱糊，原来是没有加这个双面胶。
1: 哎，没错，加上点玉米淀粉之后，这样呢它就可以更好的去挂糊。
0: 它就是手拉手，这边拉着肉，这边拉着这个水晶糊，
1: 红薯粉直接和这肉让它完美融合。
0: 哦，这就可以抓起来了，
1: 让每一片肉都均匀的挂上红薯粉。
0: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下张老师吧，今天这道菜有鲜美的汤底，就用到了您带来的这个茶，可以护心络。您跟我们说说里面都有什么？
2: 这里面呢一共是一对搭子，两个中药材，药食同源的物质。那我们先看来第一个丝瓜络，它不仅可以化痰通络，还可以有宽胸。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胸闷啊、气短啊，觉得这里头像呼着一个东西闷在这个胸这儿，而这个丝瓜络，我们就类似我们日常用到的刷碗的那个东西哈。那它呢是非常好的，能够化痰通络，能够宽胸理气。其实我临床当中用过它特别多。那还有一个就是跟它搭配的，就通心阳、通心脉，能够以通为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物质。
0: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丝瓜络还有一个搭档搭在一起，才能起到那么好的养护心络的作用，是什么呢？一会儿揭晓了。
1: 为了让肉片更加的滑嫩，这里边啊一定要加一点油，水呢一定得是开锅状态。如果这水不开锅，下去肉也很容易脱糊。通过开水让红薯粉快速的形成这种糊化状态，大火煮开之后转成中火。
0: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我们看看这个肉片哈是多么的晶莹剔透。
1: 现在可以关火了，就关火之后呢，用这个原汤稍微滋养它一会儿，让它的肉片就会更加透亮。这肉片已经完全漂浮在水面上了，就证明它已经完全成熟了。可以看到外面挂了一层薄薄的犹如水晶的状态，入口非常滑嫩，
0: 鲜嫩无比的晶莹剔透的肉片我们做好了，但是还要有养心护心特别鲜美的汤底呢。
1: 这汤底更重要了，那就得用到张老师给咱们提供的这一壶茶。直接下锅，这茶饮一入锅之后啊，有一股特别清香的味道，闻了之后就让人这个神清气爽，
2: 叫心脉通畅。
1: 然后呢咱们给它烧开，在这里边进行调味。这个调味 呢只需要盐就可以了。然后呢，如果觉得颜色不够的话，那在这里面有三五滴的老抽，就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调色效果，
0: 琥珀色了。
1: 配菜来点豆芽，再来点豆苗，汤底烧开，直接把豆芽和青菜放里边，咱们烫一下，
0: 先上加鲜，
1: 让它断生就可以啊。直接烫好的肉片下锅，
0: 鲜汤水晶滑肉就滑进去了，
1: 让它们的味道有一个完美融合，
0: 汤和肉合二为一了。这个时候得问一下张老师了，这个茶饮里面，张老师除了有丝瓜露，还有什么呀？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桂枝。那桂枝呢，是我们临床最常用的温通心阳的一个药物，它。

0: 可以温通心脉，可以助阳化气，还可以通心阳。所以日常上呢，我们用了桂枝之后，就像是我们心脏旁边加了一个小火炉，让它血脉先流起来了，先把这种已经堵住的血脉让它流动起来，那心脏自然舒服了。关键是除了通心阳，还配上化痰通络的丝瓜络，那这个痰血就能够共同的去掉，我们血脉就共通了。
1: 这是一个巧妙的搭配啊！最关键的是，好像这个丝瓜络呀，像桂枝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种中药味儿，特别适合做菜。而且还能增加汤底的一个鲜香。
2: 关火，咱就出锅，
1: 这就可以出锅装盘了。大家来看啊，太有食欲了，晶莹剔透的这个肉片，我们就想象一下，一口咬下去，先是尝到的哈，是它的外皮滑滑弹弹的，然后里面的肉呢鲜嫩多汁的，最关键的是还有这个汤底，是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秘方啊。在这个夏天，让我们喝着汤吃着肉来养护心脏吧。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4: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4: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5: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5: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儿，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3: 夹毛，夹头发，还有留印儿。
5: 后来换了个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3: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吧。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厚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5: 特别厉害。
3: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5: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5: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5: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看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5: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6: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5: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5: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5: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5: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5: 来中间请。
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5: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5: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3: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5: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2: 再降100，199元，
5: 就是100多，不到200。
2: 是
5: 这个价格可以，还不行啊！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2: 是
5: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5: 买一套送一套，
2: 是不是？
3: 这合适，
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5: 就这么定了。
7: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2: 是的，是的，真的是成本加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5: 这
3: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2: 独享199买一送一。
3: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3: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5: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3: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2: 活性营养工具。
3: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5: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我们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3: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的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3: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吓人。
5: 够一般，
3: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的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5: 哇，这太轻了，
7: 就是收纳
5: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3: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7: 是，
3: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5: 那我们今天这个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3: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

0: 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1: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 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0: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3: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
4: 看，那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薄荷的香味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3: 凉，
4: 这个凉味啊，这个多好，这个
3: 沾肉不？
4: 不沾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3: 凉快，
4: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它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3: 能洗能甩。
4: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5: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3: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床，
5: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3: 那凉快不？
5: 也能回事儿嘛。
3: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给我们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5: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3: 是肌肤不
5: 沾， 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再粘衣服，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1: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五 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五 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6: 勾丝儿哈
1: 勾丝儿挂丝儿的情况，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儿，
6: 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
1: 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
7: 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
0: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三文鱼是大家非常熟知的深海鱼，营养美味，但是有些人吃不了生的。
9: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10: 怎么了呀？这样
9: 生冷啊，
11: 而且这种生冷它也不容易消化。
8: 今天一点通为您解决烦恼，既让您吃到营养健康的三文鱼，食用起来还非常方便。
6: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11: 头一回听说，
9: 我也是没听说过。
8: 低温油炸三文鱼，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美味赞不绝口。
6: 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9: 挺好听。
6: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
11: 吃不出刺儿来，挺好，吃的比较方便。
8: 三文鱼营养价值丰富，
11: 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鱼皮里边。
8: 一点通带来鱼肉嫩、汤汁香、不油腻的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不含防腐剂，储存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12: 智慧消费一点就通。
6: 哎，韩大厨高阿姨啊，我跟您说，今儿我要请二位吃三文鱼。
9: 哟，
11: 哎，今儿看打西边出来的，这么有钱吗？请咱吃三文鱼了都。
6: 是啊，其实说到这三文鱼啊，我发现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吃。
11: 哎，对
6: 吧？
11: 三文鱼它又属于深海鱼啊。您看现在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呢，都家里经常吃一点什么那个鱼油，因为它里边还有好多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咱们吃那种好多深海鱼油呢，都是用这种深海鱼做出来的，它吃完了以后它有饱腹感，但是它不会长肉。所以说好多健身的这种男女吃特别好。
8: 三文鱼又名大马哈鱼、鲑鱼、撒蒙鱼，是我们熟知的深海冷水鱼。它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如钙、磷、铁、锰、锌、铜、镁等，还富含丰富的欧米伽三高不饱和脂肪酸，肉质鲜美，营养丰富。
9: 我们也知道这三文鱼好，又有营养也好吃，可是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我们还真吃不了。
10: 怎么了呀？这样
9: 伤冷啊，
6: 就是很多中老年人他的肠胃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一吃一些生冷的这些刺激的， 就容易闹肚子。
9: 对对对，
11: 而且这种生冷的它也不容易消化。
6: 所以阿姨啊，我跟你说，您今儿还真别着急。首先第一啊，保证您能吃上啊。以前说到这儿啊，大家都知道我会端上来一个套路，
11: 就是赶紧的吧。
6: 为什么今儿我没有等韩大叔麻烦您打上太多太沉？
11: 这都是啊，
6: 都是。您得拖着点儿
11: 走啊。
9: 你要不然我帮您一下。
11: 哎呦。
6: 哎，阿姨，您先掂掂分量啊！
9: 哎呦，我都拿不起来。
6: 然后呢，大家看看啊，满满一

0: 箱子。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带给大家的呢，也是一个高性价比的组合，连买带赠。我们的套组一共多少罐呢？来数一数啊，来数，
1: 一、二。
2: 对，这都快顶着一条鱼了都。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2: 头一回听说。
3: 我也是没听说过，
0: 性价比很合适，
3: 对对对，
0: 而且呢适合囤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罐头食品相对来说，一个是它的保质期的时间，包括存储起来都非常的方便。所以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感兴趣的话呢，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了解详情。
4: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即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
0: 您能够看到啊，这一款里边三文鱼饮用水、食用油、白砂糖、食用盐、味精、料酒、蚝油、香辛料，因为罐头食品大家知道是不需要这种什么防腐剂，
2: 对，
0: 因为它
2: 本身，对，它这个工艺就是防腐。
0: 那说到这罐头，咱现场也给大家咱们打开看一看，尝一尝，
2: 看看。哎，您看一般啊，像这种鱼肉罐头里边啊，都爱往里添点豆儿、哎。
0: 对，没，这不老话有叫什么来着？
2: 哎，鱼不够，
0: 豆
2: 来
0: 凑。
2: 咱看看有没有豆啊？
0: 啊，行，
2: 您打开看看。
1: 哎，看着还真不错。
2: 嗯，
0: 它的净含量是150克，它的固形物呢是大于等于90克。
2: 嗯，
0: 哎，给大家夹出来看看啊，都是一块一块的三文鱼，
1: 还挺整的。
0: 哎，尝一尝啊，
2: 尝尝。
1: 哎，我也想尝。
0: 我发现啊，这个其实呢，相对来说，
1: 那你小块吗？先，
0: 首先入味儿，你能吃出来，它跟我想中口感不太一样。
1: 嗯，挺好，挺好。
0: 它应该是炸完以后再去烧的，所以它的肉是那种干香，吃吧，牙口就没问题。但是呢，它又不像传统的有些罐头，就炖完那个肉太软烂，没有嚼了。
2: 您看，就是咱们三文鱼为什么大家都说适合生吃？因为这个鱼做熟了，本身它的口感就会发柴
0: 啊。
2: 因为你看，咱们平常那三文鱼它是比较发红，是吧？它就是肌肉含量特别多，但是做熟了之后，比如像咱们煎的呀、烤的，它都会更干。但是你像做成这个罐头呢，哎，它里边呢就是加上这种炖的这种工艺，让它呢第一个滋味有了不腥，第二呢就是说它这个有好多用的，就是说像这种鱼腩，它油脂比较丰富。
4: 罐头是开罐即食的方便美味，那如何给我们的日常餐桌增彩呢？
0: 咱们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带两道可以在家里制作的又有点不太一样的菜。
2: 哎，咱们呢先做一个这个三文鱼蔬菜沙拉。首先咱们切洋葱，咱都知道对吧，辣眼睛。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呀？把咱们这洋葱在切之前搁冰箱里啊，给它冰镇一会儿。如果说没有冰箱怎么办？第二个窍门，咱们再给它切开之后搁水里泡一会儿
1: 啊，
2: 也可以把它呢，让它这些东西呢就是溶解在水里。咱们有时候切的都是一边薄一边厚，或者说它、
0: 中间薄两边厚，
2: 哎，两边厚，它口感不一样。那咱们切的时候呢，就是以着这个洋葱它这个弧度，哎，咱们这么着切，你看斜着，然后一点一点根据它的角度，
1: 哎，这样切的匀实，而且
2: 对，这样切的匀实。然后剩下的呢，咱们里边放一点苦菊啊、彩椒啊、小西红柿，然后把咱们这个生菜也是来一杯，
1: 泡泡
2: 水里泡一泡。咱把这个泡过水的青菜呢，咱们给它把水给它挤一挤，给它挤上沙拉酱。
0: 我这一罐我都觉得还挺多的，放这一份有点
1: 多，
0: 多
1: 切个半罐就够了。
0: 尝一尝啊，就是它是有干香，但绝对不是柴的口感，
1: 对对。
2: 而且吃不出什么刺儿来，挺好，吃的比较方便。最主要什么呀？这个价格还不贵。
1: 对
0: 啊，哎，对，没错。
1: 哎，这一盒多少钱啊？
0: 我先问问高阿姨啊，您觉得这三文鱼多钱一斤呀？
1: 怎么这得70-80吧？
2: 啊，我记得好像是123一斤，差不多。
0: 在市场上，别说看啊，我还给大家拍了照片，有图为证。阿姨，多少钱？
1: 啊，二 238
2: 一公斤吧。
0: 您看看后边标注的是500克，所以说啊，这三文鱼您想想，还真不是那种相对来说价格特别便宜的鱼类。
2: 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特地搜到了一个跟这个克重一样的，咱们看看它是多少钱。
1: 嗯、
0: 大家能看到啊，这个是一个三文鱼的一个罐头，这还是140克。
1: 嗯，
0: 那个做完活动以后到手价是12.1元，但是今天您在我们这儿订购整个套组回去的话，平均下来这一罐是8块多，但您拿回家的可是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
1: 平常这种鱼罐头怎么着都得17-18一罐。
2: 嗯，
1: 这个三文鱼的罐头才合8块多。
0: 嗯，
1: 那干嘛不吃点好的鱼的呢？
0: 关键是这价格可能是您买普通鱼罐头都不用的价格，恨不得是个零头。
2: 那可不，关键是您要跟鲜的三文鱼比，我跟你说那就太便宜了，200多一斤，这才几块钱一罐，您说是
0: 不
2: 是？不
0: 到8.3元一罐。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不妨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一下我们的详情。
4: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元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那其实韩大厨，这三文鱼怎么挑啊？
2: 像咱们家一般啊，您要吃这种生吃的话呢，就是选这个颜色稍微偏橘红一点的是最好的，因为像它这个鱼越新鲜，然后它这个颜色呢会更艳一些。挑部位的时候，对于这种三角形的，那证明这个是鱼的尾部
0: 啊，就是这个形的那块。
2: 对，如果说同样价格情况下，不建议大家购买，因为它如果生吃的话，它会有筋，就嚼不动。咱们尽量挑呢，就是有一边薄，然后带一边小弯钩那种比较厚的，带点鱼腩。这种吃，哎，是特别香。而且呢，您还记住啊，有一点，就是这也是一个窍门啊，就是这个三文鱼买回家之后，千万不能用水洗，因为它里边鱼油含量比较丰富。如果您一洗的话呢，它那个油水一分离，它这个鱼肉一切，它容易碎。
1: 对，
2: 所以说我们买回去之后怎么清理呢？第一个，用咱们家的厨房用纸给它擦一擦。
0: 嗯。
2: 第二呢，就是拿刀把它表面稍微的刮一刮。
1: 啊。
2: 这样就可以了。而且呢，就是说像那种三文鱼呢，买回家您要吃不完怎么办？把那个皮呢给它留着，面上呢稍微的撒一点点盐，这样的话呢，盐有这个杀菌作用，第二呢有抗氧化作用，第三呢就是它会让它的表面蛋白质凝固，会有起到一个锁水的作用，然后咱们再用厨房纸加上保鲜膜给它包起来冻上，吃的时候让它自然化，哎，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鱼的口感会一直保持住。其实三文鱼皮啊，就是好多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吃刺身的时候把它皮去掉了，但是有一些人呢愿意吃这个三文鱼，比如说炸三文鱼皮。
0: 哎，我刚想说那鱼皮炸完可好吃了，
2: 特别香，而且呢它里边好多的胶原蛋白都在鱼皮里边。
1: 对，
0: 哎，那再回到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我就觉得啊，您说现在每次我们都说了，其实买点这个，一个是老两口在家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2: 对
0: 吧，您直接开一罐吃着米饭，就是它
2: 挺好的，
1: 挺
0: 香的。
2: 确实是，
0: 炒菜的时候您直接最后把这往那青菜上一浇，咕嘟一下，这鱼也热了，正好这菜带肉都有了。
4: 一点通特别甄选营养美味的红烧三文鱼罐头大套组，原料精选，配料简单，不含防腐剂，存储方便，不占空间，保质期长，集应急美味和方便美味为一体，十几道工序制作而成，口感鲜香多汁，口感酥嫩，没有鱼刺的烦恼，开罐即食，鲜香下饭，方便储存，适合囤货，更有意想不到的实惠价格，买16赠8，足足24罐，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不到8.3元一罐，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0: 哎，那做完凉的，咱接下来再做个热的。
2: 哎，咱再来个热的，有鱼的鱼香茄子。
0: 好嘞，那那个鱼香茄子，我看是要选择长茄子。
2: 哎，用长茄子，一般长茄子它会比较嫩一点。
0: 为什么不愿意做茄子？茄子特别吃油，特费。
2: 对，那咱们里边呢也有窍门，咱们给它撒点盐，让它提前把这个水分
0: 出来
2: 一点。哎，一会儿咱们炒的时候呢，加油就少了。 锅烧热了，加一点油，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先下茄子，就是一下去这个油基本上全让茄子给吃了，是吧？这个时候第二个窍门就来了，咱们稍微给它加一点水，以水为介质，就是把它里边那个油啊还有水给它带出来。现在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是吧？
0: 对。
2: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再加一点水。
0: 还不能分一锅。
2: 对
0: 对。
2: 水加多了，有时候容易就成凹了、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茄子稍微有点塌烟了，咱把这个姜就给它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把这个带鱼这个汤儿再给它倒进去。
1: 哦，主要这汤儿也不糟践。
2: 哎，一点不糟践，我跟你说。
1: 这正合适。
2: 正好焖茄子吃。
1: 赶紧

0: 咱们再稍微给它提一点蒜蓉辣酱，这个时候把咱们的鱼罐头给它加进去，然后最后把咱们这个
1: 颜色的还有我们的蒜
0: 提味的蒜，
2: 太有食欲，
1: 真棒，出锅喽。您看看就这么一小罐的这个红烧三文鱼罐头，这我们现场做是做了两种，实际上它还有着更多的种类，更多的做法等着大家解锁呢，对不对？
0: 真是。
1: 而且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款红烧口味的三文鱼罐头啊，首先呢它是选择三文鱼，深海鱼，我觉得相对来说呢，一定会比普通的鱼营养
0: 价值要高，
1: 对对对，营养价值要高一些。另外一点呢，很多叔叔阿姨们一说到三文鱼吃不了，生冷的容易闹肚子，怕肠胃不舒服，
2: 对对对，
1: 那没关系，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第一是大家喜欢的红烧口味，另外一个它是熟的，
2: 对，
1: 你就可以放心吃，开罐即食，而且特别方便储存，
2: 对，
1: 最关键一点是这价格太实惠了，
0: 价格非常实惠
1: 啊，您在超市里随便买一罐鱼罐头都得17-18块钱，那么今天买16赠8，加起来足足24罐，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罐红烸口味的三文鱼罐头才不到8.3块，所以这值不值，性价比高不高，您这账啊一算就知道，
0: 哎，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3: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7: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8: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9: 这太神奇了。
10: 起来了！
1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3: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4: 多喝水啊！
15: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6: 每天46个菜品，
17: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夏天要是吃个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物。最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舒筋通络。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一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1: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一草一叶？

0: 你看见夏天嘛，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哎，我们得去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那个筋呐、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去湿的。这一草就拿你的筋呐给它疏解开，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1: 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贾大厨，您今儿做的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
2: 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1: 那到底是啥呀？
2: 这就是白玉粽。
1: 冬瓜锅。
2: 对啊，
1: 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吧？
2: 有点窍门。
1: 那咱们边做边说。
2: 排骨焯个水，加两片生姜，
1: 去腥提香。
2: 来个葱段，加点料酒。
1: 这个肉它的这个浮沫很少，然后腥味很淡，炖出来的汤色是非常清亮的，很适合做我们今天夏天做的这道白玉粽。
2: 排骨好了，
1: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2: 有个条件啊。
1: 什么条件？
2: 这个冬瓜要平啊、
1: 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切平。
2: 所以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1: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的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您是去皮的。
2: 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1: 有弹性，
2: 容易吸到锅上面。
1: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2: 锅的话底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它也吸不住。
1: 好的，接下来就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哎，
2: 这个锅底要烧烫，
1: 干烧是吗？
2: 干烧，
1: 我来看看啊。
0: 我也看看。
2: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1: 什么程度？哇，烤手了，
2: 烤手了，
1: 对对对。
2: 好，下去了，我们。看，听到声音哦。
1: 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
0: 对
1: 了，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2: 对，
0: 焊接成功了。
2: 对啊，
0: 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2: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1: 好的，
2: 加开水。
1: 一会儿这冬瓜盅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一草一叶，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0: 这一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先说这一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因为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夏天受凉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1: 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0: 是，
1: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盅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0: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1: 贾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0: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山金草。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这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啊。那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1: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0: 对，
1: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0: 对，
1: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生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生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2: 泡这个香菇的水，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还需要2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1: 什么时候放盐呢？
2: 那盐我们到快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
1: 除了这个生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0: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我们这新鲜那个叶啊是芳香化湿，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
1: 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湿呢？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0: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1: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0: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1: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再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啊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0: 你再闻一闻就更知道，
1: 就更知道了。这个就是薄荷。
0: 对，
1: 所以4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2种可以肯定。
0: 对，
1: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

0: 比如吃一些什么鱼啊、蟹呀、啊，
1: 烤肉
0: 有点凉嘛，不舒服。
1: 对，
0: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啊，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的。夏天比如有时候哎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哎拿紫苏泡水喝。
1: 还有一个是荆芥，
0: 荆芥现在你可以。油一下，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1: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0: 对，
1: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0: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热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呐，或一些风疹啦、哦，就拿点荆芥，哎，喝完之后它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1: 只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着，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厨啊，哎，
0: 我也来看看，
1: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了？
2: 这个水也放好了，原料也放进去了，还加个盖
1: 啊，再给它焖一下。
2: 对了，加个盖啊，然后我们小火炖。
1: 咱们耐心的等一会儿，哎，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去暑湿的叶子给它备上了，蒋大厨？哎，
2: 这个叶子呢，我们把它切成粗丝的样子。
1: 我跟你说，一切那个味道就。会更窜一些，
2: 一切味道就出来了吧？
1: 跟很多时候我们中暑啊，那个药的味道是类似的。哎，
0: 这个是什么？先说哈、啊，它是藿香啊。你看它是辛微温的，所以说呢，暑天湿气重、恶心、呕吐来用它。但是赛特说了一个，中暑时候用哦，中暑是热，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哎，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1: 啊。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候，哎、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0: 对的，
1: 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哇，好香啊！
0: 对，
1: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2: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最后上。桌前，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1: 更香了。
2: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
1: 在夏天，您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您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鱼粥啊。
0: 对，
1: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年纪大了，消化肯定不好了，就是呀。
1: 食欲不太好，不是特别想吃什么。
2: 早上就是那麦片、牛奶。
3: 我都不爱吃饭，晚上吃一点，早上起来光喝着稀饭。
0: 今天早上吃了一顿，一天不吃到晚吃那么一点也还可以。
1: 不是看到饭了想的肚子饿了吃了，不是没有那个肚子饿的时候好像。
4: 能吃一个？
5: 能吃一个呢？
4: 嗯，这个头一个没问题。
1: 水果呢？其实吃的也特别少，不想吃，
0: 不知道饿，只能吃到胃胀，就是这样。
5: 有打嗝啊，或者是胀气啊？
6: 打嗝的。
5: 什么情况下打嗝？
6: 吃完了以后打，
0: 然后打嗝往上咳，往上咳气，气不往下爬，就是这样。
1: 看中医有半年多，哎，才能那个排便。
7: 哎呀，这太痛苦了。

0: 吃也吃不下去，一天就吃一顿饭，想吃吧也不敢吃，因为消化不了，排不出去。
1: 我每天早上肯定是吃一顿，然后每天来这儿都看见了吧，中午饭我也不吃，就喝一杯酸奶，
0: 就为了给我们节省节省。
1: 哎呀，
0: 谢谢您，辛苦了啊！
1: 就喝那还要小的，还不能要大的，像这种大的一杯喝不了，它又太稠太胀胃，不敢喝。晚饭基本上就是陪着人去坐着吧，陪着人坐着这么都叨一点，不敢吃饭，就是怕吃多了难受，消化不了。
2: 您属骆驼的，
1: 一天一顿饭，
2: 就是省。
1: 这不是怕消化不了，自己难受吗？这岁数了，不敢吃。
0: 主要天一热了之后吧，食欲的确也不太好，
1: 跟天热没关系，
0: 冬天也这样。
1: 哎，吃多了排不出去。
2: 我一天三顿饭
0: 哦，
2: 然后呢，
1: 正装其事的吃。
2: 对呀、啊，必须认认真真的吃。
1: 哎呀，
2: 这不是老话说是能吃是福吗？我真信这个。
0: 福气可大了
2: 啊！对，吃好每一顿饭。如果说是这顿要是吃多了的话，就来一个那个健胃消食片啥的，然后还得让自己能多吃，这样的话能身体营养才能够。
3: 您看我啊，我健身平时，然后呢，哎呀，这个吃的少就不吃，也基本上就是一天一顿饭。但是呢，这一顿饭啊，就老吃这菜叶子，大菜叶子炫，
1: 跟兔子似的。
3: 对，高油高脂的都不沾。结果呢也排不出来，据说这个高纤维的这个啊也能造成这个肠梗阻。
2: 是它没有油脂吧？
3: 没有。
0: 我们常说肠道是第二大脑，这对我们的全身来讲啊非常的重要，老排不出去，这毒素老淤在身体里头，这能有好吗？那怎么解决？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主任，欢迎。
4: 哎，主持人好，
0: 哎，您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4: 主持人好，
0: 来有请。现场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美食，但是我发现，咱现场的健康学员仨人有俩人都不规律吃饭了，一天就吃一顿饭的，
4: 那可不行啊！实际上啊，这也是一个老年人的通病，就是什么呀？哎，我吃的食欲下降了，我根本就不想吃啊。还有就是什么消化不了了，吃完了就像说的是堵在这儿很难受啊、还有就是排不出去，有这些便秘啊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说到消化功能，我们不可能避免的就是什么呀？消化酶，因为它是促进这些物质代谢，让我们这个大分子的物质，我们不能吸收的物质转变成小分子物质，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能够维持我们的营养状况。所以这消化酶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物质。
0: 这消化酶到底来自于哪啊？我现在这消化酶数量到底够不够多？咱现场准备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我消化不了的时候、我吃点我可以助消化助排便，让胃不那么胀，让肠道更通畅一点。
4: 摆在咱们面前的这些食物里头，比如说像香蕉，它就含有的是淀粉酶，
1: 也是酶。
4: 对，你像这个菠萝呀，还有木瓜呀，它含的是蛋白酶。菠萝蛋白酶、木瓜蛋白酶，大家听着可能挺耳熟的。
1: 您不加那酶字，我们都耳熟，没听说这里也有酶。
4: 茄子呀，像这个核桃里呀，它含有的是脂肪酶。真正自己的消化功能，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消化酶来起绝对的作用。
0: 所以像郭阿姨，她消化不了，主要是她自己身体当中消化酶缺少了。
4: 对，
1: 自身也产酶。
4: 不是自身也产酶，是我们自身产的酶是最主要的消化酶。
1: 是自身产酶，但是它从哪儿产出来呀？
0: 这消化酶哪儿会有？
2: 唾液里的酶最多。
4: 哎，这个说的是对的，
2: 是吧？
4: 哎，
2: 年轻
0: 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唾液淀粉酶。
4: 为什么我吃馒头嚼着嚼着，哎，它有甜味儿了？
1: 对对对，
4: 是不是？它有一个淀粉酶，口腔的唾液淀粉酶，它让这个淀粉有一个初步的消化，我们吃出甜味儿来了。其实呢，它不是主要的消化酶，让你吃的甜，然后我有咀嚼的话，其实我们下边要把这个酶准备好了，食物该往下走了啊。在胃也有少量的酶，它主要是胃蛋白酶。咱们简单的形容吧，它就是大刀阔斧的刷刷刷把那大块的肉我得给它切碎了、哎，把那个什么粗糙的食物我得给它初步的一个消化
0: 粗加工一下、
4: 哎，对，然后再往下走到了我们的小肠，是我们最主要的消化吸收的场所。这里的消化酶实际上是我们胰腺产生的最主要的消化酶，它产生的胰淀粉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这个食物正好到小肠的

0: 的时候，它要分泌这些消化酶进入到肠道来消化我们的食物。这很小的分子让我们吸收进肠道，哎，进血液，然后去代谢去利用。所以自身的消化酶，最主要的这个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我们的淀粉酶，这是我们消化最主要的酶。啊，和这些酶比起来，这些可以说是忽略不计。各种营养均衡的状态下，酶才可能正常的分泌。有些老年人蛋白质营养不良，有的是不吃主食的，有的是不吃肉的，啊，还有的蔬菜水果少的。所以我们的平衡膳食到哪里都说，不光是预防慢病，保护好我们消化功能，就是保护我们消化酶正常的分泌，都是很重要的。要有主食，要有肉，要有菜。这是我们健康膳食宝塔，刚才说的平衡膳食，起码要有主食，这是我们吃的最多的是塔鸡啊，然后蔬菜呀、水果啊，啊，然后是什么呀？比如说肉啊、牛奶呀、鸡蛋呀，这些是蛋白质类的食物。
1: 嗯，
0: 最少的应该是油啊、盐呀、糖啊这些的食物。蛋白质呢，其实老年人的需要量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少。
1: 嗯，
0: 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这是推荐的。中午得有一点点的肉。啊，晚上啊是鱼呀、啊，是豆制品呀、啊，蛋白质类的食物得有，分到三餐里头去，再加上我们的蔬菜，哎，水果是辅助的，这是一个平衡膳食。这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摄入量消耗做好了，把体重维持好，预防慢病，这也是维持我们消化功能不可缺少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1: 知道李主任要来啊，我们有很多社群当中的粉丝康宝宝留言提问题啊，天天向上说，我由于胆结石胆囊切除了，现在呢消化不良，经常腹胀便秘，是不是就是缺少消化酶了，自己不产消化酶了吗？
0: 胆囊切除了呢，其实和消化酶呢有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因为胆囊它的功能是肝脏产生的胆汁，它在这儿储存一下，哎，然后我食物过来了，它自己胆汁收缩分泌到这个肠道里头去消化这个食物啊。它呢作用呢就是主要是对脂肪的代谢消化是起主要的作用。胆汁没有的话，不是酶缺乏了，而是整个脂肪代谢会差一些。
1: 他自己想了个方法，说吃干酵母片儿。
0: 如果是因为胆囊缺乏，它并不是酶缺乏，我吃这个酵母菌的或者吃这些助消化的作用不是很大。它最主要的是要把饮食调整好，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适量就够了。你就更不适合吃油炸的呀，就是大鱼大肉这些特别过于油腻的食物，你脂肪消化的能力会下降很多。
1: 还有一位啊，我们二群的康宝宝问了，说家里用了破壁机，是不是营养就好吸收了，有助于消化，适合肠胃不好的老人吗？
0: 这破壁机什么作用就相当于咱牙齿，甚至比它的这种消化咀嚼的还要细，把这个食物打成了这种粉末也好，打成这个半流食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也好，它确实是好消化吸收啊。但是它有它的问题，那对血糖影响就比较大吧。其实真糖尿病病人，那你又想控制血糖，你就得稍微什么呀，多留心一下。其实一点不夸张的可以说，没有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我
1: 没有酶。
0: 对，
1: 我就没
0: 所有的我们的这种生命的代谢过程都需要酶来参与，都需要酶来什么呀，催化，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我们说的消化酶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让自身的分泌是正常的，哎，食物中的酶刚才咱也说到了，我们巧妙地利用它，哎，让我的肉更香一些，更嫩一些，哎，我吃这香蕉让它熟透了就更好消化一些，它也起到一个什么助消化的作用啊。但是还有这么多参与代谢的酶，让身体正常的运转的，
2: 在我们坐这儿的时候，分分秒秒身体里边的酶就在进行
1: 互相作用，
0: 我们都在，我们的新陈代谢是不可以停止的啊，没有一分钟一秒钟可以停止的，所以所有的代谢过程都是酶在作用。
1: 还有好运来康宝宝在22群提问说，每天一次大便还特别干，用什么方法解决？望老师给出方法。
0: 这就是便秘了，是不是啊？首先的话，就说我们肠道刚才说了，有这些消化酶，它的真的要发挥作用去。
1: 嗯
0: 啊，实际上这个肠道的环境，它的这种稳定的状态，也是我们消化功能必不可少的。这就涉及到了肠。 肠道的菌群，从胃到小肠，最后到我们的结肠，也就是大肠啊，越往后菌越多，这菌。

0: 来说的话，它有一个叫共生觉，哎，跟我们人很好，我们存在，它也存在，这可以说占到了99%，它一定要占到大多数，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益生菌，就是对人体有益的这些菌啊，实际上它是长期跟我们共生的，占到了99%。哎，还有一些菌，肠球菌呀、肠杆菌呀，哎，它也没害，在一定条件下，它跟这些菌的话，它没有害的，它叫什么条件致病菌，但是。是，如果有致病菌，比如说像这种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出来了，对吧？啊，沙门氏菌，这些都是致病菌来了，只让我肠道环境改变了，那些墙头草，对吧？那个条件致病菌，它就可能兴风作浪了啊！这样的话，我们肠道的这种正常的环境、微环境不能够保证，第一会出现腹泻，第二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所以肠道的菌群也很重要。
1: 嗯，
0: 这个。跟我们食物更有关系。总的来说，菌的话，一个我们发酵食物里头它本身是含菌的，
1: 嗯，
0: 提供了有一些益生菌，酱豆腐那里头的那个豆制品等于是蛋白质，它也有一个初步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了。你像我们的酸奶，它除了有益生菌啊，双歧杆菌也好，乳杆菌也好，它人家的蛋白质，人乳糖都给什么转变成乳酸了，它可以有什么营养变化了，这个的话好消化吸收利用，酸奶实际上比牛奶好消化吸收利用啊，包括豆汁儿，它也是发酵的食物，它也是好消化吸收。这个呢，就是说食物中的菌，我们可以说通过食物增加，真的是推荐大家每周甚至每天吃一点，没有坏处啊。还有就刚才说的芹菜也好，火龙果也好，就包括蔬菜水果，包括粗杂粮，包括豆类，这给的是什么呀？这给的是膳食纤维。它到肠道的作用是什么呀？一个帮助排便啊，再有一个，这些膳食纤维我们人体不能消化，但是肠道的细菌是可以分解利用的。
1: 哦，
0: 如果这些膳食纤维多的话，能够保证我们这些益生菌的存在，它可以维持益生菌的存在，或者简单的说，成为我们益生菌的粮食，它也有助于这个菌群的稳定，有助于它的增殖啊。
1: 我的理解啊，感觉好像把肚子里头这些好的菌群给它喂养起来了，
0: 没错，
1: 变成我的小宠物了，
0: 没错，
1: 给它吃点它爱吃的，
0: 维持我肠道菌群，保证益生菌的数量，让它来压制这个有害菌啊，维持我肠道环境的平衡状态、健康状态，这又是我们食物所发挥的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刚才说有便秘的啊，这个膳食纤维少不了，粗杂粮吃一点，豆类的话吃一点，像
2: 酸奶喝一点，
0: 哎，对，像这个发酵的食物吃一点，这样的话都是对我们排便有好处。它实际上是这个菌和这个酶对消化的作用来说，它们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这样才能够保证消化功能好。总的来说，饮食适当的运动，维持好我们消化功能，尤其是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更重要。
3: 夜间发病，疼痛难忍，手术切除，警惕胆结石伺机而动。
4: 一做已经是四期的胆囊癌了。
3: 协和专家告诉您，哪种胆结石必须得手术切除胆囊。
4: 出现重度感染性休克，颜色已经都出现花斑了。
3: 小切口大保障，协和团队为您去除危机保健康。敬请关注下期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6: 大家好，
5: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7: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5: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8: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

0: 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
2: 啊，
1: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0: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1: 啊。
0: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
0: 嗯
1: 啊，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
0: 嗯，
1: 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0: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嗯，
0: 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0: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
1: 嗯，
0: 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
1: 嗯，
0: 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3: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0: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2: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2: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2: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2: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2: 香味儿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1: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2: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
2: 啊。
0: 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10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3: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3: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1: 这有机燕麦呀、啊、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3: 对
1: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3: 那
0: 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3: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3: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亮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开袋就可以吃，营养高，还不容易胖人啊。对我这种啊注重体重管理的人来说，特别合适。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
0: 啊，
2: 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4: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0: 嗯
5: 哟，真好
0: 真好。
4: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4: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3: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着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4: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1: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4: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1: 嗯，
4: 那肯定得先紧着我们自己用。
3: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4: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1: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4: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口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啊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这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红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的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2: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2: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0: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2: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2: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0: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2: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嗯，
2: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2: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盘，
1: 嗯，
2: 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0: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0: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0: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2: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三个，
1: 嗯，
2: 和33一个。
1: 100块钱三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2: 嗯。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
1: 嗯，
2: 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嘛，
1: 嗯，
2: 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
1: 嗯，
2: 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
1: 嗯。嗯，
2: 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啊，哦！
2: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三送二，
1: 嗯，
2: 一共五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0: 这是便宜，
2: 不到20块钱一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咱俩都买不到
0: 了，
1: 对。
2: 但是呢，这创意啊，嗯，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你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嗯，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嗯，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2: 这行
1: 啊，
2: 嗯，这押韵顺口。
0: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0: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2: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嗯，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2: 行了，都挺好。
1: 哎，
2: 那就不到100块钱五个
1: 啊，
0: 嗯，
2: 都给大伙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
1: 嗯，
2: 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2: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 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订的真的赶紧订啊，要不想订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五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五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嗯，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嗯、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怎么也得40以上了。
1: 嗯，
0: 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
1: 嗯、
0: 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氏河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证。
1: 嗯，
0: 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啊，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不是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
0: 哎，
1: 啊，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算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二十，肯定买不着。
2: 啊，搁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二十，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北京啦，
1: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刷起来了！
10: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军官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还挺全的。
1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25: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7: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25: 吵得
7: 很。我正想把它换了，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25: 是，
7: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25: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了，
7: 出发。
25: 陈总好。
26: 欢迎二位，
25: 好，陈总好，
26: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25: 好，
7: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25: 叔啊，咱今儿 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3: 那好，
25: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哎，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3: 好。
25: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6: 好嘞，没问题。
25: 走，
26: 那二位请
25: 走。
26: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7: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呵，
26: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25: 看着也厚实嘛，
7: 是。
26: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啊，你看这。

0: 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1: 对
0: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2: 哦，啊，
0: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十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2: 哦，
0: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1: 对，
0: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2: 哦，
0: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2: 就是啊，我进货时候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其二的我肯定我不用，我肯定用用80以上的料。
1: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0: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
1: 啊，
0: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1: 哦，
0: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啊，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啊，还有 PA66 的隔热条。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啊，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1: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0: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
1: 哦，
0: 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2: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1: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0: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2: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框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 驰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十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九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职工898

0: 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
1: 是啊，擦一擦边角。
0: 咱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说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

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吧。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1: 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这喝茶都喝不出
1: 来，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不能
3: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
0: 您好。
4: 您好。
0: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4: 是吧？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3: 哎，好的。
5: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3: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儿服务太周到。
5: 应该的。嗯、
0: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哦，
0: 啊，从进门茶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3: 是不是？太棒了！
0: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3: 哎，好的，好的，
0: 一会儿就感受。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儿，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嗯啊，这就是我们鲍世清的渐变胶的一个技术原理。嗯，
0: 渐变胶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嗯，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5: 啊，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
5: 哎，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5: 是，哎，
4: 您尝尝，您尝尝，
5: 深有同感，
4: 深有
5: 好。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5: 鲍世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5: 喝茶
4: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鲍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鲍世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

0: 珍惜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猫式新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 配的是这个猫式新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3: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4: 一副顶好几副。
5: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6: 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0: 科技重构家装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以前装修是标准答案，客厅就该有沙发、茶几、电视墙，这是老一辈的规矩。
2: 可现在年轻人说，我的家凭什么跟别人一样？
1: 某平台上是我主义相关话题已经有很高讨论量，说明这不是个别现象。
2: 尤其是装修这件事儿，两代人的观念不一样，太常见了。
1: 你别不信，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2: 我有个朋友，房子刚装完，他妈妈就送来七八个塑料凳，说人多了方便坐。
1: 结果呢？
2: 结果这些凳子到现在还在阳台吃灰。
1: 我也有个朋友，装修时想做开放式空间，爸妈非说客厅必须有电视。
2: 最后装了吗？
3: 你看，还是得有个电视吧，不然客人来了多尴尬。
1: 装是装了，但他说现在家里人来了基本都在看手机，所以问题来了。
2: 装修这件事儿，说是装房子，其实装的是两代人的观念碰撞。
1: 年轻人的是我主义和爸妈的标准答案到底能不能装到一个家里？
4: 家有经理，换新如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刚刚片子当中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哈，年轻人装修呢，现在都讲究悦己主义。家庭装修啊，没有标准答案，怎么适合我怎么来。但是家里呢，这父母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经常说呢啊，我这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哎，这就是经验。那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主义到底是悦己还是任性？为什么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就父母和年轻人会产生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冲突和矛盾？
5: 这不就是代沟吗？两代人的想法不一样啊。老一代肯定他有很多的生活经验，而且这种生活经验呢，往往是从他以前的十年、二十年前的都有啊。年轻人呢，肯定是根据他现在的想法，啊，我现在想要什么，我未来憧憬什么东西。那这个你看，一个是现在和未来，一个是过去，那肯定是有冲突，
4: 相互之间就有冲突。
6: 对，
4: 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作为父母来说，你看，根据我的经验，就床头一定要做一个电灯的开关，因为你到时候你冬天的时候你不用出被窝了，门口也能关，然后床头也能关。年轻人说不要。父母就理解不了，为什么不要呢？这多方便！年轻人就来一句：“哦，现在声控，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这确实就是两代人可能在认知方面不同的，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系列这样的一个问题。
7: 作为年轻人来讲，悦己主义吧，更多是这个家要根据我自己的喜好来做，而不是根据父母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是别人来决定我的家是什么风格的话，那我住这个家里有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之前的经历是我和我的爱人在国外留学工作过一段时间，基本都是租房住。上学的时候租很小很昏暗的房子，工作之后跟别人合租，所以每一两年我就要换一个房子。每一年就觉得，哎，我要进到一个空空的家，我要住在这里，我的猫放在哪里，我的工作的地方在哪儿，我的雪具放在哪儿。回国之后有了自己的家，我就会觉得适合我自己，然后我回到每天之后是我最安全最喜欢，然后可以一直待在那个地方的。
4: 作为老一辈的代言人，年纪在这儿呢嘛。其实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志来生活，而是希望根据我的经验，你避坑，能够变得更好。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在装修的过程当中，父母给你意见也好，建议也好，你认为这是干涉还是在提醒？
7: 我觉得话不能说得太死，但是现在来讲，肯定是谁花钱你就要听谁的一部分的这个指导建议
4: 啊。这父母听了肯定还高兴，
7: 但是还是要坚持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所以跟父母老一辈来讲，我们肯定是求同存异吧。
4: 那你个人认为，在装修当中，年轻人说我喜欢就足够了？
7: 确实，
6: 确实。
5: 其实我们作为专业人士，我们也推这个悦己主义，对吧？那么你得喜欢啊，你给自己打造这空间，你要不喜欢那干嘛呢？做它干嘛，对吧？
4: 但是我这话又得说回来，因为毕竟嘛，我们生活经验还是非常的丰富，也可以给出一些正向的这样的一些引导。
5: 对，那肯定是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嘛，就是生活中的一些经验。其实这时候专业人员的这个作用就应该发挥出来了。因为既要考虑说悦己，同时呢，这个家呢，他要从专业的角度来跟你分析说，应该注意什么，应该考虑到什么，那么专业人的意见呢，有可能更容易 得到两方的认同。一个家确实需要有前瞻性啊。
4: 这个杨桥年轻人的代表前段时间呢正装修过，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事情，你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当时是什么情况。
7: 整体来讲呢，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父母肯定对我们有一些指导意见嘛，但是我们很难说就百依百顺吧，
4: 你就选择性
7: 的接受一些意见，但是主要还是按自己的意思来。其中可能主要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点吧。第一点就是客厅然后储物空间的问题，因为我们家其实大部分的空间都是用来放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没有传统的客厅，我们更多是以自己猫的东西，我们运动的东西，然后以朋友聚会为目的，然后所以说整个客厅就没有柜子，然后我们是专门为猫和我们的东西我们的滑雪的东西骑车的东西做了一个房间然后进行收纳，但其实这就占用了我们的三个房间中的一个房间。对，这是我们父母当时不太能理解，但是我们最后也就硬着头皮往上来的。
4: 我也理解不了，对不对？那生活嘛，那东西越住越多，这储物要是不够肯定不行。
7: 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家这个房间规划的问题。当时父母就建议说，哎呀，你们两个刚刚结婚已经装修房子了，是不是考虑未来做一个小小的儿童房啊，然后为未来做一些计划啊。我们也当时也就30岁左右嘛，就是没觉得现在那么早就想要孩子，过自己的生活可能更重要一些。第三点呢，对于这个家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跟设计师交流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这个硬装的设计是由我们自己来的。我爱人和我都很喜欢，就是原来在可能在杂志或者说视频上看到，就那种木式的吊顶，从进门开始就做出一个通道过来，然后我们就感觉这样进门回家就很有仪式感，然后同时也很漂亮。但当时我父母还有这个设计师可能就有一定的担忧吧，木材太多了之后，这个家里的环保问题这肯定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就是因为国内的这些房子就是可能它的层高没有说特别充裕的层高，所以可能怕放上这个吊顶之后可能会显得更加的这么压抑。我们当时也就狠下心来说啊，我们就要做这个，是整个木式吊顶还有一个木通道，效果也是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我父母也觉得哎还挺好看的，
4: 到现在还不悔改，看到
7: 不太影响我的生活，确实是比其他地方稍微矮一点，但是可以接受。
4: 刚提到三点，咱们一点一点来说。我们现在两方就代表了，您就代表专业性了，我是代表更有经验的这一方了啊。我们先来 PK 几个问题啊。我们先说储物，客厅储物比较重要，传统的那三大件还是有。
7: 沙发肯定是有，
6: 电视
7: 对，这肯定是有的。茶几没有，
4: 茶几没有。
7: 对，
4: 那你茶放在哪里？
7: 就喝。瓶装的
4: 现在年轻人都不放了，都拿在手里了吗？
7: 不管是朋友聚会喝茶还是喝酒，就是感觉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
4: 我跟你讲啊，就根据我的这个经验，倒不是说茶几，虽然叫茶几，但并不一定是说一定泡茶的地方，你得有地方放东西啊。你要地方你没有茶几，你放那些东西的话，你找起来可麻烦了。
6: 对，
5: 茶几上要放很多东西。
6: 对，
5: 首先要有遥控器，电视的遥控器，空调的遥控器啊，一大堆遥控器。
6: 对，
5: 有时候茶几里上很满的，这
7: 个。我们基本就一个手机都可以控制了嘛。对，
4: 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这个储物不够？
7: 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之前我们其实生活都比较简单，就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但发现有了孩子之后，客厅就变成了孩子的游乐场。当时我母亲也说过，就是你们要考虑有孩子然后以后怎么办，然后我当时就说有孩子再说有孩子的事儿嘛，所以也算是上了一课。
5: 现在的客厅设计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叫客厅是吧，现在就兴起了去客厅化，其实不是说把这个空间去掉啊，那也去不掉，那肯定把客厅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设计成一种新的一种空间形态。其实随着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些变化吧，大家不太招待客人了啊，而且呢更多的人呢喜欢注重里子不注重面子了。客厅实际上是一个面子，摆上自己所有的得奖的东西，然后旅游在哪淘来的东西啊，看请别人来看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这个辉煌的历史。从面子呢后来又转向说以电视为中心，大家都是围着电视，恨不得客人来了也一起看电视。但这其实好多都是年纪大的老一代人 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吧。年轻人就比越来越自我
4: 啊。现在年轻人都讲我不被定义的生活，不被定义的客厅啊，我的生活不能被定义，
5: 所以就会造成了好多客厅，它其实在全家的这个整个这个空间里造价最高的，第一面积最大，位置最好，采光也是最好的空间，哎，放了一堆沙发电视，没人用了，变成最浪费的一个空间了。比如说你要喜欢喝茶，你把它变成一个茶厅，还有的家庭呢，你不妨把这个客厅变成一个书厅。
6: 对，
5: 包括你像现在我们说很多人都注重养生，
6: 对，
5: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养生岛，装修不是装六面体多好看，多豪华，多省钱。其实真正的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什么呢？就是这个装修要符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啊，当然还得要前瞻性，啊，
6: 是，
5: 就是你现在这么生活，未来可能会怎么生活？比如说你未来可能应该是要孩子的，对吧？那么我现在做的这些东西，我要考虑，这个边边角角的不能有尖角，那磕伤了可了不得。包括家里自己的长辈年纪越来越大了，也不能磕着啊。所以哎，怎么弄一些圆角的设计？买家具的时候，或者说做装修的时候，那这种前瞻性你得有，
4: 要留有一些余量，
5: 留有余量。比如你沙发就别买的太大了，对吧？其实我觉得家里的沙发在很多家庭里，那沙发就纯粹成了一个摆设，而且占了好大的地方。
6: 对
5: 对吧？你买的时候容易，扔的时候可难了。
4: 但是你看杨潇刚刚前面提到了哈，自己原来就没有这方面的这个打算，所以现在的客厅也是一团糟，
7: 就是孩子的游乐场嘛。对，就是跟我们两个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原先是还是有个像样的沙发，等孩子一出生之后就把沙发就直接搬到我丈母娘那边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家里就有两个残留的两个堆儿，然后基本就是孩子在站着走的时候然后会扶一下。对，也没有人坐在上面。
5: 但是你像有孩子他一堆玩具，
7: 对，
5: 这个玩具呢你要给他有玩具的收纳的空间，然后要养成他去自己去清理玩具这个放在收纳空间的这种生活习惯。但是如果你没这个空间，你让他放哪呢？
4: 但现在像杨潇这种情况，这个你还是想把这个客厅好好弄一弄。
7: 肯定的，就是乱着肯定不是回事儿嘛，对吧？这个对，肯定孩子长大慢慢也有意识了，你还是要想做一些局部的这个调整，希望它更加合理一些。
5: 对，其实我们就是预测了装修消费市场一个变化。以前人呢都愿意说，哎，我不做则已，要做就砸了重来。但是呢，我们认为未来他这个把家砸了重来的这种，逐渐它就不是一个主流方式了。以前我们最早的时候预测一个家装它的生命周期是多少，叫8到10年。但是在这么长时间里，你头5年能跟你的生活方式是匹配就不错了。您那是几年了？
7: 2年
5: 已经不匹配了吧。所以我们推出经理换新家这个业务，就是我们叫边住边装，就是您住在家里，我就可以把您的一个空间啊，或者跨空间的一个项目，啊，就给您解决了。
4: 刚刚提到了房子的问题，
7: 是，
4: 有一间房是，这没给孩子留啊。
7: 当时一开始装修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想啊，因为有自己一间卧室了，然后有一间卧室直接装成储物间了。那么剩下一间，我们当时刚刚回国，当时社会条件经常我们。

0: 要在家里工作，然后同时我们也经常在家里有时候打打游戏啊，年轻人嘛，所以就觉得就直接给自己装个游戏房，装个书房，既可以工作又可以玩游戏。我们装了一个2米多的桌子，上面都架上了台式机，架上电脑，大屏幕，这个游戏座椅，装一个自己喜欢的房间。我们确实在里面开开心心玩了一年左右吧，然后就怀孕了。
1: 那怎么办呢？这个意外来了，
0: 这时候就出现难题了嘛。然后这个我丈母娘那边也说，然后我妈这边也说，哎呀，你们这孩子来了，你们怎么办呀？你们把自己所有房间都自己用了，孩子出生之前几个月，然后就把这个房间改造了，就是说是改造，其实就是把我们两个东西挪走了，把我们两个桌子就是也没地儿搁，砸烂了，然后收废品了，可心疼了，把我的屏幕送给我妹了。到我们家之后就是说，哎呀，这样至少看见像个空屋子，孩子有地儿住了，又放上了一张婴儿床。现在孩子东西可多了，尿布台当时肯定也要请一个月嫂，然后给他的也要准备地方。就是这个小空间里，除了我当时设计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柜子以外，什么东西都不能要了，都得重新来。所以经历了一系列的挑战，然后但是现在总之就是能凑合用，孩子也能住着。对，
1: 这刚装修才多长时间？两年是吗？
2: 两年。
1: 嗯，你看现在就过上委屈的生活了。
0: 孩子比较委屈一点，但我们也是比较紧凑。
1: 当了爸的就不一样了啊，任何事情你看到没有，他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了。嗯，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家里装修啊，不能全都为了孩子，毕竟自己的生活也得照顾到。
3: 我觉得专业人员切入是很重要的，这个设计它有时候它有一个巧劲儿，您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他没有这个巧劲儿的时候，同样的空间里面解决的问题就少，就显得很拥挤。我们培养这个设计师，他肯定是一个专业性，我有多功能，我有折叠的，我有干什么的，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我们空间不够的时候，就要设计师来处理。那我们可以去定制一些综合解决问题的一些啊，比如定制家具啊，这个问题也解决了，那个问题也解决了。比如说你婴儿的时候，可能有月嫂呀、保姆，你得有人陪住嘛，对吧？
2: 对，
3: 这时候呢，你需要一个大台子，那上面放奶瓶啊、消毒的呀，
1: 对，尿片呐、啊、什么的，哎呦，等都多了。
3: 对，需要一个大台子来解决一个问题。啊，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了以后呢，他的什么各种玩具啊占得越来越多，要是放玩具的空间，所以你的前瞻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可能两代人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是吧？所以有时候两代人在争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都是一种观念，你想这样，他想那样，这两个东西有没有交叉点，有没有交汇点，只是从语言上看着好像是不能相容的，但实际上如果把它融合起来呢，那到底做出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人工智能设计以后，那么大家把这个做出来看一下。以前呢，你想着做点局部的事情，但是做局装的公司它没有这些产品线，它主要是厨房、阳台、卫生间的产品，而且呢它也不给你做设计。那我们呢，虽然是做局部，我们给你出设计图。你为什么能出设计呢？我们人工智能设计师经小李给您出设计啊，而且您可以直接跟他沟通，按您的意愿把专业的这个东西给您做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人工智能设计，可能就是如果再加上交流的时间，可能1-20分钟它就出来，出来大家看一下，哦，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大家可以以视觉的观点，那么这个方案是怎么匹配的，怎么思考的，哎，双方就是老一代的人和这年轻人一听，哎，最后我觉得是能够通过专业能使大家达到一种共识的。
1: 年轻人年轻人需求，然后年长的人呢，他自己有很多的想法，就比如说在带孩子方面，前期是母乳喂养，母乳喂养的时候呢，就想着说晚上要起来给小朋友要喂一顿嘛，喂一顿的话又想着说尽量的起来了之后不要打搅到另外一方的那个睡眠，就是一个人就把这事儿干了。但是我就是想着说这个灯光呢不要太刺眼，不要影响到我媳妇儿她休息，第二天早上我在休息的时候她可以接班。嗯，
3: 真贴心。嗯，
1: 但是家里人就觉得就这孙女她说不可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你除非是怎么样的，就是在客厅，然后你孩子喝奶的时候你就把它抱出来，抱客厅里你再亮也没问题，然后说家里这个长辈呢这个起来还能搭把手，他是想象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作为我来说呢，我是心想那何必呢，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第一个我就不用去客厅，我去客厅的话父母一定醒了， 我不仅是不想影响到我妻子，我也不想到影响到我这。

0: 个老妈。嗯，因为我知道现在呢有这种地灯，就是夜灯，它的夜灯呢就是你可以照亮你脚下的那个光，基本上通过那个光我可以把这些所有的事儿干完。然后它不是大灯，
1: 那个大灯特别亮的，其实你夜里醒来以后受到那个强光一刺激
2: 睡不着了，
1: 就是睡不着了。
0: 但是这个就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妈妈坚决不同意，她理解不了那个地下的灯。她理解不了。当然就像您刚所说的，她如果能够让她直接看到，那我们俩之间就少了那顿争吵。
2: 对，
0: 这是最直观的。
1: 对，这个语言表达出来以后有一个理解力的问题。
2: 对，
1: 你是这么理解的，他是那么理解的，所以视觉呢就会让
3: 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4: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赖乎，
5: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6: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2: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6: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2: 刚出锅，
6: 闻闻
2: 闻闻，
6: 哇，香味浓郁。
2: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猪烂脱骨。
7: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
6: 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2: 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7: 它肉掉了。
6: 肉，
2: 你老师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6: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7: 我刚才特别
6: 入口即化，
2: 白了肉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5: 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6: 啊，绝对香迷糊了。
5: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6: 是什么？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2: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5: 哎，那哎，
2: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5: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6: 更贵，
5: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6: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2: 这都算便宜了
5: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2: 五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5: 58.9，
2: 200多。
5: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2: 多少？
5: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6: 太实惠了。
5: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隔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5: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

0: 一样，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道，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蒸菠萝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0: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3: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1: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3: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2: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1: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3: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2: 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4: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5: 真烂乎，哎，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5: 香。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8: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
5: 也不咸的腻，
8: 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8: 有
5: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嚼的。
9: 开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1: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3: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 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

0: 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1: 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

0: 双背面看、嗯、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嗯、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六至八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哎、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嗯、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3: 其实是
0: 对，
2: 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嗯、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嗯，哦，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哎、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嗯、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哎、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嗯，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3: 不行，
2: 米方、嗯、是的，
0: 你自己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嗯，
0: 啊，嗯，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0: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嗯，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2: 嗯、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嗯、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当个下酒菜、哎、开胆即食、嗯、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嗯、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嗯，
1: 嗯，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嗯、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3: 哎、
2: 方
0: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嗯、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5: 爱吃，
2: 爱吃啊，
0: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哎、是吧，
5: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4: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6: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4: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2: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5: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4: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0: 拿一勺
6: 随便往上一放、嗯、哎呀，
7: 这食堂也敢。

0: 我们上这一条吧，
1: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2: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3: 吃的还，
2: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3: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1: 这是香酥小黄鱼。
4: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3: 太香了，
1: 这还没好又来了。
5: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0: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1: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0: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5: 哦，这个鱼
1: 怎么样？味道
5: 好吃。
1: 你看，我来给你们
2: 蘸。对，
3: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1: 这是香酥小黄鱼，
3: 千滚豆腐万滚鱼，
5: 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1: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豆腐里。
2: 好好吃啊！
3: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2: 没错。
1: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三点起床。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5: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
3: 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1: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0: 没错。
1: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啊，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3: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1: 对，双结合的，
0: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1: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0: 这生抽
1: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3: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0: 可吃穿呢。
3: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0: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一下，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3: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十，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0: 15包啊，
3: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0: 我的天哪！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3: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很透明的啊。
3: 对，哦，你看，
1: 确实整，
3: 都特别的整，
0: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3: 它里边。

0: 年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1: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奶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2: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0: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3: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4: 400克
0: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3: 40，
0: 那肯定是这个值，
4: 便宜啊，
0: 便宜多了。
4: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5: 特别酥，
6: 甜咸
0: 甜咸口，
6: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0: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5: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0: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6: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0: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哎
1: 呀妈，差点出来！哦，
4: 它的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0: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4: 没错。
0: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4: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是10几块钱。
0: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啊，爱吃黄花鱼吗？
7: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0: 对，看着怎么样？
7: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8: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9: 多好，这个
8: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0: 您尝尝呗，
8: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4: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0: 是的，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1: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4: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
2: 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
0: 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1: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2: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0: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4: 没错，
0: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来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6: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0: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4: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生活每一天。

0: 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5: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6: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5: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6: 哇，这就是我家楼下广场医院吗？
5: 是不是？
6: 对呀、
5: 但是能把工喝上的时候，
6: 哟，
5: 真的
8: 这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0: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9: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0: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7: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1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7: 没错。
1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7: 没错。
1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9: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7: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10: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11: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来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9: 啊，
11: 它是有区别的
9: 啊，
11: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9: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11: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9: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11: 捏不动。
9: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0: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9: 3、2、1。掉下来完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11: 是的，萱姐，
9: 我来啊。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11: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9: 现在踹一下，
11: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9: 能感觉到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11: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9: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11: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9: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 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好消息，好消息！电通视窗八二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3: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密封降噪更管用，
1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响过了。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0: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八二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7: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

0: 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满意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4: 换成三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2: 嗯，
5: 我想给人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啊、
7: 嗯，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哪？
1: 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9: 51度，
0: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10: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1: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10: 对的。
11: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10: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
11: 哦，
10: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1: 哦、
10: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1: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10: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1: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10: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1: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10: 是的，
11: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10: 对对对，
11: 而且很软，
10: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1: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扽不太动，
10: 对，
11: 就又薄又硬。
10: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1: 啊、
10: 嗯，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2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1: 哦，一下就拉断了。
10: 您再试试这个。
11: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10: 行，萱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1: 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10: 对，

0: 好消息，好消息！电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1: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啊！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挂了。
2: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3: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3: 对，
0: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6: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5: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6: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7: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8: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7: 啊，
8: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7: 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8: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艇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7: 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8: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7: 能看到这上面
8: 对加工
7: 强
8: 度，您看
7: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一目了然。
8: 是的。
0: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5: 当然呢，如果你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6: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5: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9: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7: 吃个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物。最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舒筋通。

0: 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一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1: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一草一叶？你看这夏天吧，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
0: 嗯，
1: 哎，我们得去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
0: 哦、
1: 那个筋呐、啊、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去湿的。
0: 嗯，
1: 这一草就拿你的筋呐、啊、给它疏解开、
0: 嗯，
1: 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0: 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贾大厨、
2: 嗯，
0: 您今儿做的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啊？
2: 嗯，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0: 那到底是啥呀？
2: 这就是白玉粽。
0: 冬瓜锅。
2: 对。
0: 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吧？
2: 有点窍门。
0: 那咱边做边说。
2: 排骨焯个水，加两片生姜，
0: 去腥提香。
2: 来个葱段，加点料酒。
0: 这个肉它的这个浮沫很少，然后腥味很淡，炖出来的汤色是非常清亮的，很适合做我们今天夏天做的这道白玉粽。
2: 排骨好了，
0: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2: 有个条件啊。
0: 什么条件？
2: 这个冬瓜要平
0: 啊、哦、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出平。
2: 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0: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的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您是去皮的。
2: 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0: 有弹性，
2: 容易吸到锅上面。
0: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2: 锅的话底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
0: 嗯，
2: 它也吸不住。
0: 好的，
2: 哦，
0: 接下来就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
2: 哎，这个锅底要烧烫，
0: 干烧是吗？
2: 干烧，
0: 我来看看啊，
1: 我也看看。
2: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0: 什么程度？哇，烤手了，
2: 烤手了，
0: 对对对。
2: 好，下去了我们。看，听到声音哦，
0: 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
1: 对，
0: 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2: 对，
1: 焊接成功了。
2: 对
1: 啊，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2: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0: 好的，
2: 加开水。
0: 嗯，一会儿这冬瓜盅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一草一叶。
1: 嗯，
0: 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1: 这一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嗯，先说这一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里面的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夏天受凉了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0: 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盅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1: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0: 张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1: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山金草。
0: 嗯，
1: 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啊。跟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0: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1: 对，
0: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1: 对，
0: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生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生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2: 泡这个香菇的水。
0: 嗯，
2: 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
0: 嗯，
2: 还需要2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0: 什么时候放盐呢？
2: 盐我们到快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
0: 哦，除了这个生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
1: 嗯，
0: 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1: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我们这新鲜那个叶啊是芳香化湿，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
0: 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湿呢？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1: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0: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1: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0: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再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啊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1: 你再闻一闻就更知道，
0: 就更知道了。

0: 这个就是薄荷，
1: 对，
0: 所以四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两种可以肯定，
1: 对，
0: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紫苏，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清凉醒神的薄荷，
1: 对，哎，其实我们呀，就是这种夏季常见的这种香味东西啊，这种叶儿很多
0: 很多
1: 啊，我们今天举了四个，我们看个大瓶啊，它其实呢凉热不一样，但它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辛，都是有发散的功效的，一共举了四个。有一个是辛凉的，就是再说那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觉得夏天呀受热了呀，头晕脑胀啊，你摘一些薄荷贴在太阳穴呀，贴在这种额头啊，立刻就提神醒脑，哎，这就是薄荷的功效。紫苏呢，我们经常去餐馆，有时候吃一些鱼啊、蟹呀，吃完了凉嘛，不舒服。
0: 对，
1: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的。夏天比如有时候哎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哎，拿紫苏泡水喝。还有一个是荆芥，荆芥晒晒你可以油一下，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0: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1: 对，
0: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1: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热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呐，然后一些风疹啦，就拿点荆芥，哎，喝完之后它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0: 只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着，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叔啊，哎，
1: 我也来看看，
0: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了？
2: 这个水也放好了，原料也放进去了，还加个盖，
0: 再给它焖一下。
2: 对了，加个盖啊，然后我们小火炖。
0: 咱们耐心的等一会儿，哎，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去暑湿的叶子给它备上了，蒋大叔？哎，
2: 这个叶子呢，我们把它切成粗丝的样子。嗯，
0: 或者说一切那个味道就。会更窜一些，
2: 一切味道就出来了吧？
0: 跟很多时候我们中暑啊，那个药的味道是类似的。哎，
1: 这个是什么？先说哈，它是藿香啊。你看，它是辛微温的，所以说呢，暑天湿气重、恶心、呕吐，哎，用它。但是赛特说了一个，中暑时候用哦，中暑是热，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哎，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0: 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候，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1: 对的，
0: 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哇，好香啊！
1: 对，
0: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2: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最后上。桌前，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0: 更香了。
2: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了。
0: 在夏天，您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你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鱼粥啊。
1: 对，
0: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有句话说得好啊，好聚好散，一别两宽。一段婚姻走到头了，这离婚证都领了，按理来说啊，这页就算是翻篇了。可今天咱们要说到的这个案子里面啊，这位前夫他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令人发指。
1: 没错，这就是当年啊轰动一时的男子离婚当天杀害前妻案，凶手吴某。

0: 一边是背负着丧母之痛艰难的成长，另一边啊是从来没有停下追凶寻求公道的脚步。
1: 天网恢恢呢是被警方抓获归案了，案件一审法院判处吴某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份判决结果呢是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检察院呢也是提起了抗诉。那最近案件进入到二审审理阶段，案件从案发追逃到两级庭审，背后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与伤痛。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起全网关注的案件。
2: 我是被害死者高寒的小女儿。
3: 当时您母亲遇害的时候您多大？
2: 14岁不到。我们现在是去那个吴某他杀害我母亲之后抛尸的一个地点，在他老家附近的一个窑洞里面。反正对我跟我姐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失去了母亲，让我们成为了孤儿。因为我母亲当时怕吴永平一起伤害到我，提前把我送出来了。送出来离开我们小镇之后，我母亲两个多月后就被杀了。她确实是在保护我，因为
4: 每次回家会经过这条路段，所以她对这块路段是非常熟悉的。杀人现场是在家里，然后她是抛尸到这个地方的。
5: 这个是吴永平抛尸高寒的第二现场。
3: 能看到洞口吗？
4: 可以看到洞口，但是洞口被封住了。
5: 他的洞口已经被可能被他们封住了，这个地方以前是可以进去的。
6: 这处废弃的矿洞位于黄石市大冶保安镇，19年前就在这个黑暗阴森的矿洞里，被害人高女士的遗体被凶手无情抛弃。19年后，被害人的两个女儿柯女士和李女士强忍悲痛，带着记者来到了这个让他们噩梦缠身的地方。
5: 我不想回到这里，我不想回到保安，我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我面对不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真的，我整个人天都塌了，我心想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当时是懵的，我整个人都懵了。站在外面，你所说到的绝望，吴永平给我带来的伤害，像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我该怎么办，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办，或者说我该怎么办。你受到的东西只有那种无尽的那种伤害，他们就你的母亲被人杀了，就是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非常大。我一直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多年，我从来都不说话。保安这个地方，我这辈子我都不想过来。
6: 案发前，高女士本是一位命运多舛的单亲母亲，早年丈夫不幸离世，她独自一人拉扯两个年幼的女儿，无依无靠。她靠着一门手艺经营一家理发店，艰难维系母女三人的生活。
7: 对我跟我妹妹和我们整个家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被迫的去接受身边人的恶意和朋友的远离，因为他会觉得你的母亲被别人杀了，我不想跟你玩，我觉得你不配。
6: 2005年6月，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高女士与摩的司机吴某某相识结婚。可婚后不久，高女士就发现丈夫有出轨行为，矛盾激化之下，高女士提出了离婚。
7: 然后把婚离了之后，她跟我的母亲离婚，那个房子就是当时市场的价值是8万块钱，然后她让高寒给她4万块钱，高寒同意了，因为高寒身上其实当时是没有钱的，她当时的钱就已经盖了房子。然后但是她因为吴永平不停地在说要杀人这种话，然后我的母亲就去借了钱，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婚就给离掉了。当时离婚的时候，我母亲就把现金带着，然后就跟他去离婚的。我母亲当离完婚之后，以为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嘛，就完了嘛，就大家就各自安好。
6: 据高女士的女儿回忆，家里的老房子是母亲丧偶之后，凭借自己多年积蓄独自购置地皮修建而成，属于高女士的婚前个人财产。但吴某某要求离婚分割这套房产，甚至背地里窃取土改房产证原始资料，违规办理虚假单身证明，利用不当手段把房产转移到自己名下。高女士知道吴某某性格偏执，而且容易走极端，为了保护尚且年幼的孩子，2007年5月，高女士将小女儿送走并写下遗嘱，指定自己离世后名下房

0: 产一半的权益归两个女儿所有。
1: 我在想我的母亲是多么的无辜，然后她在杀人，吴永平在杀人的时候，她把她的摩托车就停在了我们的一楼大厅里面，她是那个摩托车是烧油的，直接打开就会有轰隆隆的声音，高喊的呼救声和她的痛苦的声音旁边的是听不到的。我当时他们尸体找到之后，我的家人是没有通知我回来的，所以我去今天这个矿洞是第二次去。我当时心里想，哦，尸体找到了，是不是可以抓吴永平了？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他了？他们告诉我说的是，吴永平已经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找不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的母亲了，他死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包括他在火葬场里面就是一个袋子，就封住了他。我很想去打开，但是我没有勇气，你知道吗？我很怕，我很怕看到他那种惨的样子，但是我就站在旁边站着。
0: 2007年8月31号，二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可就在离婚当天的晚上，吴某某便残忍地杀害高女士，并抛尸废弃矿洞，随后连夜潜逃。2024年8月19号，吴某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1: 我的诉求是，我希望法院给我公正，然后判处吴永平死刑，立即执行。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赔偿和谅解，因为这个人血馒头我吃不下。你可以把这个钱捐了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给我。你知道我有多恨他，我恨吴永平，你知道吗？
0: 2026年2月12号，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认为，本案系婚姻矛盾纠纷引发，因此在量刑时酌情考量。然而，黄石市人民检察院于次日便提起刑事抗诉，认为一审量刑畸轻，并给出3条关键理由：第一，被害人高女士没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案发前二人已经离婚，解除了婚姻关系；第三，吴某某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杀人后抛尸，潜逃17年才被抓获，且拒不认罪悔罪，无任何从轻从宽情节。2026年6月10号上午9点，本案二审在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害人高女士的两个女儿、代理律师及部分群众到庭旁听。
2: 但是我认为这个案件实际上和婚姻现在没有关系，因为案发当天他们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这个高寒呢对这个被告人呢也进行了一个补偿，我觉得婚姻关系是没有矛盾的。在这个案件中，高寒对着婚姻家庭没有任何过错，所以说一审认定这个以婚姻家庭矛盾引起的导致的轻判，我们是不认可的。既然检察抗诉，我认为抗诉是有道理的，而且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来讲，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以婚姻家庭纠纷成为的减轻的理由。我觉得婚姻家庭矛盾绝对不是一个死刑的一个保护伞，更不能成为他所谓的轻判的理由。所以说我们对二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历时3小时的审理，这起跨越19年的故意杀人案结束了当天的庭审，法官并未当庭作出判决。而就在庭审尾声，案件再起波澜。被告人吴某某的家属当庭向被害人家属提出可以进行民事赔偿，希望以此换取被害方的谅解，为吴某某争取从轻判决的机会。
3: 我们是拒绝赔偿的，然后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希望你们恳求你们祈求你们可以持续的关注这个案子，因为我跟我姐姐已经失去父亲跟母亲了，我们也没有家人，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一直陪在我们的身边。
0: 在姐妹二人眼中，母亲逝去的19年深埋矿洞的屈辱，多年家暴与死亡威胁带来的心理创伤，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他们所求的从不是经济补偿，只是希望作恶者罪当其罚，从而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1: 因为我为我十几年前的懦弱我感到可耻，所以我今天我必须要站起来，

0: 如果我现在不站出来的话，我可能以后会后悔，会后悔我现在的懦弱。所以我并不害怕别人对我的指指点点。
1: 我14岁不到，就因为郭永平杀害了我母亲，我被迫辍学了，然后一直就在社会上漂泊至今。
2: 我要用我的一生去为我的母亲讨一个公道，我要一个天道，我要一个说法。
3: 在这起案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孩子为母亲讨还公道的赤诚之心，更看到了我国司法体系的制衡意义。一审法院结合案件现有事实，独立完成量刑审判，恪守审判职权。检察机关秉持司法初心，针对畸轻判决依法提出刑事抗诉，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法院审判与检察监督双向制衡，相辅相成，既防止量刑过重，也绝不纵容罪恶。
4: 案发时两姐妹都属于未成年，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当然他们在这过程中始终相信法律能给他一个公平公正的结果。这个检方呢有这种工作认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这块，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5: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现在啊 AI 技术在生活中可以运用的地方真的是太多了，比如说让 AI 去写报告、做表格、生成 PPT、 处理数据等等等等。
6: 而且啊，不仅仅是可以生成文字，还能生成图片啊、视频啊，简直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助手。AI 呢确实是大大方便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是啊，如果它被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那危害同样不容小觑。最近湖南衡阳衡山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么一起案件，一名男子在网购高档水果之后呢，利用 AI 伪造问题水果的图片，骗取平台的退款。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啊，涉案财物总价值高达16000余元。
5: 这名谭某文30岁，年纪不大，但是啊，前科不少。2023年因盗窃罪获刑8个月，2024年8月份又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2025年出狱，他依然是贼心不死啊，盯上了电商平台的仅退款规则。
6: 谭某文呢，先是通过境外加密通信工具非法购买了多个实名认证的购物平台的账号，搭配不同的支付账户，专门啊批量下单高档水果，比如说像金枕榴莲啊、高等级的车厘子等等，反正就是哪个贵他就买哪个。
5: 那么收到商家寄来的水果之后啊，他是不直接确认收货，而是先拍下新鲜水果的照片，再用 AI 的修图软件一通操作，结果呢，这原本饱满新鲜的榴莲啊，在图片里面呢却长出了霉斑了，色泽鲜亮的车厘子呢也因为腐烂而有了破口。
6: 然后呢，他就把这些伪造的图片啊往平台上一传，以商品严重质量问题为由发起仅退款的申请，从而呢骗取全额的退款。
5: 这还不算完啊，他转头呢就把那些完好无损的水果是挂上了二手平台低价转卖，从收货造假到退款套现再到转卖获利，这套操作啊他可以说是越耍越顺手了。
6: 这真是妥妥的空手套白狼啊。
5: 可不嘛，
6: 据调查3个月里啊，他作案100多笔，骗到了60个榴莲、5箱车厘子，涉案的财物总价值是16070元。
5: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今年1月初购物平台风控系统监测发现，多个不同账号的仅退款订单、收货地址、联系方式是高度重合的，全都指向了同一个地点。平台呢也是迅速固定了证据报案，谭某文很快就被绳之以法了。
6: 当地法院审理认为，谭某文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 AI 技术伪造事实，骗取平台退款，并且转卖获利，已经构成了诈骗罪。鉴于他此前啊已经有多次这种前科的劣迹，依法从重处罚，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事实证明啊 ，AI 虽然说神通广大，但是利用 AI 技术为非作歹，那当事人早晚啊还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5: 利用 AI 技术招摇撞骗的可不只是谭某文这一个人啊。咱们再来举个例子，上海杨浦区一家烤肉店的店长，此前呢是突然接到一名顾客的投诉，这名顾客啊是姓杨，他说在店里面吃完饭之后啊，身体出现不适了。而且呢，还出示了自己的就诊记录和医疗发票，要求店家赔偿2000元的医疗费。他还放出话来说啊，如果不赔呢，就持续投诉曝光。店家呢，也是迫于压力，只好赔了钱。
6: 巧的是啊，这家烤肉店的店长啊，和另一家饭店的店长呢，闲聊的时候得知，对方最近啊，也遇到了一个姓杨的顾客，因为吃坏肚子来索赔。两人就把顾客提交的材料一对比，发现啊，

0: 除了日期不一样，其他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这一看就不对劲儿啊，所以两人赶紧就报警了。
1: 民警呢调取餐厅公共视频，发现杨某某在店里吃饭的时候啊是一切正常，没有任何的异样。民警呢又联系到了当天同时在饭店就餐的其他顾客，所有人都说啊没有出现像腹泻还有腹痛这样的情况。
0: 警方呢再把杨某某提交的材料和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啊进行了比对，发现了不少的疑点。比如说所谓的诊断证明上啊写着是什么叫食用未熟透的牛肉细菌感染这样的字样，而真正的医生可是不会这么写的。还有所谓的电子发票啊盖有上海市税务局的公章，而医院根本就没有这种印章。
1: 警方去医院核实，发现呢杨某某根本就没来过这家医院看过病。最后呢杨某某供述，他在网上啊看到有人发帖子声称呢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来证明可以获得上家的赔偿，于是呢他就用 AI 软件生成了虚假的材料，向12345和市场监管部门的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来赔付。
0: 去年11月他第一次索赔成功之后呢尝到甜头了，一个月之内啊又对四家餐厅下手，索要的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当地法院审理认为杨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1: 实际上啊为了防范 AI 造假索赔，商家们呢也是操碎了心啊，他们不得不打起12分的精神仔细去辨别顾客发来的每一张证据图。但是啊尽管如此，商家有时候啊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啊。比如说啊有个在电商平台卖手机壳的商家，收到买家发来的图片啊，对方称呢产品上有污渍要求退款。商家仔细一瞧啊，这图片的右下角 AI 生成软件的水印呢是清晰可见，商家提供了发货的全程录像，并且呢最终向平台申诉成功了。但是啊对于商家来说，这来回的运费和这个包装费等等损失呢是已经产生了，商家对此啊也真的是无可奈何。
0: 要说现如今啊不少 AI 技术生成的假图足以以假乱真，中小商家呀缺乏鉴别能力，又搭不起举证的各种成本，所以遇到这样的事儿呢基本上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好在商家的痛点啊已经是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多家平台开始采取措施对 AI 假图亮剑。
1: 像我们就知道啊有外卖平台上线了一套 AI 的风控模型，能够自动去识别 AI 伪造的食品安全凭证。还有电商平台呢在商家端是增加了快捷反馈功能，商家如果发现买家提交的图片啊疑似是经 AI 处理的，可以一键向平台反馈，一旦判定是 AI 假图会直接影响售后的处理结果。
0: 嗯，这就对了啊，平台方面应该升级技术审核，主动识别 AI 生成的虚假内容，用魔法打败魔法。那监管部门啊也需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违法者付出应有的代价。甭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只要是交易行为啊就要讲公平二字，在公平的基础上买卖双方才能够和谐互动，而我们的市场才能更加繁荣，我们每一个人才能从中受益。换句话说啊，无论是卖家也好还是买家也好，只要他是那种唯利是图弄虚作假的人，那就是挖公平交易市场的墙角的，这种蛀虫必须扫地出门。
1: 下面咱们来说武汉一名男子钟某的遭遇。前不久钟某在社交媒体上呢是与一位女网友聊得火热啊，对方看起来呢也是年轻貌美，而且呢还温柔体贴。更让钟某感到兴奋的是对方啊主动提出了线下见面啊一块吃个饭。
0: 嗯，这就是网友们经常说的奔现了，
1: 对吧？
0: 钟某呢是兴冲冲的来到了对方约定的一家烧烤店，结果啊钟某钱花了不少，女网友啊始终没有露面，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2: 钟先生介绍跟女网友奔现，他还是很期待的，想着吃烧烤也不贵，于是欣然同意，并早早来到约定的烧烤店，按照女网友想吃的东西点了一桌。没想到等了一个多小时，美女却表示不想下楼，让他把烧烤打包到他家里去吃。钟先生打包买单时才发现，平时吃只需要100多元的一顿烧烤，这家店竟然收了他400多。
3: 这个是高于这个市场价的。周某当时觉得可以跟女网友见面嘛，然后觉得这个虽然发现这个价格偏高了，但还是没有说什么。
2: 然而当钟先生带着打包的烧烤来到某小区附近时，女网友依旧是不出现，并开始提各种要求。
3: 周某就问他能不能下来见面，这个女网友就扯其他的一些理由说可以，但是要充话费或者说充一些游戏皮肤，然后钟某就按照这个女网友的

0: 要求，像陆陆续续像这个女网友的这个号码和这个女网友提供的手机号码，陆续充值了两千余元。充值完之后呢，这个钟某最终还是没有见到这个女网友。
1: 离开之后，钟先生越想越不对劲儿，于是来到当地派出所报警。开始，民警也以为是消费纠纷，没想到接下来几天，民警多次接到类似报警，几位报警人的遭遇跟钟先生遇到的如出一辙。
0: 这些受害人都是单身男性，然后他们通过一些社交 APP 被女网友引诱到同一家烧烤店，还有就是他们和这个女网友最终都没有见成面。
1: 民警随后对30余名受害人进行逐一回访，发现这可能是一起电诈加实体店相结合的复合型黑灰产业链，具有明显的诈骗性质。经过大量调查获取关联证据后，民警开展集中收网行动，抓获涉案店主张某、王某。随后民警顺藤摸瓜，将在网上扮演美女负责聊天引流的团伙成员也全部抓获。
0: 实际上我们抓获的这些聊手都是男性，并不是受害人所幻想的漂亮美女。
1: 目前涉案烧烤店已全部关停，孙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武汉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哎，汪洋，你发现没啊？最近白天是挺闷热的，但是等到太阳一落山之后，哎，有些时候啊，再来一场小雨，这凉风一吹，晚上特别适合出门溜达溜达。
3: 哎、确实，其实说到夜生活啊，咱北京这2年是越来越有看头了，比如什么夜市啊、夜游啊、夜出啊，反正大伙儿真的是越夜越精神。
2: 没错，那今儿呢，我们就带大伙儿去一个夜游的好去处，那就是龙福寺。那儿的龙福朝集啊，最近可是全面升级了，好吃的好玩的自然不用说了，还多了不少新奇有趣的快闪活动。那咱们的记者说啊，下面的这个活动您不仅可以在现场跟毛孩子们零距离互动，合眼缘了没准还能直接把一个毛孩子领回家呢。
4: 600年的古寺配上潮玩市集已经足够有反差感了，但是今天在这儿啊，还有一群特殊的主角，他们不是来逛市集的，却在这儿想认真的给自己找一个家。
5: 在全面欢欣的龙福潮集上，花宠区可谓人气爆棚。在这片户外区域，公益领养日活动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现场的这些毛孩子都是志愿者们救助的流浪狗。
6: 目前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狗狗呢，一共是有6只狗狗。因为我们这个场地呢非常好，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地方，狗狗它的性格其实都是比较外在，喜欢户外的感觉，所以这个地方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对于狗狗的整个呼吸啊，然后它们的性格状态都非常非常好，不像密闭空间里面它可能会觉得很拘谨，但是它们在这里面就会很放松。 QQ
7: 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一只小狗
8: 啊，它叫 QQ。
6: 对对对，它是一个8个月的一个小男生。然后它被救助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特别小，第一次见它就是哆嗦的，就真的哆，浑身很脏，哆嗦的那种状态。但是他现在，你看他现在就是被我们救助人养的已经特别的好了，
9: 而且你看他的毛发也非常有光泽，
6: 他的健康情况也非常非常好，然后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拉肚子呀、毛发不光泽呀这种情况。
4: 那今天在我们活动现场，就是来到这儿的游客们可以在这儿做什么呢？
6: 我们的游客是这样，我们现在的这些狗狗呢是需要被领养的，然后他们呢需要看一看我们的狗狗它是不是有喜欢的，然后比如方说刚才有一个游客他看上了一个我们那个波波，然后他跟他互动了一下，波波跟这个游客呢也很亲近，那么他们可以把波波领养回家。
4: 看你很喜欢他，把他抱在怀里。
10: 其实他们比较胆小，就交互一下吧，有这个机会，然后看看他愿不愿意跟我
4: 双向选择一下，是吧？
10: 已经连续3次参加他们这个领养日的活动了，主要就是觉得一方面他们这个概念很好，非常正面和积极的一种活动。
11: 怎么说呢？我们之前养过一只小狗狗，然后可能跟它 somehow 长得会像一点，所以就玩玩类亲了。想还是有机会，如果各方面都符合的话，希望还是可以领养一只狗狗吧。
12: 这次来了之后，感觉整个的环境都非常的适合带上小孩家庭一起来。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想要逛的东西。
13: 因为孩子比较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就想说，可能带他从小培养一下去亲善动物啊，去帮助动物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吧。
14: 工作人员。

0: 院告诉我们，他们也会对现场提交的领养申请逐一认真审核，严格筛选，为毛孩子们把关每一个温暖靠谱的新家。
1: 我们未来的这个场地基本上会持续到十月份，都会在这个场地周末的时候会来在这里面举办这样的活动，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活动，给他们找一个温暖的幸福的家。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3: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啊还可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什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赶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 400-600-5770。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对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我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我们生活帮帮忙啊，其实不光是关注于消费维权和社会治理，更希望能够把精彩啊带进您的文化生活。为此呢，我们栏目特别推出了舞蹈进社区的地面活动。这第一次活动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来到了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跟市民朋友一起共舞。在这儿呢，我们可是发现了不少能人啊，这里边呢有74岁的社区舞蹈团的编舞达人，还有靠跳舞健身最终康复的抗癌明星，那现场真的是藏龙卧虎，咱赶紧看看。
6: 舞蹈进社区首次活动来到了朝阳区东湖街道北小河河畔，特地邀请到了国家级裁判房璐老师与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老年朋友，以及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北京市第

0: 以80中学金帆舞蹈团的学生们一起共舞。
1: 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旁边的中国体育舞蹈联合会我们的国家级裁判彭老师，大家欢迎。
2: 谢谢大家好。
0: 国家级裁判情商拉丁舞的视频火爆全网，而就在这段视频当中，站在第一排穿着一双小白鞋一摆出圈的就是房璐老师。为此，我们也来到了视频的拍摄场地地坛体育馆，与房老师进行了采访。
3: 我叫房璐，来自于北京市健美操体舞蹈协会。那本次大家看到这次出圈的这个比赛呢，我本人是担任此次赛事的执行竞赛长。大到整体的框架，小到细微的一张纸和一个钉书钉，都是由我竞赛团队以及竞赛长来做执行的。
4: 老师，这舞咱们在哪儿跳的？您能不能给我们指一指这个位置？
3: 那我们就是朝着这个方向，然后以这个大屏幕为背景，然后录制的。
4: 当时想跟您问问，您站在这第几排了？
3: 哎呦，站在第一排。C 位偏一边 ，C 位一点点的位置，对对，
4: 穿了一个小白鞋，
3: 对，就今天这一身，
4: 就是今天这一身
3: 完美复刻。其实有人在评论区上有说为什么我会穿这一身儿，其实啊，因为刚刚我也有提到，竞赛执行嘛，我要全场的来回跑，脚已经受不了了，疼的不能够支撑我满场跑。那天也是临时起意，吴老师说来咱们再录一次吧，我当时心里想怎么办？我穿的是一双白色运动鞋，如果我穿这个鞋我不好。好，站在前面吧。然后老师们就说没事没事，来吧来吧来了，站前面站前面。好吧，那我硬着头皮站前面吧。结果没想到这一版发出来火了。
0: 要说老师这换上舞蹈服跳起舞来是什么样呢，咱也一起欣赏一下。

0: 我的朋友。
1: 这段视频来自于2025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北京站开幕式舞蹈表演《传承》，聚光灯下，老师也用舞蹈讲述着他多年以来的追梦路。
2: 延续下来，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全民健身、拉丁舞和体育舞蹈也是可以尽对可以尽一份微薄的力量的。那如果让大家能够通过这种健身舞蹈或者健身恰恰恰能够动起来，让自己获得健康，那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目的。
1: 就在我们生活帮忙栏目舞蹈进社区的活动中，我们也将黄文老师邀请到朝阳区东湖街道，与70位热爱舞蹈的大小朋友们一起共舞。
3: 流泪的时候用你的双臂紧紧抱着我。
4: 台湾舞大学的学起来难不难？不难，还行，是不是还可以？
5: 这些大众化特别好普及，然后就觉得哇，大家一下就接受了，而且一下喜欢上拉丁了。
4: 我们让老师再简单教我们另一个小舞蹈，叫得意的笑，好不好？
6: 好的，没问题。
4: 好，来，
6: 我很得意的，然后怎么办？笑，
4: 笑，
6: 笑，对，
4: 笑，特别好，哎，真棒，真棒。
6: 你的笑，哎，对了。
7: 这个分寸感和这小感觉拿捏的特别的好，真的。

0: 这样的舞蹈进社区的活动啊，我们还会继续搞下去。那不光是因为在专业乐团和社区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也发现了啊，日常生活中咱们身边的一些能人。这其中呢，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长74岁的崔阿姨，那真的是编舞达人，而且她的经历啊，让人是不得不佩服。
1: 您今年是高龄了，74，您今年准备的是哪一个？想给我们裁判老师还有我们展示一下。
2: 秧歌。
3: 哇，74岁的崔阿姨跳起这秧歌可谓是游刃有余。采访现场，崔阿姨告诉我们，可别小看咱这帮老年人，我们还能教拉丁舞裁判跳着中国舞呢。
1: 房老师刚学下来感觉如何？
4: 可以
1: 可以。有没有一点点难度？
4: 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
4: 对对对。
1: 在这儿特别想问一下，崔阿姨是咱们团里的什么级别的这个人物啊？队长。是你们什么样的人啊？
5: 领导。
1: 大领导，大

0: 姐姐，
1: 十几年了，他们一直就跟随着我，不管多艰苦，是吧，多累，一点怨言都没有。
2: 这是四十年，我今天从顺义过来的，我五点多起床，都是跟着崔老师。我跟他是十几二十年了，差不多
1: 二十年了。
3: 二十年来风雨无阻，就算搬家到顺义也得来挑火。这还真让我们有点好奇，这位年过七旬的崔阿姨到底这身上是有什么样的魅力呢？咱今天也来到街道的舞蹈教室一探究竟。
4: 安全和水
3: 街道告诉我们，这支舞蹈队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11年了，多次荣获市级、区级荣誉奖项。而这些舞蹈大多都是崔阿姨自己原创编排的。要说这学舞蹈对咱们来讲，那还算简单点儿，可这编排舞蹈那可不是谁都能编的。崔阿姨，您是不是科班出身啊？为此，我们也打算来到阿姨家探一探，崔阿姨之前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2: 从事哪方面的？
1: 鹤年堂中药店，我是计价、抓药。
3: 可以说阿姨当年从事的工作跟舞蹈是毫无关系，为了生计，为了照顾家庭，崔阿姨也曾暂缓了自己的舞蹈梦。一次偶然的机会，崔阿姨了解到了木兰拳，这是一种融合中国武术的刚健与民族舞柔美的健身拳术。也就是从那时起，崔阿姨又重拾了对舞蹈的梦想。
1: 学木兰拳那个拳友们完了，把他们呢喜欢舞蹈的集中在一起，那是这个首届的这个颁奖晚会，是给那个谁，就李连杰他们武术界的颁奖。我们在那儿展示的那个舞蹈，
2: 要结合武术，
1: 结合武术的舞蹈。
3: 自打从那开始，崔阿姨这一跳就是30年。在视频当中看着74岁的崔阿姨跳起舞来还是很灵活的，但其实您想不到的是，正因为跳了这几十年，阿姨的膝盖也有很严重的伤。
1: 膝盖呢，诊断书说的好像6项，什么滑膜炎，什么积液，半月板二度损伤，让我放弃。各大医院我都问，最后都问到北医三院了，也是2字，
2: 放弃，
1: 不让我跳。他不让我跳不行啊，我这里长草必须来呀、
2: 心里长草。
1: 再说来讲，我这队员们跟我这么多年了，我真是舍不得。
5: 他从腿到胳膊到肩都是非常厉害的，非常严重的。他这里埋的针，他的领的不烂了，医生说你这里头都要烂了，你怎么还领着去那个排舞呢？但是从来没有间断过，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姐妹，真的
6: 绷带是
5: 很了不起的，
7: 真的，这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
2: 为什么这么说？
7: 因为他又有乐感，而且还有精神力量。
8: 他是一个我们尊敬的一个家长，我觉得他是铁打的，特别能干，
6: 认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9: 所以说老了，但是我心不老，我愿意跟姐们在一起。真的，其实我吧，一到练着给他们吹胡子瞪眼，还有的呢，对，这队不能来，这崔老师可厉害呢。
1: 咱也说句心里话，给他们说哭了我都不知道，委屈的呀，掉眼泪。
6: 因为我是原来是带兵的哈，结果没有人这么说过我。他说我以后，我自尊心非常下来，就非常委屈。他马上还给我道歉，他说听说你哭了，因为那个崔老师酷爱，也带动着我们也锻炼身体啊，心情啊，各方面都是很受益的。
0: 崔阿姨有的时候都是几点回大家微信？
1: 半夜，
0: 半夜，
10: 经常
5: 到下半夜2-3点
1: 之后，有会队员今天请假，明天就要再排，
0: 那怎么办呢？
1: 所以崔老师就晚上就半夜排队
5: 变队形。
11: 他有时候自己排的排的都睡着了，
0: 握着本儿就睡着了。
1: 要成那平平塌塌的，我也就没劲儿了。他们都那么认真，我这队真是特别好，所以我就舍不得。
3: 但是也正因为崔阿姨对舞蹈太热爱了，这也给她自己的生活带来了一点小烦恼。有些想对老伴儿说的话，崔阿姨自己不太好表达。
1: 她主要是怎么的？我这时间呢，给她时间太少。
6: 顾不上理他，所以他就有点不太高兴啊。就说你看我对你这样，你看我带你玩好几，其实你带我也就跟做功课一样，我也陪他几天，嗯，让他高兴哈。
3: 那咱们也尝试跟崔阿姨的老伴聊一聊，
6: 电话你试试，
12: 我试试，
6: 哎，大哥试试。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然后我是记者小崔。您会不会也希望说阿姨能把时间多留给您一点？您是怎么看待阿姨跳舞的呢？
13: 人各有所好，真的。我喜欢旅游，你想想，我的朋友好多人都是两口子一块到国内外、国内国外去玩。还有真跟我玩啊！我告诉你，我直接都走了150-160个国家，南极、北极。他就为了跳舞，他好多地儿都不跟我去。他现在就即使这样，我都领他得走了，也走80-90个国家了。那我支持他呀。我早上起来多困，我都得爬起来，为了开车送他去跳舞去。嗯，
12: 就得开着车，得给老伴儿得送去，让他去跳舞。
13: 他现在得有车，他不开了。嗯啊，弄得我们朋友聚会，我都不敢喝酒，乐在其中。将来你老了，你有了老伴儿，有了爱人。老了不要互相干涉，要老有所好，挺好，真的。
6: 有怨气，有怨气。我也有对他欠缺的地方，但是他虽说这么说，哎呀，他有他的玩儿，我也有我的玩儿吧。实际上那是气话，你怎么得怨我陪他，是吧？
12: 如果对着我们电视机，您最想跟你爱人说一句什么话呢？
6: 哎呀，老伴儿，老伴儿，我是这么想啊，等我再跳两跳不动的时候，我一定陪你。有机会咱们俩呀，慢慢的走，慢慢的聊。国外去不了，在国内也行啊。咱也不买房，咱租个房，能去多长时间？这儿不好了，咱上别地儿再转转。慢慢的，我会陪你的，放心吧。
14: 您看啊，崔阿姨老两口呢，虽然说因为跳舞啊有了一点小埋怨，但是还是挺让人羡慕的，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爱好，都活出了自己的精彩。在这儿啊，也得劝一句崔阿姨，稍微悠着点啊，还是得保重身体。那要说东湖街道彩虹艺术团舞蹈队的队员们，平均年龄啊都达到了65岁了，但是岁月无法阻挡热爱，他们从跳舞中啊收获了很多。比如说下面要说到的这一位魏阿姨，她收获到的是健康，成了一位抗癌明星。那到底魏阿姨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咱们一块来看看。
3: 就在舞蹈进社区的活动现场，您可以看到在崔阿姨旁边有这样一位领舞的阿姨，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十分的柔美。这位阿姨就是魏阿姨。2019年，她与东湖街道舞蹈队的队员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联欢活动。代表东湖街道舞蹈队能够在天安门广场献舞，是魏阿姨和众多队员们难忘的经历。可就是这样一位阿姨，我们却很难想象她曾经是一位癌症患者。
15: 多谢老哈，待会儿走路。啊，现在看不出来了，
12: 现在完全看不出来。
15: 现在就是锻炼的，但我现在每次跳舞都要戴上护膝。
12: 您今天戴了吗？哎呦，
15: 今天没戴。啊、哦，每天都要戴上。早晨这不是贴的膏药吗？
16: 2006年就已经发现有了，
15: 是什么癌症？
16: 宫颈癌。但那个年代呢，我们就是能够保守治疗，就是先是治疗，嗯，能不做，因为那会儿还很年轻啊，那会儿才40出头，嗯。第3年体检就是2008年了，嗯，又发现有这种病毒，就是癌细胞了，嗯，然后它已经就开始往宫颈里边就发展的深了，嗯，就开始往里边扩散了，嗯，后来。宣武医院就要求，就是说的，你最好还是做了吧。子宫还有那什么宫颈什么，全部都切除以后吧，雌激素没了。这女同志没有雌激素以后，她的身体是翻着背的往老化，我这腿就开始肿的这么老粗啊，左腿呀，啊，走不了，疼啊。后来人说你就是因为衰老退化的快了。嗯。这玩意儿可怎么办啊，我也不能40多点这模样，嗯，然后医生就说你要加强一下锻炼，
3: 从2006年抗癌开始，魏阿姨也尝试学习舞蹈，从原先的跳舞小白，再到现在能够自如的跳舞。魏阿姨说，她现在的康复跟舞蹈也是密不可分。
17: 星期二和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要那个跳半天的舞。我刚学的。
0: 哦，好啊。
17: 那个映山红。
0: 映山红。
17: 哎。
18: 哎呦，对了。

0: 采访中，白阿姨告诉我们，抗癌近20年，现在的她早已痊愈。她的抗癌成功与舞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
1: 人家过去说哈，老不学艺，我这老了反而把舞蹈学会了，
2: 这是快乐的一个重启键。
1: 没错，这人可能就是一种着魔啊。那这点在家干活干累了，都想哎呀，躺那儿歇会儿吧。下回有活动吗？
2: 一说到在家想，
1: 另外这个
2: 一说到下回活动，下回活动，
1: 下回。你看我儿子有时候还有我儿媳妇儿，老妈你干嘛呢？我说老妈跳舞呢，有事吗？没事，我就问问。哎，其实他是希望我快乐的。我的想法就是这，你假如说不管我儿子还是儿媳妇啊，一打电话，老妈你干嘛呢？哎呀，老妈不行，老妈上医院呢。你说我儿子儿媳妇肯定这心里边一下就低了起来了。哎呀，我妈怎么了？到现在也是如此。我觉得我身体好了，高高兴兴的，我就是对我儿子最大的贡献。健康阳光的日子，他也快乐。我永远带给身边的都是微笑、
2: 快乐、
1: 快乐。
3: 看到魏阿姨的故事啊，我们特别的感动。那舞蹈这个爱好给她带来的不仅仅是健康，更是一种啊精神上的重启，让人特别的羡慕。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次参加舞蹈进社区活动的人当中啊，还有一批家长们经常说的别人家的孩子，说是啊学习特长，样样都在行，也是让人非常的羡慕。他们呢就是北京市第80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孩子们，在活动的现场啊，他们也特别为大家带来了原创舞蹈《琼枝》，我们一块来欣赏。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舞蹈团成立于2004年，20年来登上过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亮相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现场。那么孩子们平时练舞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刚一来到学校的舞蹈教室，学生们也向我们展示起他们的绝活。
1: 展示了那么多的绝活，肯定那些绝活我做不了，但是我们这两天看到了有一个我特别想跟大家挑战的，就是这个主角，大家刷到了吗？墨鱼你们刷到了吗？
0: 前不久电视剧主角中女主角秦腔墨鱼名场面火爆全网，柔美身段掀起全民墨鱼挑战，短视频平台参与挑战数百万。
1: 今天咱们也邀请一下咱们八十中的这些我们漂亮的这个舞团成员们，一起来挑战一下墨鱼，好不好？
2: 古典舞里面的卧鱼也是来源于戏曲，因为我们古典舞其实也是借鉴了很多戏曲的身段。来，五六七八走一，
1: 哟天，
2: 对，可能就是一拍形成。
1: 方泽老师也向我们介绍了，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舞蹈类的动作，您如果在家要尝试的话必须要谨慎。
2: 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了？
1: 可以开始了，来，音乐起，
2: 尽可能的越慢越好，我们比一比谁最慢。
1: 比比谁最慢吗，老师？
2: 然后要稍微控制住，然后一点点找到地面，
0: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金帆艺术舞蹈团的舞蹈老师告诉我们，孩子们平时要兼顾学习和舞蹈爱好两手抓，不少学生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
3: 就我刚刚经过高三，我参加了艺考和高考，这一年也是基本没什么机会来到舞蹈团。然后就是刚刚努力学习了半年之后，现在考完试了，终于能回到舞蹈团。舞蹈满分300分，我考了282分。
1: 老师，我想问一下，282分这是一个什么？
4: 对于普高生来说已经非常高了，
1: 天花板了。
4: 对，
1: 心仪在学校现在有选定了吗？
3: 我希望能上北京师范大学。
1: 去北师大。
0: 就在采访后，高考分数也已经公布。高三毕业的丁同学，文化课考取了600分的好成绩，结合他的无

0: 考统考分数，他以653分最高分，一举拿下了北京市2026年舞蹈类综合分数的第一名。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无论将来从不从事舞蹈行业，这都是他们坚守一生的爱好和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1: 舞蹈团对于我来说，就是，给了我一种很强的归属感，给了我一种家的感觉。因为包括像我们团长，然后还有，这个高三的丁姐姐，还有我们同学，就是我们都觉得像是一家人一样。就是我觉得我以后老了也要这样。
2: 你怎么看呢？
3: 我们老了组个团可以。
1: 我们以后都要去老年团体。
2: 坐在这里，或者是就像坐在北小河旁边，我们一起谈着当年我过来采访你们，然后你们再一起给我们跳一支舞，好不好？
1: 好呀，
2: 好呀。
4: 年少有志，老有所乐，无论是老年朋友还是年轻的朋友，人生啊，能有一个爱好为之付出，这也是一大幸事。生活呢，也会因为这个爱好更加的充实和美好。在这儿呢，我们想象啊，各个社区街道发出征集，如果您所在的社区也有热爱舞蹈的高手，哎，有着动人的故事，那欢迎您拨打96168来报名。我们呢，会携手舞蹈领域的专家来到您的社区，和您共舞，让艺术走进大家的生活。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近日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改造样板间啊正式投用，这个样板间呢也是全市第二批样板间之一，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部建成。
5: 走进位于通州区马驹桥镇适老化样板间，从卫生间到卧室，从厨房到客厅，在这里每一处都围绕老年人生理特点与生活习惯量身定制。
6: 我们进来以后，你看都是木质的这种感觉，这种设计，居家的这种卧床老人，他肯定是要在床上可能要解决一部分的这种大小便的问题。我们在铺上那个床上用品以后，它看不出是一个什么特殊功能的，但是它真正有需求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电动的设计，把这个通过下沉，然后打开，然后再做一些这种如厕的这种动作啊，这样的话基本上能保证了老人的基本的他的一个尊严。
7: 我特别有体会，因为我是我妈妈把我所以就特别有体验，所以就这一块就我觉得就是。上个厕所了或弄什么的，然后方便点就行，不用特别麻烦孩子那个。
5: 而这个起身辅助沙发也是实用性很强的设计。
8: 它不光是这个靠背儿往起立，同时它这个座椅
6: 也
8: 下降，对，它这样呢就是让我屁股先抬起来，完了之后可能我一撑，
5: 最受老年居民关注的要数适老化坐浴器，老人坐着就能全身喷淋，非常方便。
8: 那么有了这套设备呢，像我们一些独居的老人，他在洗澡的时候就能够很方便了，我们就可以坐在这个上面，同时呢坐在这儿可能够不着这些喷淋设备，哎，我们把这个抬起来，您看这块都是喷水的这些设备。
5: 而橱柜的电子电机让台面高度可以随时调整，老人们即使坐在轮椅上也能轻松操作。与首批相比，第二批样板间覆盖面更广，与社区结合更紧密，建设主体更丰富，功能定位更突出，着力打造多元应用场景，精准回应老年人极难筹盼。
9: 比如说我们引入了银行的这种金融机构，然后呢就是老人在租比如电动轮椅，他可能需要一些押金，需要几千块钱，但是现在有这种银行的话，他们可以跟个人信用，然后免押金，然后只交租金就可以更便宜的价格享受到这个电动轮椅的这个便利。
5: 自2025年北京市推出首批9个试点样板间后，全市适老化改造样板间总数达到33个。年底前，第二批24个居家适老化改造公共样板间将全部建成。
4: 最近啊，世界杯可以说是如火如荼，所以有不少球迷朋友选择出国看比赛。另外呢，这又恰逢高考、中考陆续结束，也有不少同学啊有出国留学的计划。当然，也有家长呢想趁着暑期带着孩子呀出国去游玩。那这个时候，了解和掌握一定的领事保护知识，规避海外风险至关重要。那么，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应对可能在海外会遇到的问题以及麻烦，北京市外办呢启动了第4届北京市领保知识竞赛。
10: 人生当中第一次被抢劫，刚来墨西哥半小时，飞车党戴着俩头盔的哥们儿拿枪指着我，
11: 当地时间6月10日晚，王先生和李先生飞抵墨西哥城，准备观看6月12日世界杯揭幕战。没想到刚出机场就遭遇了持枪拦车抢劫，
12: 指着我们的车，要求我们打开车窗看一下，这额头持枪顶着我脑袋，把我们的护照、把我们的包、电脑、现金、手表全抢走了。心有余悸，国外太乱了。
13: 庆幸吧，我们生命还在。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所幸在大使馆的全力协助下，两人在案发后不到48小时顺利登机，平安回国。
14: 祖国了，我们平安回国，回到祖国的怀抱。
12: 48个小时，我们就安全地站在了祖国的土地上，我们已经落地北京了。感谢强大的祖国为我们做靠山，感谢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为我们发声。祖国就像一双大手，把我们稳稳地从危险里拖了回来。
11: 如今大家走出国门的机会越来越多，海外出行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突发的情况也随之增加，掌握和运用领事保护知识至关重要。为此，北京市外办已经连续举办了4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通过答题互动、线上线下参与的新颖形式，开展常态化领保宣传教育。
15: 3、2、1，恭喜第4届北京市领事保护知识竞赛正式启动。
11: 区别于传统的宣讲模式，知识竞赛趣味性更强，让大家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学习。本届赛事还组建了跨领域高规格的专家组，发挥各自专业优势，不断完善领保百问知识内容，结合全球最新案例开展专题授课，普及海外安全常识、防护技能、领保服务范围等相关知识。
16: 别动，把钱拿出来，快点快点。哎，对，这个动作非常好，这个动作叫示弱。犯罪分子在犯罪的时候需要安全感，因为他越害怕，他的情绪会越激动，他的情绪越激动，你受伤害几率就会越高。发生爆炸以后，第一反应是什么？迅速的趴下卧倒。好，准备了啊！他们这个动作能保护自己吗？左脚向前迈一大步，双手迅速扶地，侧回左脚趴下去，双手抱头放在后脑，不要交叉，用前后两腿并拢，两脚呈外八字，用小臂捂住你的耳朵。这个动作看似很简单，但这个动作我救过别人的命的。
17: 你觉得确实是挺有意义的，而且还挺好玩的，跟我们互动更直观吧，印象可能也是更深刻。
18: 互动感特别强，就会让你觉得身临其境，特别好玩，幽默，教会我很多，学到了很多关于规避风险的知识，关于领事保护的知识，很新颖，很生动，挺有收获的。
19: 领事保护这个方面呢，还是需要我们更多的通过各种不一样的这种形式，全民的参与到当中，通过以前提前的了解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预防性领事保护，未来我们就多一份安全，老百姓出国之后呢更有安全感。
20: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1: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好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

0: 不烂骨酥，
1: 你捏着骨头全酥了。
2: 嗯，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1: 它肉掉了，
3: 肉
2: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耙，讲究先五后文，五文有序。

0: 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1: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2: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1: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
2: 刚出锅，
1: 闻闻
2: 闻闻，
1: 哇，香味浓郁。
2: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1: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2: 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1: 它肉掉了，
3: 吐肉。
2: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1: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3: 入口即化，
2: 入口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3: 哎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1: 啊，绝对香迷糊了。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2: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2: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2: 这都算便宜了啊。
3: 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
1: 大篮子哦，
3: 1、2、3、4、5
2: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2: 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2: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2: 是
3: 了。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3: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3: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透明的抽真锅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
2: 是。
3: 是吧？
2: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3: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 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1: 嗯，对吧，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
3: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嗯，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1: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嗯、
3: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嗯

0: 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
3: 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4: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5: 真烂乎，
6: 哎，是不错，这味道，
7: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8: 棒的，觉得香
1: 香。
5: 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6: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
5: 也不咸的腻，
6: 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我路过德州那也买过，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7: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6: 天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1: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0: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1: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3: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
1: 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霜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0: 骨酥肉烂。
8: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9: 其实是
1: 对，
8: 为什么要炸呢？
0: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0: 不能都说。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8: 米方是的，配不出来，
0: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新老包装交替发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7: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0: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0: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
8: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0: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出手当个下酒菜，开点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8: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1: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7: 很方便，
1: 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10: 爱吃，
7: 爱吃啊，
1: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是吧？
10: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7: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4: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11: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4: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7: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10: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着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4: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品质新鲜，人工处理去腥，
9: 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12: 拿一条，
13: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14: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13: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15: 三口一条，三口一条，
12: 吃的还，
15: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儿，
12: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13: 这是香酥小黄鱼。
9: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12: 太香了！
13: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12: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14: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13: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14: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2: 哦，这个鱼
13: 怎么样味道？
12: 好吃。
13: 你看，我来给你们蘸。
14: 好吃。
12: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13: 这是香酥小黄鱼，
12: 千滚豆腐万滚鱼，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13: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吸收的、
15: 好好吃 啊！
12: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14: 没错。
13: 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12: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13: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来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呢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14: 没错。
13: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2: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13: 对，双结合的，
14: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13: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14: 这生抽
13: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2-3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2: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14: 可支撑呢。
12: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合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14: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3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12: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10。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再送2包，哇、
14: 哦，15包，
12: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14: 我的天哪！
1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 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2: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14: 哎啊、太好了，
16: 纯透明的啊。
12: 对，哦，你看，
16: 确实哦，
12: 都特别的整。
14: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12: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16: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奶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啊、
9: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2: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啊？
17: 你看25.43元，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元。
14: 400克，
12: 四百克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
14: 吧，
17: 到40，
12: 那肯定是这个值，
14: 便宜啊，
12: 便宜多了。
14: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15: 特别酥，
14: 嗯，甜咸
12: 甜咸口，嗯。
15: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2: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16: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2: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5: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12: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啊？嘿，
16: 哎呀，差点出来。哦，
14: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12: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14: 没错，
12: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4: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大家收到后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2: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
9: 阿姨问问你啊，爱吃黄花鱼吗？
18: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9: 对、啊、看着怎么样？
18: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啊，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10: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啊，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15: 多好，这个
10: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2: 您尝尝呗。
10: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14: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12: 是的，
1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有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嗯、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16: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嗯、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哦、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14: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2: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 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
9: 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
12: 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16: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就是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9: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2: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14: 没错，
12: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14: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9: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哦，哎，看这颜色，
15: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还有嚼劲儿。
12: 就用水焯过的这个油麦菜会比用油炒的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14: 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儿合算10几块钱，
12: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1: 夏天来龙湖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狭窄过道藏着一抹温柔风景，
1: 又是一个装饰美观，也起到了隔音的作用，
2: 做了一排的一个反光灯带。
0: 面积有限，把空间合并出乐趣。
1: 哎，过来帮下忙，不会迟到了，
3: 能听得到命令了，
1: 视野也比较好了，
2: 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0: 除雾吸球塔，全屋配比见真章，
2: 精细化的一个设计，包括它未来居住使用的一个频率。

0: 实这个喜欢囤货的，
1: 老伴儿跟孩子。
2: 想要更环保，材料严选全把控，
3: 都要提前规划好。
1: 各个点位我都特别满意。
0: 我发现您这个用的都是好东西啊。
2: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今天一起来探家，看49平米两居室如何变身品质家。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大家通过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啊，这个小区的景色非常眼熟吧？没错，3个月前呢，我陪着方总到这儿来，当时这工地呢还在施工中期阶段，我们当时是验收工地。今儿怎么又来了呢？甭说呀，房子装完了，各位看看去。
2: 这就是牛先生一家三口刚刚装修完的家，建筑面积75平米，使用面积却只有49平米，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的格局。眼前这套面积不大的两居室，牛先生一家足足盼了10年。
1: 2016年的时候啊，
4: 2016年，10年前，
1: 再往前推，那就是说打解放以后。
4: 我那算了吧，
1: 我听我父亲说的，老辈儿，我父亲、我爷爷都是邮局的，等于这块呢是他们的宿舍，一直到，2016年要征收这块地，完了要进行
4: 改造。
2: 自打听说自家这片要拆迁改造，牛先生就琢磨着装修的事儿。
4: 上次来的时候啊，这里还是工地呢，这回来全都装好了，这怎么样？什么感受？
1: 出乎我的预期预料。
4: 是好还是坏呀？
1: 那肯定是好啊，尤其这个案例落地，它更真实的能体现出来。
4: 这回是眼见为实，
1: 心里就踏实了，就觉得确实是好，比想象的真是好。
4: 您看我们这进来，门厅、餐厅、这客厅，再加上厨房，这一圈啊，各位全是定制，但是闻不到味儿。
1: 我就是冲着这个环保嘛，老了还是把健康环保放在第一位。
4: 这个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有健康才能之后更好的去享受。
4: 说了对，您看我们这一进来呢，到处闻一闻啊，因为我还甲醛过敏，你看这是没事儿。您现在还没入住吧？
1: 没有，准备打算过一段，因为我怕夏天一过来赶着热天伏天的时候，我怕不太适应，
4: 稍微再等等。
1: 为什么起初的时候就选择润园呢？就是因为润园提倡的就是环保健康，本身也是自己的初衷。
3: 其实这套案例的话，业主用的润八套餐嘛，集成整装，然后它是有几大不限的。就首先咱们的格局改造不限量，就说我拆墙建墙是不限的，还有就是全屋的水电不限量，点位我可以随便走，就是根据我的需求我走多少都行，都没关系。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全屋的吊顶不限量，还有就是说最重要一点就是咱们的一个全屋定制爱格不限量，要把环保做到极致。环保是我们公司的一个特色，客户追求环保的都来找我们润园，绝对错不了。因为我们所有的跟环保有关的材料基本上都高于这个市场好多公司用的材料，
4: 在这方面是做到了保证。
3: 是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就这个的话其实跟我们经营理念也有关，因为我们特别希望它做到一个百年企业。10多年前已经提出来这个终身质保，就说我们不会像好多公司
4: 只做一锤子买卖。
3: 对对，如果最近你也有装修的需求，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2: 看了10年的家装节目，牛先生最终选择了跟生活家长期合作的润园装饰公司。装修过程中，老总巡检、接点验收，他都赶到现场，眼瞅着自己的家从一片工地变成现在的样子。
3: 就除了环保以外，您做出来的东西得实用，要解决业主的一些需求。
4: 是，
3: 这个房子还比较特殊，就是它的公摊特别大，内部好多结构就特别不合理，占空间。所以说咱们想让它宽敞明亮一点，后期居住舒适一点，变得更加宽敞更加亮堂。其实有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的话就是通过物理的手段把多余的墙体包括不合理的地方咱们给它拆掉，这样的话视觉上空间就能变大。然后第二个就是从咱们的一个软装搭配家具啊，包括定制啊这一块的一个深浅呀、尺寸啊一个把控，让它看起来更大。其实这两方面的话在这个案例里就可以体现出来。
4: 这内行他看的是门道，有很多的细节，咱们一个空间一个空间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设计师啊，首先打掉了一部分厨房的墙体，让5平米的门厅、10平米的客厅以及5平米的厨房空间实现共享。
3: 所以一进来以后，等于就是一个餐客厨一体化的一个设计。其实这个设计有几个好处，咱们视觉上看起来这个空间大了，而且更宽敞明亮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互动性更强了，而不是说我在厨房里做饭，然后你在外面看电视，这样就是缺少一个家庭氛围嘛。
4: 是，
3: 这个位置就咱们的一个进门的门厅，需要一个挂衣服换鞋的地儿，这块是可以坐下来的，然后上面可以挂衣服，空间都没有浪费啊，就下面的话随手脱的鞋就可以踢进去了，做一些收纳。包括这一块因为和餐厅比较近嘛，所以说这一块就做了一个抻边柜。
5: 哦，这是一体的。
3: 对，抻边柜的设计也是一个内凹的一个设计，就是说隔板的话收进去，这样的话更有层次感，就显得空间更大一点。
4: 牛先生，这个高度可以吗？
1: 我坐坐，
4: 换鞋方便，
1: 也很宽敞。考虑到了将来上岁数嘛，再发发胖啊，在冬天呀、啊，你这穿的再厚一点啊，你人的体型
4: 要宽一点。
1: 哎，对，都是出自对我们老年人吧的一种精心的设计。
4: 行，那我们接着往这边。
3: 这边是做了两组那个衣柜，
2: 因为面积有限。小卧室无法摆放正常尺寸的衣柜，所以这组衣柜补充了小卧室的储物需求。其实啊，当初设计师本想在餐桌一侧的中间区域留个镂空区，方便临时放置物品，但是牛先生担心储物不够用，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改成储物更多的柜体了。
3: 因为小屋实在是没有空间再做衣柜了，那个空间太小，然后这个衣柜的话其实以收纳为主，就尽量还是要把东西尽多的收纳进去，所以说这块就做了一个高柜。
4: 是，牛先生就平时这个喜欢囤货是吧？
1: 老伴儿跟孩子
5: 喜欢买东西，储物得多啊。
3: 当时是想着做高柜的话，如果四个门都是一样的，就它没有层次感，视觉上不好看，就感觉像一堵大墙，本身空间就窄，再堵在那儿就更难受，所以说就把这做了一个跳色，视觉看起来它有一个层次。
4: 是的，相对两边做的柜子的话，这个餐厅小一些。
3: 餐厅是这样啊，就是买了一个折叠的，就比如说人多的时候，它是可以拉出来，可以随意放的。
1: 主要还是就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这个生活习惯呢，上岁数的人呢，都喜欢这个八仙桌，四平八稳，坐着那儿觉得它有靠，踏实稳当。就是越来越上岁数了，干什么他都考虑着
4: 慢一点，稳一点。这个储物量也很大，这上面还可以摆很多的这个旅游的那个物件、
1: 玩意儿啊，是一些什么小纪念品啊。
4: 我发现您这个用的都是好东西啊。包括他做，
1: 我考虑的也是要买，你就买个质量好一点的，因为将来你的使用当中，你避免着就是说，它有寿命长短的问题嘛，给自己以后的生活带来不便的地方，所以就是想着借着这个机会，尽量的吧，力所能及的去把一些东西弄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吧。
3: 就希望这个房子，因为后期长期居住嘛，所以说在给他选品的时候，就是要考虑它的实用性和耐久性。就首先它得用得长，因为我们公司装修的话，一直提出来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嘛。所以说我们在选这些尤其是关键性的跟电有关的，像插座呀，包括灯具呀之类的，包括这个光源，我们都是买稍微好一点的，这样匹配完以后，后期省得再来回去更换也麻烦。因为年龄大了嘛，你就像这种触感的灯带都是 LED 灯带，这个寿命使用非常长，
4: 基本不坏。
3: 对对，包括还有就是它的这些灯光的选择都是三色光源，希望明亮一点。包括在定水电的时候，所有的点位走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套餐还有个优势，就是它是水电不限点位的，就您可以随便改。所以说咱们在所有的功能需求上，基本上该留控制开关的灯线的都留了，就所有的柜子基本上都有。包括门头上面这个插座也是做了一些智能嘛，监控啊之类的，提前都得考虑到位。前期咱们不考虑的话，后期我说想装个摄像头啥的，可能没电源，要么没网线，你后期就装不了。这些问题都是在施工或者是设计之前的这些阶段都要提出来。
2: 这套房子是牛先生老两口退休之后的安居之所，装修得很是用心，材料要选高品质、好看而且耐用的。施工期间的各道工艺，设计师和工长也全程配合，做得扎扎实实，让牛先生很是踏实。
4: 你这高级冰箱啊，你看到没？一碰它就，这感应了是吧？
1: 想让您喝水，那这

0: 的。
1: 哦，是吗？你看它又自动开了。
0: 欢迎喝水。
1: 那我拿一瓶，我们接着说。
2: 冰箱被安置在靠近餐桌客厅这一侧，方便一家人拿取物品。厨房呢，做了一个 U 型的橱柜，拆掉墙体后的位置，设计师顺势做了个小吧台，这里面啊，细节满满。
0: 起初它这个是什么模样呢？这个位置是一堵墙，这个小门呢，就很窄了。就是稍微胖一点的，要是秦老师这样的，脑袋可能也得低着点，
1: 我得钻进去，是
0: 很别扭。设计的时候
1: 不能太憋屈了，
0: 所以就改成了一种岛台式的一模式吧。完了又弥补了一下这个，因为本身厨房小，底下又能放点东西，兼顾了这个作用。这边呢就是镶嵌式的一个冰箱，所以都整体的，外观看着也很整齐，不那么凌乱。
1: 是，我特别注意到您家的电器，您看那水龙头、烟灶，您再看看这冰箱，这看得出来啊，牛先生这一次是好好的装，而且呢，要在这踏踏实实的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0: 没错，设计的各个点位我都特别满意，尤其我想说的是这个拐弯处，
1: 那个角不太好用，
0: 你设计不好的话，导致它打架，用着也很别手。嗯，这样呢很自如，它不打架。
3: 这是135的大脚链，
0: 这一点都不蹭。
1: 是，这口开大了，这掏东西也好掏。
0: 煤气表在下面
1: 藏着呢，
0: 也兼顾了说以后人家燃气公司的来什么检查呀，所以这个比较宽敞，让人家操作起来也方便。
1: 这一举多得，看得出来，装修完了之后，牛先生也没少来检查，自己全都动手用了用。这岛台怎么样？擀个面条、包个饺子，这方便了啊！
0: 想象着就特别的美好。这个一开放，老伴儿一做饭，我呢老爱看电视。老伴儿如果要是有一句话，哎，过来帮下忙，
1: 搭个手，
0: 这也看得见，也听得见，就是很方便。
1: 我猜啊，以前这老伴儿啊叫干活，牛先生老装听不见，这回没借口了。
0: 主要是过去的那个环境吧，不是那么合理，所以咱不敢装听不见啊，确实是听不见。
1: 现在听见了，不会耽误事儿了。是不是？这里怎么还留个口啊？
0: 这上边都好多格子，这都是啊。所以就说这个储物厨房，足够你用的。这一些什么锅碗瓢勺的呀，你一些生活上的用品，你这过日子嘛，你离不开这些东西。
1: 是，那这个呢？
0: 这是必须要说的啊，拉篮儿吧，这叫。
1: 对。
0: 那句老话，你什么盘子碗的，你这些东西
1: 有地儿放了，这回
0: 而且都很规矩。过去呢，老一代都是说抽屉往里一落，落了老高。你想找哪个大碗落小碗，小碗落大碗的，你挪这个搬这个，你老打架，你还找容易找不着。这样一目了然，你全都立着也很方便，实用性很高。这个
2: 拆除厨房墙体时，设计师特意留了一段，为的是挂暖气片。
3: 要不然的话，暖气没地儿放，就四周因为都是柜子嘛。还有一个好处的话，就是把这个沙发靠背的这个墙上面可以挂幅画呀，整体效果也美观了。包括延伸过来这个岛台，如果说以这个墙为主的话，大概只能做40公分。我是从这个墙又延伸出去了10公分，这样的话，整个岛台像一个穿插的一个效果。
1: 对，边上其实可以起到一定的这种茶几的这种作用。
3: 对，就是说我坐在沙发上，我水杯是可以放在沙发后面，
1: 是充个手机啊什么的，这个点位
3: 都留的都够多。
1: 那加了这样的一个10厘米之后，下面这个柜子其实储物的功能也更大。
3: 对，就是因为我这个位置平时的话，如果我不想在餐桌上吃饭，吃个早餐，我在这儿就可以解决。而且这个下面是收进去的，放腿也没有问题，就是平时早上看个新闻啊，在这儿吃个早餐，
1: 对，
3: 也特别舒服。
1: 牛先生到时候搬个凳子往这一坐，边摘菜边看电视。
0: 说到这点的时候，我又夸夸咱们万老师，这个台面更美观性，更实用性。
1: 包括我看颜色，这相互之间是有一些呼应的，
3: 基本上都很统一啊。包括厨房用的板材和电视柜用的板材，一般在外面如果去做这些定制的话，比如说我橱柜，我单独找一个厂家，
1: 对，
3: 我定制单独找一个厂家，这样的话你的颜色很难去协调，颜色不协调的话，就会造成空间感特别乱。全案设计就是整体的一个规划，你包括我定制家具和橱柜怎么去融合？客户选择我们用8嘛，我们是厨房做高柜是在套餐内的，就不用额外。 收费，就好多现在做橱柜的就它是按年米收费的，如果做高柜的话都是要单加钱的，就咱们这个案例的话就这块完全没有收费，
1: 就省钱了。
3: 对，
1: 但说到高柜的话，门厅的那个是一门到顶，我看里面用了荷叶上面俩，
3: 因为门艾格本身比较沉，如果说荷叶用的少的话可能后期容易下坠
1: 脱底。
2: 牛先生选择的整装套餐采用的都是进口的环保性能非常好的板材，而且由同样板材制作的门都增加了荷叶，从而保证了稳定性。
3: 为什么它不做拉直器啊？是因为它不像国产板，密度低的话如果不做拉直器时间长了门板是会变形的，艾格板密度特别高，就是说它应变力比较好，能保证不会变形。
1: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墙吧，这个墙砖是不是单独配的？
3: 对，因为开放式厨房嘛，尽量是让它露出的地方美观一点，而且这个砖的话整体的话和这个木纹的颜色去搭也比较融合。
2: 配合开放式厨房，墙面的瓷砖特别是中间区域的都是用心挑选的，被上下橱柜遮挡的部分用的都是普通的白色瓷砖，烟机选购的也是大吸力的，拢烟的效果特别好。
3: 这个门板的话选用的是肤感的门板，我后期抹布轻轻一擦，表面也都特别好收拾好打理。包括咱们电器的一个选择，就我觉得牛先生选的这个镜面的这个冰箱特别好，它也是比较好打理的嘛。还有就是说黑色玻璃镜面的话反射的话能显得空间更大。
1: 再往上走就是我们的吊顶了，这个吊顶的变化其实也挺大的。
3: 原来是没有吊顶的，为什么做这些吊顶啊？是因为首先第一咱们需要做定制家具，定制家具上如果不做吊顶的话就衔接上会非常难看，好多业主他可能在装修没有那么多预算，
1: 对，
3: 他觉得无所谓，就说你就给我倒顶，我石膏线就断开，但是他做完以后业主也会后悔，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这样的业主，就是说为了省钱没有做，后期入住以后是有点遗憾，
1: 确实难看。
3: 其实这套案例的话全屋吊顶都是含在套餐内的，也没有额外要收费，而且吊顶的设计的话基本上就是沿着咱们的那个定制家具的区域去局部吊，它也不会影响整体的层高，包括所有的窗户的旁边我都做了窗帘盒，好处就是它不容易漏光。
0: 就是说到吊顶这块，我们这块就是一个回迁小区，它卫生间有个那个大包，它电热水器，本身房子矮一点，那个大包又不美观又碍事，太压抑的慌。
2: 原本啊，卫生间浴室柜的上方有个大热水器，既占空间又不美观。考虑到牛先生家的面积并不大，厨房和卫生间的距离也不算远，所以设计师拆除了卫生间的这个大块头，在厨房里安装了燃气热水器。
0: 所以就是既美观又符合了我当初的初衷，吊顶又美化了，完了又把这个管线给埋在里头了。
1: 而且燃气热水器那边呢，我们也看到做到了很多的细节。
3: 对，没有把它露出来，做了一个柜门给它盖进去，而且上面是留了一个出风口，下面的话也是一个通的，这块不是水口吗？做了中等板，这个位置还能挂点东西，所有的空间都没有浪费，
1: 全都利用起来了。
3: 对，整个效果也特别统一美观。
1: 整个空间虽然面积不大哈，但是针对于这一块的使用的方式其实都是考虑到了。
3: 对对，其实这套案例的话业主用的room八套餐嘛，然后它是有几大不限的，格局改造不限量，还有就是全屋的水电不限量，点位我可以随便走，然后第三个就是咱们那个全屋的吊顶不限量，还有就是说最重要一点，全屋定制不限量。如果最近你也有装修的需求，欢迎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追求环保的都来找我们动员，绝对错不了。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基础工程终身质保，因为我们特别希望做到一个百年企业，因为口碑的话它是会传播的特别快，尤其是现在互联网时代，如果说这家你没做好的话，好多人会看到，说白了你根本就没法生存下去。我们用源这一块我觉得口碑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0: 就是千万不要让低价去诱惑了你，一旦低价跟你签约了，那后边的坑尤其你比高价还高价，你花了钱了你还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1: 这次这一路上这中间有让你加钱吗？
0: 这是绝对的是没有，从这个价格上边还是这个质量上边我都能够接受，还是应该理性去看待这个低价与品质的问题。你要想要低价 它绝对不会有高品质。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装修工资它也需要营收，低价给你，那你这样心里踏实吗？你觉着是掉了个大馅饼，那后边那是老深的坑了。
2: 这边暗藏一抹风景，
0: 很漂亮的那么一幅画，
3: 咱们的那个轨道刚好嵌进去。
2: 那边多种手法扩展室内空间，
0: 怎么能让它缩减一下？
3: 一面墙挤个两三公分，
1: 刚我都没注意，这是隐藏的。
2: 小户型如何打

0: 品质感。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十八年的市场历练，十八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源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源健康家》，环保家装润源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刚刚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动区，接下来呢我们要去静区再看一看。
0: 一条走廊连接着两间卧室和卫生间，设计师采用不同的手法扩容了室内空间，而且功能一样都不少。我们先来看看卫生间，原本开发商预装的集成板，这次全部换成了更有品质的大砖。
2: 集成板每面墙大概多占了5-6公分这个样子，两边就减少了10公分。我们把它拆完以后，采用了咱们瓷砖的一个薄贴法，这样的话整个空间挤出来就会显得宽敞一点。我也是做了一个干湿分离，马桶在干区，然后里面的话是做了一个浴房。咱们套餐是含这个淋浴房的，不用单租费，包括咱们那个浴霸呀也都是套餐内的。里面的花洒现在是可以升级到像这种钢琴键的40水的花洒。卫生间整体的颜色是以白色为主，然后局部的话像地面啊，包括淋浴区的这个墙面，我们是加了一些花桌，让业主眼前一亮。在干区的话是做了一个上下两个桶的起烘一体的，因为本身它的晾晒区很少，所以说烘干以后其实是直接可以放在衣橱里的。然后这个也是做了整体的一个设计啊，就是说我们套餐它浴室柜是可以定制的，包括洗衣机柜，然后洗衣机柜的上面的话是预留了这个空间，就是说我后期的洗衣液啊之类的都可以放进去，这样的话我后期拿的话也比较方便。包括我们上面镜箱都是一门到顶的，增加利用率嘛，然后没有卫生死角，中间这一块露出来这一块做了一圈小花片，也是增加整体的一个效果。
3: 卫生间原来它是没有这个门，我们这个小子跟我说呀，说晚上要是上厕所呀上卫生间呀怕吵他，这个门洞比较小，空间也比较小，正常的门呢你奔哪边开它都受影响，它都碍事儿。最后万老师帮我设计了这么一款的门，我还特别满意。
2: 正常的话咱们干区是没有门的，就是说我进干区去洗漱的话比较方便一点，牛先生提出了这个想法，所以最后又加了这个门，为了整体的美观性包括它的舒适性嘛，所以说我们是在过道这个底子上做了一排的一个反光灯带，然后把那个轨道刚好嵌进去，这样的话整体效果也好看了，比正常的平开门的话静音效果会更好一点，整体效果也会更加漂亮一点。
3: 我很满意这块，用起来也很方便，它也很静音，几乎没什么声音。
0: 再来看看这两间卧室，次卧面积只有6平米，牛先生的儿子有时候回来住，需要一个办公桌，再加上一张1.3米的床，空间基本上就占满了。不过门口的这道墙体，设计师打算变一变。
2: 原来的那个墙座电箱都比较厚，所以说他就做了一个厚墙，这样的话空间就更小了嘛，我们就索性就把这个墙全拆了。由原来的22厘米变成了现在的10厘米，做了一个8厘米的一个电箱，超薄的，包括里面的空开我都换新了，为了业主能使用的更长久嘛，而且这个尺寸也出来了，我可以在卧室里做一个400升的一个薄柜，上下有一个叠衣区，中间还是能挂一些衣服的。
4: 对，就是睡觉睡衣什么的挂几件，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2: 对对。
4: 但大储物呢放在外面，
2: 对，
4: 这样的一个小房间，寸土必争。
0: 面积13平米的主卧被隔成了3部分，一道推拉门隔出了3平米的阳台，这个小储物间又占了2平米。这次改造，设计师拆掉隔断墙，还原出了一个完整的13平米主卧室。L 型衣柜、双人床，外加一个梳妆台，通通容纳进去。更贴心的是，靠近窗户的区域还为老两口安装了一个隐藏的晾衣架。
4: 但是在这里，我得再追问一下啊，因为一般的我们的这个吊顶是用石膏板，这个挂衣架的话，应该是 挂不住的，所以它这里加固了，对不对？
2: 对，它里面是加了那个陶瓷板加固，因为这个一旦晾完被子以后，它其实很沉的，如果不加固的话，后期很容易
4: 怕吃不住力嘛。
2: 对，
4: 现在这是没问题，
2: 对，没问题。
4: 我觉得这个颜色和我们的地板，包括我们这个墙上做的一些景，其实是呼应，
2: 对，然后相融合。还有就是那个梳妆台上面是做了一个三格，也是点亮嘛，大拼墙可能就没那么好看。就是加一些元素进去，让它整个空间更显高级。这一块的设计，它是柜子当床头柜来用，旁边那个插座呀都留了，然后充个手机、充个电啥的，放个水杯啥的都没有问题。其实整个的这个设计还是精细化的一个设计，就把所有的细节都要考虑到位，包括它未来居住使用的一个频率啊啥的都要提前规划好，
3: 设计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既痛快又美观，而且你两边下地又方便，互不打搅。原先那边是顶着那个推拉门，你要想从这边下，你下不去。你那边的人想起去，你得翻过来。
4: 这一下就全都行了。本山这个年纪大了之后睡得就浅，
3: 动静一大了，你俩人谁都睡不踏实，很不方便。
4: 但现在没问题，
3: 既美观又实用。虽说我还没住进来呢，但是我就料定了，它可以互不干扰。
4: 宝林整个装修下来的感受是？
2: 我来工地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啊，就不能说我签完单以后我就所有的料给工长啊。工地的话，咱们还是需要经常来看的。就比如说水电地点位的时候，如果您不来的话，就是后期工长跟业主现场定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等你入住的时候，
4: 这也是问题，那也是问题。
2: 对，业主肯定还会找到公司，这样的话口碑就会不好嘛。所以说，我们作为设计师还是要负责任一点。
4: 不说别的，我们就看这个点位，沙发背后的点位，按照原先的理解都是在离地30、35，沙发100全遮了，没法用。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我们这个点位呢都是在沙发上面，坐在沙发上伸手你就能用，这个就比较合适。所以你看到没有，细节都体现在这里面。
3: 我的感受接着秦老师这句话，原来是各自为战，哪个屋它也不大，没有一个很宽的视野，很小很狭窄。打通了之后，厨房也扩大了，完了你这个老伴儿一叫我一呼应我，不会迟到了，
4: 能听得到命令了。所以这个今后在这里呢也能够更好的安享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了。当然说这么多啊，电视机前很多的观众朋友对心动了，也想装修，尤其是听到我们的润八，
2: 润八套餐啊，其实是从去年做了一整年，其实做了量也挺大的。但是这个套餐的话，说白了啊，公司挣不到太多钱，要求就是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润八有哪些优势啊？就是咱们的一个拆改不限量，包括新建墙体都是套餐内含的，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个水电点位不限量。因为好多公司现在都是有限制的，比如说送个50个、60个啊，对于您品质要求高的话是远远不够的。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全屋吊顶不限量，它其实是跟咱们生活品质包括咱们整体装修的效果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好多业主他可能预算比较紧，他会舍弃吊顶，就是尽量简单，但是收口啊都特别难看。咱们这个套餐还是为了让客户住进去以后它效果更加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咱们那个定制家具不限量。除了润八以外的话，比如说好多业主他可能旧房装修，针对这种客户推出了768、599套餐，我们现在还有5大清新服务，免费搬家、免费仓储、垃圾外运、深度保洁，包括咱们的一个终身质保。如果近期你有装修需求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预约报名。
4: 好了，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0: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爱生活每一天。
7: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 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8: 李中原、袁胜男，
9: 离了。
10: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11: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2: 猪年
10: 的确一软，铜锅

0: 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是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3: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6: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7: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8: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顶吸的，
3: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5: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而这个是挺头疼的。
0: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6: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精彩马上开始，
6: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对，
7: 又来了。
6: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7: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0: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3: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油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8: 就是没法擦。
6: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在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6: 啊，
9: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而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那利弊各有不同啊。
6: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

0: 哎，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1: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1: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1: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3: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3: 真是不便宜。
1: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啊，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灯笼总能进来，这没有，你看这都框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

0: 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它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0: 对
2: 特别的，
0: 它不是那种斜的、
2: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0: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两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八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两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0: 哦，一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0: 三挥手。
1: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0: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打开照明。
3: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0: 哇，来了，
2: 小智，小智。
3: 我在。
0: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3: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0: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4: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4: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3: 我在。
0: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不不，这风力挺大的。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
8: 机器处理没问题。
9: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10: 满意。
4: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2: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1: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0: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1: 是
0: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1: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

0: 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五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啊。
2: 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啊。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2: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2: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4: 我在。
1: 最大风量。
4: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5: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5: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呢，
0: 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
2: 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1、2、3。
2: 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可以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
1: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0: 关闭烟机。
2: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1: 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 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嗯、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三二一。
1: 哦，
2: 一股这个哇，
1: 像龙卷风，
0: 像龙卷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6: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6: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6: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6: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普蒂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1: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哟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真的
2: 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2: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6: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6: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6: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2: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0: 对，
2: 美学很讲究。
0: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2: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2: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出。
0: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平姐，你看今年这个
2: 好宽呐、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0: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0: 是
1: 就很安全。

0: 选，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五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1: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2: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选，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1: 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1: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1: 我们家那，
2: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洞都能进，这没有，你看这都框了多好，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小智小智，
9: 我在
0: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1: 我们家
2: 点火特别费劲，
1: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出来。哦，
0: 这么快？
2: 对，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2: 完全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2: 对，
0: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0: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2: 对，
0: 现在
2: 扑锅一锅了
0: 啊、
2: 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来。
2: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太吓人了，煤气
2: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2: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2: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0: 哎，这个好。
2: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0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1: 哎呦，
2: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2: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铺锅一锅，
0: 平的，
2: 铺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洞都能进来，这没有，你看这都框了多好，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

0: 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2: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0: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2: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小吃甜品，非你手作，一次逛够。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5: 每一天，
6: 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7: 哎呀，这有意思。
6: 对，
8: 今儿来咱不吃什么，虽然说是好吃，但是咱不吃啊。
9: 这看着也太有食欲了，
10: 之前我也没点过，
8: 鸡油都飘在上面，你看，
10: 对对对，
8: 特别的香。
11: 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
10: 别的不多说了，来吧，开始拌饭。
0: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2: 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呢，主打就是让您吃得过瘾。
6: 在这儿吃牛肉它是比较随性的，因为它这儿呢主菜就是188这么一份，这个主菜300克的牛肉，有的时候呢它是牛舌，有的时候它是西冷眼肉，然后里脊，然后那个牛臀啊，就是5种肉，它轮换着做。点这个菜叫主厨精选牛肉，只要你点这个牛肉，那就是不一定是什么了。
12: 哎呦，这有意思。
6: 对，
12: 你来的时候感觉像吃了牛肉的盲盒。
6: 对，所以这个也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吃的这是什么肉啊？
13: 这是澳洲骨刺150天的眼肉。
14: 我们很少有看到，就是一下这么大的一块肉，所以它这是用那个低温慢烤的方式，那个肉就不能是我们平时吃那种给你切好的一片儿那一块儿。我们这点这一份是188，然后是多少克呀？
13: 300克，
6: 300克
13: 啊。
6: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两个人也可以分享这个。
13: 对，两个人可以分享300克，
6: 就一份儿啊，
13: 一份儿，对。
12: 其实它是那个肋脊那块嘛，所以它还比较均衡，又有肥肉又有瘦肉。
14: 对，而且这块还很嫩。
12: 对啊，就可以吃到那个牛肉那种油脂感。
14: 对，
12: 我看这个状态感觉像是这个
14: 分
12: 手啊啊、
6: 嗯、这个汁儿很关键。
12: 嗯，
6: 它是在烤这个牛肉的时候，它下边就会渗下来这个就是牛肉的汁，
12: 肉汁，
6: 肉汁，然后剩下这个肉汁，它再兑上红酒，再去慢慢的熬，熬成这种非常浓稠的这个，所以这个牛肉配上这个牛肉汁，自己的味道合在一起，非常好吃。
12: 那秦老师，比如说如果有朋友来说想要吃七分熟，这看起来这个颜色再深一点，
6: 那没问题。他这个他给你做的这个状态是他认为特别好的状态，
12: 比较中熟的。
6: 如果你要想要再要熟一点，他会给你再去加工的。
12: 哦，哎，秦老师，我发现你看这块肉，这外面这层是有层皮儿吗？
6: 对对对对，它这就是
12: 像是焦焦的这种感觉。
6: 它3天的时间把这个肉给腌了一下，腌入了味儿，它带着底味儿了，非常好吃。
12: 那怎么能腌得这么好吃呢？咱们去看看。
6: 配料一定特别多，咱们去火炉看看。
12: 这牛肉就是在这冰柜里腌的。
2: 对，没错，这个好几种肉都在冰柜里头，像羊肉，还有这个牛臀肉，还有牛舌，有那个西冷，还有那个牛柳。
12: 都是什么料？我看着腌还料挺多的。
6: 那我给你拿出来，你拿出来看看。
2: 这个肉呢，上面是抹了一层那个芥末，黄芥末，上面撒的盐和胡椒。这个绿的是干的，香料叫迷迭香。
6: 他说这黄芥末就不是咱们的那种那个芥末鸭掌的那个黄芥末。
2: 对对对。
12: 但是您发现没有，刚咱们吃的时候其实没有吃出来就这种这么多种味道。
6: 对，腌完了以后
12: 肉味儿。
6: 对，主要是那个腌完了以后它那个味道已经进到那个肉里边去了，然后再经过一个烤制，然后再加上它一脱水，然后所以它那个味道就没有这么浓了。
2: 对对对对。
12: 那腌完之后呢？
2: 腌完之后我们就放在冰箱里，让它自然吹干。
12: 为什么要自然吹干？
2: 因为那个肉在吹干以后，它那个口感会更好。一块肉拿出来它是湿的，咬在嘴里边都水塌塌的。如果你要是自然吹干的话，它更有嚼劲儿啊。然后我们就是用烤箱80度，
6: 就这个后边的烤箱吗？
2: 对，这个烤箱80度，烤4-5个小时。
12: 还有外摆，如果你想坐外面的话可以提前预定，夏天的时候坐在外面享受美食和美景也非常舒服。位置呢也非常好找，就在亮马港湾大厦的南侧1楼，门口有停车场，非常方便。那如果是绿色出行的话，地铁10号线亮马桥 C 口出就好了。
7: 今儿来这地儿啊，先跟您说说是哪儿，给大家看看东来顺饭庄，咱的老字号啊。其实说到他们家，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涮羊肉，对吧？但其实他们家牛肉做的也特别地道，不只是涮的啊，各种炒菜啊，包括炙子烤肉啊，这种做的都特别好吃。而且关键是之前夏明还跟我约过，让我给他推荐就是好吃的牛肉，我觉得这就是一好选择。
15: 夏明应该马上到了啊，说了，来了，
16: 哎呦，
15: 哎，我这困劲儿，哎，
16: 不是。你这人速度挺快的，
15: 那不我离这儿不远是吧？哎，
16: 先来说说这店，
15: 这是人家总店，你看这个，
16: 刚才我一来我在这看半天，
15: 这是人家东来顺100周年的时候特别定制的一个大锅。
16: 今儿咱就吃，
15: 你想多了，今儿来咱不吃涮，虽然涮是好吃，但是咱不吃啊，先逛一下
16: 锁
15: 店啊，真的特别棒。
16: 你定好位置吗？
15: 这个
16: 就是东来顺的历史了。
7: 对，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太珍贵了。
16: 创始人丁德山先生，
7: 这是以前的老东安市场，
16: 带着长辈老家来了，人说：“哎呦，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那味道，多好！”
7: 其实是有情感在里边。
16: 对，哎，
7: 但是今儿咱吃点不一样的，我提前已经订好了，你直接上桌吃就行，反正不吃涮肉，
16: 但是有肉，对吧？
7: 那肯定的，没肉你转身你就得走，
15: 那就行。
7: 您来东来顺其实不仅仅是能吃涮锅的，
16: 哎，
7: 有很多好吃的。比如你看这个各种老北京的小点心，然后你看白水羊头
16: 啊，
7: 糖卷果，小烧饼，这个吃涮锅也
16: 这经常见
7: 啊。包括你看
2: 这看着也太有吃了，
7: 之前我也没点过红烧牛肉，
15: 咱先试试吧，要不？
7: 你吃红烧牛肉，你上来干米饭是什么意思呀？先清清口是吗？
2: 不是
7: 饿了？
2: 你们是垫底儿的？你看这人跟我聊什么天？这其实是道传统菜，
7: 对，
2: 你吃它那味道，熟悉的红烧牛肉的味道，
7: 对，
2: 就还是老的做法，煮的更精细一些，
7: 鹌鹑蛋，然后马蹄，咸鲜，有点酱口。
16: 要不说咱们那个中国的厨师师傅们啊，脑子聪明的，或者说人家想的特周到，你如果只吃牛肉，你吃到的口感就是肉的口感，马蹄是脆的，
2: 对，
16: 稍微里边有那么一点点的汁水，还反点甜，这种甜和肉相应的特别好，再加上它那个鹌鹑蛋。这是我特喜欢的鹌鹑蛋的做法，就是直接炸，
2: 对，
16: 就外边有一小焦壳，
7: 就是它那个牛肉，我觉得火候掌握特别棒。你看到最后几乎是没有汤的，
2: 全部收粘了，
7: 所有的汁儿把这个肉完全裹起来了，
2: 哦，
7: 然后肉还倍儿嫩，特别的入味儿。
17: 我觉得这有点像牛腩，但是
16: 应该是牛腩吧，但是里边它的筋还蛮多的。
17: 去后厨问一声，
7: 对，我
17: 今天咱们遇见北京味道，不但吃的好吃，还得吃明白一点。
16: 那倒是，带大家看个明白。
7: 红烧牛肉，刚才我们俩吃的时候觉得那个口感特别好，是牛腩，
18: 不是我们选的是牛肋条。
7: 为什么选牛腩？牛腩不是有肥有瘦有筋吗？
18: 它这个太腻了啊，
7: 所以肋其实更好。
18: 对，它这个筋膜有点筋，肥肉少。
7: 哦，
18: 肋条改成方条，改完以后啊，焯水。
7: 这个是焯完的，
18: 焯完水的。对，焯完水以后啊，我得用那个酱油拌一下。 上颜色了，
6: 但是上了点色、嗯、
18: 上完色以后过油、嗯、
15: 过油是指什么呀？炸一下，
18: 炸一下。
15: 哦，这叫什么炸呀？这怎么炸的？
18: 炸住啊，我准备下锅，有点危险。
6: 哎，好嘞。哎，
18: 炸完以后啊，这个肉啊，肉质还紧缩了、炖的时候不闪、都成块，那口感又好。
15: 不会说那种没魂儿似的。
18: 对，
15: 所以这菜其实在家不好弄，谁家没事这肉炖之前先炸一遍呢？
6: 对啊。
19: 我印象中好像东南顺北京得有个三四十，
6: 三四十家差不多吧。
19: 就是之前我去那个星火店啊，就是它一层是酱货啊，就是好多人去那儿吃完饭直接楼下一打包把酱货买齐了。还有的店侧重于这种烧烤类的呀，串炙子烤肉什么的，大家可以就近去选择。但是如果您想吃特别全味的话，这个总店是好选择 ，APM 的五层。
6: 来了，
19: 哦，就这家，你看看，到他们家了，哪边？这边。哎，您好，
20: 您好，
19: 就是你看，我还挺喜欢这种，就是这种灯光的这种设置，就是拿灯光其实做了一小分区，然后让这个小桌每个桌是比较有这种私密感的。有什么特别推荐的？
20: 我们店做金主菜为主，
19: 烤鸭、
20: 鸡头和海参是我们的主打菜。
19: 哎呦，挚爱的葱烧海参，
20: 葱烧海参我们做了24年了。
19: 哦，是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的米饭来了，谢谢谢谢，哎，就等着这个呢。哎，葱烧海参怎么能少得了米饭呢？别的不多说了，来吧，开始拌饭。就这一口下去啊，两个字儿，满足。海参本身那个品质是非常好的，肉特别的厚实，你吃到嘴里那种滑弹的感觉，那种肉的咬起来的质感，用的全是葱白，葱香加上葱甜，所以你吃起来那个葱本身，我觉得甚至不输于海参这个主食材，而且它这个酱汁儿非常的粘稠，就是你看，你稍微咬一点，你看你倒的时候。

0: 候，它几乎都不会是那种纯液体的感觉，有一点像那种米汤，你看浆果是那种感觉，然后弄匀了一口下去，哇，真的是葱香海参的弹加上酱汁那种鲜甜，哦，太棒了！店长帮我联系好啊，咱去后厨看看这海参怎么那么好吃的，走。咱去后厨看看，说大厨正弄这个海参呢。来来来，
1: 您好，
2: 您好，
0: 先生您好，这给大家看一下，这是那个做海参那个汁儿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哎呦，真粘稠哎，这汁儿。
2: 这每天都是做之前下啊。啊。然后这个海参汁呢，是用那个浓汤加上炸葱什么的。啊。然后汁酱。
0: 哎，它现在这个粘稠度是已经可以了，还是说还得再熬一小会儿？
2: 对，基本上现在就差不多了。啊，
0: 就是它这个粘稠度已经是那种有点浆糊状了。
2: 对。
0: 对，它不是那种纯液体的感觉。
2: 是的，是的，是的。
0: 等于就这个灶离不开人呗，得一直在这儿就小火慢慢去搅和的。
2: 一开始是小火，然后大火烧。
0: 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那种就是液体的汤汁的状态，然后熬着熬着，慢慢的就开始出粘稠感。现在基本上你就觉得有点像半浆糊的状态。哎，刚才您说还得用高汤是吧？
2: 对对对。哎，
0: 高汤咱现在有吗？
2: 有也有，我们每天调制高汤。
0: 能看看吗？
2: 啊，咱们去看看。
0: 您带我看看。啊，在这屋呢。
2: 对。啊。
0: 哦哦哦！我给大家看看啊。
2: 对对对。哎。这是老鸡老鸭，
0: 特别的香，而且你看这个汤色儿，就是那种金灿灿的，
2: 对，
0: 是吧？这都是那种鸡油都飘在上面，
2: 对对对，
0: 老鸡老鸭，
2: 对，
0: 这每天都要掉吗？
2: 嗯，我们每天都要掉啊。
0: 这一桶大概能用多久？差不多
2: 一天，差不多啊。就是连喂海参、再烧海参、再有其他的，就是浓汤的东西，
0: 都得用这锅汤，
2: 都要用这锅汤。
0: 我估计大家可能也看过之前袁枚写那个《随缘食单》吧，里边就特别提到海参叫无味之物。
2: 无味之味，对，
0: 对，它本身海参没什么味儿，
2: 对，啊，它的味道来源于都是什么的？这个，鸡鸭鱼肉调出这汤啊，嗯，
0: 哪怕你有好食材，如果这锅汤不行，出来的味道也不对，对吧？
2: 对，
0: 所以这锅汤其实是让海参真正能够入味儿，吃起来特别过瘾的关键，
2: 关键
0: 是这锅汤，对吧？
2: 对。
0: 店长给我推荐了好几个菜，反正在我心里已经种草了，下次得来拔草，都特别好吃。比如说，你看这葱烧海参咱点过了，哎，这个鱼头啊，葱烧鱼头其实跟那个海参比较类似，它带着那种葱香，然后包括葱爆羊肉、乳鸽，然后一品栗子白菜，这都是相当好吃的。干炸小丸子，这也算是京沪菜的代表菜了。所以这些菜啊，我觉得大家下次来都可以来点一点，而且都属于就是好吃不贵那种品类的，相当可以。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3: 夫妻肺片没有肺，
4: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0: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5: 夫妻肺片，
0: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6: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0: 过油肉和
7: 清炒虾仁，
0: 清炒虾仁
7: 啊，另外
0: 再加一个卤，
7: 还有一个菜码。
0: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8: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9: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吃个火锅，这吃完了以后啊，是又热又燥，有没有好的方法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咱们做的这个火锅哈，我跟您说，它汤能喝，而且呢，这锅能涮

0: 主要的一点是，吃完了之后既去暑湿，还能帮您疏肝通络。怎么就这么好呀？是因为里面有益草一叶，是这么回事吧，张老师？
1: 哎，对，你看啊，为什么我们推荐这益草一叶？你看这夏天嘛，一个肯定是有湿，对不对？
0: 嗯。
1: 哎，我们得去湿。另外呀，有时候夏天受凉了之后啊，它比那秋冬受凉还难受，
0: 哦、
1: 那个筋呐、啊、抽的可疼可疼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用这一叶呢，哎，是给去湿的。
0: 嗯。
1: 这益草就拿你的筋呐、啊、给它疏解开，然后你就会很舒服了。
0: 最主要的是这汤还能喝啊，还能涮美味的食材。蒋大厨，您今儿做的是什么特殊的火锅呀、啊？
2: 今天这个特殊的火锅特别适合夏天吃，它的名字叫白玉粽。
0: 那到底是啥呀？
2: 这就是白玉粽。
0: 冬瓜锅。
2: 对、啊。
0: 这很多叔叔阿姨啊也知道冬瓜锅好，可是做起来有难度啊。怎么能把这冬瓜焊在锅上，能让咱们的这个白玉粽它不漏汤呢？这是不是有窍门吧？
2: 有点窍门。
0: 那咱边做边说。
2: 排骨焯个水，加两片生姜，
0: 去腥提香。
2: 来个葱段，加点料酒。
0: 这个肉它的这个浮沫很少，然后腥味很淡，炖出来的汤色是非常清亮的，很适合做我们今天夏天做的这道白玉粽。
2: 排骨好了，
0: 接下来得焊这个冬瓜了。
2: 有个条件啊。
0: 什么条件？
2: 这个冬瓜要平
0: 啊、哦、这个底儿要给它尽量铺平。
2: 切的时候一定要平，鼓鼓洼洼的它就漏气了就不行。
0: 我发现您这个冬瓜除了那个底儿切得特别平之外，就是贴近底儿的那一部分您是去皮的。
2: 对，因为这个皮和冬瓜肉的硬度不一样，它这个有点弹性，
0: 有弹性，
2: 容易吸到锅上面。
0: 对这锅有什么要求吗？
2: 锅的话底也要平，如果这个锅变形的话，它也吸不住。
0: 好的，接下来就是什么时机往上焊的问题了。
2: 哎，这个锅底要烧烫，
0: 干烧是吗？
2: 干烧。
0: 我来看看啊。
1: 我也看看。
2: 好，你看这个烧的就比较烫了，现在。
0: 什么程度？哇，烤手了，
2: 烤手了，
0: 对对对。
2: 好，下去了我们。看，听到声音哦。
0: 你闻到有一点小焦味了，
1: 对，
0: 这就证明咱们焊接成功了。
2: 对，
1: 焊接成功了。
2: 对
1: 啊，今天不动了，哎，真焊上了。
2: 这时候可以下汤了。
0: 好的。
2: 加开水。
0: 一会儿这冬瓜盅里面的这个汤，咱们再煮上鲜美的这个猪肉啊，还有我们那益草一叶，好的功效和美味，您就都享用了。
1: 这益草一叶啊，放的时间可不一样。你先说这一草哈，它得是先放的啊，它因为是干的，所以煮时间长一点。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夏天受凉之后，哎，筋就抽的了，它是把你的筋给松开的。
0: 我看看这啥草啊，哎，你知道这草长的吧，特像我小时候玩的那个狗尾巴草，然后晒干之后的一个状态。
1: 是，
0: 闻上去也就是一股草味儿，所以其实它放到冬瓜盅里也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
1: 对，它的味道也挺好的，也不是特别难闻。
0: 张老师，您快告诉我们吧，咱放的到底是什么草啊？
1: 我们这个草啊，你听这名儿就知道，它叫山金草。是不是？它是辛温的，辛能够发散风寒，温呢也是能够散寒，所以我们说它特别适合这种受寒了之后，这筋就抽着了。哎，你要这种情况，你自己可以拿这个泡茶喝呀，或者什么炖个猪蹄啊。那我们今天放个这种汤啊都是可以的，6到10克。
0: 夏季现在我们在室内都开空调嘛，
1: 对，
0: 其实老年人很容易就一凉它就僵了。
1: 对，
0: 那个筋僵住的时候，参筋草就可以帮助我们疏筋活络。我们放了这个参筋草之后再放啥呀？
2: 泡这个香菇的水，味道非常香的。焯好水的排骨加进去，香菇我们也放进去，红枣，还需要2片生姜，只加点料酒。现在
0: 什么时候放盐呢？
2: 那盐我们到快好的时候前5分钟就可以了。
0: 除了这个参筋草啊，它是需要提前下去久煮的。我们今天说可以帮助大家去暑湿的那一叶，为什么要后放啊？
1: 因为它是新鲜的呀。我们说化湿的方法有很多，刚才冬瓜是淡渗利湿，我们这新鲜那个叶啊是芳香化湿，就靠它那芳香那味儿来化湿呢。你给煮时间长了，味儿都没了，功效就下降了。
0: 那到底是哪种芳香的叶子可以在夏天帮助我们化湿呢？张老师，我跟您说哈，这夏天常吃的叶子我认识好多种，要不您考考我得了。
1: 猜猜看，让赛赛猜猜这4种。
0: 还真给我准备了那么多、
1: 看你你能猜出几种吧。
0: 我先来看看啊，紫色的这个不用说，我光看我就知道了，再一闻就很确定了，这就是日常大家很爱的泡水啊做菜啊都经常用的紫苏叶。我再来看看这个啊，小尖叶，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熟悉的味道的，但是我不是很确定它是什么。这个小草，我不太认识，但是最后这个

0: 个叔叔阿姨们一看我觉得就知道是什么，
1: 你在闻一闻就更知道，
0: 就更知道了、这个就是薄荷。
1: 对，
0: 所以四种叶子当中我至少有两种可以肯定，
1: 对，
0: 一个是就是比较窜的但不是最窜的紫苏，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夏天清凉醒神的薄荷。
1: 对、其实我们呀、就是这种夏季常见的这种香味东西啊，这种叶儿很多
0: 很多、
1: 我们今天举了四个、我们看看大瓶啊，它其实呢凉热不一样，但它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呀，都有辛，都是有发散的功效的、一共举了四个，有一个是辛凉的，就是赛说那个薄荷，我们都知道哈、如果觉得夏天呀受热了呀头晕脑胀啊，你摘一些薄荷贴在太阳穴呀，贴在这种额头啊，立刻就提神醒脑，哎，这就是薄荷的功效。紫苏呢，我们经常去餐馆有吃一些鱼啊蟹呀、吃完了凉嘛不舒服，
0: 对，
1: 它是有一个和胃的功效的哈、它是也是温的，是辛温的。夏天比如有时候哎受凉了呀，有点感冒了，有时候吃完螃蟹了肚子有点疼，哎，拿紫苏泡水喝。还有一个是荆芥，荆芥现在你可以油一下，那味儿其实特别的窜，
0: 是这个小的这个吗？
1: 对，
0: 它也是很讨喜的一个味道。
1: 河南人最爱吃荆芥了，也是个偏温的。其实夏天呢，不是特别的凉或特别热的感冒，都可以拿荆芥来泡水喝。另外呢，它有一个透疹的功效，比如有些湿疹呐，或有些风疹啦，就拿点荆芥，哎，喝完之后把疹子就发出来了，你就好了。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说的那个叶儿，
0: 只剩下这个了，就是小尖叶，很熟悉的夏天的味道。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着，一会儿等到用的时候我们再为大家解密。蒋大厨啊，哎，
1: 我也来看看
0: 咱这排骨香菇，咱这中炖的怎么样了？
2: 这个水也放好了，原料也放进去了，还加个盖
0: 啊，再给它焖一下。
2: 对了，加个盖啊，然后我们小火炖。
0: 咱们耐心的等一会儿，哎，这会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去暑湿的叶子给它备上了？蒋大厨，
2: 这个叶子呢，我们把它切成粗丝的样子。
0: 我跟你说，一切那个味道就会更窜一些，
2: 一切味道就出来了吧？
0: 跟很多时候我们中暑啊，那个药的味道是类似的。哎，
1: 这个是什么？先说哈、它是藿香啊。你看，它是辛微温的，所以说呢，暑天湿气重、恶心、呕吐来用它。但是夏天说了一个中暑时候用哦，中暑是热，这是温的，正好相反，所以中暑时候不能用。它是暑天受凉了、感冒的时候用，所以我们一定这是一个误区哈、
0: 所以在暑天的时候，如果是您受凉了，然后有点不舒服，藿香是合适的。中暑的时候，因为它是热的，是不合适的。
1: 对的，
0: 好的，说话的功夫，咱们这个钟是不是也差不多了？蒋大厨，哇，好香啊！
1: 对，
0: 是吧？你看它虽然是清清凉凉的，但是那个香味是很浓郁、很诱人的。
2: 调味了，我们啊，非常简单，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枸杞，最后上。桌前，我们把藿香放进去，
0: 更香了。
2: 好，这道白鱼粥就做好。
0: 在夏天，您想吃火锅，又觉得普通的火锅吃完了以后是又热又燥，怎么办呢？您可以在家里尝试我们冬瓜做的这个白鱼粥啊。
1: 对，
0: 它真的是汤也可以喝，还能帮助我们去涮您喜欢的食材。这会儿闻着已经非常的香了。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1: 我听你的，
0: 我
1: 听你的。
0: 我把这工资给她。
1: 啊、哦、不要不要。
0: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1: 啊、哦、不，你们不用啊，记住了啊，这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
0: 别介，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2: 过日子嘛。
3: 对呀、啊，而且我们
0: 听我的，
3: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0: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大胆来到这里，只为找到心中所爱。
2: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啊，多才多艺，并且我们还是都是老本行，同行。
0: 您教的是什么？
2: 我教的是体育。
3: 哇，太像了。
2: 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身体好就是第一。哎，
4: 正好我四肢不行，
2: 对，
4: 头脑还凑合。
5: 你们俩就能数到八。
0: 你们俩完美结合哈。
1: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2: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的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爱来看。
0: 谢谢。
2: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0: 一来
4: 见着真人了吧？
2: 见着真人了。
4: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2: 那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4: 太漂亮了。
2: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4: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都没表扬了吗？
0: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3: 对呀、
0: 是不是啊？吴叔知道了吧？
4: 让吴叔说了，
0: 要以夸主持人为主，知
5: 道啊？我就差这点功夫。
2: 不是，人家确实优秀，
5: 是
2: 这个您得承认，
5: 是
2: 是吧？
0: 哎，你别说，你发现了没？这个我们姜老师在的时候，他是主场；我们邵老师一上来，我们姜老师马上不一样了，
5: 是不是？
2: 我这体育老师刚才说了，我爱表现。上操的时候，1000个人，你得听我口令。
0: 对，哦，想要看气，我们
4: 那以后要是在家里，我绝对听他的。
2: 您不，
4: 1000多人都听他的。
2: 我跟您说，
4: 我要不听他的，那不拳打脚踢把我弄死
2: 了。我在下边，我就跟那导演说过，我说这个妹妹，如果说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他的。
4: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2: 我把这工资给他。
4: 哦，不要。
2: 然后我就硬情着了。
4: 啊，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听你的。
2: 别听我的，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5: 过日子嘛。
0: 对呀、那就我
2: 们听我的。
0: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2: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了。
4: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2: 口令、
0: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今儿就把献花就办了呗。
5: 对呀、
2: 但是主持人还有所有的，我这体育老师，哎，就是心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5: 没错，
2: 我不会说
5: 着掖着，
4: 不会献花，不会献花。
0: 哎，来，这样我们来看看我们邵老师的经历哈，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4个：称职的体育老师，难忘的高光时刻，痛失伴侣，挥之不去的痛。他的收入越少越好，保障并不靠这儿，未知的缘分。先说体育老师吧，您是当年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当了体育老师啦。
2: 我也是挺幸运的，我出生在农村，就是通州区一个农村。第一年恢复高考，我呢就稀里糊涂就考上了大学。为什么稀里糊涂呢？就是我高中的老师给我打一电话说，第一年恢复高考，他的分数线相当低，你高中的时候体育相当棒，在这个区里，就是县里啊，后来改成区，运动会是拿上名次，你可以报考体育专业，他的分数线更低，我就报考了，稀里糊涂77年就考入了，现在咱们北太门庄有一个北京师范体育大学体育系，毕业以后呢就回我们通州中学教体育。
0: 干了多少年？
2: 这一下子就干了99年，到99年干出点成绩来，被调到通州区教委体卫科，管全区中小学体育卫生。干了20年。哎呦，
0: 那在那儿您具体负责什么呀？
2: 到现在我虽然坐了办公室20年，但是我的

0: 性格还有我的表现，我的一切生活还像体育老师，
1: 嗯，
0: 不像
2: 做
0: 管理者，
1: 就不像文职的人是吧？
0: 我就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我自己给我定的。
3: 那俩可有的聊了，我运动员出身
1: 啊，
3: 你看那个你介绍吗？我那是市里的那个百米、二百米冠军，而且打篮球打前左前锋打得特别好。
1: 我知道您是拿了好多的奖状吧，是吧？在工作上，在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和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给予嘉奖，特发此状。
0: 99年是五十年大庆，我们通州区接一个叫红旗方队，由500人的高中男生组成一个红旗方队，参加50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哎，受检阅。我呢，当时在学校教体育，弄这个红旗方队。半年以后，我们弄得很好，参加检阅。所以参加50年大庆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到教委体卫科管体育卫生。
1: 嗯，
0: 这么来的。
1: 就是当时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0: 那天我才40出头，激动啊，也感觉到很光荣。
1: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而且那个高光时刻都是特别打动人的一些方面。
0: 我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我也被评为过通州区最佳十名体育老师。
1: 嗯，
0: 我也上过公开课，啊，100个中小学体育老师听我的课。
1: 嗯，
0: 我的组织能力相当强。
1: 嗯，
0: 口令相当棒。
1: 嗯，
0: 我真想在这儿喊两句。
1: 来一个。
0: 不喊了，不喊。
1: 不是说，您喊，您喊，我们都配合您。来，我们都站起来，对，都站起来，对，听着您的指令。
4: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我去，向后转，原地踏步走，一。一二三四立定。
1: 怎么样，我们这些学生？
5: 好，谢谢。
1: 嘿，来来来，
0: 喊两句，我好多年没喊。
2: 你也痛过痛过，
6: 是不是？一听完这些，你对他印象更好了？
3: 哎，不错，反我喜欢体育，我就喜欢这方面的那个嘛，就是一这边讲说一那个检阅室嘛啊，我都是那阵儿就觉得哈，马上就要那个就说预备了啊，跑不管哪个级别的哈，就要考跑一样，热血沸腾，是吧？那阵儿哎，真是。
1: 那你有什么爱好呀？
0: 我现在是候鸟。
1: 在哪儿候啊？
0: 我。咱们这儿北京一给暖，我就要上海南三亚了，在那儿待4个月，4月初清明前回来待2月，6月底我又去山东威海了，在那儿又待4个月，10月1回来在北京又待2个月。
1: 知道为什么人家年轻了吗？不光吃得好，候鸟飞的也好。
3: 对，
0: 我奉劝各位，有时间，当然说工作是没时间，有时间的话，冬天去三亚，您体会体会。我敢保证，您去一回，第二年还想去。
1: 嗯，
0: 我哪次从三亚回来，都是依依不舍。
1: 海南那地儿啊，的确是它需要住一段时间，时间长一点，你才能感受到
0: 休闲度假。
1: 对，非常的放松。那个、
0: 不能走马观花。
1: 那您是怎么一个人去啊？
0: 爱人去世3年了，这3年我是一个人。但是我在那儿不寂寞，我下午天天在海里游泳。
1: 嗯，
0: 玩伴啊，有的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姓什么。但是，哎呦，邵老师今天又来了，您昨天怎么没来、啊？一起游泳。
1: 哦，真棒！哎，那我问您，姜老师。这您能舍得下你那些琴友跟着邵老师出去吗？这么厚着，
7: 我很喜欢。
1: 带着您的二胡、口琴、电子琴。
0: 哎呦，那
7: 我这电子琴能显示72种乐器，带它一个就全可以了。
1: 嗯，
0: 那儿的海边和公园里竟是您这样。

0: 呢，自拉自唱的，还有很多玩伴，
1: 这还一保镖。
2: 你看多好，
0: 我绝对是一很好的走，
1: 这是一保镖啊！因为我这谈谈，别人是起哄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往那一站，
0: 我这
1: 别人谁也不敢了，
0: 都能给您摆平。
2: 现在
1: 都不用摆，你往那一站就行。
2: 哎，姜老师，这么看，你说我们邵老师好，还是我们吴叔好？
1: 我一直就是说，我不进入他那仨，我就连想都不想。
2: 啊，那我们邵老
1: 师这个他三个理由我吗？
0: 嗯，
1: 他要我进不去，我也没法想。
3: 他就您一个，我听着，要不他都单独上海南，单独上威海啊。嗯，
1: 就是，
2: 姜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追您的太多了，那他就不参与了。
0: 您别说我就行，我不想找同龄人，我想找一个比我岁数小一点。
2: 小多少的？
1: 十岁呗。
0: 最起码十岁八岁。嗯，
1: 是，我就这么想。
0: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七十了。我往后考虑，最好有一个年轻一点的，身体没什么毛病的陪伴。我因为到处玩，这次我又上了西山，一上船，他就问，你得有陪，过七十得有一个陪伴，还有大的公园，也是过七十得有一个陪着的。将来啊，说现在七十可以，比如说到七十五。上飞机都得有人陪着，
2: 那两个七十五的不能互相一起作伴吗？
0: 如果说找就不凑合，就是不是不凑合，就是还是我原来说的话，我得看他高兴，我得跟他一起高兴。
4: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你看啊，比方说像中华，这一看这年龄，
0: 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2: 我啥条件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达到？我啥条件啊？
0: 说必须是北京市户口，我是土生土长的。
2: 我从来没说过北京户，全国各地都可以。
0: 通州人。第二个，北京得有房，是吧？第三个还什么来着？反正是我觉得我具备。
2: 那您的意思是您喜
3: 欢？他认准他了，
2: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0: 其实这里有故事。
2: 哎呀，我发现我今天、
1: 啊、咱俩认识吗？
0: 不认识。
5: 电视里
1: 有啥故事？
0: 在这里我要多说两句。
2: 哎呀妈呀，有点复杂呢。这
0: 能看到这个安女士，我得感谢坤坤，还得感谢主持人，还得感谢安女士。我能见到，就是我看到。
2: 您的意思是，您今天来
0: 原来我就想看看，
2: 是冲着安女士。
0: 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我上这儿来，是我姐姐给我发两张照片，我一看就是。安女士的照片，她老看这个节目，
2: 哦，
0: 人家都说好了。
2: 就等于是姐姐在节目里看到安女士了，所以给您推荐，觉得挺适合您的。这就是您说的未知的缘分，是吗？
0: 怎么说呢？我原来没有这个思想，我也不经常看你们的节目。那么通过我姐姐这么一说，我想来。
2: 嗯，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0: 本人挺好的。
6: 跟电视里有什么？
0: 挺好，确实。
2: 哎，你是什么情况？您简单介绍。
6: 我离异的，66年生人，然后离异没生育，没小孩儿。我在海淀区。
0: 海淀。
2: 在海淀。
0: 我姐都说了，说没儿没女，因为离异的时候比较早，是海淀区的。
2: 那我现在问您一下啊，邵老师，其实跟您聊到现在，我有点困惑了啊。跟我们姜老师，我觉得其实聊得挺好，整个互动的过程都非常好。我认为您对他印象不错。刚才说到中华的时候呢，我觉得您对他印象也挺好。然后谈到安女士呢，哎，也不错。的确是您是挺会聊天的，聊到我都已经分不清这三位女士您到底就，因为姜老师明确说了可能年龄上啊，那现在在中华跟安女士之间，您是更想跟谁聊聊，还是两位都想聊一聊然后再决定？
0: 刚才我在下边一直在看这个你们的录制，安红梅女士啊，这个性格跟我完全相反
3: 啊。
0: 哎，
4: 他是内向型。

0: 型的，
1: 对，
0: 我是外向型的，
2: 互补。
0: 我是爱表演，他不爱表演表现，
3: 所以
0: 我怕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2: 哦，您的意思就是看他的态度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3: 来，这样吧哈，咱们先让姜老师。对，先到台下去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咱俩再聊一会儿，聊完了以后您再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您说的刚才这些话呀已经绕的连我都听不明白了，您知道吧。我想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现在也有点云里雾里，就是我现在明白当年为什么能让您当一个体育老师给调到了去管理体育的这个口，这您在说话上应该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嗯，行，
2: 一会儿见，
3: 待会儿见啊。
0: 祝您更快乐。
4: 不，那也谢谢你
0: 啊，真的，
4: 见面就是缘。
0: 对。
3: 好，待会儿见啊，姜老师。嗯。
4: 他要找比他小十岁的，我就连想都不想这事儿了。嗯。
5: 您是考虑跟您同龄的吗？
4: 我考虑是这样，人如果问我想找什么样的。我说我想找一个他认可我的人，我想找什么样没用。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其实刚才在您讲您的这个工作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老伴在背后一定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起码让咱的后方是非常稳固的，您才能冲到前面。
0: 老伴儿很优秀，没告诉您吗？我觉得我这几十年我很顺，上大学到好工作再找一个好老伴儿都很顺，我们俩人生活也过得相当不错。他是副助理干部，他的能力也比我强，他的长也比我好看，特别好看。我们俩人正好过着这个候鸟式生活，他又跳舞很好，经常去打乒乓球，打得特别好。后来突然就是他觉得他胸部疼，我呢作为体育老师呢，我说你这没事儿，你休息几天，别那么玩命打乒乓球，你是拉伤。我说没事儿，给你买点止疼的药，你吃上一礼拜就好了。这一礼拜不能打乒乓球，一礼拜十天都不行，还疼。我说这不行，我说这个我得带你去医院去，照 CT。我们照完 CT 以后，当时那个大夫就叫主任，同着我们两个人的面就商量。哎，我就听着是，你看两个，然后呢带有毛刺，不平滑，这个肺里头两个瘤，然后那主任就跟我们说，住院吧，你这住院吧。我们办完住院手续，说，穿刺，进行穿刺，穿刺出来结果就是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哦，这个胸部疼实际不是别的疼，是骨头疼。从那个开始算，大约一年过一点，
3: 所以算很快了哈。
0: 对，我觉得我经过了这种对生活的渴望。这种眼神还想活下去的渴望，我觉得房子和金钱在这方面，在生命的这个上是太小了。他真是老常说的一句话，说我想活呀，老天爷不让我活呀。给我打击挺大的，我们俩奔的财产都给我们留下了，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对这个房子和钱在我这儿真不重要。
3: 所以您在我看第三个关键词其实也是您择偶的要求，是收入越少越好。
0: 我认为如果说俩人在一起，我又找一个岁数比我小18岁，他就应该花我钱，一切都由愁我说，只让您高兴我高兴就行，我都能达到。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些钱财产谁也带不走，我爱人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我何不在你活着的时候去享用，然后 我一年像我的收入就12万多，够你怎么花的？我爱人走了，到他最后我算了200多万没了，所以身体是最主要的。大家记住了，平常以身体为主，对身体有好的地方要做，对身体不好的地方我们不要做。包括你们年轻一点的，从现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3: 好的，叔叔，下次不吃糖油饼了。
0: 我忙可以，我这么忙可以，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想到自己，我得休息好，我得放松一下，我去玩玩，冬天了上海南去旅游一下，冬天我肯定在这儿，谁要是去带了家属去给我打电话，我负责吃住。
2: 嘿，有人多傻。
1: 是是是，
3: 对。
1: 主要是找对象，最起码头一个得看身体，哎呦，身体倍儿棒行，身体不好确实这样，哎呀，
6: 身体是第一位的，尤其年龄高龄以后，身体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其他都不要谈。
1: 对，真是那么说。
0: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我觉得您就想透了。
0: 还是就是我说的话，在俩人必须得高兴快乐就在一起，否则的话就别在一起。你要在一起生气竞争的，对自己身体没有好处，我们不干呀。
3: 所以您看看吧，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
0: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
3: 叔叔就不告诉我是谁。来，咱们现在投票吧。慧慧觉得是中华还是我们安女士？
7: 中华。
8: 主持人有没有个人可能也许不在咱们现场呢？
3: 但一定在，因为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7: 临时感。
3: 你觉得是谁？
8: 中华。
3: 中华。我也觉得是中华。您觉得是谁？
2: 我觉得俩都行。
3: 废票。您觉得呢？
0: 我觉得呀。
3: 你也觉得是中华？
0: 对。
3: 哎呀妈呀，大家都一致了。我们看走眼了吗？
0: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3: 哎呀，好，来聊聊吧，来中华。
9: 他说他找8到10岁的，中华正符合他的要求。
1: 他看看中华，就看中华的呗，是吧？中华如果愿意，对吧？他就愿意了呗。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0: 我是中华。
0: 您随便问呗，反正我这人有什么说的。
10: 你刚才都介绍了，我觉得挺好的。你也是一个，有仗，很仗义，很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一个人，然后也挺重感情的，职业也是受人尊敬的，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当然了，这和你的这个成绩、努力是分不开的，是吧？哎，你在通州哪儿呀？
0: 叫什么运河边吧。
10: 哎，头几天上星期我们还开车去运河边上玩。
0: 你回家得经过运河，我在运河的西南。
10: 哦，那运河森林可美了呢。
0: 还有一个亮点，通州是在运河上坐龙船。
10: 龙船。
0: 就是过去皇上南下的时候。
10: 哦，那就是搞文旅。
0: 坐那龙船体会一下运河的文化。
10: 哦，文旅。
3: 您那边有院吗？
0: 我是农村出生的，我上大学以后我就在城里生活了。
3: 那个中华特别跟我说，他说那个特别想有个院儿，两个人在里边种个菜啊，种个花啊什么的。
0: 那个是我在退休前，在农村有院儿，有一个就是我也喜欢种菜的院儿。后来这不是现在是通州区农村，各村都在
3: 拆迁的。
0: 我那个小院给拆了。
11: 您房子多大呀？现在
6: 住的？
0: 现在104平米了。
11: 三居室？
0: 2居。
11: 两居。
2: 大两居。
0: 大两居，通透的那种。是电梯房。
11: 电梯。
3: 哎，孩子。
0: 孩子是一个女儿，就今年都41了，在朝阳区。她也不经常在我这儿，因为她也知道我的身体很好。 一见

0: 那就说拍拍我的头，说我爸爸身体杠杠的，我放心。我说对，我把我身体弄好了，就是让你放心。
1: 两位专家老师觉得他们俩怎么样？合适吗？
2: 就像先生说的，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条件还都是挺匹配的，但是不知道每个人他对对方伴侣未来的期待是怎么样。然后其实我也想为安女士说两句哈，因为我们内向的人尤其我觉得安女士应该是非常内向的人。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综艺节目，然后我会发现内向的人在节目上面是有点吃亏的，就是你看不到我们内向的人在舞台之外的有趣的灵魂。所以如果光是在台上的这个短暂的接触的话，我是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的深入的了解看严肃的表情之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更多的去思考。
0: 安红梅不是我姐姐说她很好就是不错啊，这个年龄和长相都跟我般配，就是说我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一个大姐也曾经提过她，说这个赵老师您这么优秀，您可以上选择，有一个我看那期节目有一个安女士就搞这么一个领回家挺好的，这么说。所以安女士别看说是内向不怎么爱表现自己，但是肯定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是一个好女人。
2: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在舞台上，外向的人在舞台上会很占优势，会让人很喜欢，但是内向的人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闪光点，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紧张啊，我在舞台上我觉得他很爱说但是我就说不出来了，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把他的光芒给压下去。所以我觉得还是留给邵先生思考。
0: 这我也理解，因为我也经过三年多的单身了，这个离异像他两次碰到了这个不如意的，一回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何况两次了，所以他可能给自己封闭起来了，你要开朗一点，就是说你比我你还小十岁呢，是吧？开朗面对现在的生活，找自己的幸福。
2: 对，
3: 听明白了吧？这我们邵老师怎么着都是要跟中华好好聊聊，但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4: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3: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5: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3: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5: 我都会介意对待他。
3: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了。
6: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爱生活每一天。

0: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2: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4: 这料特别结实。
0: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5: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6: 51度。
7: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5: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都打开。
6: 哇，成交是我家的窗户。

0: 个水，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1: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2: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1: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里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2: 啊。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4: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0: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2: 啊，
0: 它是有区别的
2: 啊，
0: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2: 那肯定是选闭口的哈。
0: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2: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0: 捏不动。
2: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1: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2: 3、2、1。以后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0: 是的，萱姐，
2: 我来啊。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0: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2: 现在踹一下，
0: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2: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0: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2: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0: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2: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框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5: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 密封降噪更管用，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啊，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关

0: 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4: 满意，满意，
3: 嗯，
4: 质量挺好的。
5: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3: 嗯，
6: 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3: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很立着，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啊、
0: 嗯，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就想过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7: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3: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3: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3: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饼。
9: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饼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0: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9: 对的。
10: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9: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
10: 嗯、
9: 这个是上的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0: 嗯、
9: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0: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条。
9: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0: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9: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0: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饼，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9: 是的，
10: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9: 对对对，
10: 而且很软，
9: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0: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9: 对，
10: 就又薄又硬。
9: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0: 啊，
9: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2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0: 哦，一下就拉断了。
9: 您再试试这个。
10: 我试试这个。啊，人家可能说了，我是女生劲儿小，这样咱俩一块儿站着拉，好吧？
9: 行，娟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0: 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的，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9: 对，
1: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0: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0: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1: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哎，
12: 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1: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吧，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2: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3: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0: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9: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10: 啊，
9: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萱儿姐，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10: 就不用说高级，就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9: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10: 啊，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9: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10: 啊，能看到这上边。
9: 对，加工
10: 长
9: 度，您看。
10: 加工长度、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9: 对，
10: 一目了然。
9: 是的。
1: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7: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 密封降噪更管用，
1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嗯，
13: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先挂。啊，基本就没什么声音了。
1: 进口品牌5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若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3: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2: 欢迎上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 点通视窗断桥铝系统窗这几年已被大家熟知，而且有口皆碑，
11: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12: 嗯，
8: 所以性价比就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1: 都知道一扇好的窗户需要具备的性能有保温隔热、密封降噪、防尘防雨。
14: 室外的温度是多少度？
15: 51度。
2: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4: 就整个比外边降了21度。现场的打开。
15: 哇，这就是我家楼下广场影院了，
14: 是不是？
15: 对呀、啊，
14: 嗯，
15: 是这样吗？
14: 把窗户合上的时候，
15: 哟，
14: 这个水，
10: 哦，
16: 呦，
17: 哗哗哗，是一点雨都没有进来。
1: 但要让这些性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细节才是最重要的。哇！
10: 哇！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
1: 今天点通视窗82高端款重磅来袭，细节满满，做工精良，保温隔热密封性能整体提升20%，物超所值，精彩马上开始。
2: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3: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2: 没错。
3: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2: 没错。
3: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家西家最终算下来
10: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2: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3: 没错。
10: 关注价格的同时呀，更要关注窗户的质量，比如说窗户使用的材料呀、工艺呀，还有它的保温密封性、隔音功能好不好啊。毕竟啊，我们这窗户一换就是10几20年，
3: 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
1: 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窗户啊，可以说是把先进的工艺用在生产上，整体窗框和隔热条呢是加宽加厚，保温隔热降噪的性能也是大大的提高了，把细节呀做到位，让窗户的整体安全性和耐用性大大提升。我们呢用一个实验来证明。
9: 作为点通视窗的设计师，我再给大家说点不一样的。固定这个玻璃四周用的压线
10: 啊，
9: 它是有区别的
10: 啊，
9: 就是咱们这种开口压线和这种闭口压线。您像咱们点通视窗选择的就是这种闭口压线，
10: 那肯定要是选闭口的哈。
9: 对，因为这种它结构更稳定啊，更加结实。您像这种开口压线，手一捏都能捏动，
10: 能看到啊，这个不用想了，肯定
9: 捏不动。
10: 但像这个，您别说小马男生了，就我一捏，我感觉都直忽悠忽悠的要变形了。
1: 一扇好的窗户是否耐用，是否安全，压线工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一个暴力试验，
10: 3、2、1。不仅玻璃掉了，玻璃还碎了，这如果掉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这个就是因为选择了这种开口压线。
9: 是的，小姐。
10: 我来啊。
18: 再来。差不多。
10: 哇，我都能给它踹下来。
9: 现在是装好这个闭口压线的玻璃了啊。
10: 现在踹一下。
9: 现在我就上脚试一下。哎。哎。
10: 小马现在已经喘着粗气呼了带喘的感觉，真的是踹不下来。我试试啊。哈，
9: 您看我们这压线纹丝不动。
10: 你看这我踹完了以后，这边都已经变成这样了，都窄了，但我们点通视窗踹完以后，它依旧还跟刚开始是一样的。哎，那我特想问，那为什么就差这一条边非要做开口的呀？
9: 说白了，一个就是好扣，再一个就是省钱，这一圈料你想想，这多了就省钱了。
10: 所以说啊，就是为什么一直我们要推荐选择大品牌靠谱的点通视窗，就是不仅在明面上都是品质感，关键在很多的小细节上，您可能不了解不知道的，我们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把最安全最放心的窗户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7: 太阳光特别毒的时候，里边确实明显的它比外边要凉快一点，这空调可以开得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 密封降噪更管用，
1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啊，
13: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
0: 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我觉得啊，接下来啊，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4: 满意，满意。
3: 嗯，
4: 质量挺好的。
5: 换成3层的，这保温效果就好多了。
3: 嗯，
6: 我想给人开个窗户透透气。
3: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3: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的。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夏天里边吹空调，不能长期吹，时间长了我就把空调关了。关了以后呢，因为它的密闭性好，保温性又好，很长一段时间屋子里边是凉快的。这空调可以开的很少了，这个电钱省了不少。
1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3: 啊、
13: 嗯，所以你像你把窗户关上以后，哎，
0: 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7: 对，
3: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3: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4: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矿体加厚，隔热条加宽，保温隔热更有效。
15: 51度，
2: 室内温度是多少？30度，
1: 密封降噪更管用。进口品牌五金件，又安全又耐用。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3: 中空玻璃中间呢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隔热条呢选择 PA66 材质，而我们的密封条选择3元1柄。
9: 我们点通视窗不仅要选择咱们3元1柄的材质的橡胶条，更要选择大牌子的橡胶条啊，像咱们选的一般是沈阳瑞德的、江阴海达的。其实这个橡胶条呀，除了防风防雨，它还起这个保温隔热、防蚊防虫、防风防沙的作用。
10: 哎，那我现在能看到师傅这边应该现在就是正在上这个橡胶条了。
9: 对的。
10: 那除了师傅手里这细的，我发现了还有一个很粗很粗的这个橡胶条。
9: 其实咱们这个窗户呀是3道密封、
10: 哦、
9: 这个是上在那个框上的，它是一个等压胶条，与这个咱们窗户的扇的这个隔热条形成一个密封。咱们这个小胶条是与框上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0: 哦、
9: 另外咱们框上还有一个小胶条，它也可以与咱们这个扇形成一个密封作用。
10: 等于其实我们的一个窗户上是有3道密封胶，
9: 对，所以说这个密封性更好。
10: 那胶条的好坏与否，一定是要经得起考验和试验的。
9: 是的。我手里是2根这胶条，一个是咱们点通视窗的胶条，另一个是咱们普通的门窗胶条。
10: 啊，咱们点通视窗选的这3元1柄，大家能看它厚，就是
9: 是的，
10: 按吃的来说特肉头的感觉。
9: 对对对，
10: 而且很软，
9: 回弹还好。您这样一拉，保持3秒之后，哎，它还能回去。
10: 但这个你就感觉好像蹬不太动，
9: 对，
10: 就又薄又硬。
9: 是的，嗯，其实胶条最重要一点需要耐低温，冬天天气一冷呢，这个胶条容易硬化。
10: 啊，
9: 那这样咱们去做一个更极端的实验，咱们把这2个胶条放到冰箱里冻它2小时，咱们看看效果。
10: 一下就拉断了。
9: 您再试试这个。
10: 我试试这个。

0: 行，娟儿姐，这个轻轻一用力，
1: 就轻轻一用力，一下就断了。啊，我俩这，哇，手的指甲都抠出印儿来了，真不行。那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点通视窗的窗户能够保温、密封、隔热，然后包括降噪效果那么好。其实小胶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0: 对，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
3: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 嗯，
3: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4: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5: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5: 对，
2: 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价格更是巨实惠，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2: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那么，其实除了我们的这些什么保温、密封性、安全性、美观性，那么原材料啊，尤其是你看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6: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7: 像这个机器是干嘛的呢？
0: 那个就是聚压线的
7: 啊，
0: 就是咱们平常装玻璃的时候扣压线用的，这个就是我们准备切完压线往窗户上上压线了。这个机器就是咱们现阶段断桥铝比较高级的一个机器了，
7: 满眼看起来就很高级，都有点像个太空舱的感觉。
0: 是的，它这个锯啊，不仅能切断啊，切割好，而且咱们连开孔、起中挺都可以在这个您说的太空舱里实现。
7: 能看到啊，就这个每一步走到哪儿，这会儿就跟小监控一样，是都有全自动。
0: 对的，而且都是数控的啊。精密度极高啊！
7: 啊，能看到这上边
0: 对加工
7: 长度，
0: 您看
7: 角度、条形码，这是哪个开扇，要什么花纹，这上
0: 对
7: 一目了然。
0: 是的。
2: 好消息，好消息！点通视窗82款高端系统窗重磅来袭，原价1600元以上每平米的82款高端断桥铝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90元。是的，您没听错，不到99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进口品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6: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5金胶条质保2年。
6: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

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

0: 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爱生活每一天。

0: 这个季节滋补也不能落下，
1: 最好多弄点汤。
0: 那么咱家餐桌上来上这样一锅鸡汤，
1: 关键有现成的，这个回家热热完了再搁点自己爱吃的配菜，还省事儿。
0: 鸡汤好喝，但是做起来可不轻松。
2: 其实炖这个鸡汤还就是功夫太复杂了，又得开膛，又得剁块，你还得清洗
3: 焯水，
2: 是焯水特别麻烦，
1: 时间短了吧那不烂，而且这个营养也出不来，时间长了吧发柴，
3: 咬不动了，
1: 咬不动了，
2: 没有一个半小时吃不上。
0: 省时省事，人参当归，老母鸡来喽！精选老母鸡鸡腿肉，肉质鲜嫩，
4: 你看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
3: 倍儿香，
2: 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烂还有鲜，
0: 鸡汤鲜美。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吧。
4: 对，
0: 滋补营养，食材放心。
4: 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黄的这种鸡油，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
0: 工艺讲究，没有添加剂，
5: 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4: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锅入口以后呢，就是回味特别浓。
0: 关键好吃还不贵，
5: 买吧，赠二，足足十袋，
4: 十包，
5: 平均这一袋，哦，太实惠了，
0: 省时省事儿。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萱儿，咱这汤嚼的可真浓郁啊，你看这味儿特
6: 香
5: 特香，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就把这俩菌类都放进去，
5: 来来来，
6: 哎呦太地道，我跟你说一会儿韩大厨来了啊，保证得夸咱俩手艺好。
4: 哎，你们姐俩人弄什么呢，还从门外边都闻见味儿，
6: 来你给快看看
2: 鸡汤
5: 多浓郁啊，这汤底，
4: 这鸡汤没俩仨钟头出不来这味儿，
6: 是吧，
4: 我先尝一口啊。
6: 哇，这又有鸡又有菌类，
5: 真香，
6: 还有人参，好香啊。
4: 来姐，
6: 你就给我盛这么点儿，
4: 你先喝着，
6: 咱一锅呢。
5: 哎，我跟你说，我其实现在特别喜欢闻，就是那个汤里边有点当归的味道，
4: 带一点那淡淡的药性味儿啊。
5: 哦，好喝，汤好浓啊，就是自带鲜味。
4: 对，鸡啊一般就是用着老母鸡，吊汤吊时间长之后，汤看着轻，但是说里边的味道特别醇厚。
5: 再说尝尝我们这肉，不光汤好喝啊，咱这鸡肉吃到嘴里，
4: 带一点这个淡淡的当归味，真香这个。
6: 然后还有嚼头，
5: 还
6: 有
5: 软嫩。
4: 您看这肉的颜色，炖完以后一看就是老鸡，像一般嫩鸡。对，嫩鸡炖完以后它是发白的，没有嚼劲儿。
6: 好好吃，
5: 有点这种像当归啊或者人参，这种偏药材的这个味道，顿时觉得哎特别滋补。
4: 就是反正在家啊，平常咱们一般都很少弄这个。你想，咱们平常首先得买鸡是吧？你说现在市场买这老鸡特别不好买，哎，买回去呢还得收拾，是不是？还得什么开膛啊，还得剁，冲干净之后再去焯水再洗，完了事儿再加料再炖，
5: 是吧？今天我和萱萱是费了这么大功夫，这么大周章给你炖的，是吧？怎么样，食材不错吧？
4: 哎，合作这么长时间了，第一次让我这么感动。
5: 我们俩用心了吧？
4: 哎，还真不错呀。最少俩仨钟头，味还挺浓。
5: 心是用，
4: 是吧？
5: 但是时间真没那么长。
4: 是吗？又带好东西来了。
6: 那必须的。今天呀，咱一点通给大家带的，首先是咱的老朋友盛世福众他家的人参当归老母鸡。
4: 嚯，我说的呢。
6: 人参当归老母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虽然好吃，但也不便宜。给大家看看啊，这个呢还是小份儿的，桂圆莲子参鸡汤88，人参当归红枣味鸡汤双人。

0: 人份儿
1: 多少？
0: 189。
2: 嚯，关键还费工费火呢。
0: 对呀、啊，包括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就是他们家同品牌、同克重，就一模一样的。
1: 嗯，
3: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但是，
2: 没
0: 咱们的价肯定不是这个价。
2: 嗯，
0: 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来的套组一、二、
4: 三、四、五、六、七、八，
0: 买八。赠二，足足十袋，
2: 十包，
0: 一斤一袋，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19块多，不到20，
1: 哦，值吧？关键这味道，这食材，这口感，
2: 哎、
1: 再加上这价格，太值了。
2: 嗯，
0: 相当于咱们可以足不出户，10几20分钟就能喝上啊地道的人参当归老母鸡汤。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囤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八赠二，足足十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仨说好喝，那不算真的好喝，得让我们的体验官来一起尝尝，
5: 主要就熬点汤呗，
1: 嗯，
5: 滋补汤，吃完了以后身上暖暖乎乎的。
6: 今天我们带这个人参当归老母鸡汤，
5: 哦，这一袋还挺沉。今天来一个老母鸡盖饭，先给这小油菜烫一下，
1: 嗯，
5: 开袋计时的，就是热一下。
7: 你看看这个3-5分钟就热了，
5: 这老母鸡肉块多大？里边还有个人参，看见没有？还有当归，平常日子要在一起吃饭，都得弄俩菜。我给你做一点新营养的，
7: 这个汤都进到米饭的这个味儿里边了啊，软嫩，还有咬劲儿啊。
5: 嗯，
7: 老人和小孩都可以
5: 多吃点，
7: 真鲜美。
5: 自己还真做不出来，真味儿，这么一扒拉就开。你说又辣，还有鲜，还真是那老母鸡的味儿香。太鲜了，这汤！你看看这多省事儿啊！
6: 用这个老母鸡汤
5: 炖点菜，
6: 就是人参呀、啊，这大个人参，好家伙，自己家都舍不喝这么多。那先把这个汤啊倒在里头，冬吃萝卜夏吃姜啊，不用带五开药方，省事儿多了。要不然弄一个鸡汤得熬好几个小时，也没有这么烂呀、啊。问题是这鸡肉就比较整洁，你看这块儿多好多均匀。嘿，这汤是真鲜，这肉真是软烂，还不塞牙，而且也挺香的，就是适合这个上班族，下班回家来不及，回家这买一袋，一热完了再搁点配菜，我觉得都不用炒别的菜了。
0: 能够看到啊，大家是真的非常认可我们甄选的这一款人参当归老母鸡汤。那到底它究竟营养在哪儿呢？咱们也请教一下我们的营养师。
8: 其实老母鸡汤在过去那个年代真的是特别好的，但现在随着生活条件的水平的提高，大部分人平时脂肪含量都是够的，所以我们现在喝老母鸡汤也有它的好处。比如说我们在秋冬季节能量不够啊，或者需要暖胃呀、啊，那这个老母鸡汤呢，它一定要有个选择。首先不是说越老越好啊，一般在1年半到3年之内的这个母鸡就可以了。比如说放点萝卜条啊，这就特别棒。中老年朋友要想让它健胃消食，还有母鸡汤的这个味道，这不就一举多得了吗？另外还可以吃肉，因为鸡肉里面的优质蛋白质量是更丰富的，它也是需要在秋冬季去补充的。
0: 哎，我觉得啊，咱也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款人参当归老母鸡开袋以后它是什么样的。来，就是你 咱俩刚才炖了半天，其实除了刚才那点蘑菇什么都没有，
1: 就是原汁原味儿、
0: 啊、
2: 好东西都在汤里呢。
0: 对，就这个汤必须得有。你想煮点什么鸡汤面、鸡汤米线、
2: 哎、
0: 真的是
2: 绝了。
0: 哎，轩儿你发现没，它倒出来就特香。你看人家这个配料表，就是老母鸡、饮用水、食用盐、白砂糖、味精和人参哦，当归、枸杞、香辛料。
2: 嗯，
0: 它的保质期呢是常温下8个月。
1: 嗯，
0: 开袋即食、
2: 嗯、
0: 或者整袋的蒸煮热食均可。人家这个人参可不是说说而已，袋袋、
2: 哎、
0: 是有的、
2: 嗯、
0: 而且这个肉你看这大块，我能发现它应该像鸡腿肉是吧，
2: 最出味啊就是在腿上是吧，而且吃起来没那么多碎骨头。如果说用鸡腿炖汤啊，它比别人更出味。你看像一般我们炖汤的情况下都选用鸡腿，为什么？首先第一，鸡身上活动就是最多的部分是吧，
0: 肉质鲜美。
2: 哎，鸡腿。第二呢，就是说它里边呢就是这种什么蛋白质含量很高，会很鲜。最后一个呢，就是刚才姐说的，就是这个东西炖汤啊，它没有一些什么渣子是吧、
0: 嗯、
2: 比如说你用什么整鸡你弄没，保不齐里边就有一些别的样的骨头，但是鸡腿呢、
0: 嗯、
2: 就是两根大骨头是吧、
0: 嗯、
2: 大家都知道，然后剁成块，哎，吃的也方便。像咱们北方天气属于比较干这种、
0: 嗯、
2: 是吧，来一些汤汤水水呢还是比较滋润、
0: 嗯、
2: 尤其是呢像对于好多女性同志，包括里边会有当归，比如对于我们血液啊包括什么的都特别好。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简单加热几分钟，撕开包装，轻轻松松吃上人参当归老母鸡。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189一锅，88一份。即使是您自己买生的老母鸡，还要100多一只，回来自己炖煮确实太麻烦，所以不如选购今天我们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什么叫老母鸡？一般的就像这种一年以上的鸡啊，就是它的骨质是非常硬的，就是大家可以捏一捏，像这种老鸡就是基本上这骨头一捏是非常的结实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说它皮下啊，包括就是说有一些油脂，你看什么？
0: 黄的
2: 有
0: 这吧？
2: 对，它是那种比较黄的这种鸡油。
0: 嗯
2: 啊，这样的话呢，证明那个鸡饲养的时间是比较长，而且呢，它就是鲜味会更足。哎，所以说呢，鸡的风味会更浓一些。
0: 而且呢，我们现场还准备到了人家选择的这个
2: 当归、
0: 当归和人参。是的，
2: 这个是当归，
0: 这个是当归，
1: 更
0: 黄，这个是人参。
2: 人参。
0: 嗯，所以说其实它俩应该算是药食同源。
1: 炖这个老母鸡汤最好的搭配就是当归和人参，人家选择的是最滋补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来让我们喝到鲜美的鸡汤，又这么有营养。
0: 嗯，还有就是人家的这个工艺，
1: 对，
0: 分割切块，然后加入人参和当归，高汤卤煮2小时，然后是真空装袋，121度的高温杀菌40分钟，出厂检测。但是在这里一定跟大家说一下，你看到没有？高汤卤煮，那他家的这个高汤呢，其实除了自己鸡本身来煲汤就很鲜美以外，人家还加了棒骨、鸭子是一起炖煮的，所以它的那种鲜味是那种复合的香味，
2: 就非常浓厚。就是汤看着比较轻，但是多入口以后呢，就是哎回味特别浓。
1: 嗯，关键是价格也非常的实惠。
0: 没错啊，那么现在如果在外边点一份都得是88，100多一份，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我们是买8赠2，足足10袋，而价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斤装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我觉得老两口一袋就够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我们给您甄选的人参当归老母鸡，主打一个方便省事儿，鸡汤浓郁鲜美，鸡肉鲜嫩不塞牙，精选鸡腿肉滋补营养，适合全家老小，吃法多样，做法百变。市面上点一份可不便宜，我们今天的实惠套组，买8赠2，足足10袋，每袋500克，今天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哎，咱们来个鸡汤米线啊。
0: 菌菇鸡汤米线、
2: 嗯、
1: 太期待了。
0: 哎，现在就包括像那个类似于它就有点像那个云南的那种过桥米线、
2: 嗯、
1: 啊，什么汽锅鸡的米线哈。
2: 对，外边吃一碗得20-30差不多，
1: 不是40-50、
0: 啊、对，
2: 很正常啊，人家熬汤啊，是不是？关键这边费工费火、啊、
1: 味道我都闻到了。
2: 嗯，
1: 太美味了。好有味儿啊，这个米线裹上这个鸡汤的鲜味儿啊，太舒服了，吃的。
2: 我跟你说，精华还得在汤里边。
1: 对，
0: 满足。人参当归老母鸡。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的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们是买八赠二，一共是100多，不到200的价格，合下来每一袋。

0: 只有19块多，非常的实惠。
1: 他家官网十袋的价格是279元，平均一袋27.9块。
0: 现在优惠完不到20，而且关键啊，你别忘了打开以后，它这里边还有鸡肉呢，它不是光喝汤，而且鸡肉，哎，鸡肉还特别鲜嫩，刚才尝了，我觉得汤也好喝，鸡肉也很好吃。
2: 哎，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吧。
1: 您是否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3: 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
4: 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
3: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雪没了。
5: 枕头啊，完之后翻热，
0: 捂得慌呗。
5: 对，
1: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0: 哇，天呀，
6: 我的天呀，
0: 你也全是渣。
7: 看到我的手上，
0: 哎呀，
7: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爬。
0: 妈呀！
7: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0: 哎呦，不行了，不行，太味儿了！
1: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带来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4: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
8: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而且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
5: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3: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0: 啊，
3: 这挺好。
1: 承托力、透气性、回弹性，带来不一样的睡眠体验感。超震撼实验全面解析您的枕头，
0: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7: 对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0: 真的，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
1: 当然，还有意想不到的惊爆价，精彩马上开始。
0: 哎呦，轩儿啊，我这脖子今天太难受了，昨天晚上睡觉不知道怎么着就睡落枕了，太难受了。
6: 我跟你说，品红姐，你这个很可能是枕头的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睡眠啊，在我们一生中的时间占了差不多1/3，那枕头如果选不好啊，真的会直接的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和我们的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
6: 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特地请到了从事寝具行业有18年经验的吴邦吴老师，有请。
0: 今天得好好的问问这个吴老师，你说我这脖子这是不是和枕头有关系啊？
1: 品红姐落枕和枕头有关系吗？我们也采访了几位一点通的粉丝，看看他们家用的是什么枕头，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
8: 哎，我们家那是荞麦皮的，
4: 荞麦皮的
3: 棉花的枕头，
5: 腐胶的。
3: 我那孩子给买过那羽绒那个枕头，
4: 用一段时间吧，你要清洗，要不然你头出汗什么的，那枕头就会湿，会有细菌。再一个，它容易碎，打理起来或者洗的时候不太方便，太费湿。
3: 棉花的枕头有时候有疙瘩什么的不舒服，躺下以后就这两边就高了，就呼着耳朵。
5: 这乳胶它有一什么呀？它有一个枕头啊，完了之后它发热，
0: 捂得慌呗。
5: 对对，
3: 羽绒那个枕头，
0: 嗯，
3: 它有时候滋起毛还扎一下子呢，还
0: 那小毛梗儿、
3: 对
0: 吧？
3: 看着特别高吧，一躺下去就没了，
0: 选没了
3: 啊，特别不舒服。
0: 所以轩轩，吴老师，你看咱们的这些粉丝朋友们，他们也有睡眠问题，不光是我啊。
7: 如果怎么整都难受，翻来覆去睡不着，那可能有如下因素。第一因素可能就是枕头或高或过低，还有就是枕头的材质选的不对，枕头的老化造成的没有弹性，没有支撑力。然后还有跟你的睡姿有关系，还有最后的一个可能就是咱们的身体因素，有一些疾病因素啊造成的。
0: 那枕头听起来这是最容易调整的，您选一个合适的枕头，有可能啊您的睡觉问题就能解决了。
6: 归根结底，现在就问了，我选什么枕头？
0: 对，什么枕头最好？
7: 其实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了一个新产品叫记忆棉枕。
6: 那这个记忆棉这种材质究竟是什么呢？
7: 其实记忆棉就是一种具有慢回弹力学性能的一种高分子材料，最早就是一个航空材料，用于改善宇航员座椅的舒适性，后来才进入了民用领域，因为与我们的床垫啊、枕头啊等家具产品。
0: 哇，听起来好高科技啊。
6: 是的，
0: 那肯定不便宜吧？
6: 就是我一定要给大家看我的是购买记录，309。最关键的是，后来我现在再打开，他家现在已经卖到400多块钱，
0: 涨了。
6: 就是基本上记忆棉的枕头都要300多到400多的价格，
0: 那确实不便宜啊。
6: 但是今天吴老师来了，我相信应该不是这个价格吧？
0: 必须不能是。
7: 是的，其实这次我是带来了足足的一个诚意过来的，就是希望更多的观众能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福利。
0: 重点是价格
9: 栏目特惠价150多，不到160。

0: 300多买的枕头，在咱这儿都相当于打了个快5折的价格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收看咱节目的很多人，夫妻俩、老两口，你觉得一个枕头够吗？平红姐，
2: 肯定不够。
0: 就如果我一下买俩，能不能再给我们优惠的？
2: 对。
1: 是这样哈，优惠是可以优惠，如果太多了，我觉得亏得太大。咱们这样，这个栏目我们搞一个限量，你看行吗？
0: 你先说说价格，我才知道行不行。
1: 那这样，我们两个也不什么按照300多、400多也不走了，直接就是250到260之间。
3: 合着这一个不到130元，
0: 这好。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把福利抢购起来吧！
3: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
4: 感觉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5: 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4: 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0: 啊，
4: 这挺好。
3: 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这个就是咱们收到的实物是吗？
1: 对对对对，您别看它现在压的这小小的，这个就是很有说明的，就是蜂窝状，透气性非常好。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0: 哦，自己就躺平了，这回弹性真的是很好。
1: 这有一层保护的一个冰丝，
0: 就是你看
2: 凉快
0: 啊，特别凉快啊，这个，哎呦，冰一冰好舒服呀。
1: 知道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有两个颜色吗？因为它的每一个颜色的支撑力会有点不一样。蓝色的相对来说支撑力会更加柔软一点。
0: 那它比如跟其他最常用的什么羽绒的呀，然后
2: 乳
0: 胶
2: 的，
0: 它有什么样的更多的优势呢？
1: 我们拿一些我们用过的枕头，然后做一个对比。这个就是我们市场上常买到的，就是比较便宜的羽毛和羽绒的结合点，给大家打开看看啊！
0: 哇，呵，
1: 你看，你看这个还有颜色了，你看这个就是
0: 就没有处理干净，
1: 没处理干净。
0: 你说这玩意儿睡的它能舒服吗？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可能很多人他用的是乳胶枕。
2: 哇，天呀，
0: 我的天呀！
1: 你看这个，
0: 我的妈呀，他还拿得出来吗？你看全是渣，里边还有头发。
1: 大家看看，
2: 妈呀！
1: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2: 哎呦，不行了，
0: 什么呀？
1: 哎、呀呀呀呀！这种粉尘啊，这个直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选记忆棉就没有这块的担忧。
0: 除了刚才说的羽绒的，然后包括我们的乳胶的，还有这个
2: 荞麦皮。
0: 多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都非常喜欢躺这个荞麦皮的，但是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特别难打理。
1: 你看粉尘，
0: 全是碎沫，
1: 对，
0: 也很难打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我们不可能拿出来天天洗它。光咱们说好不算好呀，您给我们做一个可视性的试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行吗？
1: 我手里是两个重力球，就代表我们身体给枕头的一个力的一个反馈。它两个球是一模一样大的。第一个我放到我们的记忆棉的枕头上，你看它是很快就会消耗它的力，就是更快的能够贴合曲线。我们常用的这个乳胶，你看看它的。
0: 哦，它还会弹起来的哈。
1: 对，
0: 它会弹那么多下。
1: 对，它的力的这种消耗它没有那么快速。
0: 所以那我每翻一次身，它都会给我咚咚咚。
1: 对，
0: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是吧？
1: 对 对, 对。
0: 这俩高度应该差不多吧？
1: 对对对。
0: 那个几乎就没有弹起来多少，是吧？
1: 就像你睡觉翻滚，你老是动来动去，其实力是反作用力的，它会对你的颈椎有一定的力的反作用。所以为什么颈椎会僵硬，就是这个原因。这个是普通的海绵，
0: 但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材的记忆棉。
1: 对，对，大家可以做个解压神器一样的。
0: 啊、真的，
2: 这我
0: 像睡在那个石头硬板上一样。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很舒服的。
1: 它光有支撑力，它没有回弹力和这个曲线的支撑。
0: 这种材料就感觉是又硬又软。硬是什么呢？它有支撑力，软呢，但是它又是很软，就根据你给它、这个。
2: 哎，我在这感受我在上面翻身，就是脑袋翻来翻去时候这种感觉特别舒服。哎。
1: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力，然后你看翻身翻过来以后，你看能快速的恢复，这里还是慢慢的在支撑你，你在那你晚上不管怎么动，
0: 始终
1: 永远始终在你的颈椎的周边紧贴着支撑。
0: 很多人就像平红姐说的，我家用的是乳胶枕，现在这个还挺时兴的。
1: 对对对，那我就拿一个最火的乳胶当
0: 来看看。
1: 你看看我

0: 我们刚刚做了个检测，对颈椎的，你看这一压下去，它从这个地方就往下倾斜了，它是一个面的点，它不是一个点的塌陷，所以说你就容易落枕。
1: 关键是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高科技的，能够解决您很多问题的记忆棉枕。那市场上这一个枕头的价格基本上都在300多、400多左右。那么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也是给大家甄选到了一个优惠福利价。那这一个枕头啊，只需要150多，不到160。如果您一次性订购两个呢，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吧。
2: 看似普通的枕头，竟藏着这么多学问。
3: 哇，天呀，
1: 我的天呀，
3: 你看全是渣，
0: 看到我的手上，
1: 哎呀，
0: 这就像无数个螨虫在
1: 螨，
0: 你看都飞起来了啊。
1: 哎呦，不行了，
2: 千万别选错枕头，毁了您的睡眠。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我们也总结下，你看我们的记忆棉弹性是慢回弹，能更好的贴合身体曲线，那乳胶枕啊弹性较好，能快速的回弹，羽绒枕就弹性很差了，那么荞麦皮枕呢是没有弹性。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力啊，我们的记忆枕呢是支撑力强，那乳胶枕呢是支撑力就比较弱了一些，羽绒枕就很差了啊，那荞麦皮枕因为它硬就特别强啊。哎，那吴老师我想请问您一下，就因为我也有听说过说乳胶枕有甲醛有致癌物的，这是真的吗？
0: 其实真正的纯天然的乳胶它是没有这一块。
1: 那您说咱这高科技它毕竟也不是天然的是吧，它有这个风险吗？
0: 哦，这一块您放心，我把这个我们的检测报告也打出来了，这里面您看符合pH 值、甲醛含量、可致癌物的一个含量
1: 啊、哦。
0: 然后您看这是所有的致癌物成分的检测，这么多大概这
1: 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你说这个枕头啊，咱们说材质好这好那好，但是枕头还得枕着是吧，所以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呢请了我们的体验官，也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咱们的记忆棉枕头，让他们躺着枕着睡了几天，看看他们的反馈怎么样呢。
4: 感觉有一点凉丝丝的，支撑力特别好、然后呢躺上又特别舒服，不显得那么高，
5: 跟那个荞麦皮比它比较安静一些。
4: 嗯，
5: 而且它的回弹性特别好，
4: 它这个对这个颈椎贴服特别好
1: 啊，
4: 知道吧？睡了以后呢，它会给你托起来，完了之后你不觉得累，不觉得怎么样？
6: 这个躺完了比较舒服，而且特别滑溜，而且特别爽
4: 啊！
7: 这感觉这睡眠呢有所改变，一体验躺下以后呢，哎，马上能入睡
1: 啊，
7: 这挺好。
1: 圈圈，大家都说这枕头特别好，那咱俩是不是也去躺一躺，感受一下？
3: 行，没问题，那咱带着枕头走
1: 着嘞。
3: 好，
1: 我们试一试啊，
3: 咱们也感受一下。我看看，感受一下，我感觉到的我的肩膀两边都有东西撑着，脖子非常舒服。
1: 然后你左右在转动的时候，它是没有噪音的，
3: 是一点声都没有。哎呦，我就喜欢平躺，我觉得我的脖子整个这一圈都有个柔软的支撑，让我特别的舒服。
1: 我是属于那种喜欢侧躺，但是我觉得侧躺的时候就容易脖子就会变空，但这个完全没有。
3: 你别说了，咱俩睡会儿吧。
1: 哎呀，真的好舒服呀！
2: 一点通为您带来睡眠新体验，枕头界的睡眠黑科技，记忆棉枕，紧密贴合颈椎生理曲线，分散头颈压力，整夜稳支撑，让每晚都是深度好眠。市面上记忆棉枕300多、400多比比皆是，一点通限时福利，北亚智能深睡双芯枕一个，只需要150多，不到160，还有更实惠的双人枕套组，两个枕头才250多，不到260元，平均一个才不到13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今天我们推荐的北亚智能的记忆棉枕啊，它有很多的优点，刚才大家都看到了，比如说它支撑性非常的好，选用了非常高科技的这个材质，那还有透气性好，还有这个防螨抑菌等等诸多非常

0: 常棒的优点。
1: 当然了，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那市面上现在这个记忆棉枕价格都不便宜，都要在300多到400多的价格。而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如果您选单个的一个记忆棉枕呢，是150多，不到160；如果购买两个，则只需要250多，不到260。平均呀，这一个枕头不到130。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逛，有味道的潮汐。小吃甜品，非你手作，一次逛够。

0: 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布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3: 卡库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6: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年纪大了，消化肯定不好了，都是这样。
1: 食欲不太好啊，不是特别想吃什么。
2: 早上就是那麦片、牛奶。
3: 不怎么爱吃饭，晚上吃一点，早上起来光喝着稀饭。
0: 今天早上吃了一顿，一天不吃到晚吃那么一点也还可以。
1: 不是看到饭了想的肚子饿了吃了，不是没有那个肚子饿的时候好像。
4: 能吃一个？
5: 能吃一个呢？
4: 嗯，这个头一个没问题。
1: 水果呢？其实吃的也特别少，不想吃，
0: 不知道饿，只能吃到胃胀，就是这样。
5: 有打嗝啊，或者是胀气啊？
6: 打嗝打。
5: 什么情况下打嗝？
6: 吃完了以后打，
0: 然后打嗝往上咳，往上咳气，气不往下爬，就这样。
1: 看中医有半年多，哎，才能那个排便。
7: 哎呀，这太痛苦了，吃也吃不下去，一天就吃一顿饭，想吃吧也不敢吃，因为消化不了，排不出去。
8: 我每天早上肯定是吃一顿，然后每天来这儿都看见了吧，中午饭我也不吃，就喝一杯酸奶，
7: 就为了给我们节省节省。
8: 哎呀，
7: 谢谢您，辛苦了啊。

0: 就喝那还要小的，还不能要大的。像这种大的一杯喝不了，它又太稠太胀胃，不敢喝。晚饭基本上就是陪着人去坐着吧，陪着人坐着这么都叨一点，不敢吃饭，就是怕吃多了难受，消化不了。
1: 您属骆驼的，
0: 一天一顿饭，
1: 就是整，
0: 这不是怕消化不了自己难受吗？这岁数了，不敢吃。
2: 主要天一热了之后吧，食欲的确也不太好，
0: 跟天热没关系，
2: 冬天也这样。
0: 哎，吃多了排不出去。
1: 我一天三顿饭
2: 哦，
1: 然后呢，
0: 正装其事的吃。
1: 对呀、啊，必须认认真真的吃。
0: 哎呀，
1: 这不是老话说是能吃是福吗？我真信这个。
2: 福气可大了
1: 啊、哎！对，吃好每一顿饭。如果说是这顿要是吃多了的话，就来一个那个健胃消食片啥的，然后还得让自己能多吃，这样的话能身体营养才能够。
3: 您看我啊，我健身平时，然后呢，哎呀，这个吃的少就不吃，也基本上就是一天一顿饭。但是呢，这一顿饭啊，就老吃这菜叶子，大菜叶子炫，
0: 跟兔子似的。
3: 对，高油高脂的都不沾。结果呢也排不出来，据说这个高纤维的这个啊也能造成这个肠梗阻。
1: 是它没有油脂吧？
3: 没有。
2: 我们常说肠道是第二大脑，这对我们的全身来讲啊非常的重要。老排不出去，这毒素老淤在身体里头，这能有好吗？那怎么解决？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主任，欢迎。
4: 主持人好，
2: 哎，您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4: 主持人好，
2: 来有请。现场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美食，但是我发现，咱现场的健康学员仨人有俩人都不规律吃饭了，一天就吃一顿饭的，
4: 那可不行啊。实际上啊，这也是一个老年人的通病，就是什么呀，哎，我吃的食欲下降了，我根本就不想吃啊。还有就是什么消化不了了，吃完了就像说的是堵在这儿很难受啊、还有就是排不出去，有这些便秘啊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说到消化功能，我们不可能避免的就是什么呀，消化酶，因为它是促进这些物质代谢，让我们这个大分子的物质，我们不能吸收的物质转变成小分子物质，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能够维持我们的营养状况。所以这消化酶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物质。
2: 这消化酶到底来自于哪啊？我现在这消化酶数量到底够不够多？咱现场准备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我消化不了的时候、我吃点我可以助消化助排便，让胃不那么胀，让肠道更通畅一点。
4: 摆在咱们面前的这些食物里头，比如说像香蕉，它就含有的是淀粉酶，
0: 也是酶。
4: 对，你像这个菠萝呀，还有木瓜呀，它含的是蛋白酶。菠萝蛋白酶、木瓜蛋白酶，大家听着可能挺耳熟的。
0: 您不加那酶字，我们都耳熟，没听说这里也有酶。
4: 茄子呀，像这个核桃里呀，它含有的是脂肪酶。真正自己的消化功能，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消化酶来起绝对的作用。
2: 所以像郭阿姨，她消化不了，主要是她自己身体当中消化酶缺少了，
4: 对，
0: 自身也产酶。
4: 不是自身也产酶，是我们自身产的酶是最主要的消化酶。
0: 是自身产酶，但是它从哪儿产出来呀？
2: 这消化酶哪儿会有？
1: 唾液里的酶最多。
4: 哎，这个说的是对的，
2: 是吧？
4: 哎，
2: 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唾液淀粉酶。
4: 为什么我吃馒头嚼着嚼着，哎，它有甜味儿了？
0: 对对对，
4: 是不是？它有一个淀粉酶，口腔的唾液淀粉酶，它让这个淀粉有一个初步的消化，我们吃出甜味儿来了。其实呢，它不是主要的消化酶，让你吃的甜，然后我有咀嚼的话，其实我们下边要把这个酶准备好了，食物该往下走了啊。在胃也有少量的酶，它主要是胃蛋白酶，咱们简单的形容吧，它就是大刀阔斧的刷刷刷，把那大块的肉我得给它切碎了，哎，把那个什么粗糙的食物我得给它初步的一个消化，
2: 粗加工一下，
4: 哎，对，然后再往下走到了我们的小肠，是我们最主要的消化吸收的场所，这里的消化酶实际上是我们胰腺产生的最主要的消化酶，它产生的胰 淀粉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这个食物正好到小肠的时候，它要分泌这些消化酶进入到肠道来消化我们的食物。这很小的分子让我们吸收进肠道，哎，进血液，然后去代谢去利用。所以自身的消化酶、最主要的这个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我们的淀粉酶，这是我们消化最主要的酶啊，和这些酶比起来，这些可以说是忽略不计。各种营养均衡的状态下，酶才可能正常的分泌。有些老年人蛋白质营养不良，有的是不吃主食的，有的是不吃肉的啊，还有的蔬菜水果少的。所以我们的平衡膳食到哪里都说，不光是预防慢病，保护好我们消化功能，就是保护我们消化酶正常的分泌，都是很重要的。要有主食，要有肉，要有菜，这是我们健康膳食宝塔。刚才说的平衡膳食，起码要有主食，这是我们吃的最多的，是塔基啊。然后蔬菜呀、水果啊，啊，然后是什么呀？比如说肉啊、牛奶呀、鸡蛋呀，这些是蛋白质类的食物。
2: 嗯，
4: 最少的应该是油啊、盐呀、糖啊这些的食物。蛋白质呢，其实老年人的需要量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少。
2: 嗯，
4: 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这是推荐的。中午得有一点点的肉。啊，晚上啊是鱼呀、啊，是豆制品呀、啊，蛋白质类的食物得有，分到三餐里头去，再加上我们的蔬菜，哎，水果是辅助的，这是一个平衡膳食。这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摄入量消耗做好了，把体重维持好，预防慢病，这也是维持我们消化功能不可缺少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2: 知道李主任要来啊，我们有很多社群当中的粉丝康宝宝留言提问题啊，天天向上说，我由于胆结石胆囊切除了，现在呢消化不良，经常腹胀便秘，是不是就是缺少消化酶了，自己不产消化酶了吗？
4: 胆囊切除了呢，其实和消化酶呢有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因为胆囊它的功能是肝脏产生的胆汁，它在这儿储存一下，哎，然后我食物过来了，它刺激胆汁收缩，分泌到这个肠道里头去消化这个食物啊。它呢作用呢就是主要是对脂肪的代谢消化是起主要的作用。胆汁没有的话，不是酶缺乏了，而是整个脂肪代谢会差一些。
2: 他自己想了个方法，说吃干酵母片儿。
4: 如果是因为胆囊缺乏，它并不是酶缺乏，我吃这个酵母菌的或者吃这些助消化的作用不是很大。它最主要的是要把饮食调整好，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适量就够了。你就更不适合吃油炸的呀、啊，就是大鱼大肉这些特别过于油腻的食物，你脂肪消化的能力会下降很多。
2: 还有一位啊，我们二群的康宝宝问了，说家里用了破壁机，是不是营养就好吸收了，有助于消化，适合肠胃不好的老人吗？
4: 这破壁机什么作用？就相当于咱牙齿，甚至比它的这种消化咀嚼的还要细，把这个食物打成了这种粉末也好，打成这个半流食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也好，它确实是好消化吸收啊。但是它有它的问题，那对血糖影响就比较大吧。其实真糖尿病病人，那你又想控制血糖，你就得稍微什么呀，多留心一下。其实一点不夸张的可以说，没有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我
2: 没有酶。
4: 对，
2: 我就没
4: 所有的我们的这种生命的代谢过程都需要酶来参与，都需要酶来什么呀，催化，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我们说的消化酶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让自身的分泌是正常的，哎，食物中的酶刚才咱也说到了，我们巧妙的利用它，哎，让我的肉更香一些，更嫩一些，哎，我吃这香蕉让它熟透了就更好消化一些，它也起到一个什么助消化的作用啊。但是还有这么多参与代谢的酶，让身体正常的运转的，
5: 在我们坐这儿的时候，分分秒秒身体里边的酶就在进行
2: 互相作用，
4: 我们都在，我们的新陈代谢是不可以停止的啊，没有一分钟一秒钟可以停止的，所以所有的代谢过程都是酶在作用。
2: 还有好运来康宝宝在22群提问说，每天一次大便还特别干，用什么方法解决？望老师给出方法。
4: 这就是便秘了，是不是啊？ 首先的话就说我们肠道刚才说了有这些消化酶，它的真的要发挥作用去。
2: 嗯
4: 啊，实际上这个肠道的环境它的这种稳定的状态也是我们消化功能必不可少的，这就涉及到了肠道的菌群，从胃到小肠最后到我们的结肠也就是大肠啊，越往后菌越多。这菌来说的话它有一个叫共生菌，哎，跟我们人很好，我们存在它也存在，这可以说占到了99%，它一定要占到大多数，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益生菌，就是对人体有益的这些菌啊，实际上它是长期跟我们共生的，占到了99%。哎，还有一些菌，肠球菌呀、肠杆菌呀，哎，它也没害，在一定条件下，它跟这些菌的话，它没有害的，它叫什么条件致病菌。但是如果有致病菌，比如说像这种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出来了，对吧？啊，沙门氏菌，这些都是致病菌来了，只让我肠道环境改变了，那些墙头草，对吧？那个条件致病菌，它就可能兴风作浪了啊。这样的话，我们肠道的这种正常的环境、微环境不能够保证，第一会出现腹泻，第二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所以肠道的菌群也很重要。
2: 嗯，
4: 这个跟我们食物更有关系。总的来说，菌的话，一个我们发酵食物里头它本身是含菌的，
2: 嗯，
4: 提供了有一些益生菌，酱豆腐那里头的那个豆制品等于是蛋白质，它也有一个初步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了。你像我们的酸奶，它除了有益生菌啊，双歧杆菌也好，乳杆菌也好，它人家的蛋白质，人乳糖都给什么转变成乳酸了，它可以有什么营养变化了，这个的话好消化吸收利用。酸奶实际上比牛奶好消化吸收利用啊，包括豆汁儿，它也是发酵的食物，它也是好消化吸收。这个呢就是说食物中的菌我们可以说通过食物增加，真的是推荐大家每周甚至每天吃一点没有坏处啊。还有就刚才说的芹菜也好，火龙果也好，就包括蔬菜水果，包括粗杂粮，包括豆类，这给的是什么呀？这给的是膳食纤维。它到肠道的作用是什么呀？一个帮助排便啊，再有一个，这些膳食纤维我们人体不能消化，但是肠道的细菌是可以分解利用的。
2: 哦，
4: 如果这些膳食纤维多的话，能够保证我们这些益生菌的存在，它可以维持益生菌的存在，或者简单的说，成为我们益生菌的粮食，它也有助于这个菌群的稳定，有助于它的增殖啊。
2: 我的理解啊，感觉好像把肚子里头这些好的菌群给它喂养起来了，
4: 没错，
2: 变成我的小宠物了，
4: 没错，
2: 给它吃点它爱吃的，
4: 维持我肠道菌群，保证益生菌的数量，让它来压制这个有害菌啊，维持我肠道环境的平衡状态、健康状态，这又是我们食物所发挥的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刚才说有便秘的啊，这个膳食纤维少不了，粗杂粮吃一点，豆类的话吃一点，像
2: 酸奶喝一点，
4: 哎，对，像这个发酵的食物吃一点，这样的话都是对我们排便有好处。它实际上是这个菌和这个酶对消化的作用来说，它们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这样才能够保证消化功能好。总的来说，饮食适当的运动，维持好我们消化功能，尤其是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更重要。
6: 夜间发病，疼痛难忍，手术切除，警惕胆结石伺机而动，
7: 一做已经是4期的胆囊癌了。
6: 协和专家告诉您，哪种胆结石必须得手术切除胆囊。
7: 出现重度感染性休克，颜色已经都出现花斑了。
6: 小切口大保障，协和团队为您去除危机保健康。敬请关注下期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9: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8: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
8: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8: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9: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 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8: 好，来尝尝，
4: 来尝尝，尝尝。
8: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4: 洗得特别干净，
8: 是
4: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8: 是，
4: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8: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4: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

0: 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1: 没错，
2: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0: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
1: 嗯，
0: 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1: 是吧？
0: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2: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0: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1: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0: 我也有同感。
1: 是吧？
2: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1: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3: 是、
1: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3: 对，
2: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0: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1: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2: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1: 行，
2: 来，
3: 行，
2: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1: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2: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0: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2: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0: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2: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1: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2: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1: 哎，阿姨说，
0: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1: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2: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1: 哎，考虑考虑，
2: 让我想想啊。
0: 别想了，
1: 就是，
0: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
1: 哎呀，赶紧同意吧。
0: 是啊，
2: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1: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卤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2: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1: 哎呦，太好了。
2: 笑啊。

0: 哎呀，爷，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1: 是
0: 不是？
1: 啊，
0: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对，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嘿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

0: 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那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儿。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

0: 己去喝。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嗯，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哎，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2: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2: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
2: 特别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0: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6分酸4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3: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0: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都要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0: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3: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3: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3: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能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1: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2: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3: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 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3: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块钱，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啊正大开。这种美食啊它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它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老北京人过日子最讲究一身得体合身的衣裳，偏爱一卷上好布料，软尺藏匠心，留住老城骨子里的体面，扎根北京几十载的大新纺织，完整留存着老绸布店独有的京味风骨。店铺从不走流水线批量成衣的路子，始终恪守量体裁衣一刻一定的传统规矩。店内汇聚一众从业几十年的老手艺人，资深老裁缝，一针一线皆是沉淀多年的真功夫。
1: 这老一辈北京人啊，做旗袍、中式褂子、正装大衣，几乎啊都认准这家铺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沉浸式逛店，一起来感受一下纺织老店的独门绝活。
2: 知道这儿全乎，上这儿来看看，
3: 这也挺好看的。
4: 这差不多，
3: 咱们比一比，
4: 这看着凉快。
0: 剩下刚需的罗织面料，柔软亲肤，透气性拉满，酷暑出汗也清爽不贴身，自带精致立体花纹，轻薄透光却不透肉。
1: 那今天啊，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设计师，他就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大新纺织的灵魂人物王国芳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我呢也不打胶带，我做了40年头，
1: 40个年头。
5: 对，我进大新的也工作了也就30年了。
1: 那就要说起布料，那您应该是如数家珍了。
5: 有不敢说如数家珍，但是比半人应该要了解的多一些，
1: 是吧？
5: 就咱们说这个螺吧，丝巾绞螺，它呢也是传统工艺织布机织的，它的纬线粘度啊在2200转，垂度好，而且它抗皱性强，这是它的优点。到我们大新里面挑料子的时候，不管哪挑了挑鲜料子，你要看它这个边，光的那个边毛边啊，它是铁木机做的，就是老的机器做的。
1: 您在看面料的时候呢，可以看看这个边儿，如果这个边儿没有起毛，是整齐的、光滑

0: 的，那说明您这个面料就买正了。
1: 对，
2: 哎，还有个小窍门告诉大家
0: 啊。什么小窍门？
2: 就是你像这个螺啊，你洗完了你不用熨，你挂着用电风扇吹，对着那衣服吹，吹个20分钟就好了。
0: 哦，
2: 你要就不用打理了。
0: 那这个真的是太省事了。
2: 很省事的，电螺的都比别的要省事多了。
0: 那就是这个面料螺的特点了。
2: 嗯，
0: 就是我们洗完了之后也不用熨烫，省了一道工序。
2: 对，
0: 直接吹吹风就可以了。
2: 吹吹风就可以了，用电风扇一吹就好了。
0: 其实据我了解，有很多男士朋友们，他们其实也是特别爱美的，也喜欢找一些好的布料给自己量身定做一身衣裳。那您觉得什么样的颜色适合他们呢？
2: 你看这一款我们是顾客做的，但我做了这件衣服领子啊，人家看着还特别喜欢，
0: 嗯，
2: 所以呢，他们都按这个领子做，要喜庆一些的这一款。
0: 其实这个颜色也挺雅致的，
2: 这喜庆一些的，
0: 嗯，
2: 还要做那个
0: 藏青色，
2: 棕色的藏青色的，
0: 嗯，
2: 这个
3: 专给爷们儿备的罗织面料，不显山不漏水，藏着实打实的讲究，各色齐全，任您挑，怎么搭都有老北京那股子大气劲儿。不仅如此，在这里还有好多市面上并不好找，却又是咱记忆深处的好东西。好料子，
2: 你看现在这批毛料，这个毛料质量是相当好的，不如说便宜的质量不好，这相当不错的，做西服啊，做西裤啊，这些，现在呢就是我们打算推出来是100左右一米，
0: 那这要在以往是多少价格呢？
2: 400左右吧，应该得要，以这个毛料做一条裤子，男裤120。含辅料费，女裤100，含辅料费，只限于就是咱们这个特价的面料。颜色呢，这种有100多个吧？
0: 100多个，
2: 嗯，
0: 那够选了，
2: 够一选的。
3: 依托布料透彻极致的理解，搭配数十年手工剪裁扎实功底，也让大新纺织的定制口碑在北京城口口相传。布料全，手艺好，是街坊们对大新纺织的一致认可。
4: 大新纺织布店呢，现在我在的区域呢是纯棉棉布啊，这个花色也是非常的多，主要是这个品种也多啊，花色也多，再有还有就是老人也喜欢这纯棉的这块，透气好，穿的舒适，也可以做被子啊，做棉被。我们大新纺织布店这块呢，还有一部分是修改的，比如说这个老衣服旧衣服可以再修改一下，所以我们这儿服务还是挺周到的啊，也非常的好修改的。
3: 大新纺织以老手艺守护老北京穿衣体面，以专属一刻一定打造独属于你的合身衣衫。记好地址，就在东四大街上，你也可以去大新纺织金源分店逛逛。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6: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7: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
5: 嗯，
7: 可贵了，
5: 是，
7: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的，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5: 没错，
6: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5: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6: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5: 哎，好在哪儿啊？这事儿我看看。哎呦，
6: 来，二位请看，盘里这个怎么样？
5: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7: 嗯，
6: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
5: 哇，
6: 来，
5: 不错，
6: 您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5: 好嘞，赶快尝尝。
7: 嗯，
5: 怎么样，阿姨？
6: 对吧？
7: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5: 是
7: 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5: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6: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
7: 嗯，
6: 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5: 没错。
6: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7: 15倍，一根顶15根。
5: 嗯，
6: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 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5: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6: 时间，差别就太大了。
5: 嗯，
6: 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
5: 嗯，
6: 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
5: 嗯，
6: 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
5: 嗯，
6: 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5: 是，
6: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5: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6: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5: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6: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
5: 嗯，
6: 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别有大起大落。
5: 嗯，
6: 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
5: 哇，
7: 太难得了。
5: 是啊，
7: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6: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5: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6: 没错，
7: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
5: 嗯，
7: 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
5: 嗯，
7: 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5: 是，
7: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5: 没错，
6: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
5: 嗯，
6: 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
5: 嗯，
6: 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
5: 嗯，
6: 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5: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
7: 嗯，
5: 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6: 这还高。
7: 嗯，
6: 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
7: 嗯，
6: 这真不贵啊。
7: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
5: 嗯，
7: 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5: 对，
7: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5: 没错，
7: 这回家呀还后悔。
5: 没错。
6: 嗯，
7: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5: 哎，高了。
6: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5: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6: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
5: 嗯，
6: 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5: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5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5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2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6: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
5: 嗯，
6: 这不到1300到手2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
5: 嗯，
6: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5: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6: 是，
5: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1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6: 50个名额啊。
5: 哎，
6: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
5: 嗯，
6: 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5: 是，
6: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5: 好，
6: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1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5: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1: 是。
5: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6: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
5: 嗯，
6: 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5: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1: 好了。
5: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1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 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你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溯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啊、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1: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啊？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尝呀。啥味道啊？
0: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2: 来了来了，我来了，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啊，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快尝尝吧，有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1: 嘿，来这大个饺子，哎，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哎，
3: 肉香四溢，嫩滑多汁，猪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我再尝个猪肉三鲜的，
0: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1: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为啥呀？
2: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要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2: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18-19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个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1: 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实惠价，我买一组。
2: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1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0: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1: 是啊。
0: 哎，那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因为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2: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1: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0: 就是。
1: 快做决定吧。
0: 就是。
2: 行，4大盒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7盘饺子。哎呦，
0: 太好了太好了啊。
1: 我先来一组。
0: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4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两 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四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大馅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筋道，饺馅肉香四溢，嫩滑多汁。四大盒不到100元，能出7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1: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卖的是很贵的，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你就先煮一盘，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吃着踏实放心，是最主要的。
2: 哎，没错啊，爷，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4: 大馅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
2: 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那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蒸的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的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这也特别爽。
2: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2: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1: 王琴，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1: 可是呀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那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1: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3: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1: 是，
0: 能听着
1: 更好吃，
0: 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猪饺子好吃。
1: 是啊，那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猪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4: 大馅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汪洋，你发现没啊？这段时间咱北京的天气真的是挺多变的，像强对流天气啊，真的是隔三差五就来，雷雨大风呢也是轮番上阵，这电闪雷鸣的场景啊也是越来越常见了。
1: 确实，就前一阵我一直在看天气预报嘛，包括看新闻里来介绍说北京啊连续九天都有雷雨，这雨下的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说出门要是不揣把伞，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0: 没错，那这雷雨天出行啊，安全更得放在心上了。很多朋友啊都有这么一个常识，打雷的时候不能躲在树下。可实际上呢，雷电带来的安全隐患啊远比咱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就在最近啊，北京首都环线高速天空中呢就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道闪电啊是直接击中了路边的一根高杆。那当时啊，路上行驶的车辆距离雷击点啊仅仅是几十米，真的是想想都让人捏一把冷汗啊。
1: 其实像这种车辆遭遇雷击的案例啊，之前也发生过。就在6月18日，广东珠海有一辆小车呢，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被雷击中了，瞬间啊火花四溅。车辆被雷电击中之后，那车里的人会不会有安全风险呢？万一咱们在行车途中啊不巧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雷雨天出行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2: 像桑拿天似的，特别热，
3: 就跟伏天似的了。只要一回去就得开空调，不开不行啊。
4: 变化还挺大的，进入了北京特有的夏天。
5: 这两天啊，北京的天气是主打一个高温闷热，市气象台啊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预警明确啊，今明两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6点，我市平原地区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这也是今年以来北京迎来的首个高温黄色预警。
6: 闷热，然后皮肤感觉很不舒服，
5: 黏糊糊的是
6: 吧？
5: 我看您给孩子扇风，自己身上出了汗哈、
3: 不出来又不行，他在家他也不干，
7: 那为了孙子也得来呀。
8: 真不太适合这个天儿在外头溜达，每次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啥的，这个回到办公室，这个衣物都湿透了。
5: 市气象服务中心也提醒大家，湿度啊也是居高不下，这种闷热天儿大家无需刻意硬扛，像空调啊、电扇啊这种降温设备可以合理使用起来，避免啊高温天气引发的身体不适。专家还表示啊，近期这个雷阵雨是频频上线，今年的这个降水也要比常年明显要多。
9: 2026年上半年北京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240.2毫米，比常年偏多了51%，而入汛以来呢，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113毫米多啊，比常年偏多了35.7%，而且前期的对流活动还挺强的啊，不论是小冰雹啦，或者说短时大风，还有雷电等等。
5: 就在近期啊，北京就出现了惊险的雷击事件。就在6月29日凌晨1点左右，北京首都环线高速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直接击中路边高杆。
10: 你还觉得挺吓人的。
5: 据车主介绍啊，当时他的车辆距离这个雷击点只有几十米，雷电的波及，他的车身出现了明显的抖动，同时他的车内的 ETC 设备呢也出现了损坏。
10: ETC 好像坏了。上高速能用，下高速不知道怎么用着了。
5: 万幸的是，因为当时是下雨天，它的车速呢也比较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损毁。刚刚看到的这一次闪电呢，是击中了路边的高杆，而接下来珠海发生的这起雷击事件就凶险得多。那么雷电呢，是直接击中正在行驶的汽车，车身瞬间火花四溅，惊险画面被后车的司机也是完整的拍下。
11: 当时是比较震惊的。因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闪电。
5: 同样幸运的是，这一次雷击事件当中车内的所有人员啊都平安无事。
12: 挺可怕的，然后挺危险的，
8: 这个现象或者叫这种情况还是挺吓人的。现实生活中我亲眼见到过
5: 啊。真的
8: 真的真见到过，车里的人确实没啥，但是给周围人吓得也挺够呛的。
4: 假如我开着车或坐车在那个行驶着，然后如果有雷电击中了，我该怎么做？
5: 其实啊，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恐慌，雷雨天气啊，待在封闭的汽车内是相对安全的。这一切啊，都要得益于物理中的法拉第笼效应。
13: 法拉第笼它就是做一个六面体的一个屏蔽笼，由于它整个的法拉第笼的话呢，是把电磁场呢屏蔽在外边了，所以它内部的这部分来讲呢，没有电位差，所以人在里边是安全的。
5: 刚刚啊，我们讲完了开车避险，想必啊大家也十分关心，像雷雨天气，我们步行的话该怎么防护？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14: 首先，我们要尽快远离山顶和突出的地方，远离水边，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0: 鱼。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姿势哈，双脚靠拢，下蹲，然后尽量的贴到地面，用手捂住耳朵，这个姿势叫做雷蹲。那这个雷蹲的姿势啊，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被雷击中的概率，同时也可以避免胯部电压带来的伤害。
1: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北京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气象部门发布，这个双休日又会迎来全市性雷雨过程，主要集中在周六的后半夜到周日，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双休日出行计划。气温方面，周六最高气温36摄氏度，闷热感维持，户外要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工作。不过好在周日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回落到31摄氏度，闷热感有所缓解，体感相较周六舒适不少。
2: 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啊，都遇到过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建议大伙啊，无论多难，一定要把车停在正规停车场里。
3: 没错，反正我自己开车一定会停到正规停车场，因为图的是省心和安心嘛。哪怕说我交点停车费啊，交点管理费，他心里踏实。
2: 没错，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原本也是这么想的，每月呢按时交着停车费，这车啊就停在了小区的正规停车场里面。但是结果您猜怎么着啊？一天凌晨，小区外墙呢是突然脱落了，好家伙啊，这砖块呢是直接砸穿了天窗啊。更不巧的是，那天呢下着雨，这雨水呢也是顺着窟窿往里面灌。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啊才发现问题，这车里面的内饰啊早就被浇了个透了。
3: 这真的是祸从天降，刘女士也是气坏了啊。车呢是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每个月管理费也交着，这出了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吧。但是停车场工作人员呢压根儿没发觉，那这修车的钱该谁出呢？
4: 把立面的那个大砖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车内呢全是大砖头。
5: 2024年9月的一天下午，刘女士像往常一样将车停放在小区外围的停车场，却不想天降横祸。
6: 原告将他的车辆放在了他们家小区外边的停车场，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楼上有一大片的这个墙体突然脱落，砸中了他的车，把他的车顶给砸穿了。
5: 从天而降的墙体将刘女士的天窗砸穿，事发当天恰巧下雨，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发现时，整辆车的内部都被雨水浸泡，
7: 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别扎手啊！哎呦，都是湿了，这都是水，应该这下雨都烧进了。
5: 车辆被毁，刘女士十分心痛，她认为物业对小区的外墙有管理维护的义务，收费停车场对车辆有保管义务，因此车辆被砸被雨水浸泡，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都有责任。刘女士修车一共花费26000多元，但是赔偿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
4: 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物业公司也不给，车厂也不给，说没办法，说您走诉讼吧。
5: 无奈之下，刘女士将物业公司和停车场管理方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4: 被告一，物业公司；被告二，物业总公司。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存在法定过错。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收取停车费。事发当日，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
5: 庭审中，物业和停车场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8: 你这么大的光块，无论是十几风，它也飘到5米外。那个停车距离离小区楼底至少有5米外。
4: 你认为是什么？
8: 对吧？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赚点，但是这么大的东西，如果飘到5米外，我想12斤也抱不到。
5: 物业方辩称，砖块很有可能并非自然脱落，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但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直接佐证了刘女士的车确实是被脱落的外墙直接砸中的。
8: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车辆停放在这个停车场的责任还是由法院公平判决。
9: 我们是停车场区域，但是上面不管行人呐，包括快递的，它不固定是砸的嘛，所以说跟我们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5: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物业对小区内的高层建筑外墙。

0: 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刷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消遣的一部分了。创作者们呢，也是为了吸引流量啊，可谓是绞尽了脑汁。其中呢，有些人也是不走寻常路啊，开始动起了歪脑筋。这不，最近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视频呢，就在网上流传开了。湖南汨罗市街头呢，两名女子和一只狗啊，是被一同关进了铁笼里面游街，瞬间呢，也是引爆了舆论呐。
2: 这听起来真够荒诞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网传视频的截图，可以看到两名戴口罩的女子和一只黑狗呢，被关在了不锈钢笼子里。笼子上方啊，竖着一块纸牌啊，写着“偷人的”这3个字。几名男子呢，推着笼子沿街前行，这一名女子敲着锣一路随行，引来不少人围观和拍摄。
1: 这画面啊，简直是让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评论区里面呢，有网友说这是进猪笼。进猪笼，可能大伙都想说，这不是旧社会才有的思想行吗？这种早就被历史淘汰的封建糟粕，怎么会出现在2026年的街头呢？
2: 有网友啊，愤怒地质问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用这种方式羞辱别人。”但也有不少人看出了破绽，这笼子里的女子呢，头发是整整齐齐的，戴着口罩，神态啊也不像是被胁迫的样子，说八成啊是摆拍博眼球呢。
1: 很快，当地警方呢发布了警情通报，称经查，38岁的男子何某为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利益，自6月22号以来，纠集龚某某等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制造网络话题，破坏公序良俗，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呢，已依法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2: 这幸好是摆拍啊，但恰恰因为是摆拍，才更让人啊不适。这通报里明确写着多次摆拍，说明这绝不是说一时冲动的恶作剧，而是精心策划的流水线式的作业。从定制铁笼到写牌子，从推铁笼子的到敲锣的，一大群人啊，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甚至有人不惜把自己关到笼子里供人围观。这些成长于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心甘情愿去充当封建余孽，确实让人挺匪夷所思的。
1: 策划和组织这出闹剧的人啊，显然是认为越是出格越能够引流，越是低俗越能够涨粉，这黑红也是红嘛。但是啊，他们忘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把自己装扮成跳梁小丑，让封建糟粕借尸还魂，这种行为啊，不仅是犯了众怒，他们还将受到法律的严厉追责。
2: 没错，想靠牢笼去博眼球的人，最终亲手把自己送到了法律的笼子里，这种结局啊，他们也许是始料不及的，但对于公众来说大快人心。
1: 其实要说到类似的摆拍行为啊，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多起了。像在今年3月份，有博主呢就发布视频，宣称自己在云南深山救助流浪女子。视频当中啊，拍摄者呢是对着一个蜷缩在木屋里的女子嘘寒问暖，这看起来啊是想帮她摆脱困境。不少网友呢也是为之动容，可是结果呢，丽江警方一查啊，这全都是演的。
2: 经警方核实，刘某、阿某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眼球，从黑龙江前往云南丽江，雇佣杨某某呢，并把她化妆成了所谓的流浪女子，三个人呢就按照预设的剧本啊，去摆拍了什么发现啊、救助啊等等的情节，先后是发布了10多条虚假视频，误导社会公众，扰乱网络空间秩序与公共秩序。警方呢依法对3人予以行政拘留。原以为啊是一场正能量的救助，实际上这是摆拍出来的故事。这一类视频伤害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透支的是友善互助的社会风气。
1: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今年以来，河南焦作的金某和康某呢，也是为了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自演剧本，内容呢包括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等等等等，刻意去渲染生活艰辛啊，情感压抑，通过虚假演绎来博取社会的同情。短期内呢，两人的账号的粉丝量呢也是暴涨了。
2: 两人呢是累计发布虚假摆拍视频90多条，转评赞啊总量是超1000万。他们为了实现吸粉引流，平台返利变现为目的，靠虚构的身份、编造的情节，还有摆拍卖惨来消费公众的善意，透支社会信任，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6月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经

0: 某和康某处于行政处罚。
1: 实际上，针对虚假摆拍视频的乱象，监管力度呢也是在持续升级。今年5月12号，中央网信办发文介绍，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
0: 希望平台方面呢可以守土有责，主动做好审核把关工作。把违规的虚假摆拍的视频啊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能总是等舆情发酵了之后才有所行动。至于那些把虚假视频当成流量密码的人，我们想说的是，咱网友的眼睛啊可是雪亮的，那些虚假的信息啊就跟肥皂泡一样，一戳它就破了，那些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悲催的酒驾司机。前些天的一个晚上，江苏扬州警方呢是接到路政人员报警，说是有辆轿车呢停在了一条快速路的行车道上，长时间不动，后方车辆呢也是纷纷的紧急避让，一时之间啊是险象环生。
0: 交警呢赶赴现场，一打开车门啊，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鼻而来。正在驾驶座上酣睡的男子呢显然是喝酒了，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男子被唤醒之后看到有交警，竟然是一脚油门开车扬长而去，这铁了心是要逃避处罚呀。
1: 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这车还没有开出去多远呢，就撞上了前方隧道的墙壁了。这男子啊，最终还是要面对交警的调查。那么，调查结果又如何呢？
2: 公共视频显示，6月16号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后，一名男子正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使如此，对方依旧驾驶车辆向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3: 来来，火兄弟下来了，驾驶进行了是吧？
2: 车辆被逼停后，民警对该男子开展酒精呼气检测，但对方始终拒不配合。
3: 哥哥，我已经很我已经把
4: 那是哥哥自己，现在你违反了行车，去查看下有状，来快点来。
3: 嗯，没事没事，你让我坐牢，我坐牢，坐牢。
5: 我坐牢，没事没事。
4: 快点来，
3: 老婆你。
6: 你把我带进去吧。
2: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06.1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
0: 您看看这位啊，喝成这样还敢开车呢，得亏这次啊没出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谁能保证下一次还能这么幸运呢？所以说啊，酒驾真的是害人害己，千万别干这傻事儿。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深圳市民戴先生的遭遇。前几天戴先生呢是去一家连锁餐厅吃饭，这吃着吃着感觉嘴里有异物，结果呢吐出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截生锈的铁钩子。
0: 赶上这样的事儿啊，估计换谁都会非常的生气。那戴先生呢决定要向餐厅啊讨个说法，但是他的维权之路走的呀并不顺利。
7: 记者见到戴先生，他仍保留着当天吃到的黑色异物，这个异物看起来是一个生锈弯曲的金属钩状物。戴先生说，6月26号当天中午1点左右，他在大米先生万科公园里店就餐时，吃着吃着就发现了这个异物。
8: 点了一碗香和西红柿炒鸡蛋等等菜品，我吃了一碗香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颗生锈的带弯钩的铁钉，这个铁钉我是从咬在嘴里面然后吐出来，发现咬不动，所以当时我吓坏了。
7: 戴先生说他当即找了店员，起初店员还说是木耳，直到自己用金属钩状物敲了敲碗，对方才同意找负责人沟通，但最终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8: 我找他们协商解决的，店长说又要找总部如何如何，整个过程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要保留现场，所以我选择报警。
7: 对于解决方案，戴先生表示自己曾提出了2000元的赔偿，其中1000元是参照食品安全法的

0: 赔偿标准，另外1000元是自己就诊和误工方面的费用。那么这个黑色异物究竟从何而来？记者随后来到了涉事门店。
1: 电话我已经上报给公司了，不是说您们要了解什么事情的话，我这边的话可以就说给个电话给你。
0: 大米先生是一家中式快餐连锁品牌，随后记者联系了大米先生区域督导，对方回应，事发后门店已带顾客去医院检查，并承担了全部费用。顾客要求索赔2到3千元，目前双方沟通仍在进行中。对于铁钩来源，对方表示暂不清楚，目前戴先生已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2: 如果因义务就医检查、合理的检查费、交通费等损失呢，也可以一并主张。建议消费者呢，保留铁钉的实物、消费凭证、视频及沟通记录，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
3: 出了这样的事情啊，餐厅方面于情于理都应该拿出诚意来，给顾客一个明确的交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啊，把这铁钩子的来源得查清楚了，把这隐患彻底排除掉。
4: 王老师，你发现没有？最近这雨水一上来，感觉真的是挺闷热的，身上总是黏黏糊糊的。
3: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睡个安稳觉，还想要睡得舒舒服服的，想踏踏实实过夏天。那跟您说啊，咱们床上用品得讲究一点，得选对。今儿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啊，夏日睡眠神器。反正记者说了，说不少选购的市民都表示，用了它呀，那真的是透气又清爽。
4: 不少市民一大早便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而多数顾客都是奔着这个商品而来。
5: 我们9点吧就在门口等着排队了。
6: 9点半才开门，9点。
5: 对对对，就是买的凉鞋，来这儿一眼就看好了，打开以后非常漂亮。那个，
6: 您今天买了几床？
7: 3床，闺女一个，儿子一个，我们一个。
4: 进入到7月，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舒适度成了顾客的首选。
8: 这舒适度我觉得也，刚才我贴脸上了，行。
6: 我是第3次买了，我10年前就买过他们家这个。你就开着空调，但是不是说像竹凉席那种冰冰凉的，完了吸汗特别好。就棉布吧，它也吸汗，但是有点粘肉的感觉，它是不粘肉，就滑滑凉凉的那种感觉。
4: 那么不同材质的凉席吸水吸汗效果真的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吗？我们也准备了3个样品，分别是纯棉老粗布凉席、竹纤维凉席和丝麻凉席，来进行吸水实验对比。
6: 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纯棉老粗布，咱们就把它平铺在我们这个位置上啊。现在我们先来倒不多，半杯水吧，
9: 飘点棉
6: 哈。对，它都是浮在上面，你看我可以来回让这个水流动，它现在没有很快速的往里吸的一个效果。
9: 你看这好多这种水珠的感觉嘛，就是咱们这睡觉的时候有点黏的感觉。所以这种纯棉老粗布，它虽然是棉纤维，但它的吸水效果哈是一般的。
6: 其次，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竹纤维凉席，这个水倒下去的一瞬间，它就开始往旁边散了。
9: 对，
6: 因为刚才我倒的是差不多是这个位置，扩散的面积是非常快的。
9: 因为看它的吸水性效果是比较好的，水慢慢阴透了。因为它这中间呢，它几乎没什么水洼。它本来这个纤维里边有中孔，咱们说导管那种系列，它透气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它的吸水性效果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你睡在上面呢，比较干爽，不粘身。咱们爱出汗的人群，你睡这一块哈，你看不管是这一块是局部热出汗了，它往四边会扩散一大
6: 啊，
9: 所以说把这个热量会散发掉。
6: 所以您看，现在整个这个上面已经是没有存水了。
9: 对对。
4: 当我们将水倒在丝麻材质的凉席上时，吸湿吸水的效果更加显著。
6: 当水一洒上去，就能够明显看到它有瞬间往下吸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了，因为它已经是吸不动了。然后我们再把水放到其他位置，然后其他位置它又一直在吸。
9: 这个丝麻凉席我们是桑蚕丝加汗麻啊，加一个天丝，这3种混合在一块儿的。里边不有一个汗麻吗？这个汗麻透气性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天然速干的一个材质，它的中腔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那个水流的话是比较快。
6: 你看我们这个刚才这些水全都吸进去了，
9: 对，
6: 但是整个上面一点水渍都没有。
9: 对。
6: 那现在我们已经是过去至少5分钟的一个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纯棉老粗布啊，它现在已经是有部分水是吸进去 了，但是其实表面上还是有这个浮的水。
9: 对对对，
6: 这手一摸全是水珠，
9: 就湿乎乎的感觉。它是起到一个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通用的效果，但是它那个凉感呢是一般，吸汗效果也是一般的。
6: 所以说，想要凉爽透气、吸汗效果好，选择好材质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了。
9: 对对对对，是的。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3: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

0: 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以享受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赶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3: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2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毕业季来临，这也是租房的一个传统的旺季。而租房的坑啊，我们之前可是说过不少了。那观众王先生给我们打电话，也想通过我们栏目啊，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个他刚刚踩过的坑，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豆各庄乡，然后是柠檬小公寓。而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人都向我们反映了，最近他们遇到一个非常糟心的有关于这个房租的问题。
2: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啊，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担心妈妈，我觉得社会道德受损了。
1: 您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到了这个柠檬小公寓，然后住在这儿的呢？
2: 我最初来是2023年11月份就入住了这个柠檬小公寓了，当时是在1单元住，我个人很多在家办公。
1: 日常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呢？
2: 我日常是从事美术，技术美术那还有就是广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独居的环境来满足您。
2: 对对对，
1: 让您能够在家咱能办公，
2: 是
1: 然后住的还能稍微有一点品质一点。
2: 对对啊，
1: 但是之前您住的话都是怎么住啊，怎么交这个房租啊？
2: 就叫柠檬小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我交房租。
1: 王先生之前都是通过柠檬小公寓的官方小程序支付房租和押金以及交着水电费用的。
2: 柠檬小草，我是2024年7月还是5月应该加的他，那时候是在柠檬小公寓前台加的他，
1: 就在公寓前台，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环境下。
2: 对，然后我去当时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介绍房子，我就想看能不能住到我们这个公寓离我近一点，然后这会儿去联系是他来接待的我，然后让我加了他的微信，说以后有需要租房的就可以直接找他。
3: 我是咱们公寓的物业销售，我叫柠檬小草，租房请认准带绿色工牌的工作人员，是咱们柠檬公寓2店1单元的一个1层的64平的户型，朝西的。
1: 就在柠檬小草2024年发布的小红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方也表示他是柠檬小公寓的物业销售，而且在视频中所谓的销售人员也十分熟悉的向大家介绍着房屋内的情况。而就在今年，王先生发现
2: 然后突然我在朋友圈发现他一直在发柠檬小的房子，出租柠檬小房子远低于我的价格。
1: 低多少？
2: 低于将近1000元。
1: 一个月低1000块钱？
2: 对，
1: 一年就得便宜出去12000元。
2: 对，
1: 看到对方能每个月便宜1000块钱的房租，这让王先生也觉得这个价格很诱人。可这房租一般都是公寓官方定价的，这怎么就会便宜这么多呢？对此，柠檬小草也跟大家表示，他是二房东，拿了一批房很便宜，可以对外出租。
2: 是今年3月份，他联系我说我租的，他说兄弟有一个房可以住，你平移过来，房租不便宜，房型更好更大。我说那我这刚续约没办法了。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办，我内部给你办，你直接平移过来就给你换房了，那间房你不用管，我收回来。我还提出质疑，我说你别赔了呀。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我有办法处理。当然你不行，但是我可以。
4: 我都还没给你看呢，我以前不是中介，我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柠檬小员工，我是柠檬小就是首批员工里面第一个转正的，而且我是年度销冠、月度销冠，
2: 对，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升职了。就我原先是个小员工，前台，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这种感觉。
1: 在看完房后，王先生也对这间房子很满意。按照小程序展示的价格为每个月4550元，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当时给王先生的实际优惠价格是一个季度12000元，折合价格为一个月4000元的房租。双方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同，
5: 然后这个出租方就是写的是黄某，就是这个姓黄的这个当时所谓的可能工作人员，承租方写的是您的名字，然后除此之外，租赁期写的是2026年3月6号至2027年3月5号，共计是1年的一个时间。
2: 对，合一个月4000元。
5: 4000元，然后第一期租金12000，第二期12000，第三期12000。那您是给他付了多少钱？
2: 3月1号我就付给他第一期租金。
1: 12000元租金付完了之后，王先生也住进了公寓房间内。然而没过多久，柠檬小草又在3月15号找到了王先生，表示如果提前交着第二期的 租金，还可以额外优惠2000元。
2: 提前交可以做优惠券为由，又让我支付了10000块钱的第二期租金，然后又以合同录入，就是要押金过程序，他没有现金为由让我过一下程序，然后说这一期马上5天内还我，如果还不上，电话跟我说把这5000变为第三期租金，15000元。
5: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给他呢？
2: 微信转账。
4: 你方便线上支付一下不？我先给你把东西给办完了。
5: 当时这个黄某不是说他要替您交钱吗？那替您交钱，您现在在查到这小程序上，他到底给您交钱了没有？
2: 3月到6月就交了，从6月7号开始他就不再交了。
0: 王先生告诉我们，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啊，

0: 不在少数。就在采访当天，也有其他几位租客向我们讲述了大同小异的遭遇，都是通过这位黄某啊，预付了房租之后，仍然被平台方面催缴。那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1: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公寓的？
2: 我是过完年三月份吧。
1: 过完年三月份，
3: 我入住的时候是3900，然后他说押一付三就会便宜300，变成3600，然后让我一次性交半年的话，按3000算。
1: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5月13号，您跟他交了一个6000，
3: 对。
1: 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您又给他转账了一个12000，
3: 是后面半年的房租。
1: 然后说这是这间房的回执单，当时对方还给了您一个所谓的一个支付成功的一个截图，
3: 对，
1: 写的叫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然后支付的时间写的是2026年5月13号10点，上午的10:08。嗯，那既然他这个显示了说他把钱给了柠檬小，那您现在查你的小程序系统里头
3: 没有？
1: 我们看到租房小程序里显示，这位租客6月、7月的租金仍然是待支付的状态。那先前支付的18000元到底去哪儿了？预感到事情不对，不少租客赶紧联系这位网名“柠檬小草”的黄某，要求他退钱。
4: 就是对方就是推诿，之前是推诿说啊会还钱，但是等会儿我又不是不给你交房租。敷衍了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也认清了他的面目，就是面目，他是不会给我们还钱的。
5: 是我在开车的，因为我连着车载，有时候那个声儿听不清，我就连装
3: 我们基本上每回联系他，他都说他在开车，或者怎么样，各种理由吧。
6: 对，
3: 然后说要么就是打电话说两句就给，哎，我在开车，我在从顺义往回来的路上。
6: 就我们身边这些集体维权的朋友聊天也是有说，给的借口说他孩子生病的，说他闹离婚的，说他老家有人病故的，就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见面，不接电话，不沟通。
1: 我们也在现场致电了所谓的物业销售黄某，
7: 可以看到对方的区号显示是北京，但他是不是在北京或他在哪儿，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之前跟他打电话接过吗？
6: 没有，
7: 从没接过，
1: 发微信都不。
7: 几月几号开始就不回微信了？
6: 我5月底。
1: 就在采访现场，我们看到不少租户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人转账的方式来向黄某支付房租的。
7: 您当时是怎么核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4: 因为首先我们俩相见，就是他是在公寓前台，然后期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不在这干，而且他也会给我发一些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的锦旗，他说自己是内部的这个再说他的微信名也叫柠檬小草，我们这个公寓就叫柠檬小，以及他天天在柠檬小里面四处逛，带人看房，这是我们路上都会遇到的。而且他跟所有的管家会打招呼，他说哎我来了，他不是说进去了以后那管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看这间房的时候，那管家还问那件事怎么处理的，除了这些以外还给我看了所有他交房的流水，就说我一个月要给柠檬小要交20-30万的房租。
1: 租户们也向我们展示，该公寓的门都是密码锁，大家入住期间需要的门锁密码也都是由黄某发给大家的。而就在入住期间，黄某也帮助大家协调了不少事情。
6: 所以他种种迹象，我们就完全他相信他是一个这儿的一个工作人员嘛。要不是他怎么能有密码，能进门，能
3: 锁？然后我们
6: 他还能调动这儿的保洁，能调动这儿的维修，
7: 还能调动保洁维修。
6: 对，
7: 这是怎么说呢？
6: 我那儿坏过一个东西，入住完这个杆儿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来派人来修，结果就柠檬的物业
7: 就过来了。
3: 我这也是，就我新入住的时候，他说他要检查一下房里的各个什么桌椅板凳什么齐不齐，坏没坏，然后还给我拍照来着。那他咋进来的？然后他说他给我叫保洁过来给我做保洁，那也是他叫的。然后这些凳子什么的我是缺的，然后他是找人给我送过来的，那不是工作人员哪来的这些东西？
6: 后来我朋友往这儿来入住的时候，发现他这儿有问题。
8: 我那个交钱呢是3单元，我是交了钱没住进去，钱也要不回来，房没住进去。当时他带我去看过房，
7: 带您还看房，看的是几单元的呀？
8: 看的是三单元。
7: 3单元。
8: 完了以后，我那天搬家的时候，人家这个前台说，这个他不是这里边工作人员，说你要想搬家的话，得通过人家这个前台。
7: 那既然对方说他是这个公寓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提供的目前的顾问的内容当中，一共在职人员只有5位哈，没有姓黄的工作人员是吧？

0: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有人会仔细看他这个小，他这事情出了以后，然后又重新更新了一批人。
1: 你们有没有跟柠檬小公寓官方有过联系呢？
2: 这个东西模糊吧，
3: 对，
2: 就既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承认说他不是，
1: 嗯，
2: 因为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他们能说的，嗯，能圆得回来
1: 啊。
2: 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员工，那这些行骗那不是他们有个连带责任。如果说他不是的话，那他的这些权限又已经超过了非工作人员的这些职能范围。
4: 那这位黄某跟柠檬小公寓方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房租到底有没有给到平台？后续租客们的租房合约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跟随租客们一起找到了公寓方，了解情况。
5: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说要换房，这个黄某仍然在主动的寻求这样的客源，
1: 还在寻找客源，
5: 对，还在实施目前所谓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6: 对，是5月29号还是30号来着？
5: 对，
6: 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
5: 群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现在还在明目张胆的去寻找这样的客源，
6: 看见他带人看房，
1: 还在带人看房，
5: 对对对，所以说很猖狂。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1: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一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谨防他人冒充我司人员开展任何涉及您钱财相关的业务，我司任何员工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下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这是对方给出的一个贴在每个单元外的一个公示公告，
7: 这个是这两天才贴的，
1: 也是这两天才贴的。
7: 对，就是我上周五回家的时候还都没有，周六周日我没太有印象。然后，但是我是昨天是能看见的。
1: 没有提到黄某到底是谁，
0: 对，
1: 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跟黄某相关的一个公示公告，是吧？
0: 对，而且我们也从试图过，就是想象公寓了解黄某什么时候离职的，没有一个确切时间，他也不提供给我们。
1: 柠檬小公寓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你好，你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的。
7: 你好。
1: 那么这位黄某到底是不是柠檬小公寓的员工？租户们的房租到底有没有交给过公寓方呢？在说明明确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8: 我帮您找一下我是负责人。”
1: 可以，没问题。在公寓前台等候了30分钟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的9单元值班经理。在与对方确定了采访问题后，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回复道：“
9: 您现在可以开了。”
1: 现在可以开了是吧？那行，
9: 我明白您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
1: 对。
9: 关于就是租客想要了解的这些情况，然后包括都是同一个事儿，都是同一个事儿，就是客户被他骗钱了。您说的他离职的时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包括如果是客户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示他的离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些事情现在已经移交公安系统来处理了。包括我们公司也好，还有客户也好，全部都做了一个统计，客户有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也进行到公安局那边去备案，去做了一些备案，然后这些事情全部都跟派出所那边已经说完了。然后派出所呢现在正在处理侦查这个事儿。
1: 采访现场，记者也就黄某在离职后与公寓方的关系提出疑问。如果是我哈，我肯定不能随便就知道某一个租客的这个密码，那他又是怎么能去获取到这个租客的密码？
8: 因为是这个问题呢，我跟您了解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所以我们是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密码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就中间呢有很多的事儿呢，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去操作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定的，我们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包括我们员工入职来以来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的去培训，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我们内部员工有问题，法律如果说查出来某个员工有问题，那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1: 那这钱到底有没有交到咱公司账户上？
8: 这个事儿具体的，如果说我们要收到钱的话，我不会催客户再让他们进行催缴。不会催缴客户，让他们再继续交钱。因为如果说我们公司的话，
10: 有没有收到过？
1: 就收到过一分，他
10: 就是从
8: 具体的
10: 爆雷了之后，你们没收到过，我承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这个？
8: 您现在是我在接受采访。OK， 如果您有诉求的话，您可以跟他提。所有东西咱们线下也见过面，包括您也是他们几个推出来一个负责人，咱们都见过面，所有事也聊过。您说收到还是没收到？这个钱我公司只是一个账户，谁交进来钱无所谓，我只收到了这些钱。 您让他给您交的，这个事我说不准，因为我也不作家，我也不多加评论，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钱是您让他交的呢，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来源我不能追溯，公家的一些部门了，可以直接查到这笔钱的来源。啊，我只能看说这个钱，哎，我今天进账了，是哪个房间的钱？我只能看这个，我不能说这是谁交的。
1: 主要还是想问的是，那在警方的一个介入跟协调之下，我们目前能给现有一部分的租户哪一些权利，或者说您这边能做到哪一些？
8: 我这边做到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跟我们说了之后，我们给予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已经给了金额这些事儿，我们也做了有部分让步，这个事儿都已经说过了。
1: 就是根据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公开的一个内容，还是说
8: 具体的东西我现在给不到您，因为我这边跟客户协商的。
3: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黄某承诺在收取租金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给租户续租，但实际上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公寓方，而是携款失联。对此，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视情节轻重将被处以不同刑期的处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租户们将有关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由公安机关核实并追查案涉金额的流向。
1: 就在采访的当天下午，王先生也将租户们的详细情况汇总完，提交给了属地派出所。而这一次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11: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去
12: 提交
11: 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12: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份笔录。
11: 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有什么样的进展？
12: 没有，警察就是说会这周六给予我们一个答复。
0: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没有走，就是跟公寓签合同。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个单亲妈妈。这个事儿我就是追不回来钱，我都是次要的，我就得觉得就在我心中就过不去了。所以我现在联系您媒体是为了做一个曝光，督促各方来关注这个事情。
4: 截至发稿啊，警方暂未向媒体透露相关事件的进展，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的。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危旧楼改造，这是咱北京城市更新中的重点民生工程，改的是房子，安的是人心。记者呢日前是走进了北京市丰台区一处危旧楼改造现场，新技术赋能，老楼换新生，居民们也直呼啊，说像是在变魔术呢。
13: 丰台开阳里19号楼，3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十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
14: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13: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30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谁都不愿意挪窝。
14: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15: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14: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16: 原汁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我们居然4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14: 真棒，
16: 两个世界了。
17: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了，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13: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得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14: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2天再来，一下见着3楼了。这也就是相差1个月1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1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噪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13: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新的建房技术。
18: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

0: 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啊，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1: 细致不只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0: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1: 新家建好了，
2: 好亮，
1: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一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3: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三件事儿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1: 拧了30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做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
4: 刚刚的这篇报道啊，其实就是在生动地诠释着何谓安居。那看过了丰台区的变魔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城区的变形记。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近年来西城区呢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在央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破解政策落地难题，寻找解决办法，同时呢还用绣花功夫开展平房街区的创新设计，让平房街巷也焕发出满满的新活力。
5: 以前呢，一洗东西水一多，往下流水不畅，都严重的时候就流不动了，没办法，那就叫物业呢去拿疏通剂疏通一下。
6: 77岁的居民李志强家住玉桃园二区北苑华能小区。作为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老人如今最欣慰的事儿就是家中锈蚀多年的下水管道全部换上了新的。以前下水管动不动就堵的老毛病，这下彻底解决了。老人所居住的华能小区产权单位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由于前些年央企老旧小区改造存在政策空白，改造资金没有办法落实，导致项目难以推进。面对这样的难题，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多次开展专项调研，最终摸索了创新的双纳入解决方法，
7: 将这个小区纳入我们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也同时呢纳入华能集团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资金呢由他们出，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小区后期的招投标以及日常监管难题。
6: 资金问题解决了，后期的工程推进起来就快多了。随着上下水管道、主体外立面、道路微循环陆续完成改造更新，华能小区也成为全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新样板。
5: 资金到了以后，马上就改了，厨房啊，这个卫生间的管道全都换成新的，下水痛快了，那个心里也痛快了。
6: 在位于琉璃厂东街的姚江胡同，37岁的杨千池近日刚刚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共享空间。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大人小孩都可以零基础学习钢琴，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畅谈音乐、交流心得的创意空间。
8: 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的这个氛围，因为以前我在琉璃厂长大的嘛，所以我上学什么老是能路过这儿。然后我一进来一个院，觉得哎，四合院也能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特别新鲜，所以我就决定在这块入住。
6: 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姚江胡同，因清代浙江的余姚会馆而远近闻名。2022年启动集中改造以来，尽可能地保留了老旧胡同的空间肌理，同时陆续引进花店、咖啡馆、设计工作室等新兴潮流业态。空间更新了，环境变美了，老建筑、原住民、新业态彼此相融，形成了和谐宜居、活力满满的共生街区。
9: 所有的原材料、原工艺，包括它原风貌，其实我们都是保留的。改善的是基础设施，提升的是整体风貌。
10: 改造以后呢，整个环境变了，也宽敞了，整齐了，所以现在感觉挺舒服的。
6: 截至目前，西城区支持配合央企产权老旧小区改造272个，十五五期间还将继续推动改造项目445个。与此同时，西城区以绣花功夫推进平房院落的精细化改造，近五年来已开展申请式退换租项目21个，累计腾退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形成了以文化空间、人才公寓、新消费场景为主的老城街区新面貌。
4: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就业就是安稳生活的底气。在西城区，人力社保部门呢积极发挥基层就业服务站的作用，实现了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进一步打通了就业服务末梢，有效解决了居民就近求职、大龄人员再就业的现实困难。
2: 上午10点，庞先生来到家附近的陶然亭街道就业服务站，打听一下自己找工作的最新进展。庞先生还不到30岁，已经失业1年多了。前一阵儿在居委会登记了个人信息后，就盼着能早点找到合适的活儿。负责就业帮扶的服务专员今天就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1: 正好呢，咱们辖区有一个人力资源公司有一个招投标的一个岗位，同时呢，我也把你的相关情况，也向这个企业介绍了一下。正好呢，我今天约了他们的相关的负责人，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过去见个面，聊一聊，您看怎么样？
12: 好。
2: 随后，服务专员朱佩珍带着唐先生来到南华东街的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见到了管招聘的负责人。结合唐先生之前的工作情况，公司决定为他安排业务拓展专员这个岗位。3个月试用期之后，工作合格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了。
13: 没想到这么快就按照我的这个需求给我介绍了合适的公司，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公司看了一下，也还挺满意的，特别期待能来这个公司上班，摆脱失业的困境。
2: 在广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林先生正在慢慢熟悉手头的工作流程。今年刚满51岁的他，就住在旁边的茶马北街社区。前一段时间一直赋闲在家，让他非常焦虑。知道林先生的难处后，街道就业援助中心四处牵线对接，最后帮他争取到了政务中心行政助理的岗位。
14: 考虑到我年龄也比较大了，就业比较困难的，这样的话给我提供岗位，我现在正在学习中。
2: 得益于广外街道推动成立的容易办、社银通政务驿站，这里把政务、人社、医保等各类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面向基层群众的就业服务站，可以帮忙对接企业岗位，给失业人员牵线找工作。为了让林先生早点理顺工作思路，这几天服务站人员带着他深入辖区各个社区，挨个对接社区工作人员，方便今后开展工作。
15: 每次做的表呢，需要怎么完善，需要怎么跟进，都跟大哥联系。
14: 我非常珍惜街道给我的这次工作机会，以后会更加的努力去工作，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16: 我们的就业服务站点也可以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些低息的小额的贷款的这个帮扶。
2: 目前，西城区已经形成区、街、社区3级就业服务网络，配套200多个社区服务点位，实现全区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形成一刻钟就业服务圈的完善体系。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我们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是韩淑平，要寻找朋友赵玉平。1977年一起在朝阳区东风农场插队，说其爱人呢名叫刘军，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工作。说赵玉平家呀，原来是住在前门西河沿，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这位是石远春，要寻找他的同学刘美丽，说60多岁了，原来呢是在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去了东四饭馆工作，家里呢住在花市，结婚之后住在后海附近，希望栏目帮忙寻找。下一位是王志强，寻找他的老师冯淑英，说本人呢1964年在幸福村一小上学，说他啊当时是班主任，1971年就调走了，说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希望栏目啊帮忙寻找。
17: 爱生活，美丽。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条胡同，这名字特别的唯美，叫花枝胡同。而且呢，据说这个胡同啊，跟这名著《红楼梦》有着深厚的渊源。这话怎么讲呢？在《红楼梦》里写道，说这贾琏呢，娶这个尤二姐，在外边置办了一套宅子，这个宅子在小花枝巷。有人觉得呢，小花枝巷对应的就是花枝胡同，因为原著里边写道呢，这小花枝巷啊，是在荣宁街后二里。咱们知道学界认为呢，这荣宁府有可能对应的是北京的恭王府。您要拿地图一查啊，这花枝胡同正好在这个恭王府正门往西北方向走1.1公里，那合着差不多呢也是二里地。您看贾琏那小院呢，是《红楼梦》里写的，但是在花枝胡同口上真有一个京城小院。一进来，您看这亲切吗？这得是啊，我们爹妈或者爷爷奶奶这边他们喜欢用的，叫月份牌。我发现这里边细节做得特别的足，您看这缝纫机啊，真是我们小时候的，而且以前小时候不用的时候把它遮回来当写字台用，后来大人呢也不让孩子当写字台了，为什么呀？孩子脚欠，老蹬这板子对这机器不好。再有一点呢，我特别的深有感触，这玻璃，现在您安玻璃是用什么？打玻璃胶。我们小时候安玻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腻子，这地方玻璃用的竟然还是腻子，所以整个这个环境味儿是对的，这菜品的味儿呢，我告诉您更对。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这位是京城小院胡同菜的味道掌门刘潇潇，80后，却揣着一颗老派的心。

0: 我开店的风格跟大家不同，开店上来都是装修，我上来是拆，最好给我的是毛坯房，再好那我就省事儿了，因为我要的是这种风格啊，平房院的风格。这缝纫机，这玩意儿也不舍得扔，搁到我店里头是个念想吧。这上面呢，我写了一些，所谓北京话吧，门清盖不吝，半不啰嗦呀，大耳贴子呀，咱们可以在不忙的时候跟客人沟通，给他讲解一下大概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的。包间的凉菜下去了。
1: 京城小院主打一个京味儿，烂蒜肥肠。醋溜白菜，烧茄子，这些菜哪家都能做，可偏偏来这儿打卡的人就没断过。除了味儿对，更因为点菜这个事儿不一般。
0: 丸子是糖醋口吗？和咸鲜口吗？干炸的。好，单子您给我。现在很多人都不自制力了，是吧？手机上都有，但是咱们北京人的习惯呢，尤其是老家哈，总会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月份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吧。
2: 可以了，不够再加哈。
0: 主食是米饭吗？
2: 啊，
0: 主食是米饭。
2: 米饭。
1: 今年46岁的刘潇潇是跨行做的餐饮。他在国企待了10几年，后来被发小拽着开了餐厅，做着做着上了道，干脆辞了职，全身心扎了进来。没想到后来发小撤了，他自己反倒是留了下来。
0: 免辣啊，炒饭5号可以走走菜啊，21分钟。
1: 刘潇潇店里有道招牌菜，这道菜的评价标准不在嘴里，而在盘底儿。
0: 这个菜吃完了以后，盘底儿的油我们叫花酱，肉丁跟盘子接触的部分产生这个酱点儿，啊，这道菜就成功了。
1: 那就是酱爆肉丁。做这道京味招牌菜，肉不能将就。刘潇潇每次都得去大红门亲手挑，才放心。
0: 这肉不错啊。花花都挺好，
3: 这肉您放心，这是当天来的。
0: 这个肉呢是猪的猪颈肉，就是脖子后边的两条子，厨师界叫黄金六两，一头猪上就6-7俩。这个肉使这个肉做出来的肉丁外酥里嫩。

0: 红门，打1955年就有的老品牌。
1: 首款31。
0: 70多年，品质如一。国企的出品，肉靠谱，吃着放心。无论是炖菜、炒菜、包馅儿，都香。老北京人做菜，都认大红门。
2: 大小跟骰子块似的，太小了，吃的没有口感；太大，这个很多女士这个樱桃小口，肉块大了有碍观瞻。
0: 炒肉丁，刘潇潇有自己的讲究，要吃得出酥脆的外壳，里头却还鲜嫩多汁。为此，肉丁要炸3遍。
2: 当第1遍油温达到60热的时候，我们开始下肉。
0: 第一遍把肉炸熟，汁水不跑。第二遍炸出脆壳，颜色金黄。
2: 复炸以后再煎，把里边的水分清掉。
0: 第三遍逼出多余的油脂，让酥劲儿更久。
2: 酱爆肉丁的灵魂在于这个酱。这个酱呢，我们里边的配料有西黄酱、黄酒、料酒、姜汁儿，还有香油，熬到油水分离的状态。这个酱成鱼眼泡的时候，下入肉丁。紧接着把红油丁放在锅里，然后快速的翻炒，酱裹匀了以后迅速出锅，千万别时间太长，

这现在觉得这个门这么矮，小时候觉得这门老高老高了。据说小时候经常没事就抱这棵树，抱不过来。就现在了，四十多了，抱这棵树我还是抱不过来。哎，我小时候又在平房出生，平房长大，对那个感觉记忆的特别清楚。这是我爷爷奶奶住那屋，这是我出生的那间房。奶奶就在这块搭个灶，就在这儿做饭。这儿摆一小方桌，一家人就坐在这儿吃饭，特别舒服。想把这段美好的回忆能永远在我身边，天天能看得见。所以呢，我现在店里头呢，我也融入了一个包间的名字，就叫骡车胡同44号。大哥，喂，哎，大哥，那太好了，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好嘞，好嘞。

0: 哎，刘老板，
1: 哎，哎，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来了，
0: 没有。那个过去的 CD 啊，
1: 索尼 CD，
0: 索尼的，
2: 哎呦，这那会儿老贵了。您看这耳机，
3: 店里大多数老物件都是客人送来的。与其说这里是餐厅，倒不如说是一座大家捐出来的博物馆。
1: 爷，您刚结婚时候那会儿
0: 差不多吧？
1: 这个，他们也因为搬家呀，这些老物件弃之可惜，又是个念想，他们就送给我了。这不就是平房这种街里街坊的那种感情吗？
3: 刘潇潇念旧也念情，可有时候越重情的人越容易被情拖住。
1: 我的发小也是我们的合伙人，哎，当时我们就想标着膀子一块干，但是人心呢变化跟这个翻手掌心是一样的简单，可能说变就变了。本来很平稳的生活，这么一折腾就抓到低谷了。

0: 我一步一步坚持到今天。
1: 如今刘潇潇把小店当成了精神寄托，
0: 醋溜白菜、凉菜、萝卜皮、主食米饭。
2: 好嘞，
0: 对。
1: 他每天到店里，哪怕没什么事儿，也要跟客人聊聊天，天南海北、生客熟客，他都能搭上话。
0: 就是每个胡同名是一包间，我没有散台，基本上每周得来个一。
3: 对啊，
0: 你最爱吃哪个？烧茄子，
4: 烧茄子，一人吃快一盘。
0: 哎呦，
3: 他自己干了一盘。
0: 得嘞。

0: 我的理想状态是，不管是什么地段啊，它一定哪怕是一个一进的院吧，让你真的能体会到北京家里人去吃饭，它有很多讲究。
1: 80后的北京孩子，见过老北京的烟火，也经历过新北京的浪潮。如今再回头看，那些大起大落的经历，不过是岁月给的功课。而真正珍贵的，是胡同里那些没有被时间冲淡的人情味儿。
0: 人生一定要知足，腾出时间来就多陪陪家人。
2: 加油吧，小伙！
3: 行啊，我练练，等到时候我练到100了，我就
2: 练到100，我在哪儿？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小院胡同菜，味道掌门刘潇潇。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今天呢，带您逛逛全聚德博物馆，就在和平门店7楼，免费逛的。您看这烤鸭是北京代表性的美食啊，但是呢有种说法说北京人呢吃鸭子的习惯，包括呢这鸭子的种是当年明代啊随着大运河的漕船进的北京，而且当年呢带着鸭子还非常的方便。您看这图，在漕船后头啊弄这么一个围栏，这鸭子放在栏里，船往前走，这篮子兜着鸭子也得跟着往前游，不占地方。另外一个呢，不用准备大量的饲料，因为呢这大运河里有的是鱼虾，这算是天然的饲料，就这样一路游到北京，您看多方便。您看这个老物件灌汤壶，这干嘛使的呢？做烤鸭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就是鸭坯子得掏膛，顺着嘎吱窝底下把这内脏掏出来，然后呢拿这灌汤壶啊往这鸭坯子里边灌汤，再给它堵上，这样呢里边是汤，外边烤着里边煮着，这样出来的口感才是外酥里嫩的。现如今呢，这老字号不光是守着老传统，也有了新动作，什么呢？收了洋徒弟。我就琢磨这洋徒弟烤鸭子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北京分为内九外七黄龙寺，你知道吗？
6: 啊，
5: 咱们现在在内城。
6: 对，我们现在
5: 咱们都不算内城里头了。
1: 烤鸭师傅吴玉波最近碰到了一件新鲜事儿。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青年白多福，出于对北京传统美食的浓厚兴趣，各地拜他为师，想学学烤鸭的手艺。
5: 杨徒弟也是好几十年第一遭啊，现在刚赶上。他呢会一点中文，基本上还能沟通，还可以。过年的时候呢，北京东街搞什么活动，我觉得他呢还有点悟性。

为了教好这个洋徒弟，吴玉波带着白多福在胡同里走街串巷逛了好几天，让他在学烤鸭的技艺之前先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

今年69岁的吴玉波是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也是北京餐饮界如今为数不多的能演示传统挂炉烤鸭制作全流程的大师之一。烤鸭的秘诀说起来不过四个字：选、晾、烤、片。可要把这四步做到极致，背后没有捷径，唯有日复一日不间断的坚守，

0: 全聚德有个代代相传的九字生意经，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这排在头一位的就是对上乘食材的精心挑选。
1: 烤鸭的最根本的就是原料，那么我们用的是北京田鸭，是金星鸭业的鸭子，体型丰满，肌肉细嫩，最适合于制作北京烤鸭，因为它皮下含有丰富的肌腱脂肪。
0: 金星田鸭经过一代代科学饲养选育，肥瘦分明，汁鲜肉嫩，皮下脂肪饱满，是制作地道北京烤鸭的首选。
1: 它生长期42-43天必须出来，你多一天这个肉质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呢，行话叫熟进肚，它是用一个高粱杆做成的。鸭子肛门堵进去以后呢，灌汤，烤制过程当中呢，水分呢会有一部分蒸发流失，灌上汤以后就是弥补鸭肉的这个流失水分，所以这个鸭肉吃起来更加细嫩。
0: 全聚德烤鸭之所以能做到皮酥肉嫩，其实藏着内煮外烤的独家秘籍。鸭坯在入炉之前，要自鸭翅膀下切口处灌汤，这样一来，外皮烤得酥脆油亮的同时，内部的鸭肉在蒸汽中慢慢的焖熟，锁住了丰盈的肉汁。
1: 咱们这鸭子进炉呢也有一讲究，三不沾，第一呢不能碰火挡，第二不能碰皮带，第三不能碰炉口。
0: 烤制的环节是最见功夫的，火太大了容易烤焦，火太小了又没有滋味。判断烤鸭的生熟，老师傅们压根不用温度计，看火苗的颜色，听柴火的动静，再闻闻飘出来的那股香味儿，眼睛、耳朵、鼻子一块儿上，就能把这炉火伺候得服服帖帖。这是一代代全聚德烤鸭师傅们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打磨出来的看家本事。
1: 熟了以后呢，比这个生鸭的时候减轻1/3的重量。这纹理比较清晰了，这个基本就熟了。火呢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比如我现在我又想了这个鸭子裆部的后边了，我人呢要上这边去走，
0: 刚出炉的烤鸭色泽枣红油亮，肉质层次清晰，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在灯光下油光润泽，就像一件精美的琥珀艺术品。此时老师傅必须争分夺秒，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把鸭子端上桌。
1: 片鸭讲刀法，推拉刀就是两个来回，我这一撤

0: 刀一走，这刀就入肉里去了，然后再推再一下，再一回来再一去的时候，两个来回以后正好就骨头这部位。片的形状呢叫杏叶片，这一德的标准呢是不低于90片肉，重量不低于450克肉。
1: 烤鸭的技艺对于吴宇波来说可谓是驾轻就熟，可是怎么教这个羊徒弟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0: 这一个炉子可以烤20只。20只？
2: 对，其实挺大。
0: 20只英格兰是怎么说啊？
2: 20。哎，对，可以。
0: 这叫什么呀？挑鸭肝，拿起来。这怎么样？这够分量吗？
2: 哎呦，挺重。
0: 行吗？
2: 然后就可以那个
0: 可以进炉了。一二，走。怎么样？我总觉得干技艺手艺这东西吧，基础的东西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你基础打不好，成长起来以后形成以后的习惯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好的。教这羊徒弟呢，我就按我学徒弟的标准来要求他吧，甭管他接受能力如何吧。当时师傅教我的时候呢，基本就是告诉那么一两遍。
1: 吴玉波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一旦动起手来教，那些年深日久积攒的经验便怎么也藏不住，非得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0: 火是死的，因为这鸭子它不可能那么听话，上面那钩它是活的，它在后背屁股那时候白的时候呢，这人呢你就得往这个炉子右边这一拐，哎，让这鸭子贴这火近一点。如果说腹部那点白点的，你这么直着烤不到，所以说呢，你就得往左边去。
1: 全聚德有一种烤鸭的造型叫盛世牡丹。为了让羊徒弟白多福更直观的理解，吴师傅用路边的鲜花来打比方。
0: 中间那就叫花蕊。
3: 最中间的，
0: 对，中间的，对对，最中间的叫花蕊，然后旁边那个，比如七片啊，然后五片啊，三片啊，中间那蕊，知道了吗？不，别压，就怎么推刀，往这得有一收刀，你看，出来是一个碗状的。这角度瞄好了以后嘛，就从这儿你看推拉推，这一片就下来了。轻点别切啊，左耳前后推拉，对，走走走，好好，从那花的旁边这点字儿的这边了，以它为起点，不能在底下，得搭一点肉啊。花蕊搁中间，刚才不是让你看那个月季花来了吗？怎么运刀，这刀怎么握稳了，这刀拿在什么份上呢？这刀不能攥死了，这刀以不掉为准，哎，运刀的时候别飘。
1: 经过反复的练习，白多福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盛世牡丹。在师傅吴玉波的眼里，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2: 我学的有点慢，学的有点那个乱，他跟我很 patient， 他
0: 指导别
2: 费时间教我。
0: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我所学到的东西，掌握的东西，毫无保留的教给别人。我们传到现在第七代了，
4: 46岁，
0: 手艺不能断，这个文化历史都不能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看着羊徒弟认真的模样，吴玉波总会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样子。50多年前，18岁的吴玉波第一次走进全聚德前门烤鸭店的后厨，从此便与这炉火、这烤鸭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0: 我是1975年到的全聚德，我这人学东西吧，好琢磨。比如说蔡师傅烤鸭手法步伐，我觉得挺好的；王师傅呢，烤鸭手法这样的。我认为的长处，我这么去学东西的。片鸭子来说吧，师傅基本上就告诉你一两遍。上餐厅以后，片那只鸭子，我就认认真真的，一招一式的，一刀一刀的这么去练。 这一辈

0: 就干了那么一件事，就会烤了这只鸭子，干了好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的。在2008年时候呢，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呢，被列入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1: 如今退休的吴玉波虽然离开了一线，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世代相传的手艺，在全聚德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0: 那么英国古鸭呢，就是属于咱拿咱们的北京鸭，拿到英国它这一个郡上，跟它的当地的鸭呢，它是杂交出来的，就英国古鸭。全聚德菜名有400多道，但是呢，真跟鸭子有关系的有100多道菜。这就是我捐给博物馆的一本北京鸭的书籍，还是民国30几年那会儿的啊，商务出版社出的。这里边呢，全在讲怎么饲养这个北京鸭这么一过程。这面墙就模仿了一个前面老店的这个墙。
2: 5 4 3 2 1，师傅开播了啊！
0: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咱们又见面了。这饼
1: 闲下来的时候，吴玉波也赶起了时髦，玩起了当下小年轻们最爱的直播。来了
0: 以后，我是在直播间，我也是讲全聚德历史啊、文化呀、啊，跟人家去交流，让人家对你的节目呢是有兴趣，这最起码，然后再说你的产品。
1: 从年少直炉到两鬓染霜，烤鸭师傅吴玉波年岁增长，心态却依旧年轻。一人如此，一家老店亦是如此。走过160余载的全聚德，像一位深谙世事的长者，既守得住挂炉烤鸭的传统，也追得上日新月异的新潮。老字号不老，在时光的淬炼中历久弥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全聚德和平门店味道掌门吴玉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综艺里的牛魔王，后厨里的风味玩家，从新疆孜然到北京二八酱，他把牛排做出了千百种滋味。
1: 万事开头难，你只要去决定了，那你就想办法去做就好了。
0: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牛魔王亮招，花式制骨。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

0: 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8: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0: 我们到北京了，
9: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2: 这太神奇了。
13: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4: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5: 有新的订单来了，
16: 多喝水啊！
17: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8: 每天吃16个菜品，
19: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0: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2: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4: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5: 这里是
26: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老房装修最怕遭遇坑中坑，拆改乱加价，预算无底洞。
2: 核心还是看它包含的这个项目到底是多少，
3: 就明码标价，把这个价格呢说在前面。
1: 材料工艺怎么选才不踩坑？
4: 你这些辅材没选好，你后期全是问题。
1: 施工避坑，老房装修的实用攻略。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说到装修啊，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几件事儿：我家装修要花多少钱，用的材料好不好，施工工艺怎么样，有没有实景样板间可以进参观，售后服务，资金安全是否有保障，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老房装修的实用攻略。
2: 其实老百姓装修嘛，核心就是关心说怎么省钱，然后还得省心啊，省事儿是吧？那这个几个核心利点啊，具体到说省钱，说我到底要花多少这样一个费用，那也是要根据人家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您的房子，您是毛坯房，也是新房，还是说这种老房，是吧？它涉及到的这个费用也不太一样，因为老房相对来说
3: 拆
2: 复杂一些，对，有拆除、修复，还有水电、全改的这些费用啊，包括您楼的一些基本情况，像有没有电梯啊？如果说您没有电梯的话，楼层也比较高，那还有一些材料的上楼费，那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这种费用。所以说这些小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您最终的一个装修报价。
3: 我们这样确定一下啊，70平米老房，五环边上吧，啊，有电梯，装修下来要花多少钱？
2: 咱就以大众的这样一个消费水平来讲的话，能够满足自住改善型的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基本是在这个14万到21万这样一个区间。
3: 那您等会儿吧，14到21，这中间相差了7万呢。
2: 啊，是，
3: 这到底是怎么快速算出来的呢？
5: 按照现在最新的标准啊，平均的造价呀，应该是在2000到3000块钱一平方。
3: 嗯，
5: 这主要是跟什么呢？一个是施工项目工艺的复杂程度，用的材料档次，跟这个呢是成关系的。所以说您说你看差7万块钱，这有可能就是你用的材料稍微好一点了，价格就稍微高一点，你的施工这个项目比较多又做的复杂呢，那价格呢就稍微贵一点。那在北京啊，目前啊就是毛坯房的硬装的价格呀，基本是在1500左右一个平方。如果老房的话呢，它价格呢会比这个要稍微贵一些，哎，它包含拆除修复、水电全改。但是呢这个呀只是一个基础入门的价格，你要是说哎用的材料好一点，
3: 个性化一点，
5: 哎，个性化一点啊，施工项目复杂一点啊，哎，拆改的东西比较多呀，
3: 嗯，
5: 那新房它有可能它也要拆，哎，也要改结构，那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所以说还要看具体情况。
2: 针对这样一个硬装呢，不同的公司它的报价方式也不太一样，
3: 嗯
2: 啊，因为呢传统装修可能会用这种清单式这种报价，比较琐碎，然后很多消费者容易说踩坑，比如说咱就水电吧，如果说我要按照这种清单式报价。就跟那个咱们有时候去外地人生地不熟的，然后那个司机给你绕路，就是本来从 A 点到 B 点这直线就能走了，他这都是绕一圈，
3: 本来10块钱的事儿，
2: 哎，
3: 结果整了60块钱。
2: 对，水电改造那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他给你来回绕，就多出很多这种不需要的这样一个
3: 费用。
2: 对，那么怎么去规避这些问题呢？有些这种家装公司然后就逐渐推出这种套餐的这种产品，然后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一口价的一种模式，按照一个基础的一个面积，然后再给到一个基础的报价，然后根据您的房屋面积呢，然后再做一些这种增减，比如说多出1平米，多增加多少费用。这个起算的这个面积呢，有的是按建筑面积，有的是按室内实测面积，但是最终核心还是看他给您算的一个总价到底是多少钱，包括包含的这个项目到底是多少。那这个其实是您最终判断的一个核心。
1: 报价方式藏门道，仔细查看包含项目才是不踩坑的关键。尤其是老房，有些项目是单独计算的，您那更得问清楚。
5: 老房呢，它会涉及到主要的有个三大项目，一个是拆除修复，还有一个是水电全改，这个是老房一般来讲啊必做的三大项目。那么老房呢还有三大件啊，就比如说窗户、暖气、防盗门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
3: 这三大件一般的套餐当中都不包含，
5: 对，都不包含。这个呢一般来说呢，很多业主啊也都是要进行更换的，
3: 嗯
5: 啊，因为年久失修了嘛。
3: 对，
5: 那么这个拆除呢它也分很多种，比 比如说普通的装修拆除，装修公司整装有的套餐里就包含了，但是你要涉及到比如说墙体的拆除、结构的改动，这个费用可能就会比较高，一般这个都是单独计算的。你光拆完了还不行，您拆完了你还得修复呢。你说你墙面坑坑洼洼，地面坑坑洼洼，你得找平。那有的老房子红砖砌的墙，那墙都裂开了，那你得进行加固和修复。哎，还有比如说原来的防水层，你也得给它铲掉，你不能在原有防水层上直接刷防水，这也会产生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就是铲墙，这个墙啊，它如果是普通墙皮还行，那如果是沙灰墙，那就麻烦了，那你得铲到红砖了，你还得重新抹水泥。再得刮腻子，你还得贴网格布加固，所以这会产生很多的费用。水电呢，一般都是全改的，因为老的线路都已经老化了，你就不能再用了。
6: 你这个七七八八这么一算啊，这不得再加十万呢？
2: 如果说咱们这个业主选择自装这样的一种模式呢，确实这个预算相对来说不是很可控啊，因为它很多项目都是逐渐去累加的，而且咱们的一些施工质量啊，包括一些材料的这种品质，以及咱们这个落地效果，还有它售后的一些保障，都没有更好的一个依托吧。
6: 是，而且自装呢有一个最大的

0: 比如说你买这个地砖，买多少好？8平米的地砖，你就买8平米就够了吗？它万一有损耗呢？
1: 是，
0: 你如果买12平方，多出来的那1-2片怎么办？我们还只是算这样的一笔账，腻子，水管、电管、电线，7-8加起来，这多出来的费用，或者是少了你再去配的费用，你不仅要有付出时间的成本、经济的成本，你还要去配色。太头疼了，
2: 还有很多施工项目，咱们业主自己也搞不懂。自装的时候容易遗漏很多的该做又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些项目，咱们很多业主会漏掉。比如说防水涂刷的面积不够啊，比如说下水管根部没有做防漏处理啊，比如说下水管隔音没有做呀，这个窗台石、这个门槛石的防潮啊，这些都不处理，你到最后啊，突然干完了想起来了，哎呀，扒掉重弄吧，又得返工，这会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1: 哎，那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选择这种整装模式，选择这种品牌公司。确实，网上也有一些言论啊，就是说装修啊，你还是找工长更靠谱啊，是吧？这种，或者说有些这种平台也在推这种工长、集合设计师这样一些平台。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其实也是行业的一种倒退啊，因为整个发展其实还是要往品牌化去发展。那你说这种行业的这种标准的制定，包括标准化的这样一些演进，其实还是要靠头部公司。这种力量它才有能力进行这种推动，比如像跟支付宝这种大平台的合作，那只有像这种品牌公司有这样的一些实力能够产生这样的对接。你让一个就是小工长或者一小装修公司去做这样一个程度保障，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人家也不会说给他这样一个支持。
0: 对，支付宝它也是有门槛啊，你说我个人我跟支付宝合作，你给我做一个担保，人家看都不看我。
2: 对，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工长啊，并不是像某些平台上说的那么专业，就是很多工长他也不干活，他就是相当于工人的中介，工人的管理。他有一些工长呢，他就是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他也不是说很懂，也是属于半吊子，带着工人来干活，他只会跟业主去沟通啊，去聊天，但具体怎么做叫标准，怎么做叫到位，很多工长也不行。
0: 是，现在尤其是找大公司的这种整装哈、比如说凡客，类似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墙砖、地砖买多买少的问题，就全都不存在了。
2: 对，我们这个因为它都是已经不限量了嘛，你比如说砖、地板呀、门呐、对吧？橱柜啊，这都不用考虑数量，因为我们该给您包全的都给您包了，你只需要把花色、款式定下来就行了。而且定花色和款式呢，也不是说盲目的去选，是有设计师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咱们根据设计师的方案，设计师陪着你去选，这样呢就不容易出错，风格还统一，
1: 而且选择这种整装模式。相对来说它的预算也更加的这种可控，因为我们的这种报价方式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明了，但其实就是分成几部分，比如说我的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报价，然后根据您家的这个面积不同，它会做一定的这种增减，最终算出您一个基础报价，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个性化项目，根据您的这个设计方案可能去匹配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咱们的一些户型改造，我涉及到墙体的这种拆改，这个是需要去单独付费的，包括根据您家的设计可能要做一些这种复杂的这种吊顶啊，如果说您是这种法式风格，可能做一些这种很复杂的这种石膏线啊，那这些都属于个性化，因为不是每家每户都需要这么设计的，都算下来再去加上我们一个必备的一些这种管理的一些税费啊，然后最终就是您的一个基础报价，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优惠，再给您赠这些内容，就是相当于您花多少钱得到什么东西，那您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个认知。
3: 老房装修怕预算无底洞，选靠谱公司的整装模式能够做到明码标价，基础项目全包，个性化按需收费，能够把账算在明处，让业主心中有数。
1: 这个优惠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啊，这种凡客主打是整装模式，那这个整装和硬装的区别在于，硬装我是含了家里边的叫做必备的这些主材产品，但是它是没有家具软装的，我们标配了我们的硬装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赠送您12件的成品家具，部分的定制家具，然后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包括厨房啊，我们不光有整体厨房的像橱柜啊、墙 墙地砖啊，包括吊顶这些配置，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您这个品牌的烟机道具，乃至于为了让您能够更轻松的拎包入住，我们签约之后还有这个砸金蛋的好礼，冰箱、彩电、洗衣机您都有机会去赢取，以及我们还有一些免单大奖的一些设置啊。更多的优惠内容，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
3: 老房材料工艺怎么选才靠谱？
2: 你这些辅材没选好，你后期全是问题。
3: 老房没客厅，厨房小，怎么改才好用？
4: 模糊了餐厅和厨房之间的边界。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装修预算呢，明白了，还得看材料。辅材是家的筋骨，主材是家的脸面，如何挑选才不踩坑，我们去材料展厅一探究竟。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咱们的材料展厅，
0: 对、
2: 啊、
0: 各种辅材吧，
2: 对，装修里边啊，辅材相当关键。
0: 嗯，
2: 有的业主装修翻车就翻车在辅材上面。
0: 嗯，
2: 你尤其是老房，你水电要全改的，你家里的墙体要重新处理的，你这些辅材没选好，你后期全是问题。这维修的成本啊特别高。咱们就拿水管来说，你看这市面上普通的水管啊，它比较薄，对不对？为什么有的老房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一开始没问题，后期这个水管突然漏水了、爆管了呢？
0: 嗯，
2: 对吧？就是因为什么？这辅材的这个水管的管壁特别薄，连接的时候不牢固，因为老房它的水压变化比较大，就容易导致爆管漏管。但你看咱们现在优选的这个水管，你看管壁多厚，这管壁特别厚，而且我们现在用的是这种内壁都是这种铜管的，那这个呢，哎，它就更加的耐用了。你像普通的水管，合格达标的国标水管，它可以做到耐压啊16公斤，可以承受60度左右的温度，但是当你温度升高高到60度以上的时候，这水管它就软化了，
0: 是它的稳定性就不够了。
2: 对，我看有的人家热水器都开到70度，
0: 因为我们家就开到的是55度，
2: 55度其实也不低了啊，
0: 不算低了。
2: 你看我们这个水管，它可以承受呢40公斤的压力，耐100度的温度。它不会有这种软化变形的情况，
0: 开水都没问题。
2: 对，开水都没问题。
0: 嗯，
2: 这样的话，你放在家里老房里，你来用，你还可以保你用10年20年。像这个水管，它是厂家是质保70年的啊。你像电线呢，我们得选阻燃的，你包括我们后边的电线啊，用的都是目前市场上口碑非常不错的电线，
0: 嗯，
2: 都是全系阻燃，而且是低烟无辱的。那咱们知道，这个电线在导电的过程中啊，它会发热，
0: 产生热量。
2: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吃电火锅，你得找一个特别粗的线，对不对？
0: 不然带不起来它跳闸。
2: 对对，而且那个就粗的线，你吃火锅的过程中你就摸那个电线，它也发热，热的厉害。那有一些这个房子呢，尤其是电路引起的火灾，那电线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啊，有害物质。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火灾里边有大部分人其实是被烟熏到，
0: 80%致死率，80%是因为中毒，
2: 中毒，
0: 烟中毒，
2: 烟中毒。对，所以你看我们选电线，我们选低烟无辱的，哎，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更安全。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啊，电线的线径啊得达标。
0: 对，
2: 哎，有很多小公司啊，小施工队为了省钱，他就给你用那些非标线。
0: 哎，
2: 比如说这个2.5平方的线标到2.5平方，实际上你拿那个卡尺一测啊，
0: 哎呦，不到
2: 不到，还差得多，对不对？缺斤短两嘛。
0: 对，
2: 哎，
0: 那这就不行了。
2: 对，
0: 那它的抗热性啊，
2: 是
0: 包括它的耐受性啊，
2: 都
0: 包括它熔断性啊，都差很多。
2: 而且呢，像你正常你厨房大功率电器，我们要用4平方的空调，用4平方的，它就给你用2.5平方的，
0: 那你就容易发生火。
2: 对，
3: 隐蔽工程的辅材是老房装修的筋骨，选择高标准的辅材，才能杜绝后期爆管、漏电、墙面发霉的麻烦。辅材够硬，主材也不能差。
2: 8大主材：瓷砖、地板、门、洁具、橱柜、吊顶、开关、面板、乳胶漆，这个都很重要。这8大主材呢，都得选品质好的，而且还要关注啊它的环保等级。哎，不能说给家里装修啊造成甲醛污染，
0: 对，
2: 那你就得不偿失了，你等于花钱找罪受。我们是整体整装，那整装里边那个软装也是占了很大一块了，窗帘啊、灯具啊，哎，包括你的家具啊，包括你的定制啊，这些东西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环保等级啊，也非常关键。风格得匹配，质量得过关，颜色呢得好看，得符合当下的审美潮流，这样呢才叫整装。所以你看我们凡客家装啊，我们施工项目我们包的全， 材料我们品质都比较好，都是选一线大牌了，而且呢咱们的硬装软装全套的都有，并且我们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所以说找这样的整装去装修呢，他就特别的省心，一步

0: 到位，拎包入住。
1: 这一圈下来，我也有个疑问：这么多的产品以及材料，大家选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比较纠结嘛，而且不知道到底装出来是什么样，施工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问题？
2: 哎，那这个其实就离不开我们的叫做所见即所得的一种体验了。那么好体验呢，也是我们凡客家装主打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五好家装标准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特别把这个体验上升到一个家装必备的这样一个因素。作为一个北京19年的本土的啊这样一个品牌的公司，能够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我们有怎样一个实力，您能够快速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同时我们还有工艺展厅，也可以快速了解到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工艺，因为它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泡面嘛，所以说能够去看到我们的施工作业的详细的一些配置吧。包括我们还会有七宅一生的实景样板间，我们按照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在每个体验馆里面都打造了7套样板间，从这个单身的到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它都会有对应的叫做家居场景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体验，您就能够去快速的去锁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因为我们是讲的个性化整装嘛，样板间只是说我们的一个基础的这种参考，但是同样一个风格，其实它的主材的选择还可以有多样的搭配，地板呀，同样的花色，还有不同的这种纹路，它都可以进行这种选择和配置。
1: 行，说了这么多呢，这个还是看看去。
3: 这是咱们叫原木风的一个样板间，
1: 原木风
3: 每一个样板间都是有真实的业主需求作为蓝图进行1:1复刻的。以这个三口之家的样板间为例啊，首先咱们门厅的话原来收纳是比较少的，比如说空间不够，因为门厅这块需要放的东西是比较多的，衣服、帽子、包包、鞋子，包括各种日用品的收纳都需要在这门口，所以我们给规划了足够多的门厅收纳。首先底下有一个梯入式的换鞋区，然后中间有一些不常穿的这个鞋子的摆放，中间也做了一个喜形拉手的这种免拉手设计的抽屉，那么所有的充电宝啊或者水卡啊这一类的东西都可以放到小的抽屉里面，上面的位置呢也可以随手放一些包包帽子，并且我们的开关面板也装在了中层这个位置。再靠上咱们不太能够得到的地方啊，也可以囤放一些东西，包括在玄关的对面也会有一个放衣服以及放镜子还有换鞋凳的这样一个空间。
1: 哎，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次经营区，我们把这个一身的疲惫以及脏东西呢就在这儿卸下。
3: 对，非常非常齐全。而且我们在门厅转过来之后啊，也做了一个一体式的设计。我们把所有的家政用品，包括一些工具类的，都放在了转角柜里面，跟门厅做成了一体。这样呢，在客厅所需要的收纳，也都在门厅转弯的这个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原来咱们这个户型的厨房啊，是缺少足够的台面的，那么妈妈经常施展不开。而且呢，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在三口之家孩子还比较小的情况下，很难照顾到外面，包括视觉上以及听觉上，如果说外面有一些紧急的情况，那么是没有办法及时赶到的。那所以我们在改造之后啊，一方面是把它做了开放式的处理，配合着小朋友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这个妈妈在厨房里面操作的时候也可以照顾到厅里面的小朋友。
1: 对，随时能看见小朋友的一系列的状态。
3: 是的是的，而且
1: 如果有危险及时进行制止。
3: 对，是的，而且通过开放式厨房之后，实际上模糊了餐厅和厨房之间的边界，餐厨实现了一体。原来门的这个位置又做了一个吧台，结合着一个高低台的设计，实际上是延展了咱们台面的功能，台面越大用起来越畅爽嘛。而且咱们做了这个吧台之后，哪怕有一些简单的早餐啊，吃一点水果酸奶之类的，也可以在这儿解决，吃完了之后直接放到咱们水盆里边，餐厅跟厨房的功能也就更连贯。包括上菜，然后包括咱们把
1: 吃完了收拾啊，都
3: 吃完了收拾的时候都会离得更近，减少家庭主妇或者说家庭里面做家务的这个成员的一个劳动量。我们旁边还新增了一组餐边柜，那这个餐边柜呢可以放一些比如说调料，包括台面上放不下的一些东西，也可以放很多小朋友的东西，破壁料理机、辅食机，这些东西还是非常实用的。
4: 老房改造的核心就是补全缺失的功能，理顺不合理的动线，让空间真正贴合居住需求。重新规划后，开放式厨房餐厨一体的设计，既拓展了操作空间，又能兼顾照看孩子，同时又满足了一家人收纳的需求。好，我们再来看看客厅。
3: 像很多北京的老房子啊，它甚至没有一个专门的客厅，甚至很多客厅跟卧室是混在一起的。
1: 是，经常我们会这一进人家的厅里就坐在床上。
3: 对，实际上这是不太符合顺序的。 包括现在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啊、沟通啊，包括可能有一些会客的这种需求，还是需要一个厅的。
1: 没错，
3: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独立出来。那么在老房没有这个基础条件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需要借用一点次卧的空间，或者把周围稍微打通一点，来把厅的功能给实现出来。也可以像我们这个样板间一样，做一个沙发正对电视墙，这样
1: 是这种比较传统的，
3: 对，比较传统的
1: 沙发、茶几、电视，客厅三大件啊。
3: 是的，以这种观影的这种状态来呈现客厅。那么也可以像我们其他的样板间一样，做一个去客厅化的设计啊，
1: 根据孩子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孩子的大小来做一个调整。现在呢，因为这个孩子襁褓当中，
3: 对，还小，
1: 那么放点奶瓶啊、热奶器啊，就有茶几方便。等再大一点，他要跑来跑去了，茶几往边上一放，就变成边几了，中间的这个空间就可以让他跑来跑去。
3: 对，储物也是一样，像客厅一定要有当下这个空间所必备的一个储物功能，比如说家庭里的一些急救的小药箱啊，还有就是一些工具类的，一般来讲都是放在客厅里头。
1: 对，孩子还有很多的玩具呢，对呀。
3: 对啊，是啊，所以配备了储物功能之后，表面才不会杂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设计上的细节啊，都是图纸上面感受不到的，所以啊，建议您来到咱们实景样板间亲身感受。
4: 设计方案再完美，最终落地还得靠扎实的施工。水电怎么布，验收有什么标准，接下来我们去工艺样板间找答案。
3: 咱们这一个房间展示的是厨房的部分，您可以看到墙面上有 3D 立体放样，那么到咱们业主家里看到了效果图之后，可能还是感受不到具体的比例跟尺寸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拆除之后正式开始施工之前，都会先做这样的 3D 放样，让业主身临其境去感受每一个尺寸的比例跟大小，如果有哪里不合适的再调整都完全来得及。特别是像水电胶底这样的关键节点啊，我们是需要多方面参与的，比如说业主、设计师、施工方还有产品的供货商一起到现场之后，来解决每一个产品怎么摆放、怎么配合着去做水电的这个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您家的方案能够更好的落地。
1: 看完了这个样板间以及工艺工法的展示哈，最起码我们心里就有底了。但是毕竟装修呢，属于家庭来说呢大宗消费，对吧？动辄这个十几二十万，更多的还有上百万的都有。如果售后出现问题，找不到人去维修，那真是太麻烦了。你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装完修，墙面裂在那儿，我看着就是难受。就好像新买的东西，它一不小心就摔了，有一条伤疤在那儿。
0: 所以你看，我们凡客家装的整装呢，它就是考虑的就比较全面。那包括售后这块啊，我们都是成体系服务的。你比如说，从开始施工，我们就有专业的客服专员介入。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有严格的验收标准，包括服务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业主可以及时跟我们的这客服中心联系，而且呢，我们还有总裁热线，这个热线呢，24小时都有人在线接听的。哎，
1: 我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朋友，大年三十家里水管爆了。这个时间，你如果是个人的话，你找不到售后，为啥？他回去了，大年三十他一定回家过年了。大公司有人值班，
0: 对，
1: 这个时候你自己搞不定，大年三十水管爆了，你让他要留一夜，哗哗啦啦，你这年都没法过。大公司一个电话，人去了，修好了，最多3个小时，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3个小时，你这年还能过得完整。
0: 为了防止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基础施工质保一年，主材质保一年啊，这个水电2年，防水5年，这个都是国家相关的规范。那咱们房客呢，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延保。你比如说基础施工啊，主材我们延保到2年，你像水电防水这些特别重要的东西啊，咱都给你延保到10年。而且我们在选材的时候也是精挑细选，施工的时候也是反复检测，这样就防止后期出现那样的问题。即使说我们上门去给您服务了，它也需要个时间，它也会影响你的正常使用嘛。
1: 是，
0: 就尽量就别出问题，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呢，你像咱们容易出现问题的，像老房，墙面怕开裂嘛，我们刷完乳胶漆，业主还是担心，这要还裂了怎么办？这你不用担心，我们这个10年质保里头包含墙面乳胶漆，如果出现开裂啊、脱落啊，这个也在10年质保里。瓷砖如果出现开裂的、脱落的，也在咱们10年质保范围里。你包括这个地漏，如果出现渗水、漏水的，也在我们 们十年质保坏了
1: 都能解决，
0: 对，这样您就踏实了。另外不还有咱们电视台这个施工联盟的保障吗？
1: 哎，对对对。
2: 但我觉得最大的保障其实说你的资金安全的这个保障，现在就是说别看广告，要看疗效，要看它实际的一些举措因为有些业主可能也会通过一些行业现象发现，我找大公司甚至我找上市公司可能也发现也爆雷也跑路，
1: 也有可能，怎么办？
2: 对，看具体的保障措施。比如我们凡客家装，哎，我们跟像支付宝做的这个资金存款服务，它就是真正做到了先装修后付款和专款专用。因为很多公司大公司跑路的核心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大额资金挪作他用，
2: 把业主的这个首期款然后挪作他用，然后投资，比如说开新的店面，开新的分公司，没有产生预期，然后亏损，导致资金链就断裂了。您看啊，像我们跟支付宝做的这个合作，它就彻底杜绝了这个问题，等于您的钱是在您自己的支付宝账户上，它是冻结的，您到施工，哎，这个阶段性完工之后，他才会打给我们，就是我们想挪用都挪用不了，
1: 挪不了，
2: 挪不了。所以说，我对业主也是一个很切实一个保障。当然，除了这种硬性的这种保障，那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这种优惠的一些权益。
1: 对，然后有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优惠？
2: 你看，我们现在推出的优惠大礼包就含了像这个全屋的啊，这个成品的家具，还有这个部分的定制家具。您这个成品家具，如果您不想要，我们赠送您这个成品家具权益，还可以折算成比如说10平米的定制家具，那您我们送的这种家具，在家您折算的完全能满足这个日常的这种需求了啊。还有像这个窗帘、灯具，像这些基础的软装也给您赠送了。那还有一些这种主材呀、包括辅材的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升级，综合来讲就是能够让您去花一个硬装的钱，然后其实是得到了一个整装的这样一个装修效果，能够基本实现拎包入住啊。所以说，在凡客，不管您是花这个十几万，还是说20万出头，最终您得到是一个整装的效果，这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说您不用再去东奔西跑，再去单独买家具啊，或者买一些这种软装的，那在我们都能够一站式解决。当然，我们除了我刚才说的，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

0: 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之前要考考两位老师，古代皇帝用餐一般呢，一道菜最多吃上几口呢？
3: 哎，这个我知道啊，三口。
2: 哎，李老师说的没错啊，最多呢一般不能超过三口。但是偏偏有一道老菜啊，就是打破了这个规矩，而且呢还是由太后赐名。那大家知道是哪道美食吗？
4: 哎，这道菜呢我可知道，失传的一道老北京菜就是焦溜鸽子。
2: 哎，说的没错啊，就是焦溜鸽子。
4: 今天这道菜呢其实很简单啊，记住大厨的两个重点和一个比例，咱们就能在家轻松复刻。首先呢，咱们先看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绿豆跟咱们这个水比例是1:8。
2: 哦，
4: 是一份的绿豆8份的水。今天呢咱们加一个黄色的增香增味的一个粉面，颜色你看啊非常的漂亮了。哎，给它搅匀。
2: 哇，更鲜艳了啊。
4: 咱们把这个姜糊啊倒入锅中。
2: 这锅里不用倒油吗？
4: 啊，不用倒油。咱搁着呢咱们都吃过啊，但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咱们首先不蒸，其次咱们也不煎，搁着呢咱们是炒出来的，小火去炒，不要炒糊。
2: 哦，哎，那我们在炒这个搁着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哎，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防癌，那您跟我们说说为什么给大家要推荐这位防癌多面手。
3: 哎，说到防癌的作用啊，我们今天推荐的是一个防癌的多面手，它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对于我们防癌是有好处的。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推荐的这个增香啊增味粉啊。先说它的第一个好处，首先它是非常强的抗炎抗氧化的物质啊，这个是我们防癌机制里头最最重要的一环。
2: 好的，我们现在看看孙大叔这边啊。哦，这个鸽子现在已经慢慢的成型了。
4: 没错，
2: 是吧？
4: 这个时候呢就给它拢成咱们想要的形状，然后放在一边去冷却。
2: 啊，
4: 我已经做好了一份，也切好条了啊，咱们接着往下操作。
2: 好，
4: 锅中倒入油，首先呢咱们把鸽子哎蘸一下粉子下入锅中。
2: 哎，咱们蘸这个玉米淀粉的作用是让它有一层这个焦焦的小外壳吗？
4: 没错。
2: 哦，好，那我们在煎制鸽子的时候还想问问孙大厨啊，
4: 哎，
2: 这个鸽子这个名字啊非常的特别，想问问您有什么特别的典故吗？
4: 哎，这个呢我还真知道，过去在皇宫里面呢，太后呢吃了一道美食，在这个皇宫里有一规矩啊，就是这个菜呢不过三口，他在夹第三筷子的时候呢就想把这个菜端走，当时太后就不乐意了，说搁这儿。哎，当时太监呢他就把这个听成谐音了啊，叫搁这儿。然后当时问他这个名字叫什么，太监他就说谢太后赐名。
2: 哦，咱们这道搁置美食背后的典故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4: 哎，
2: 好，那我们就继续来煎制这个搁置。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继续的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防癌营养素第二方面的好处是什么呢？
3: 这个防癌营养素啊第二个好处就是说，你看这个癌细胞它无限制的分裂增殖，实际上它要接收信号的。哎，我们这个防癌营养素呢，它通过多条信息通路它给截断了，等于什么呀，把这信号给阻断了，那就抑制了这个癌细胞啊肿瘤细胞的分裂增殖，这是不是很好的防癌的功效啊？
2: 没错，看看孙大厨这边啊，挂上的那一层淀粉就消失了是吧？
4: 哎，没错，它已经变成小胶壳呢，咱们现在呢还要再煎一会儿，另外一面也给它煎成小胶壳啊，让它出来更加的酥脆。
2: 那我们在煎制的时候呢，还想继续的来请教一下李老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它第三方面的好处又是什么呢？
3: 哎，我们知道啊，这个癌细胞肿瘤细胞它要什么呀，增长，它实际上需要这种新生的血管来给它供给营养的啊。我们这个营养素的话不光是增香提味的，它还能够阻断阻碍这个新生血管的生成，等于

0: 是把这个癌细胞啊，或者是肿瘤细胞这个营养的供给给切断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这种防癌的功效。
1: 那大家可能更好奇它到底是什么了。另外呢，它又存在于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

0: 煸制成熟了啊，然后这时候呢，咱们加入笋，哎，还有准备好的这种木耳丝，
1: 哦，配料非常的丰富啊，
0: 非常的丰富啊。接下来呢，咱们。

0: 啊。
1: 哦，就是非常好记啊，这个比例。
0: 对，
1: 三二一，
0: 对。哎，咱们下入搁置，
1: 给它再一起绘制一下。
0: 对，啊，下入搁置之后，咱们还有一个点睛之笔。
1: 嗯，好。哎，那么今天大厨啊，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点睛之笔，又是什么呢？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对应的好食材又是什么呢？那先请李老师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防癌营养素和这个相应的食材是什么呢？
2: 哎，这营养素就是姜黄素。哎，我们用的是姜黄粉，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啊，我们姜黄粉就是我们厨房的这种调味品，这种选择的话是一个健康的选择。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素就是姜黄粉啊。那大厨这边呢，还有一个重磅的点睛之笔，到底又是什么呢？
0: 最后呢，咱们这个点睛之笔就是醋和蒜末。
1: 哦。
0: 下去之后呢，咱们一定要锅温高一点，这样呢能把它的香气迸发出来啊，咱们香味也出来了，咱们就可以出锅喽。
1: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
2: 我们今天复刻了一个传统的这个北京的美食，我们自制的鸽子加上了我们这种增香提味的姜黄粉，不仅是味道提升了，对我们防癌功效它还是个多面手。
3: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4: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5: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4: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不行，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吧。
5: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5: 我给您看看吧。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4: 对对对，没错。
5: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4: 我原来近视，现在
5: 产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
4: 啊。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5: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4: 对，
5: 这喝茶都喝不出，
4: 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5: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4: 对，
5: 这一副眼镜
4: 能解决呀、啊？
5: 能解决，
4: 那太好了。
5: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4: 是不是？
5: 您想，
4: 我看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没办法。
5: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4: 哎，想想，当然想了。
5: 我带您去个地方。
4: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5: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4: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
3: 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6: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3: 那可不嘛，那不能带你、
6: 太好了，太好了，
3: 满北京城的转悠。
6: 好的好的好的，
3: 来，
6: 好好
3: 走，
6: 好 好，
3: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7: 哎，
3: 您好。
7: 您好。
3: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7: 好嘞，
3: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7: 啊。师傅您好。

0: 啊，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两个换太麻烦了，
1: 是吧？啊，
2: 要两副换一副，
1: 是吧？
2: 啊，您给安排一下。
1: 好嘞，好嘞，没问题。
3: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0: 好，谢谢。
3: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镜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0: 没有，
3: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镜给您清洗。
0: 哎，好的。
3: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0: 好的，谢谢。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1: 应该的。
2: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0: 哦，
2: 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0: 是不是太棒了？
2: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0: 哎，好的，好的，
2: 一会儿去感受。
0: 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叔叔，
3: 你好。
2: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啊，你好，帅不帅？啊哈哈，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2: 我们再看看小字，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那也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啊，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2: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渐变焦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嗯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嗯，
0: 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4: 李老师，嗯，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5: 这是什么好查呀？
4: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5: 还是上次那个？
4: 你看看，
5: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4: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特别特别清楚。
5: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着都解决了。
5: 哎，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4: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是，哎，
4: 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4: 深有
0: 啊。所以现在啊，您这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4: 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0: 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4: 对对对，
0: 喝茶
4: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

0: 国生活特工联合冒视青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视青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1: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视青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2: 配的是这个冒视青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3: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4: 一副顶好几副。
5: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视青，
6: 眼花就戴冒视青。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青。
7: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嗯，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8: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7: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那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8: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7: 我都是那对待他。
8: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了。
9: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9: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幽默与风趣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11: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得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会来看。
8: 谢谢。
11: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8: 一来
12: 见着真人了吧？
11: 见着真人了。
12: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11: 那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12: 太漂亮。
11: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12: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没表扬了吗？
8: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13: 了，
8: 是不是？
9: 经过彼此了解，俩人因为年龄原因并未擦出火花。二号男士对中华女士一见钟情，他又会如何表达呢？
1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8: 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11: 不想见，
8: 先见一下看。不想见了？确定？
11: 中华得多好啊！中华，你还想见什么呀？哎呀，
8: 我跟你讲，就从头到尾到就我们邵老师第一次明确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华得多好，
11: 使我眼前一亮的很少，
8: 对不对？前面一直云里雾，要搞懂。
11: 我别吹了。
8: 您确定不见了哈？如果不见的话，那这样我知道今天邵老师其实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节目啊，那也算是不光是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算送给中华的一份表达，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11: 不是，我是在就是南海之滨玩的时候啊，就写那么几句，就是亲身体会吧，
8: 自己创作的诗歌，
11: 就是朗读一下，不叫朗诵。
8: 好，
11: 蓝天白云下，你一望无尽；灿烂的阳光下，你闪耀着光辉；你波澜壮阔， 汹涌。

0: 澎湃，有了你，地球才有勃勃生机。因有你，我舍去一家的团聚，因有你，使我的生活充满活力。你激起的浪花使我激动不已，你阵阵的波涛声使我心旷神怡。虽然我皮肤晒得黝黑，可是我的精神快乐无比。谢谢你给我带来这段美好的回忆，谢谢你锻炼了我的身体。再见了，大海，再见了，美丽的南海之滨，让我们盼望着下一次的相遇。
1: 再见了南海之滨，我要回北京找媳妇儿了，是吧？下次再来，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重新来到你的怀抱，多好。那这样的话，两位就可以到台下去做一个再深入的了解和沟通，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好，这边，
0: 谢谢各位。
2: 还是遵从内心的选择，选择了我们中华女士。
0: 开始我眼前一亮，主要是
3: 她挺会说话的。
0: 她笑的时候展现了一种
4: 憨厚傻
0: 女性的善良，
4: 傻乎乎的笑
0: 和温柔。
1: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5: 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辛苦了。
1: 来请坐。
5: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很有气质的一位女士哈，但是我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天的一号二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5: 都挺不错的，大哥。
1: 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先生想聊一下的？
5: 暂时还不想。
1: 就这两位都不是您心目当中的，
5: 对对对，
1: 哦，那还行，这万一错过了多可惜，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供电局退休，天津户籍。那田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4个：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超表工作的艰辛，优秀工作者的荣耀，两段婚姻，不幸与幸福，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这啥意思啊？这是，
5: 因为我上小学、中学都很优秀，上一年级就被县体校给选中了，我就进了体校。俺们都是集中训练，我就进了小篮球班。在那里头跟着训练呐，嘛到2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上场比赛了。
1: 然后你当时就是练短跑吗？还是篮球？
5: 篮球，篮球。但是短跑呢，我是1、200米，短跑运动员。在小学、中学，反正在俺们是我是县里嘛，代表县里到市里比赛，我都可以拿到第一名。但从市里头到省里头比赛，我也能拿到名次。在省里头再到这就是全国比赛，我就下来了。
1: 那已经很厉害了，
5: 哎，
1: 对。
5: 但是我这是运动员出身，篮球打的也不错，篮球打的是左前锋。
0: 我因为我也是搞体育的，他这个有也有他的底儿，他原来在体校练的。完了以后在学校的时候，这叫区域里头的运动会拿过名次。然后这种的人，这种人是什么呢？是终身受益。
1: 其实我是觉得您一定是有体育天赋的，包括你看这个短跑哈。
5: 对，
1: 如果是放在这个时代，可能用更科学一点的这个训练方式，您真的能在全国拿名次是没有问题。
5: 小燕老师你说对了，想当年我们说玉米面饼子都吃不饱，就是饿着肚子去训练，没有劲儿啊，就是那意思，没有精力带那啥，就是说吃的主食副食根本就加不上，每个月是那么点肉片是吧。但是我呢就是那时候参加那个训练以后，在县里头，那时候我们就是县里头就给我们杀猪，
1: 哎，
5: 就可以每天吃点肉啥的，哎。但是那时候咱说杀猪也是就是大锅里滚着几片，反正有点油腥，也不像 像现在就说这身体弄，所以说我有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想当年如果要像现在这个条件，我说我绝对是出类拔萃的啊、嗯嗯。
1: 所以这个短跑冠军我们搞明白了，但宇宙尽头是、
5: 嗯、宇宙尽头就是我们铁岭嘛。
1: 哦，是跟那个标题雪琴、嗯、
5: 对
1: 对
5: 对，所以到宇宙、嗯、到铁岭就到宇宙尽头，因为我是东北小县城铁岭长大的。哎、嗯，
1: 这么讲，你们铁岭那边人好像都特别会说，特别会表达，是不是啊？
5: 也不是的，完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比较实在，没一点那个嘛，不用说，就是年县城有可能在差一点啊，一年一年的，事情其他都一点就是没有偏差。
1: 所以你来你也不紧张是吧？
5: 那紧张，紧张的搁底下都戳了好几张纸儿，都戳湿了，紧张。
1: 本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津女士、啊嗯、说话也挺逗的，嗯、然后这个铁岭。更胜一筹哈、啊，太有意思了。
6: 铁岭和天津结合吧。
1: 对
5: 对、
1: 嗯，那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5: 在天津，我户口都落到天津。
1: 哦，嗯，那你那个抄表工作当时是在哪儿啊？
5: 在东北。
1: 哦，
5: 嗯，我毕业以后不就是说，随父亲单位进了供电局，进了供电局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择优录取考试，考试就考入了抄表工。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啊、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是吧？
1: 哦、
5: 有时候啊，好了，好远好远，就是那一家没抄到，你也得去。哎呦，也成辛苦。
6: 那时候给你们提供什么交通工具、啊？
1: 对，我也想
5: 问这个。这是自行车、
6: 哦，那是辛苦。
5: 自行车特别辛苦。
1: 东北的
5: 骑到那儿，你不能说挨家推的，你骑到那儿找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老百姓啊，搞到中间那家，两边分着走，走完这边回来再走那边去。嗯，特别辛苦。
1: 那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5: 冷啊，滑，摔的叽里咕噜的。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7: 真吃不消呀、啊。
8: 那我说那300多块，家里有人呢。现在一上班，你走300多户，你都没人呢，你怎么办啊？是吧？现在你走300多户，得有多少没人的呀？
1: 这个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
5: 一直到我就说离婚以后，
1: 啊、
5: 哦，嗯，下岗了，离婚以后，
1: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户一表了，是吧？
5: 一户一表进万家了，我们就都下岗了。哦，
1: 那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5: 第一次婚姻就是我23岁那年。
1: 你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5: 结婚呢，当时也是别人介绍的。我家条件也不是那么太嘛，没有父亲嘛，我母亲也不上班，领着我们也不容易。找这个对象啊，是我不算他们愿意，但是我妈愿意。我妈心说啥？她没父母，就一个人啊，就说那意思，跟意思说跟咱家能一心一意的，也能对你好。处了一年多，当时也没看出什么来，就结婚了。俺结完婚以后呢，他在粮库，就是粮食部门上班。他就是晚上不是来火车皮，那时候就是一火车一火车，他们就装卸工，晚上就去装卸。装卸他不是闲着无聊嘛，就打牌。玩牌呢，我当时不知道，后期知道了，我也说他有时候拿家钱，我说你这个哪来的钱来牌来的哈，整了有时候输了他不说，我说这不行啊，后期啊一点点的他就玩大，而是玩完牌以后呢他就喝酒啊，他有时候输了不高兴他喝酒，回家呢我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挨揍，老是家暴。后来我就是说从3岁那年我就想离婚，但是一离婚呢他就拿孩子威胁我，他说我要孩子，一要孩子我又舍不得，因为我知道他带孩子没法带，他一个男同志对吧，他又挺骂的，我就舍不得孩子。一直到孩子12岁那年，哎，俺俩又打仗，他管我要钱，俺家孩子他打我就拿凳子举起来了，俺家孩子就说了，你要打我妈你先把我打死啊。俺家孩子说离就离，你就跟他离，说我他就走了，他一看要打孩子站出来他就走了。我说俺家孩子说他不要我们就让我跟着他，他能要我们，真正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我。我就照孩子方法上我妈家说完了，就跟他学学，第二天真是到离婚的时候真格较真了，他不要。 他也不给孩子抚养费。你要愿意离，你就净身出户领孩子走，那意思。反正不离，我就是那意思。
1: 就儿子都不要了
5: 啊、嗯，不要。他自己就说耍钱、连喝酒的，他就不是太务正业了啊。嗯，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下岗了，我也没有任何收入，一个月下岗以后。

0: 后单位就给108块钱，每个月我也没法领孩子弄啥生活了，我就跟他离婚了。离婚出来，
1: 那第二段婚姻呢？
0: 第二段婚姻我不就上我同学介绍，就在天津的大港一个紫砂厂，就给我介绍这儿上班，上班当时就当保管员，我就在这落脚了。后期他紫砂厂效益也不太好，我就奔了大港油田那边去，又开造纸厂的，我也干过，带着孩子，反正这一路走来也挺辛苦。
1: 就认识的第二个老公就是，
0: 哎，就是在那个，哎，就09年认识的，我们10年结婚，09年。在那个村里头嘛，打工嘛，不是在造纸厂上班嘛，就是一个农村普通的老头儿，他当过兵啊，就是一个农村户口，也就1.69米吧，也没有吴哥胖，但是人呢比较实在，对人呢也比较真诚。
1: 比您大多少？
0: 比我大10岁。当时我就跟他结婚了，10年结婚，到18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胰腺癌。
1: 但这几年8年过得是很好，是吧？
0: 太幸福了，我觉得我老公对我，真是觉得把我宠的也觉得
1: 都怎么宠你了呀？
0: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说不是说我好吃哈，就说这个过程，因为他搁大队干过嘛，就是平时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儿啦，婚纱葬娶了，他都是主持人，还是经理级的啊，是不是他给我带好吃的？他好多就是说请他吃客饭的，是管他叫三哥，他哥六了，他是排行老三，三哥你来吧。啊，我没有空啊，这今儿不行，明儿不行，怎的？人家说就说，反正不让三嫂来，你是绝对不来，就这样，是吧？假如说搁外头有客饭，要是桌上都搞一个螃蟹，这螃蟹绝对不吃，给我带家去。就从那样，而是我的一个婆婆嘛，就是她哥六个，因为我老公嘛也是丧偶，老伴去世的，婆婆嘛一直跟着她过，因为她性格比较好，也当过兵，素质也高，那几个哥几个可能不是那么就是。跟老太太合得来，但我进门以后顺理成章就跟着我们过，反正我
1: 相处的也不错，
0: 相处不错。我老伴儿死的时候，老太太都107岁了。我就跟我们一起一直在一起，相处的不真的。
1: 所以他走是不是您也挺痛苦的？
0: 哎呦，我要今年我都单身9年了，我很痛苦的。当时我都有点抑郁了，这是真话。我当时真的有点抑郁，
1: 就他不是原配的夫妻，你依然觉得？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我的，怎么说的？是我靠山，无论我怎么说嘛，有点啥事儿啥，都替我想来投钱。
2: 这两个丈夫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对第二个就觉得特别的满意，特别的知足。
1: 但是我看您第4个关键词说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是什么想法？
0: 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这个小子嘛结婚了，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就是今年40嘛，39，去年才结婚，结完婚了以后，这不现在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了。
1: 也在天津吗？
0: 啊，在天津，天津买房了，俩人过得挺好，而是老丈母娘呢也可以帮带孩子，我呢咱说我就觉得我搁那是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呢，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说亲家母首先劝我，是人家家也有这种想法，说的意思啊，也看着我一个人挺孤单的，但是人家都是好心，但是说出来以后呢，是不谋而合，我自己也确实有这想法了啊，我觉得太孤单了，你知道吗？
1: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找一个心地善良的，通情达理的，能真正疼我的
1: 啊。那你在场的这两位先生，您觉得？
0: 我现在就说看着都好，因为都比我老头长得精神。都挺好的。
1: 吴叔肯定是不行。
3: 不是关键，就是我希望找孩儿找一个北京的，比较方便。
0: 对，好。
1: 那您的想法呢？
4: 我也是。
1: 也是要找个北京的。
4: 对对对。
0: 对。
4: 根据我的经验啊，和这生活接触这些人，他要想成功率高，你就在原地找，因为你有的群众基础，大家也都了解你。人一说，哎呦，谁谁谁，哦，我知道，他怎么样啊？给介绍一下。你到北京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如把我弄到黑龙江去，我再优秀，别人也不认可。理解吗？
0: 因为在原地找不行，因为我现在从老头那搬出已经进天津市里了，因为老头是农村的，天津农村的，我已经从那搬出来了。但是

0: 去了以后已经搬
1: 村
0: 上
1: 都已经很熟悉了吗？
0: 村里熟悉，等于说
2: 他已经在天津市落脚了。
0: 对，我已经就是跟我儿子在一起好多年了。
3: 建议女士在她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去寻找未来的伴侣，我觉得我不赞同啊，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还曾经有美国回来的、英国回来的，但是她希望在北京能够找到伴侣，然后跟她一起再回国外去。所以我是觉得任何的这个都有可能性，所以我倒觉得地域的这个限制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否认您的这个选择，您可能会觉得在当地找会更有共同语言，然后我们从小生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一起的谈资，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我们都支持。
4: 这个女士，您觉得行吗？
2: 我岁数太小，人家看不上咱。
0: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5: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0: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5: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0: 也不是不行，因为人家儿子在这嘛，人可以人家表示，我就不想，让人家在台上说台面拒绝我，这样干干中看着不好，不好意思。
5: 反倒你怕叔叔拒绝你、
0: 对，我怕我不好意思。
5: 你比叔叔年轻17岁呢。
0: 我觉得人家怕不愿意。
4: 我们这个女士对您印象还可以。
2: 可以交往。
4: 可以聊聊，
2: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4: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2: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就说白了，得跟人讲清楚这一点，所以他得考想明白了，能跟人聊了聊，把这个东西谈的前头。
0: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那我们的编导也通过这个观察室啊，跟一号叔叔了解了一下他的想法。他的想法其实也有点不太自信。他的意思是，如果您不介意他的岁数大，其实他是可以的。
0: 因为我也有退休金哈，这不那个孩子在这坐着，这是少点，因为我辽宁退休嘛，我3000块钱又有医保。是我不在乎，就是你父亲年岁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这个都是爱吧，不在乎年龄。我原来那丈夫都比我大10岁嘛，我们过得不也那么好吗？虽然就是说那种在农村又是平房，咱说一点就最普通的吧，上个厕所都还闻着咬那种环境，我都跟他俩那么恩爱。我觉得现在的生活多甜蜜呀！我觉得都够好，只要男人能给我一个依靠，能给我一个真正的疼我爱我的家，我也会替那个孩子们再说多多的付出，疼爱他父亲。你放心，真的，我爱人原来腰疼，我都每天给他按摩按摩，到最后他去世的时候，死的时候，几乎那腰吧，咱别说不疼了，反正一到下雨闹天疼，平时都不疼。我每天晚上给他打洗脚水烫，一个婆婆，一个我老公，
5: 这个
0: 我都是那样对待他们。
5: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吗？
6: 我还是要管你叫一声阿姨，因为在辈分是这样的。然后呢，您的充满的这种能量，对生活的热情，非常非常的棒。
0: 谢谢。
6: 这个来讲是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今天来的女嘉宾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然后呢，那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讲，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由他去做决定。因为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他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5: 会支持。
6: 老爷子绝对是支持的。
5: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6: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5: 所以我就说，如果子女是这样的态度，我们中老年再往前走一步，怎么可能不幸福呢？
7: 儿子挺不错的，
8: 特别好。
4: 中老年再往
9: 这儿子真不错，就像您那句话的，就是为了这儿子
8: 可以跟他爹。我当初结婚就是为了我这婆婆可以跟这。 非常。
5: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

0: 我看你这发挥的不错呀，啊，这样啊，今天不管我们最终的结果会怎么样，你看我们屏幕下方有这个二维码，你先扫这个码，然后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里边，我们这里边都有这个小助理，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这个线下活动其实报名是很难的，就你瞬间就抢没了，所以加入到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话呢，这个就可以小助理帮你先把这个线上的活动的名给报上，明白吗？也就是说不管今天我们最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我们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来到选择的大家庭，我觉得很快就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一号叔叔，叔叔累不累啊？
2: 不累
0: 不累，太好了。玫瑰花羡不羡啊？
2: 这个三位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羡了。
0: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那就不限了是吗？哎，
2: 暂时不限了。
0: 啊，好的，来邵老师。
3: 我首先谢谢为我们服务的各位先生女士，谢谢主持人小燕子。今天我来到这个平台，我很高兴。我3年以来能眼前一亮，看到了一个。眼前一亮的妹妹，所以我要献花。
0: 太好了，来，是中华不变吧？
3: 对，
0: 来
3: 一花。
0: 来，这个我们邵老师啊，这几年自己走过来肯定特别不容易，今天终于让他见到一个可以让他献花的，就非常的激动，是吧？咱得努力啊，邵老师。
3: 我挺幸运的，因为我刚想找个伴儿就碰到了。
0: 加油加油。
3: 献给你。
4: 那个首先表示感谢，就是你既然献花了我也受感动，我先把花接下来，咱们在线下可以了解一下，先了解先认识。
3: 对，我的想法也是，我们通过微信先了解了解，从相识到相知，然后再相爱是有一个过程。
0: 对，是的，是的。
3: 我们不忙。
4: 我是被你的感动而感动。
0: 对，中华可以给自己也给我们邵老师一点机会，其实人是真的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了解，如果合适我们就往前走，如果不合适其实我们还有选择的平台，我们还依然期待着大家，所以我邵老师努力，然后中华敞开自己，好不好？
3: 我共同努力吧。
0: 对，共同努力。好。
4: 对，你刚才虽然说邵老师说眼前一亮，但是就是随着咱们要是了解一下的话，你会发现我很多的缺点，就是我只希望呢，就是欣赏我的优点的同时呢，接纳我的缺点。虽然我的缺点不是大缺点，但是也有很多缺点。
0: 谁都有缺点，邵老师也有。来，两位牵手成功，来来来来，任何一段两性关系当中，我们对对方都要有很多的包容。其实这就是我们换另外一个词叫磨合。磨合的过程是什么？它一定是很痛的，一定是你不好接受的。这是每一个人每一对进入到一段新关系当中都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们作为成年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这种智慧去面对这些问题，所以我想你们应该比别人能更快的接受我们一段良好关系的开始。那另外电视机前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现在选择时间俱乐部，您可以进到俱乐部里面，里面有专属的这个我们的小助理，可以帮助大家很多方面为您的未来的幸福去寻找各种可能性。那么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4: 谢谢大家，谢谢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谢谢直播间的评论区的朋友们。
5: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6: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吗？
5: 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
1: 就看到
5: 蒋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0: 谢谢。
5: 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5: 是三年以来头一次。
6: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0: 犹豫，
5: 不是犹豫，
0: 也没，
5: 我是伤，怕伤害你。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走了，去北京了，
9: 哒啦，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11: 这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4: 哇，好壮观！
15: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厉害的地方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且终于确认了。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3: 嗨嗨的，嗨嗨的，嗨嗨的。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扰。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
0: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
2: 来尝尝，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不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0: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0: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1: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0: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1: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0: 行，
1: 来，
2: 行，
1: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0: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1: 别急呀、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1: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哎，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1: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 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0: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1: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0: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0: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1: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0: 哎，考虑考虑，
1: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0: 就是，哎呀，
2: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0: 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1: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0: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1: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0: 哎呦，太
2: 好
0: 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0: 不是
2: 啊？
0: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我订了2组，这价钱呀、太划算了，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有点那哇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那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3: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这个、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3: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哎，首先欢迎一下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哎，孙阿姨，我问问您，平常爱吃山楂吗？
1: 我爱吃啊，平时啊我没事的时候我就吃点。
0: 哎，
1: 你说像我们这个岁数，这人的胃口啊和年轻人真是没法比了。
0: 嗯，
1: 你说平时多吃点山楂吧，你说胃口就大开，还能多吃点饭呢。吃饭也香。
0: 哎，那太好了啊，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吃山楂。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聚源食品的柯总闪亮登场。欢迎欢迎。
2: 你好，两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聚源食品的柯瑞。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酸酸甜甜软糯肉厚的空心山楂。这个东西啊被老年人和年轻人都视为心头宝，只要你吃上一口那肯定就放不下了。来吧，你们两位尝尝吧。
1: 你说平时啊我们吃酸楂啊，都特别酸，我真的我都吃不了几颗。可是你看看这个山楂，有一种苹果的那种甜，酸酸甜甜的，真好吃，解馋吧，刚刚的好。这个头也大，肉还特别厚，酸甜软糯，独立小包装，吃一个开一个，健康卫生。
0: 我也真是啊，就爱这一口酸甜的滋味。最关键啊，这颗颗山楂啊都是去核的，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再看这个肉质也是特别肥厚，六分酸四分甜，这个酸甜的比例特别合适。哎，所以啊柯总好好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这个果实啊特别的厚实。哎呦，你们家这个是不是不是普通的山楂吧？
2: 阿姨是行家呀，咱们选自的山楂呀来自中国的山楂之乡兴隆。2016年兴隆山楂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兴隆位于燕山山脉深处，特殊的地形气候，产出的山楂口感好，精选成熟的鲜果，色泽红亮，果肉肥厚饱满，因为含铁量高被称为铁山楂。人工挑选剔除了坏果烂果，然后清洗去核，为了中和山楂的酸味，搭配了甜味新鲜自然果香浓郁的苹果汁腌制，采用了恒温真空浸入的方法，72小时低温慢烘干，3倍于高温烘干的方式，保留原果营养更健康。做好的成品也不干不硬，酸甜软糯，独立的小包装，便携又卫生，营养美味随身带。你们看这每一颗呀都软糯略带嚼劲，苹果的果香和甜搭配山楂的酸甜，酸甜可口，口感很惊艳。而且啊全程不添加蔗糖、香精、色素和防腐剂，这是区别于市面上的其他产品。很多的配料都是搭配了糖浆的、蜂蜜的，还有各种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但是咱们家这款配料就真的只有山楂和苹果汁，所以咱们家人吃会比较健康。尤其是很多老年人经常会嘴里没味儿，没事的时候呀就吃上两颗这个，你就能立马口水横流，吃啥都香。
1: 要不怎么说呢，这山楂啊是年轻人中老年人的心头宝。
0: 哎，
1: 好吃解馋，营养又丰富，谁都喜欢吃。它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又方便又卫生。
0: 对，
1: 出去遛个弯啊，那个旅行的时候啊装在包里都可以。
0: 对，
1: 你说在家里看个电视啊，或者办公室吃个小零食，户外运动吃一颗包一颗，特别
0: 方便，
1: 方便一点它都不浪费。关键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山楂呀它吃多了以后啊对身体一点它都没有负担。你说我们家孩子，我儿子姑娘带着孙子或者带着外孙女来了以后吧，吃一包啊根本它就不够吃，
0: 没错。
1: 而且吃多了以后吧，这小孩子吃饭它还香呢。
2: 除了当零食吃呀，其他吃法也很多，可以泡水喝，还可以炖菜炖肉的时候放几颗提提味，还可以做成山楂果酱给我们的面包糕点做馅料，这些吃法都非常的独特，非常的可口。咱们空心山楂的特点就是个大肉厚无核，而且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放心，就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六分酸四分甜，一口下去呀口水横流，让你停都停不下来。
3: 柯总，这个口感我们都非常喜欢，就看您这个价格的能不能到位了。
2: 这优惠啊必须得给到位，因为我特别想和大家伙交朋友，肯定不会让大家因为吃不到嘴而失望。市面上普通的空心山楂

0: 15-20左右一袋。今天我们品质升级，给到大家的都是精品的山楂，这个6大袋的组合不到100元，无论是你们自己吃也好还是送人也好，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东西。
1: 柯总啊，我是想送人，可是你这6袋啊还不够我自己吃的呢。要不啊，你再给大伙儿送2袋
0: 啊。阿姨的面子我必须给啊。行，我再多送2袋，组合升级到8袋。
2: 柯总，您看阿姨的面子您给了，那我的面子呢？这能不能看我的面子咱再加2袋啊？
0: 雨桐老师的面子那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啊，这可是最后一次送了，10袋还是不到100的价格，大家伙多多支持，
1: 够意思，敞亮。按理说呀，我不应该再提什么要求了，可是你看我这个岁数的人吧，他讲究有理有面。
2: 对啊，
1: 我感觉吧，你是不是应该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啊？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为难的话也可以不送。
0: 阿姨，雨桐，这10袋已经不赚钱了，再送就赔钱了。
2: 柯总，你看我们栏目组啊可是有无数的铁杆粉丝的，每天这个栏目公众号啊里面咨询的朋友啊真的是大几百号人，所以我觉得啊，你想一想啊，咱再送2袋，这样我们每次啊帮您多宣传点产品，这不就有名有利了吗？我觉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都等着下单呢啊。你看你们这么大的厂，还怕这次赔这点钱吗？对吧？哎，想想可不，
0: 你这说的倒是简单呀。我这
2: 想想，
0: 算了算了，听人劝，吃饱饭，那我就再送2袋，12袋组合还是不到100元的价格，
3: 太好了。
0: 但是仅限这次节目播出期间购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限量200单，
2: 太好了，这下就可以了，
1: 太值了。我赶紧啊抢2组，我自己留1组，给孩子送1组去。不过柯总啊，可得保证质量啊。哎，再有一个，这快递员一定要给我送到家门口，我可不愿意下楼去。
0: 那必须保证呀，肯定是所见即所得，而且快递直接送货上门。
2: 各大饱满、果肉厚实、酸甜软糯的空心山楂，12袋不到100元，只有苹果香甜和山楂酸甜，吃上一颗你肯定会爱上这口，赶紧拿起电话开始抢购吧。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你看它是颗颗饱满，粒粒香甜，而且它的果香味一打开就是扑鼻而来。我觉得它这个味道就像会勾人一样，对这个味道真的是让人着迷。
1: 这款美食是给栏目特殊定制的，我们集团领导呢特别的珍惜这一次能和那么有影响力的美食栏目来帮我们宣传的这个机会，所以说呀，用的都是好材料，优中选优，咱们沿用了传统的老工艺，我们现代化的大型工厂，专业生产各类的果干、果脯、蜜饯之类的，客户都非常的高端，都是一些高端的餐饮连锁、会所、茶楼、宴会和连锁酒店，产品品质要求都非常高。山楂咱们选用的是咱们中国山楂之乡兴隆的上等山楂，都是做冰糖葫芦等级的，中和山楂的酸味的苹果汁也都是用富士苹果榨的汁，做出来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别的厂家可能不会给你用那么好的材料，馋嘴的时候吃一口一下子就精神满满，而且人上了年纪啊，要少吃油腻的食物，山楂是碱性的食物，多吃空心山楂特别好。
2: 柯总啊，我这口水啊都咽了好几次了，我再吃两颗，这一会儿啊吃工作餐我就多吃一份，现在我的胃口

0: 正大开。这种美食啊，他不经吃，家里人吧看电视的时候吃几颗，一会儿他就饿，吃饭呀肯定香，身体没负担，营养啊又丰富。要是孩子们回来或者家里来客人，你看这玩意儿啊很少见，大家爱吃啊就敞开了吃，吃完饭了以后吧还可以再吃几颗，酸酸甜甜的，它还解腻呢。你说它送人啊也非常好，这东西好啊，外面啊他还买不着，心意到了还没花多少钱。可是我要说，你的质量一定要得保证，要是保证好了以后啊，我们还继续买。
1: 大家就放心吧，我给大家郑重保证，第一，每一颗呀都是这样个大饱满，果肉肥厚，精选去掉核的山楂。第二，每一颗都是含铁量高的山楂，成熟之后采摘的。第三，不添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糖浆。第四，没有坏果烂果，每一颗果实都不干不硬，酸甜软糯，
2: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六分酸四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
2: 雨桐
0: 啊，
2: 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而且吃这个山楂吧对身体啊一点负担都没有，并且啊让你有意外的收获，咱不说它有什么功效，但是以后啊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3: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4: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老北京人过日子最讲究一身得体合身的衣裳，偏爱一卷上好布料，软尺藏匠心，留住老城骨子里的体面，扎根北京几十载的大新纺织，完整留存着老绸布店独有的京味风骨。店铺从不走流水线批量成衣的路子，始终恪守量体裁衣一刻一定的传统规矩。店内汇聚一众从业几十年的老手艺人，资深老裁缝，一针一线皆是沉淀多年的真功夫。
1: 这老一辈北京人啊，做旗袍、中式褂子、正装大衣，几乎啊都认准这家铺子。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带着大家沉浸式逛店，一起来感受一下纺织老店的独门绝活。
2: 知道这儿全乎，上这儿来看看，
3: 这也挺好看的。
4: 这差不多，
3: 咱们比一比，
4: 这看着凉快。
0: 盛夏刚需的罗织面料，柔软亲肤，透气性拉满，酷暑出汗也清爽不贴身，自带精致立体花纹，轻薄透光却不透肉。
1: 那今天啊，我们要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位设计师，他就是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我们大新纺织的灵魂人物王国芳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你好，你好。我呢给不打胶带，我做了40年头，
1: 40个年头。
5: 对，我进大新的也工作了也就30年了。
1: 那就要说起布料，那您应该是如数家珍了。
5: 有不敢说如数家珍，但是比半天应该要了解的多一些，
1: 是吧？
5: 就咱们说的这个螺吧，丝巾绞螺，它呢也是传统工艺织布机织的，它的纬线粘度啊在2200转，垂度好，而且它抗皱性强，这是它的优点。到我们大新里面挑料子的时候，不管哪挑了挑鲜料子，你要看它这个边，光那个边毛边啊，它是铁木机做的，就是老的机器做的。
1: 您在看面料的时候呢，可以看看这个边儿，如果这个边儿没有起毛，是整齐的。光滑的，那说明您这个面料就买正了。
5: 对，哎，一个小窍门告诉大家
1: 啊，什么小窍门？
5: 就是你像这个螺啊，你洗完了，你不用熨，你挂着用电风扇吹，对着那衣服吹，吹个20分钟就好了。
1: 哦，
5: 你要就不用打理了。
1: 那这个真的是太省事儿了，
5: 很省事的，电螺的都比要省事多了。
1: 那就是这个面料螺的特点了。
5: 嗯，
1: 就是我们洗完了之后也不用熨烫，省了一道工序。
5: 对，
1: 直接吹吹风就可以了。
5: 吹电风就可以了，用电风扇一吹就好了。
1: 其实据我了解，有很多男士朋友们，他们其实也是特别爱美的，也喜欢找一些好的布料给自己量身定做一身衣裳。那您觉得什么样的颜色适合他们呢？
5: 你要这一块呢，我们是顾客做的，但我做了这件衣服领子啊，人家看着还特别喜欢，所以呢，他们都按这个领子做，要喜庆一些的这一款。
1: 其实这个颜色也挺雅致的，
5: 就喜庆一些的。还要做那个
1: 藏青色，
5: 棕色的、藏青色的，这个
0: 专给爷们儿备的罗织面料，不显山不漏水，藏着实打实的讲究，各色齐全，任您挑，怎么搭都有老北京那股子大气劲儿。不仅如此，在这里还有好多市面上并不好找，却又是咱记忆深处的好东西。好料子，
5: 你看现在这批毛料，这个毛料质量是相当好的，不如说便宜的质量不好，这相当不错的，做戏服啊，做戏裤啊，这些，现在呢就是我们打算推出来是100左右一米。
1: 那这要在以往是多少价格呢？
5: 400左右吧，应该得要。以这个毛料做一条裤子，男裤120，含辅料费；女裤100，按辅料费。只限于就是咱们这个特价的面料，颜色呢，这种有100多个吧。
1: 100多个，
5: 嗯，
1: 那不选了，
5: 过于选了。
0: 依托布料透彻极致的理解，搭配数十年手工剪裁扎实功底，也让大新纺织的定制口碑在北京城口口相传。布料全，手艺好，是街坊们对大新纺织的一致认可。
6: 大新纺织布店呢，现在我在的区域呢是纯棉棉布啊，这个花色也是非常的多，主要是这个品种也多啊，花色也多。再有还有就是老人也喜欢这纯棉的这块，透气好，穿的舒适，也可以做被子啊，做棉被。我们大新纺织布店这块呢，还有一部分是修改的，比如说这个老衣服、旧衣服可以再修改一下，所以我们这儿服务还是挺周到的啊，也非常的好修改的。
0: 大新纺织以老手艺守护老北京穿衣体面，以专属一刻一定打造独属于你的合身衣裳。记好地址，就在东四大街上，您也可以去大新纺织金源分店逛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7: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7: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4: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4: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4: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4: 他们啊是一样的，他泡发好后就是他，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4: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4: 对吧，
7: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的，
7: 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4: 这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4: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7: 15倍，一根顶15根。
4: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4: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4: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4: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4: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必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7: 太难得了！
0: 是啊，
7: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4: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
0: 哎，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4: 没错，
7: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7: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4: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0: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4: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

0: 这真不贵啊，
1: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嗯、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啊、都是不买的，
2: 对，
1: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2: 没错，
1: 这回家呀还后悔，
2: 没错，嗯，
1: 您这该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2: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2: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啊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嗯，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2: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嗯，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进货了。您说这价，嗯，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2: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0: 是，
2: 刚才你说了，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吧，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50个名额啊！
2: 哎，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
2: 嗯，
0: 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2: 是。
0: 那这50个名额必须得是真实的观众，
2: 好，
0: 收货地址必须在居民区，而且每个家庭只能限购一组，这个我们后期要核实的。
2: 没问题啊！哎，我看这保温杯也不错啊，阿姨。哎，这泡发专用是吧？
1: 是。
2: 哎，这样你把这保温杯啊也送一个，
0: 这又打进去100多块钱。嗯，行吧，咱们优惠到底。
2: 哎呦，太棒了！哎呀，太好了，阿姨。
3: 太好了。
2: 哎呦，今天价格啊真的太划算了啊！而且呢，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七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一到两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你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

0: 上班族应该是每周一到两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1: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0: 哎，别别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1: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该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两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3: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能溯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使用，尤其是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我跟许阿姨是有口福了，因为马上啊就要吃饺子了。刚才我看见我们台下这些编导啊、摄像啊、工作人员啊，这热气腾腾的吃了好几盘了。哎呦，馋的我这直流口水啊。
1: 在哪儿啊？还有饺子吃啊？哎呦，我就爱吃饺子了。那个让我尝个呀，啥味道啊？
0: 您别着急啊，这不请客的人来了，欢迎。
2: 我是德信康饺子品牌销售经理李宇飞，今天我来请大伙吃手工大馅水饺。快尝尝吧，有猪肉大葱啊和猪肉三鲜两种口味，都是给栏目组特制的，好吃啊又解馋。
1: 嘿，这大个饺子，哎，看着就想吃。我先尝猪肉大葱的，哎，
3: 肉香四溢，嫩滑多汁，猪肉鲜嫩香醇，大葱爽脆，清香萦绕，真好吃，有我的水准了。我再尝个猪肉三鲜的，
0: 猪肉三鲜的更地道，这馅料啊是鲜香诱人，皮儿薄馅儿大，劲道爽滑。这三鲜味啊，我刚才吃完以后啊，这到嘴里啊唇齿留香的，太香了，这味道啊就和外边饺子馆啊一模一样。哎，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我带来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两种水饺都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都是手工大馅水饺，食材用的是高品质，跟自己家包的吃起来是一样的，别的地方呀可买不着。
1: 确实比普通的速冻水饺好吃很多呀。为啥呀？
2: 首先饺子面皮和饺子馅都是精选食材，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这是给咱自己家人吃的水饺，不添加科技狠活，要让大家吃的美味健康。
0: 哎，我觉得这一点啊就值得表扬了，这样买回去以后啊，咱老人孩子可以放心吃啊，是不是？
2: 有了这个呀，想吃了随时煮一口就能吃，好吃解馋过瘾，非常方便，不用受累，不用等，顿顿都是家的味道。市面上的水饺啊一般都是十八九克一个，咱们家的呀是25克一个，个个都是皮儿薄大馅儿个大，一口咬下去啊都是馅儿。普通的速冻水饺呀含馅量小，通常都在35%到40%，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吃的很多水饺口感略差的原因。咱们这个饺子含馅量大于等于60%，普通饺子饺子馅儿里为了节省成本会添加大豆组织蛋白充数，肉少了口感就不灵了，只能添加香精、色素、眼花缭乱的调味剂来调味儿，那种饺子吃起来味道很怪。咱们家的饺子无论煮、蒸、煎，怎么吃都肉香四溢。
1: 李总，这个大馅手工水饺太适合我家了，哎，给个实惠价，我买一组。
2: 阿姨，我这款大馅手工水饺不比饺子馆里的差吧？饺子馆里14-5个水饺至少要38-40多块钱，那我今天呀给到3大盒，差不多饺子馆里5盘饺子的分量了，在饺子馆里得200来块钱吧。我今天啊只为做宣传，福利价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尝个鲜。
0: 但是李总啊，这个咱可不能跟这个饺子馆比，是吧？毕竟人家那房租贵，而且啊还有师傅给您煮好了还提供服务呢，这个没错吧？我说的
1: 是啊。
0: 哎，这个你们这饺子的口感和品质啊我们都比较认可啊。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再多送一点，对吧？因为价格一实惠了，大家伙啊都买来尝尝鲜了，是不是？
2: 我真有点为难了，我这是啊特制手工大馅水饺，和市面上的水饺啊口感可不一样。还有我这不是350克、400克那种简装，我这是570克一大盒，要是送这么大一盒呀我就真没利润了。
1: 这次您就别赚钱了，以后卖其他口味的时候给您赚钱的机会，我们说话算数，这要买回去吃美了我们肯定给您介绍亲朋好友尝鲜。
0: 就是
1: 快做决定吧。
0: 就是
2: 行，4大盒不到100块钱，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了，能出7盘饺子。哎呦，
0: 太好了太好了啊！
1: 我先来一组。
0: 哎呦，真的太棒了啊！今天高品质的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栏目专供的手工大馅水饺啊，今天真的开抢了，4大盒还不到100元，而且呢冷链配送到您家门口，自己吃啊或者送人都是不错的选择。栏目专属特供大馅手工水饺，尝鲜了，有猪肉大葱和猪肉三鲜馅两种口味，别的地儿买不到，4大盒不到100元，能出。

七盘饺子，赶紧抢！面粉和饺子馅儿都是精选的高品质食材，薄皮儿大馅儿手工包制，不含香精、色素、水分、保持剂，不含大豆蛋白、反式脂肪酸，健康放心。面皮儿筋道，饺馅儿肉香四溢，嫩滑多汁。四大盒不到100元，能出七盘饺子，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王乾，今天这个组合价格特别实惠，
1: 是
0: 这个大馅的手工水饺，在店里啊卖的是很贵的，我呢每一个口味我都订了一组，到家以后啊，我一个口味我就先煮一盘，周末孩子们回来的时候啊，我呀也不用受累，一家人呀就能吃到这个地道的手工水饺了，顿顿呀都是家的味道。关键是啊，它不乱添加，现在呀很多便宜的速冻水饺啊，我都不敢买，各种添加剂啊香精啊一大串，这肉啊也不敢保证是好肉啊，这个好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有保障，食材干净卫生，吃的踏实放心，是最主要的。
2: 哎，没错啊，爷，这个无论是自己吃啊还是送别人啊，其实一定要健康踏实啊。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我家的饺子都是用的新鲜的黑猪前腿肉和新鲜的蔬菜，不添加大豆蛋白，不添加香精、色素、保水剂和反式脂肪酸，这是质检报告，白纸黑字盖红章，这玩意儿可不敢造假啊，造假要负法律责任的。咱们包的是良心，卖的是品质，全程啊冷链配送。如果您收到之后有任何化了、粘了、坏了等任何损坏，或者有任何不满意，打咱们栏目热线，咱们啊有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问题。
4: 大馅儿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儿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喜欢手工大馅水饺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了。那接下来呢我也该好好尝尝咱们这手工大馅水饺了，也问问两位美食家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煮饺子大伙儿都会，我今儿个来一个蒸饺子。王乾，今天我带来这大馅手工水饺值不值？
0: 哇，我觉得今天啊太值太合适了啊。刚才啊我这两种口味啊我各买了一组，我自家呢每样都吃点，还有呢可以送给我哥哥姐姐家呀，还有哥们儿家也都送一点，对不 对？主要啊这个食材啊我比较放心，不能光图那个便宜，是不是？主要你看他家那个不论是面粉啊猪肉啊还有蔬菜啊都是这新鲜的，这个呀我是最满意的，蒸的感觉还不一样，关键啊是我一咬以后这里边的汁水直接在我嘴里就爆开了，嘿，也特别爽。
2: 我露一手给大家做个煎饺。
0: 好，
2: 码好，放油，慢火，微微加热，再加点水淀粉，文火慢慢加热就好了。
1: 王琴，我家呀就爱吃饺子，
0: 是吧？
1: 可是呀这个每次做饺子还真挺麻烦的，那外面卖的普通的速冻水饺啊还真不敢买，就怕它质量不好。
0: 对，
1: 这下栏目组给我找到了这一款高品质的大馅水饺，有了这个随时想吃啊就吃，不费劲儿就能吃到了家的味道。
3: 哇，我感觉这汁啊就往外冒啊，一下往嘴里喷啊。
4: 是
0: 能听着
1: 更好吃，
0: 嘎吱嘎吱响。哎，我觉得还是煎饺子比猪饺子好吃。
1: 是啊，那饭店里那煎饺子比猪饺子还贵几块钱呢。
5: 大馅手工水饺开抢了，饺皮劲道，饺馅鲜香四溢，四大盒不到100元，栏目特供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李中原、袁胜男的女友。
1: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0: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 属你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3: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4: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5: 豆角焖面，
1: 炖出最深的依赖。
6: 我就需要一个重新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走了，去北京了，
8: 拜拜，
9: 我们出发。
10: 就是这里，
11: 这儿好漂亮啊！
12: 我超级想在北京。
13: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4: 哇，好壮观！
15: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精神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一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多多喜。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哎呦，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老东西，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1: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这是医院。
2: 爸，我没啥事了，我也不想退学，我肯定会好努力的。
0: 没事就起来，跟我回家。
1: 他不用回家，他现在严重的贫血，要留院观察。
0: 观察什么？贫血还用住院？你蒙谁呢？
1: 这贫血时间拖长了，严重的会造成器官衰竭，会有生命危险的。
2: 我想回去复习。
1: 你不能回去。
3: 哎，要不这样，我让江宁来陪你复习，怎么样？你看行不行？
0: 行不行都让你说了。
3: 你留下来陪儿子吧。好好躺着啊。
0: 有什么可嚣张的？还有你，有奶便是娘啊！
2: 我上厕所。

0: 喂，他爸，李斌怎么样了？
1: 他输液了，好多了。姚林在医院陪着他呢。
2: 我回来熬点粥，给他们俩当宵夜。啊，你放心，我们爷俩呀会照顾好李斌的。
0: 知道了，我们刚撤了台，大伙现在正在装车呢，我们会连夜赶回去的。
2: 哎，好好好，你也别急啊，我等你。
0: 知道了，谢谢啊。

0: 是来陪床的还是来睡觉的？主编，先休息会儿，妈给你带了点吃的。还难受吗？
1: 我没事。
0: 不是妈不好啊，我妈会好好照顾你。
2: 少在那装好人，
0: 还好意思说？他贫血那么厉害，给你的那些钱呢？
2: 还不都用在他身上了？
0: 你就管个饱，就知道天天喝酒。
2: 你还管起我喝酒了？我把他饿着了吗？
0: 是啊。
2: 再说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哪家人呢？
1: 爸，
2: 将这人都给我出去，出去！
1: 爸，你别这样。爸，我爸对我挺好的，要不你们先回去吧，我没啥事儿。
0: 你好好休息啊。

0: 苹果削了皮儿吃。
1: 快吃吧，趁热。
2: 哎，你不姓江啊？
1: 干什么？他是我同学，我有义务叫我。

0: 吧。
1: 这一走就一个多月，这次真的不想去。
0: 你踏踏实实的去演出吧。李斌和江林交给我，我会照顾好他们的，你就放心吧。

0: 走了。
1: 等等，我送你去。
2: 你才来啊？
1: 锅炉出点问题，刚赶修完。
2: 哎，手都不洗的？
1: 这洗过了，这染的机油不好洗，一会儿我找点汽油再洗一下啊。
2: 吃饭吧。
1: 哎，

0: 晚上加班了是
1: 吗？什么？哎呦，肉罐头啊！媳妇儿你真好，来你也赶紧吃。
0: 什么时候能从锅炉房调回食堂呢？
1: 差不多再有两三个月吧。
0: 还要那么久啊？
1: 嗯。嗯，我突然发现啊，你现在是越来越关心我了。
0: 吃你的吧，吃饭还堵不住你嘴。哦，对了，以后只要你上夜班，我就去我爸那住。
1: 嗯，行。来，这块肉大。

0: 大王，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咱江二爷不研究比分，开始研究成绩了。
1: 别烦，努力着呢。
0: 不去，等你啊。
2: 李斌，你回来了。
3: 嗯。你出院了？
1: 嗯，我爸让回家调养。
3: 得了吧，就你爸那样还回家调养呢？
1: 我这还帮你抄着呢，想说抄的好看点，让你发发我。行，自己看吧。
2: 李斌，你身体好点了？正好我也没听太懂，要不我们一起学习啊。
1: 这个是这个。完了，
4: 来。

0: 爸，妈真要走一个月啊？
1: 怎么，想你妈了？
0: 有点吧，主要是家里没人，有点不习惯。
1: 哼，我不是人吗？
0: 我的意思是，就咱爷俩没有女人，这感觉就很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的？
0: 你看，一老一小俩光棍，就没有家的感觉嘛。哼，
1: 看我心挺高嘛。
0: 尝尝。

0: 春云上学的事啊，我跟李青山严肃地提过，他要是敢让李冰退学，啊，我就把李冰接回来。
1: 爸，你现在算不算是他的继父啊？
0: 当然是了。
1: 那您现在就把他接过来吧，正好让我们家热闹热闹，攒点人气。
0: 小子，长大了。
1: 我早就长大了，我比您高了。
0: 李冰，
1: 你再看。
2: 哎，吃吧，
1: 很快就比你高。

0: 为了怎么样？
1: 好好，
0: 你也不问问这汤我是怎么做的？
1: 怎么做的？
0: 你说啊，我要把那个羊棒骨给它敲碎了，小火慢炖了三个小时，炖出来这个汤啊，有一股浓浓的骨髓味。
1: 嗯，啊，有。
0: 品吃这个骨髓，你看骨髓在这儿呢，来，来拿着，你拿筷子这个，你拿嘴嘬，拿嘴嘬。哎，嗯，怎么样？这应该是还有呢。这个好，这个哟，青山，
2: 陈江的，你这是跑上门来抢儿子呀？啊，
0: 哎，我要能抢就好了，可惜啊，李斌心里只有你这个亲爹，容不下我这个继父。
2: 哎，你知道就好。
1: 爸，要不你也尝尝？
0: 哎，来来，尝尝，刚炖的。明天呀，我就要下林场了，我想带李斌去放松放松。
2: 你上我们家来干什么来了？
0: 送汤吗？
2: 回吧。

0: 困了就睡吧。
1: 没事吧，我在坐床上去睡了。
0: 李冰，别起了，过来，爸问你个事。
1: 咋了，爸？
0: 爸问你，想不想去林场？
1: 我不想，我就想在家里边写写作业，给爸做饭。
0: 说的是真心话吗？

0: 算你小子有良心。哎呀，这个酒真是个好东西啊。刚才我这边喝酒边思考，觉得那个老东西说的话也对，要不你跟他明天放松一天去。
1: 真的？
0: 想去就去，别磨磨唧唧的，睡吧，明天爸带你去。
1: 嗯。

0: 开着灯影响你睡觉吗？
1: 没事。
0: 那你睡吧。
1: 媳妇儿，我就是，我觉得咱们俩。
0: 海娟儿，你要是觉得这样不公平，咱们俩可以离婚。
1: 不不，媳妇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想说，这样看着你挺好。
2: 娟儿啊。
3: 妈，等会儿啊。
1: 别让他进来。妈，你上来吗？
2: 压上。
1: 啊，知道了。
2: 赶紧压上。
1: 小雨，赶紧回去休息吧。啊。
0: 哎，这什么呀？
1: 养大就想抱孙子。放着，快说。

0: 我可把儿子交给你了，你必须安安全全给我带回来。
1: 你放心，我走了。哎，
0: 其实你就是脾气不好，人倒不坏啊。
1: 老子好坏关你屁事儿！
0: 赶紧走，赶紧走。

0: 你把我的鱼给钓走了，是钓你鱼去。你就被是鱼，是鱼。那鳄鱼是不是鱼？是吧？是吧？大鱼。各班级注意了，各班级注意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踊跃参加。
1: 李冰同学，为什么不参加运动会？
2: 与你无关。
1: 我知道与我无关啊，但我想知道为什么。
2: 为什么？
1: 对啊，为什么？你为什么想知道？
2: 我先问的你，你先告诉我为什么。
1: 你可以说。
2: 你还没有告诉我理由呢。
1: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
2: 为什么呀？
1: 不告诉你。
3: 为什么不告诉我？说了不告诉我，不告诉我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告诉我呀！
1: 不告诉你，
2: 我在关心你，关心你知道吗？
3: 精灵同学，你记不记得你是以最差的成绩进入了我们学校啊？很不幸的是，你又分带了我们班级，你一己激励拉垮整个班级的成绩，全年级倒数第一啊！ 现在呢，有个这么好的机会为大家争取荣誉，你有什么资格推上主席的？你
4: 有什么资格？你们班主任是广东人吗？应该是。三项个人赛，三项集体赛，我觉得这都成我的秋季个人运动会了。哎，你那么爱出风头，
3: 这不正好给你一个出风头的舞台吗？
5: 我擅长的是短跑，3000米跑完，我哪有什么风头啊？只剩下现眼了。
6: 儿子，你要有信心，到时候啊，爸妈去给你加油助威。哼哼，还是李冰厉害。然后李冰怎么了？
5: 李冰不想参加运动会，而且老是想让他去，他不理老师。我以前以为呢，他就是在同学面前装拽，没想到他在老师面前也这么拽。你说他是真拽还是傻呢？
6: 他傻呗。
4: 你们猜，他为啥不愿意参加运动会？
7: 那能有什么原因？他没有运动细胞。
4: 因为没有人报3000米长跑，老师硬给他报，他都拒绝了，直接不理老师。我以前真没有看出他这么厉害，我也得学他，以后也不理老师，也拒绝老师。
7: 不行不行不行，儿子，你要有集体荣誉感，你在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也是为班级争光。哎，爸妈脸上有光彩呀。
6: 我的体育成绩一直都是全校数一数二，只是你们不知道而已。我之所以不想报的原因，是因为我生了儿子气，谁让他不给我体育委员当呢？<笑>原来是这个原因，那你还是个小官迷。那这样吧，你就当咱们家的体育委员，咱们就从明天开始，由体育委员江林带领全家晨跑。
5: 我看行。
6: 天华。
8: 你做个总动员。好，从明天开始，全家晨跑。我为什么要赌气和海俊结婚？这样的生活。 这次，我是真的做错了。

0: 行了，爸，你慢慢跑，一开始没有那么快，走。
1: 不去，不去，我们赶快跑。
2: 爸，行不行啊？撑第二圈了都。
1: 你赶快跑，行吧？
0: 爸，爸，爸，好了。
1: 爸爸跑了。
0: 我也老了。
1: 啊，对，海军对你好吗？
0: 挺好的。
1: 你可你郁郁寡欢，心事重重的样子。啊。 后悔了，丫头，感情啊是需要培养的，啊，这个要给彼此一个磨合的时间，风花雪月的爱情也会回归到柴米油盐、锅碗瓢盆的生活当中。
0: 你和柳碧云不就一直在风花雪月中吗？
1: 也会被生活的琐事负累。前几个月啊，他还提出来要跟我离婚呢。灵魂伴侣也有困惑的时候啊。碧云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给自己思考时间。你也需要时间，不要轻易的决定。

0: 更不要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决定。只要你经历过时间，认真思考过的决定，爸爸都会尊重的。
1: 爸，第三圈了啊！再多一圈，我就真叫你降老头了。
0: 你等着，丫头，走，陪爸爸一起跑。
2: 走。
3: 江林，啊，
0: 哎，李斌呢？
3: 李斌来不了了，他爸打他呢，
1: 就打他呢。
3: 你就别磨了，这就不是黑白的事儿。
0: 你要学会自力更生，艰苦朴素。你看，整完了跟新的一样。
3: 这是严肃的事儿吗？你看看这儿。这儿破的，这个洞是咋穿啊？这穿成凉鞋了。
0: 李斌，你说你这两年啊，光长脚丫子不长脑瓜子，你把这心思都用在学习上不好吗？我一个人供你上学，供你吃穿，我容易吗？哪有闲钱给你买新球鞋啊？
3: 我们要参加运动会。
0: 参加运动会是吧？不参加
3: 了。不参加也行，你别跟我说，你跟老师说也。
0: 不跟你废话，爱穿不穿就这玩意儿，我做饭去。
4: 但是他不参加运动会，身边没有白球鞋啊。
5: 就因为一双白球鞋，至于打吗？
0: 来菜。我说话没听见啊，聋了？怎么着？还想让我再打你一遍啊？啊，摘菜，较劲是吧？找揍呢你！站住！哎呦！哎呦！谁呀、啊？谁？
3: 姐啊，你看见我放在床底下那个白色的球鞋了吗？
2: 白球鞋。
3: 啊。
2: 哦，我跟我同事了。
3: 为什么？
2: 吼什么呀？我告诉过你，你同意了我才送的。
3: 我鞋很多吗？我为什么会同意啊？
2: 我帮你回忆回忆啊。那天你整理床底下，翻出一双旧的白球鞋，我当时就跟你说，我有个同事，家里生活挺艰苦的，孩子又多，他们家孩子那球鞋都是补丁摞补丁的，真的是你同意了我才送的？
3: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
2: 什么脑子？
3: 不是，那怎么办啊？
2: 什么怎么办呀？你突然找那鞋干嘛呀？
3: 我有一个朋友，他要参加运动会，他没有鞋子，我想送他来着。
2: 挺仗义。那你还有多少零花钱啊？
3: 我只有五毛。
2: 想看这下够了吧？
3: 还差三毛，一共两块八。
2: 给。
3: 没有零钱啊，不找了，谢谢姐。

0: 哪儿来的？
1: 同学送的。
0: 哪个同学送的？我怎么不知道你哪个同学家这么有钱啊？你给我说实话，是不是偷人钱了？
1: 没有，就是同学送的。
0: 我告诉你，李兵，咱们家再穷，你也不能做偷鸡摸狗的事儿。要是让我知道你手脚不干净，我把你手给你剁了。
1: 我没有偷，就是同学送的。
0: 啊哈。
1: 你看，是不是同学送的？
0: 嗯，算我相信你。
1: 哎，这你干啥吧？
0: 我拿去退了。
1: 为啥退啊？
0: 有菜没米，家里揭不开锅了。
1: 不行，真不行，同学送的，真不能退，真不能退吧？真不能。
2: 山哥，山哥，
0: 谁呀？
3: 忙着呢，
0: 啊，有事儿啊？
3: 是，这不就是上个月你从我那儿拿3块钱那事儿吗？我知道你的手也紧，这不我那媳妇儿非得让我过来找你要，她说了，要是要不回去，就得跟我离婚。
0: 出去说。回去好好哄哄你媳妇儿，这开了工资就还你。
3: 不行啊，这学校马上开运动会了，家里实在没钱给孩子买运动鞋了。
0: 你等会儿，
1: 爸，不行，爸，这
0: 拿去，刚买的，收据在里面。孩子要穿的不合适，自己到商店换去。
3: 不是，这我拿走了，李冰穿什么呀？
0: 他还有双旧的呢。
3: 好吧，那我就拿回去交差了。
0: 咱俩的账就清了啊。李冰，你干嘛去？
1: 你不揭不开锅了吗？我揭米去。

0: 你清雪呢？被我爸拿走，抵债去了。
1: 什么？合着我是去孝敬他那个混蛋了是吗？
2: 哎爸，别跟我一个人玩啊，你也坐着咱俩一起玩。
3: 爸玩不到这个，爸呀耳平衡不好，就因为这个啊没当上飞行员。
2: 哦，飞行员多帅气，有点可惜了。哎呦，
3: 爸爸遗憾的事儿可多了。你看这个飞行员啊，机械师、教师，爸爸都没当成。爸爸最幸运的是有了你们三个可爱的孩子。爸爸最遗憾的呢，是没让你待在我身边。

0: 都过去了，还提那些干嘛呀？
1: 爸爸希望你能幸福，你不幸福，爸爸心里很难受。
0: 是不是柳碧云跟您说什么了？
1: 丫头，如果你觉得你不快乐，你可以选择结束这段婚姻。

我对不起，总是让你操心。是爸爸对不起你。你出家的那天问我，如果再来一次。

0: 老师，我能不能不参加比赛？
1: 不行，班上刚有个学生腿伤了，去不了。你再不去，就没人参加了。好好准备吧。

0: 提前。
1: 我不要，我爸给你的。
0: 我不要。
1: 你参加运动会怎么能光着脚去的？你是怕你爸骂你？几万块之后还给我，好不好？来。

0: 事儿，不好意思。
1: 小云。

青师叔。

0: 儿子，你是想把老子吓死啊？怎样啊？
1: 急性阑尾炎，刚做的手术。
0: 没问你，可不省心的败家玩意儿，你是诚心想把我这身老骨头榨干
2: 了？哎呀，你还是人吗？他刚做完手术。
0: 我不是人，你是人。当年你抛夫弃子的时候，他才六岁。提起这个，我就……你信不信我抽你？我干嘛？
1: 这是病房，有什么事儿？怎么出去说？

0: 手术费住院费我已经交了，孩子现在只能吃流食，我这还有点钱，可以给他买点麦子菌吗？
1: 必须说清楚，这钱就应该你出。我儿子要是没鞋就不会参加比赛，不参加比赛就不会躺在里面。
0: 哎，你不会拿这个钱都买酒
1: 够吗？
0: 要不这样，孩子出院以后我接回家照顾。
1: 江天文，你这老东西一肚子坏水啊，抢了我老婆怎么着，敢抢我儿子啊？你信不信我拿点钱抽你？

0: 是不是黄金路啊？
1: 是
0: 不是第一名？是不是第一名？是不是？
2: 来，等一下，哎，
0: 你等我一下啊。
3: 来，我给你介绍个人。
0: 教练，
3: 江林，这是市体校的钱教练。啊，
0: 陈教练好。
4: 江林你好，愿意到我们体校以后做一个专业运动员吗？
0: 体校啊？嗯。有什么好处啊？
4: 好处什么意思？
0: 就是类似于每顿都有肉吃，不用考试之类的。
4: 我们的伙食还是不错的，但不是顿顿有肉啊。除了技能考试以外呢，还要上一些文化课。上文化课肯定就有文化考试啊。
0: 上文化课考试呢，最好是每顿都有肉吃。哎，那还有什么奖金补贴之类的东西啊？
3: 江林，别给脸不要脸啊。
0: 老师，我就是问清楚，回去跟我爸妈商量。
4: 这对你是个难得的机会，
0: 好，
4: 回去好好和爸妈商量一下。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
0: 好，谢谢。谢谢。
5: 啊！我宣布，我要上体校了。长跑、短跑、跳远都是第一，
6: 不错。哎呀，
7: 何止不错呀，真棒。
5: 而且市体委、市体校已经邀请我去他们学校了，但是我觉得吧，我还得再考虑考虑。爸，你怎么不激动啊？
6: 激动啊？
5: 我没看出来啊。
6: 你的文化课呀，我还是有点担忧。
7: 哎，这个不用担忧，如果考体校的话，文化课的分数会相对低一些。妈激动，妈很激动。你说咱们家三个男孩，江森、李斌身体都很弱，你说江林体育是长项，那这是他的一个特长呀。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将来他是一个体育工作者，咱们家文体双全。哎呀，太好了！
6: 你看我是这样想的啊。你看你这次拿了几个第一啊，是在初中，那是业余训练，一旦转为专业训练，非常枯燥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里来雨里去的，就凭你江二少的性格，你能坚持下来吗？
5: 我可以啊。
7: 你爸这个话呢，虽然有一些危言耸听，但是呢是另一种高瞻远瞩。他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这个年纪，将来的选择会很多，如果现在就上体校的话，将来的路会走窄一点，是这个意思吧？
6: 对对对，很深刻。
5: 不是，那你们是想让我去还是不想让我去呢？
7: 我同意。
6: 哎呀，上不上体校啊，还是你自己决定。
8: 天美，洗衣服呢？
7: 妈啊，你怎么来了？
8: 你看这一家人，这不走动走动，这不都生分了吗？
7: 我爸在屋呢。
8: 爸，
9: 别叫你爸呀，我来看你。
7: 谢谢啊。
8: 你看，总谢谢啥呀？这让外人听着，咱这关系多外道啊，是不是？这孩子，你。
10: 请家母来了，来
8: 局长，
10: 屋里坐。
8: 哎呀，我就不进去了，那个我来接江梅回家的，不进去了。回家呗。
7: 妈，我今天就先不回去了。
8: 咋的？这好几天不回家了，还不回家了？
7: 这半个月海军不都是夜班吗？我回去干嘛？
8: 他夜班他的呗，那我一个人在家也没意思，陪妈唠唠嗑。
7: 可我跟海军说好了，只要他值夜班，我就回娘家住。
8: 我看出来了，你就不想跟我唠嗑是不是？你嫌我磨叽啊？行，没事儿，那就这样，等海军哪天倒班，让他亲自来接你，行吧？
7: 行。
8: 那个亲家呀，我跟你说啊，这大苹果我买的时候，我尝了，可甜了，你尝尝来。
7: 送烤去。
5: 上体校呢，我的确很有体育天赋。将来上了体校呢，我肯定是一名体坛健将，这是毋庸置疑的。妈，那您怎么想？
7: 妈的意见呢？上体校，你想，全校几千名学生唯独选上了你，说明你是有体育天赋的。
5: 那当然，我在我们中学呢是首屈一指，鹤立鸡群。
7: 那你就做你的鹤，咱们操场上显神威。
5: 您的意思是我在考场上就不能显神威了呗？我不是吹牛，只要我肯努力，稍微发一发力，考场上我也能独占鳌头。
7: 文武双全当然是最好的，可是你的文化课……
5: 哎，妈，您别说了，我静一静。
7: 妈真的觉得，上体校，培养你的专长。

0: 更实际。360行行行出状元，人生能把一件事情做好了就很了不起。妈妈演了一辈子的戏，爸爸做林岩也是一辈子，都是因为我们当初做了正确的人生选择，而且我们俩现在还都有不错的成绩。
1: 您说的有道理，我再好好想想吧。
0: 你一定仔细想啊，看着奖状想。
1: 不是让孩子自己决定吗？
0: 当然是让他自己决定。

0: 他刚出院，身体不好，要等等。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嗯，
2: 少开这种玩笑。
1: 干嘛呀？吃枪药了？
2: 太磨叽了。
1: 哎，来了，
2: 李哥，你快点。今天找你们来呢，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件我的人生大事。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要和你们一块儿商量了，对吧？李冰，是你，你会怎么选？
3: 上几下不错，
2: 但是你，你会怎么选呢？
3: 你没让我选，
2: 我让你选啊。
3: 我不选动。
2: 我喜欢动啊。
3: 那你选啊。
2: 我不是在问你吗？算了，问也白问。OK， 你呢？
1: 我觉得吧，这事儿还得看你自己。谁知道你天天脑子里想什么呀？
2: 小王，你喜欢运动员吗？
1: 哎，听听呢，这个问题有点变味儿了。
2: 别打岔，小王。
4: 我觉得呀，你去体校挺好的。
2: 为什么？
4: 因为当了运动员就可以领工资啦，你就有钱给我们买吃的。
3: 说对说对。
5: 你给我藏了。
2: 都停一下，我有话要说。我有话要说。我宣布，我要继续上高中。
6: 体校不去了。
2: 不去了，让教练遗憾去吧。
5: 好。儿子长大了，有主见了啊！
6: 我要给他刷白球鞋呢。
2: 我不会跟他拜拜的，您接着刷吧。
5: 教练，既然决定了，就好好学习。
7: 艺术虽然是有个人的喜欢和个人的理解，但是在我们当中，有个别的同志有些过分的膨胀。搞个人崇拜，不尊重传统优秀大师的作品，这是很不可取的。
6: 丁处长，您用不着个别同志某些同志的，您直接点我名儿就好了。我想问丁处长，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的是不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
7: 刘碧云同志，你刚才所说的，这个肯定是有的。怎么着？难不成你的意思是为锁麟囊去其糟粕吗？
6: 正如您之前说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再现是由个人因素参与在内的。我在这两处唱腔上做了微小的调整，但是这不是你以为的去其糟粕，而是我认为的在人物情感上做了合适的强化。这与个人膨胀没有关系，这是我多年的艺术修养和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
7: 刘碧云同志，你说的这些，这不还是膨胀吗？
6: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倡的是科学与艺术的不同派别及风格的自由发展与争论。我修改了这两句，我们可以展开艺术讨论。如果能有更好的处理方式，那我是求之不得的。但是我不接受您不经过艺术讨论就给我扣帽子。
7: 这是无理取闹。
8: 这咋还自己洗衣服呢？
1: 不是妈，
8: 去去去，妈洗。
1: 哎，不用了，
8: 洗多干净啊！不是贴身衣服，江梅不给你洗啊？
1: 我是我的，他是他的。
8: 嘿，你这两口子分得挺清楚啊。
1: 妈，你这话什么意思？
8: 我还能啥意思？我不就着急抱孙子吗？
9: 净瞎攀亲。哎，妈，这样，嗯，我给你保证，一定让你当上奶奶。
10: 我就指你了啊！
9: 媳妇儿，
10: 哎，媳妇啊，啊，拿，不，哎呦，不用不用，妈，哎，这孩子客气啥呀？按说这两口子衣服都应该跟一起洗，啊，那谢谢妈，也客气啥？你回屋吧，晚上我给你炖鸡汤啊。哦，谢谢妈，他总谢谢我，这客气劲儿。
9: 那妈，我也进去了啊，
10: 进去。哎

0: 你至于吗？
1: 师姐，你太激进了。
0: 我没有针对某个人，艺术也要求真求实。
1: 你不知道枪打出头鸟吗？
0: 如果因此能展开一场纯艺术上的大讨论甚至大争论，我愿意做这个出头鸟。向我开炮吧，我已经做好准备。你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你的仕途？
1: 有区别吗？
0: 你是当年为了走仕途可以放弃爱情的人，我是要爱情也要艺术的追求者，你说有区别没有？
1: 当年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人到中年，在这个团里我们还能干多少年？你的艺术青春还能维持多少年？你是真的也不想演了是吧？
0: 我说过了，艺术要求真求实，我相信你侯团长是尊重艺术的人，尊重艺术就要尊重艺术家。
1: 你是真的一点都没变？
0: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辈子就这样了。

0: 说一声。
1: 刘老师。
0: 宜人的宜，生肖的生。
1: 对，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
0: 这束花是送给我的吗？
1: 对啊。
0: 谢谢你。那我走了。

0: 标题有点意思。
1: 意思大了去了。你看这儿。
0: 什么？柳碧云怀着阶级的偏见，对现代京剧艺术的恶毒抨击。
1: 犀利吧？啊！我看的时候，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0: 谁写的？还指名道姓的写？不行，我得问问柳碧云。那个什么，帮我给主任请个假啊。
1: 行，你路上骑慢点啊。
2: 我说什么来着？你被取消了锁麟囊的主演和星系的主角了。
0: 这是无耻的打击报复。
2: 胳膊拧不过大腿，你赶紧去给丁厂道歉。
0: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何错之有？该道歉的人应该是他。
2: 是知戏重要还是演戏重要？
0: 戏比天大，我不是知戏，这是原则问题，我绝不道歉。

0: 我有点冲动，后悔不该给你写那篇文章。
1: 既然做了就不后悔，不让演就不演。我在家相夫教子，五常对孩子们的亏欠，我觉得挺好的。
0: 你就不是在家里能待得住的人？
1: 谁说我不能？我能。
0: 我还不了解你，不给你演戏，不给要你的命似的。
1: 不让演，我偏要演，因为我是一名演员。他们说了不算。

0: 不懂艺术，也不懂你们这些艺术家的脑子里啊到底想些什么。但是我有个办法可以发泄出来。
1: 什么办法？

0: 气儿还挺长的。
1: 你喊，
0: 这个点儿了，我一般不亮嗓子。
1: 那就来一口，
0: 来一杯。
1: 你别说啊，我觉得有时候咱俩还挺像。
0: 你当然像我了，我是你妈，你不像我像谁呀、啊？
1: 你不怕我一脚把你踹河里呀？
0: 那你明天就上报了，
1: 标题：妓女谋杀名角继母。拉倒吧，还名角呢？明天开始啊，你就是家庭主。

0: 文艺的泪痕，凭颂德与缺德这个标题。
1: 我要投江城日报，
2: 这次我要实名刊登。
0: 不好吧，会对你有影响的。
2: 我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我还怕什么影响？哼，
0: 用我的名字吧。
2: 这次不行，会让人觉得你是在泄愤。
0: 那你是我丈夫，他们不也会这么想吗？
2: 我是你的丈夫，我还是林业局的局长，我就是要让省市两级领导看到，他们才会关注这件事儿。
0: 大不了我们俩一起去林场。
2: 没那么悲观，

0: 团长，这安排是怎么回事？
1: 咱们团也就师姐有这个资历。
0: 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招生我不参加，我也不带学员班。
1: 你教不了谁教？你有理论有实践，你最合适。
0: 我只想上台演戏，一旦当了老师，那我不就真的退居二线了？
1: 好，教学的事儿可以先放一放，你把主考官的活给接了。
0: 对不起，我不接。
1: 你不是抽江森回不了城吗？你要是当了主考官，他不就有机会了吗？
0: 就算我当了主考官，也不会是因为江森要考这个团，那个位置在我心中是神圣的。

0: 咱们得说话算话啊，
1: 必须反悔。
2: 哎，你放手。
3: 俺悔了，俺不让你走了。
0: 不是昨晚已经说好了吗？
3: 俺不管。
4: 俺昨天晚上做梦，
3: 梦见你跑了，不要俺了。
0: 哎呦，我能跑哪儿去？你放手吧，我赶不上火车了。
3: 赶火车你就着急，晚上让你上炕，你磨磨唧唧，这么多年了，
2: 磨磨唧唧啊！
1: 这这么多人呢，瞎说什么呢？
3: 这么多人，俺也说。这么些年了，孩子没怀上一个，你就想跑了？
0: 不是，我是考试都考完就回来了。
3: 那俺也要回去，俺也要见见公公婆婆。
0: 你不是说你不见公婆吗？再说了，这江梅跟我说回去后要天天练功，我没有时间陪你啊。
3: 俺不要你陪，俺跟着你就行了。走，进屋快收拾。哎，
2: 怎么
3: 进啊？说不过去，
2: 我好好收拾他。
0: 不是，
3: 收拾收拾，
0: 你真跟我回去吗？
3: 走啊！
5: 我在，我听着呢。我请病假了呀，你不要再讲了，你们找别人吧。我先挂了。
6: 没必要连单位都不去吧？
5: 我就是不去，我心里不舒服。团里凭什么让我去啊？演戏和教学是两码事儿。
6: 哎呀，其实我认为啊，带学生也不错，以你的标准招收的学员肯定差不了。把那些热爱京剧的孩子们都领进门来，不但成全了他们的艺术梦想，也丰富了你的艺术人生，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啊。只要别招到像江林这样的就行了。
7: 爸，你说啥能带到我呢？
6: 好好好，不带不带。
5: 你在研究西餐吗？
7: 嗯。
5: 我妈看一下。

0: 妈，如果你要做西餐的话，我愿意做第一个试吃的人。你还是好好做作业吧。
1: 。
2: 就是你跟俺说那莲花巷呀？
3: 对啊，小时候啊，我经常带着弟弟妹妹在这条巷子里玩呢。
2: 哇，真好，真热闹，比俺梦见的还好呢。哎，江帆，你猜俺这次回来最想见谁？
3: 不知道。
2: 俺最想见你那后妈，俺长得咋这么好看呢？
3: 那照片啊，都是10年前的了，现在也老了。
2: 那老了也是好看的老太太。俺喜欢。对了，俺第一次见婆婆，不能管婆婆叫姨吧，俺得叫妈。爸听了肯定高兴，他一高兴，没准还能帮俺安排工作呢，你说是吧？

0: 江梅呢不是约你们了吗？
1: 叫我们去接我们了，没看着啊。可能是走差了吧。
2: 没事，走差差差了。
3: 开封，喝点水吧。
2: 好，
1: 你慢点喝。
2: 哎，蒋森，赶紧去把东西拿出来。
1: 哦，对对对对。赶快从农村给你带点东西。
0: 好好好。哎呦！
2: 哎，小叔子，哎，这是俺给你的山楂干，是俺亲自晒的，酸甜酸甜的，可好吃了。来，
1: 谢谢嫂子，
2: 你尝一下。啊，哎，好不好吃？嗯，好不好吃？
1: 好喝，
2: 好吃就好。啊啊，这是俺给你们的，这黑木耳，猴头菇，可大了，你看。
0: 这个是好东西啊，好东西，啊，
3: 真大呀！改凤，我跟你爸呢也给你们准备了一点礼物，你等一下啊。
4: 这么好呢？啊，好，还有礼物呢。
2: 啊，江森，还有呢？还有其他的？哎呀，你烫死了！我来，我来，这个小米。哎
0: 呦，那么多呢？
2: 这个是大豆，这是家里的。
0: 哎呀，走那么远的路还带那么多东西，辛苦了。坐坐坐坐。
2: 不辛苦应该的，那当小辈的不是应该的吗？
0: 哎，坐坐坐，改吧，坐坐坐，都坐去。
2: 不对，拿进去吧，搁哪？
0: 不用不用不用。哎，经理，哎，
1: 我来我来，
0: 厨房去，
1: 我来我来我来。
2: 没事吧？我帮你。
1: 好，
0: 你这个媳妇儿挺喜庆的，腿脚也勤快啊。
1: 我就是你闲不住，稀罕。啊，
2: 搁好了。啊，
3: 凯凤，哎，这是妈送给你的礼物，你看这个你喜欢吗？
2: 小三，你看，这是金牛。
1: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2: 这好，你看，
3: 好像有点大，会掉的。你把这个再紧一紧啊。
1: 妈，这东西太贵了。
3: 不客气，
2: 真好。哥，
1: 大梅子。
5: 哎呦，我姐车站等我呀，都快急死我了。
2: 都怪方爱军，这儿抄什么小路，结果挖管道封路了。
1: 没事儿了。
2: 哎呀，
5: 瘦了，也黑了，
2: 你想死我了，想我没有啊？
1: 当然想，能不想吗？海军啊，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你看咱们的海军都瘦了。改风就是这样，喜怒意原表，很简单，很简单，
0: 简单点好，简单点好。
2: 俺才不简单呢，俺算账可快着，谁都别想糊弄啊。那以前江森没娶俺那会儿，然后有人欺负他，每次都给他少算工分，俺知道后全给他算回来了。
1: 那嫂子，以后我的数学题你都帮我做了呗，好不好？
2: 行啊，那肯定都是100分。
6: 嫂子，嗯，你好，我是江梅。
3: 江三，嗯，你家的人咋都长这么好看呢？
6: 这个家呀，最好看的是你婆婆。嗯。
2: 哦，都好看，好看。大姑子，大姑爷，这是俺给你们带的松子。啊，不是啥好东西。
7: 谢谢。那个江梅最爱吃这个。
2: 是吧？那真好。
3: 那吃饭吧。
0: 啊，哎，吃饭吃饭。景三，一会儿陪我喝一杯。
7: 好嘞。
2: 行，吃吧。俺正好饿了。
3: 洗手啊。
2: 哎，放下洗手。啊。
1: 妈，这杯我敬您，感谢您这十年

0: 对爸爸的照顾，坐吧。给饭，开始。啊，这么多好吃的，都不知道往哪下手了。嫂子，哎，
1: 你爸是生产队队长。那你们家也应该很好吧？
0: 那可不嘛，俺家的日子跟村里人比，那可最好啊。
1: 可跟你们城里人，那肯定没法比。那你也应该是你们村最漂亮的。
0: 比你肯定不行，但在俺们村没有比俺长得更好看的啦。那时候啊，多少人上俺们家里提亲，把俺家门槛都踩烂了。
1: 可俺谁都没相上，
0: 就相上你哥了。
1: 你相上我哥什么了？
0: 哎呀，你都不知道，你哥不敢看女的，一看女的脸就红，跟个大姑娘一样。俺就喜欢这样的。还有，你哥说话都四个字四个字的，俺就爱听。
2: 北风，赶紧吃饭吧。
0: 你看，你一共就四个字，
1: 多好听啊！
0: 差一字儿，没事。
3: 先吃饭，来，欢迎回家。
0: 爸，哥，爸，来，干了。
2: 慢点儿。
3: 酒度数高，小心吧。

0: 哥是我叫来的，我希望你能好好辅导他，帮他考进京剧团。京剧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是要童子功的。
1: 大哥初中在宣传队唱过样板戏的，
0: 两回事儿。
1: 你就是不教呗，
0: 教了也没有意义。

0: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小吃甜品非你手做，一次逛够。7月8日之前，打卡寻找周同学北京站快闪店，巨型雕塑拍照留念，现场演出光影打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湖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味。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汪洋，你发现没啊？这段时间咱北京的天气真的是挺多变的，像强对流天气啊，真的是隔三差五就来，雷雨大风呢也是轮番上阵，这电闪雷鸣的场景啊也是越来越常见了。
1: 确实，就前一阵我一直在看天气预报嘛，包括看新闻里也在介绍，说北京啊连续9天都有雷雨，这雨下的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说出门要是不揣把伞，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0: 没错，那这雷雨天出行啊，安全更得放在心上了。很多朋友啊都有这么一个常识，打雷的时候不能躲在树下。可实际上呢，雷电带来的安全隐患啊远比咱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就在最近啊，北京首都环线高速天空中呢就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道闪电啊是直接击中了路边的一根高杆。那当时啊，路上行驶的车辆距离雷击点啊仅仅是几十米，真的是想想都让人捏一把冷汗啊。
1: 其实像这种车辆遭遇雷击的案例啊，之前也发生过。就在6月18日，广东珠海有一辆小车呢，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被雷击中了，瞬间啊火花四溅。车辆被雷电击中之后，那车里的人会不会有安全风险呢？万一咱们在行车途中啊，不巧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雷雨天出行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2: 像桑拿天似的，特别热，
3: 就跟伏天似的了。只要一回去就得开空调，不开不行啊。
4: 变化还挺大的，进入了北京特有的夏天。
5: 这两天啊，北京的天气是主打一个高温闷热，市气象台啊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预警明确啊，今明两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我市平原地区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这也是今年以来北京迎来的首个高温黄色预警。
6: 闷热，然后皮肤感觉很不舒服，
5: 黏糊糊的是吧？我看您给孩子扇风，自己身上出了汗哈、
3: 不出来又不行，他在家他也不干，
7: 那为了孙子也得来呀。
8: 真不太适合这个天儿在外头溜达，每次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啥的，这个回到办公室，这个衣物都湿透了。
5: 市气象服务中心也提醒大家，湿度啊也是居高不下，这种闷热天儿大家无需刻意硬扛，像空调啊、电扇啊这种降温设备可以合理使用起来，避免啊高温天气引发的身体不适。专家还表示啊，近期这个雷阵雨是频频上线，今年的这个降水也要比常年明显要多。
9: 2026年上半年北京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240.2毫米，比常年偏多了51%，而入汛以来呢，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113毫米多啊，比常年偏多了35.7%。而且哎，前期的对流活动还挺强的啊，不论是小冰雹啦，或者说短时大风，还有雷电等等。
5: 就在近期啊，北京就出现了惊险的雷击事件。就在6月29日凌晨1点左右，北京首都环线高速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直接击中路边高杆。
10: 我女儿就挺吓人的。
5: 据车主介绍啊，当时他的车辆距离这个雷击点只有几十米，雷电的波及，他的车身出现了明显的抖动，同时他的车内的 ETC 设备呢也出现了损坏。
10: ETC 好像坏了，上高速能用，下高速不知道怎么用不了了。
5: 万幸的是，因为当时是下雨天，它的车速呢也比较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损毁。刚刚看到的这一次闪电呢，是击中了路边的高杆，而接下来珠海发生的这起雷击事件就凶险得多。那么雷电呢，是直接击中正在行驶的汽车，车身瞬间火花四溅，惊险画面被后车的司机也是完整的拍下。
11: 当时是比较震惊的，因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闪电。
5: 同样幸运的是，这一次雷击事件当中车内的所有人员啊都平安无事。
12: 挺可怕的，然后挺危险的，
13: 这个现象或者叫这种情况还是挺吓人的。现实生活中我亲眼见到过
5: 啊。真的
13: 真见到过，车里的人确实没啥，但是给周围人吓得也挺够呛的。
4: 假如我开着车或坐车在那个行驶着，然后如果有雷电击中了，我该怎么做？
5: 其实啊，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恐慌，雷雨天气啊，待在封闭的汽车内是相对安全的。这一切啊，都要得益于物理中的法拉第笼效应。
14: 法拉第笼它就是做一个六面体的一个屏蔽笼，由于它整个的法拉第笼的话呢，是把电磁场呢屏蔽在外边了，所以它内部的这部分来讲呢，没有电位差，所以人在里边是安全的。
5: 刚刚啊，我们讲完了开车避险，想必啊大家也十分关心，像雷雨天气，我们步行的话该怎么防护？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15: 首先，我们要尽快远离山顶和突出的地方，远离水边，不要在大树下避雨。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姿势哈，双脚靠拢，下蹲，然后尽量的贴到地面，用手捂住耳朵，这个姿势叫做雷蹲。那这个雷蹲的姿势啊，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被雷击中的概率，同时也可以避免跨步定压带来的伤害。
5: 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再来看北京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6: 气象部门发布，这个双休日又会迎来全市性雷雨过程，主要集中在周六的后半夜到周日，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双休日出行计划。气温方面，周六最高气温36摄氏度，温热感维持，户外要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工作。不过好在周日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回落到31摄氏度，闷热感有所缓解，体感相较周六舒适不少。
0: 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啊，都遇到过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建议大伙啊，无论多难，一定要把车停在正规停车场里。
1: 没错，反正我自己开车一定会停到正规停车场，因为图的是省心和安心嘛。哪怕说我交点停车费啊，交点管理费，他心里踏实。
0: 没错，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原本也是这么想的，每月呢按时交着停车费，这车啊就停在了小区的正规停车场里面。但是结果您猜怎么着啊？一天凌晨，小区外墙呢是突然脱落了，好家伙啊，这砖块呢是直接砸穿了天窗啊。更不巧的是，那天呢下着雨，这雨水呢也是顺着窟窿往里面灌。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啊才发现问题，这车里面的内饰啊早就被浇了个透了。
1: 这真的是祸从天降，刘女士也是气坏了啊。车呢是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每个月管理费也交着，这出了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吧。但是停车场工作人员呢压根儿没发觉，那这修车的钱该谁出呢？
17: 把立面的那个大砖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车内呢全是大砖头。
18: 2024年9月的一天下午，刘女士像往常一样将车停放在小区外围的停车场，却不想天降横祸。
19: 原告将他的车辆放在了他们家小区外边的停车场，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楼上有一大片的这个墙体突然脱落，砸中了他的车，把他的车顶给砸穿了。
18: 从天而降的墙体将刘女士的天窗砸穿，事发当天恰巧下雨，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发现时，整辆车的内部都被雨水浸泡，
20: 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别扎手啊！哎呦，都是湿了，这都是水，应该这下雨都烧进了。
18: 车辆被毁，刘女士十分心痛。她认为物业对小区的外墙有管理维护的义务，收费停车场对车辆有保管义务，因此车辆被砸、被雨水浸泡，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都有责任。刘女士修车一共花费26000多元，但是赔偿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
17: 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物业公司也不给，车厂也不给，说没办法，说您走诉讼吧。
18: 无奈之下，刘女士将物业公司和停车场管理方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17: 被告一，物业公司；被告二，物业总公司。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存在法定过错。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收取停车费。事发当日，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
18: 庭审中，物业和停车场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1: 你这么大的光块，无论是十级风，它也飘不到5米以外。那个停车距离离小区楼底至少有5米以外。
17: 你认为是什么？
21: 对吧？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赚点，但是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风也帮不到。
18: 物业方辩称，砖块很有可能并非自然脱落，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但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直接佐证了刘女士的车确实是被脱落的外墙直接砸中的。
21: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车辆停放在这个停车场的责任还是由法院通知来 安全。我们是停场区域，但是上面不管行人呐，包括快递的，它不固定是砸到哪，所以说跟我们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18: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物业对小区内的高层建筑外墙等共有部分负有维护管理之责，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高空坠物的发生。而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对停车场的车辆尽到安全管理注意义务。
19: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刷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消遣的一部分了。创作者们呢，也是为了吸引流量啊，可谓是绞尽了脑汁。其中呢，有些人也是不走寻常路啊，开始动起了歪脑筋。这不，最近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视频呢，就在网上流传开了。湖南汨罗市街头呢，两名女子和一只狗啊，是被一同关进了铁笼里面游街，瞬间呢，也是引爆了舆论呐。
1: 这听起来真够荒诞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网传视频的截图，可以看到两名戴口罩的女子和一只黑狗呢，被关在了不锈钢笼子里。笼子上方啊，竖着一块纸牌啊，写着“偷人的”这三个字。几名男子呢，推着笼子沿街前行，这一名女子敲着锣一路随行，引来不少人围观和拍摄。
0: 这画面啊，简直是让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评论区里面呢，有网友说这是进猪笼。进猪笼，可能大伙都想说，这不是旧社会才有的思想。行吗？这种早就被历史淘汰的封建糟粕，怎么会出现在2026年的街头呢？
1: 有网友啊，愤怒地质问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用这种方式羞辱别人。”但也有不少人看出了破绽，这笼子里的女子呢，头发是整整齐齐的，戴着口罩，神态啊也不像是被胁迫的样子，说八成啊是摆拍博眼球呢。
0: 很快，当地警方呢发布了警情通报，称经查，38岁的男子何某为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利益，自6月22号以来，纠集龚某某等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制造网络话题，破坏公序良俗，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呢，已依法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这幸好是摆拍啊，但恰恰因为是摆拍，才更让人啊不适。这通报里明确写着多次摆拍，说明这绝不是说一时冲动的恶作剧，

0: 而是精心策划的流水线式的作业，从定制铁笼到写牌子，从推铁笼子的到敲锣的，一大群人啊，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甚至有人不惜把自己关到笼子里供人围观。这些成长于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心甘情愿去充当封建余孽，确实让人挺匪夷所思的。
1: 策划和组织这出闹剧的人啊，显然是认为越是出格越能够引流，越是低俗越能够涨粉，这黑红也是红嘛。但是啊，他们忘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把自己装扮成跳梁小丑，让封建糟粕借尸还魂，这种行为啊，不仅是犯了众怒，他们还将受到法律的严厉追责。
0: 没错，想靠牢笼去博眼球的人，最终亲手把自己送到了法律的笼子里，这种结局啊，他们也许是始料不及的，但对于公众来说大快人心。
1: 其实要说到类似的摆拍行为啊，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多起了。像在今年三月份，有博主就发布视频，宣称自己在云南深山救助流浪女子。视频当中啊，拍摄者呢是对着一个蜷缩在木屋里的女子嘘寒问暖，这看起来啊是想帮她摆脱困境。不少网友呢也是为之动容，可是结果呢，丽江警方一查啊，这全都是演的。
0: 经警方核实，刘某、阿某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眼球，从黑龙江前往云南丽江，雇佣杨某某呢，并把她化妆成了所谓的流浪女子，三个人呢就按照预设的剧本啊，去摆拍了什么发现啊、救助啊等等的情节，先后是发布了十多条虚假视频，误导社会公众，扰乱网络空间秩序与公共秩序。警方呢依法对三人予以行政拘留。原以为啊是一场正能量的救助，实际上这是摆拍出来的故事。这一类视频伤害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透支的是友善互助的社会风气。
1: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今年以来，河南焦作的金某和康某呢，也是为了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自演剧本，内容呢包括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等等等等，刻意去渲染生活艰辛啊，情感压抑，通过虚假演绎来博取社会的同情。短期内呢，两人的账号的粉丝量呢也是暴涨了。
0: 两人呢是累计发布虚假摆拍视频90多条，转评赞啊总量是超千万。他们为了实现吸粉引流，平台返利变现为目的，靠虚构的身份、编造的情节，还有摆拍卖惨来消费公众的善意，透支社会信任，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6月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金某和康某处以行政处罚。
1: 实际上，针对虚假摆拍视频的乱象，监管力度呢也是在持续升级。今年5月12号，中央网信办发文介绍，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
0: 希望平台方面呢可以守土有责，主动做好审核把关工作，把违规的虚假摆拍的视频啊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能总是等舆情发酵了之后才有所行动。至于那些把虚假视频当成流量密码的人，我们想说的是，咱网友的眼睛啊可是雪亮的，那些虚假的信息啊就跟肥皂泡一样，一戳它就破了，那些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悲催的酒驾司机。前些天的一个晚上，江苏扬州警方呢是接到路政人员报警，说是有辆轿车呢停在了一条快速路的行车道上长时间不动，后方车辆呢也是纷纷的紧急避让，一时之间啊是险象环生。
0: 交警呢赶赴现场，一打开车门啊，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鼻而来，正在驾驶座上酣睡的男子呢显然是喝酒了。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男子被唤醒之后，看到有交警，竟然是一脚油门开车扬长而去，这铁了心是要逃避处罚呀。
1: 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这车还没有开出去多远呢，就撞上了前方隧道的墙壁了。这男子啊，最终还是要面对交警的调查。那么，调查结果又如何呢？
2: 公共视频显示，6月16号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一名男子正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

0: 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使如此，对方依旧驾驶车辆向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1: 来来，火熄的下来了，驾驶在金色那边。
0: 车辆被逼停后，民警对该男子开展酒精呼气检测，但对方始终拒不配合。
2: 哥哥，我已经很，我已经把。
1: 那是公共交通，现在你违反了行车，去查看一下有多少。来，快点来。
2: 嗯，没事没事，你让我坐牢，
1: 我坐牢，你快点来。
2: 打破你，你把我带进去吧。
0: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06.1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
3: 您看看这位啊，喝成这样还敢开车呢？得亏这次啊没出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谁能保证下一次还能这么幸运呢？所以说啊，酒驾真的是害人害己，千万别干这傻事儿。
4: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深圳市民戴先生的遭遇。前几天，戴先生呢是去一家连锁餐厅吃饭，这吃着吃着感觉嘴里有异物，结果呢吐出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节生锈的铁钩子。
3: 赶上这样的事儿啊，估计换谁都会非常的生气。那戴先生呢，决定要向餐厅啊讨个说法，但是他的维权之路走的呀并不顺利。
5: 记者见到戴先生，他仍保留着当天吃到的黑色异物，这个异物看起来是一个生锈弯曲的金属钩状物。戴先生说，6月26号当天中午1点左右，他在大米先生万科公园里店就餐时，吃着吃着就发现了这个异物。
6: 点了一碗香和西红柿炒鸡蛋等等菜品，我吃了一碗香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颗生锈的带弯钩的铁钉，这个铁钉我是从咬在嘴里面然后吐出来，发现咬不动，所以当时我吓坏了。
5: 戴先生说他当即找了店员，起初店员还说是木耳，直到自己用金属钩状物敲了敲碗，对方才同意找负责人沟通，但最终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6: 我找他们协商解决的，店长说又要找总部如何如何，整个过程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要保留现场，所以我选择报警。
5: 对于解决方案，戴先生表示自己曾提出了2000元的赔偿，其中1000元是参照食品安全法的赔偿标准，另外1000元是自己就诊和误工方面的费用。那么这个黑色异物究竟从何而来？记者随后来到了涉事门店。
7: 这话我已经上报给公司了，不是说您呢要了解什么事情的话，我这边的话可以就说给个电话给你。
5: 大米先生是一家中式快餐连锁品牌，随后记者联系了大米先生区域督导，对方回应，事发后门店已带顾客去医院检查，并承担了全部费用，顾客要求索赔2到3千元，目前双方沟通仍在进行中。对于铁钩来源，对方表示暂不清楚，目前戴先生已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8: 如果因异物就医检查，合理的检查费、交通费等损失呢，也可以一并主张。建议消费者呢，保留铁钉的实物、消费凭证、视频及沟通记录，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
3: 出了这样的事情啊，餐厅方面于情于理都应该拿出诚意来，给顾客一个明确的交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啊，把这铁钩子的来源得查清楚了，把这隐患彻底排除掉。
4: 汪，你发现没啊？最近这雨水一上来，感觉真的是挺闷热的，身上总是黏黏糊糊的。
3: 对，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睡个安稳觉，还想要睡得舒舒服服的，想踏踏实实过夏天。那跟您说啊，咱们床上用品得讲究一点，得选对。今儿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啊，夏日睡眠神器。反正记者说了，说不少选购的市民都表示用了它呀，那真的是透气又清爽。
9: 有不少市民一大早便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而多数顾客都是奔着这个商品而来。
10: 我们9点吧就在门口等着排队了。
11: 9点半才开门，零九点。
10: 对对对，就是买这凉鞋，来这儿一眼就看好了，打开以后非常漂亮。那个，
11: 您今天买了几床？
12: 3床，闺女一个，儿子一个，我们一个。
9: 进入到7月，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舒适度成了顾客的首选。
13: 这舒适度我觉得也刚才我贴脸上了还行。
14: 我是第三次买了，我十年前就买过他们家这个。你就开着空调，但是不是说像竹凉席那种冰冰凉的，完了吸汗特别好。就棉布吧，它也吸汗，但是有点粘肉的感觉，它是不粘肉，就滑滑凉凉的那种感觉。
9: 那么不同材质的凉席吸水吸汗效果真的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吗？我们也准备了三个样品，分别是纯棉老粗布凉席、竹纤维凉席和丝麻凉席，来进行吸水实验对比。
15: 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纯棉老粗布，咱们就把它平铺在我们这个位置上啊。现在我们先来倒不多，半杯水吧，
16: 飘在棉上。
15: 对，它都是浮在上面，你看我可以来回让这个水流动，它现在没有很快速的往里吸的一个效果。
16: 你看这好多这种水珠的感觉嘛，就是咱们这睡觉的时候有点黏的感觉。所以这种纯棉老粗布，它虽然是棉纤维，但它的吸水效果哈、是一般的。
15: 其次，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竹纤维凉席，这个水倒下去的一瞬间，它就开始往旁边散了。
16: 对，
15: 因为刚才我倒的是差不多是这个位置，扩散的面积是非常快的。
16: 因为看它的吸水性效果是比较好的，水慢慢阴透了。因为它这种中间呢，它几乎没什么水洼。它本来这个纤维里边有中孔，咱们说导管那种系列，它透气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它的吸水性效果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你睡在上面呢，比较干爽，不粘身。咱们爱出汗的人群，你睡这一块哈，你看不管是这一块是局部热出汗了，它往四边会扩散一大
15: 啊，
16: 所以说把这个热量会散发掉。
15: 所以您看，现在整个这个上面已经是没有存水了。
16: 对对对。
9: 当我们将水倒在丝麻材质的凉席上时，吸湿吸水的效果更加显著。
15: 当水一洒上去，就能够明显看到它有瞬间往下吸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了，因为它已经是吸不动了。然后我们再把水放到其他位置，然后其他位置它又一直在吸。
16: 这个丝麻凉席我们是桑蚕丝加汗麻啊，加一个天丝，这三种混合在一块儿的。里边不有一个汗麻吗？这个汗麻透气性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天然速干的一个材质，它的中腔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那个水流的话是比较快。
15: 你看我们这刚才这些水全都吸进去了，
16: 对，
15: 但是整个上面一点水渍都没有。
16: 对。
15: 那现在我们已经是过去至少五分钟的一个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纯棉老粗布啊，它现在已经是有部分水是吸进去了，但是其实表面上还是有这个浮的水。
16: 对对对，
15: 这手一摸全是水珠，
16: 就湿乎乎的感觉。它是起到一个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通用的效果，但是它那个凉感呢是一般，吸汗效果也是一般的。
15: 所以说，想要凉爽透气、吸汗效果好，选择好材质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了。
16: 对对对对，是的。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3: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穆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仁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 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

0: 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以享受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赶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毕业季来临，这也是租房的一个传统的旺季。而租房的坑啊，我们之前可是说过不少了。那观众王先生给我们打电话，也想通过我们栏目啊，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个他刚刚踩过的坑，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豆各庄乡，然后是柠檬小公寓。而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人都向我们反映了，最近他们遇到一个非常糟心的有关于这个房租的问题。
2: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担心妈妈，我觉得社会道德受损了。
1: 您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到了这个柠檬小公寓，然后住在这儿的呢？
2: 我最初来是2023年11月份就入住了这个柠檬小公寓了，当时是在1单元住，我个人很多在家办公。
1: 日常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呢？
2: 我日常是从事美术，技术美术那还有就是广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独居的环境来满足您。
2: 对对对，
1: 让您能够在家咱能办公，
2: 是
1: 然后住的还能稍微有一点品质一点。
2: 对对啊，
1: 但是之前您住的话都是怎么住啊，怎么交这个房租啊？
2: 就叫柠檬小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我交房租。
1: 王先生之前都是通过柠檬小公寓的官方小程序支付房租和押金以及交着水电费用的。
2: 柠檬小草，我是2024年7月还是5月应该加的他，那时候是在柠檬小公寓前台加的他。
1: 就在公寓前台，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环境下。
2: 对，然后我去当时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介绍房子，我就想看能不能住到我们这个公寓离我近一点，然后这会儿去联系是他来接待的我，然后让我加了他的微信，说以后有需要租房的就可以直接找他。
3: 我是咱们公寓的物业销售，我叫柠檬小草，租房请认准带绿色工牌的工作人员，是咱们柠檬公寓2店1单元的一个1层的64平的户型，朝西的。
1: 就在柠檬小草2024年发布的小红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方也表示他是柠檬小公寓的物业销售，而且在视频中所谓的销售人员也十分熟悉的向大家介绍着房屋内的情况。而就在今年，王先生发现
2: 然后突然我在朋友圈发现他一直在发柠檬小的房子，出租的柠檬小房子远低于我的价格。
1: 低多少？
2: 低于将近1000元。
1: 一个月低1000块钱？
2: 对，
1: 一年就得便宜出去12000元。
2: 对，
1: 看到对方能每个月便宜1000块钱的房租，这让王先生也觉得这个价格很诱人。可这房租一般都是公寓官方定价的，这怎么就会便宜这么多呢？对此。

0: 柠檬小草也跟大家表示，他是二房东，拿了一批房很便宜，可以对外出租。
1: 是今年3月份他联系我说，我租的他说兄弟有一个房可以住，你平移过来，房租不变，房型更好更大。我说那我这刚续约没办法了，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办，我内部给你办，你直接平移过来就给你换房了，那间房你不用管，我收回来。我还提出质疑，我说你别赔了呀。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我有办法处理。当然你不行，但是我可以。
2: 我都还没给你看呢，我以前不是中介，我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柠檬小员工，我是柠檬小就是首批员工里面第一个转正的，而且我是年度销冠、月度销冠，
1: 因为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升职了，就我原先是一个小员工，前台，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这种感觉。
0: 在看完房后，王先生也对这间房子很满意，按照小程序展示的价格为每个月4550元，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当时给王先生的实际优惠价格是一个季度12000元，折合价格为一个月4000元的房租，双方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同。
3: 然后这个出租方就是写的是黄某，就是这个姓黄的这个当时所谓的可能工作人员，承租方写的是您的名字，然后除此之外，租赁期写的是2026年的3月6号至2027年的3月5号，共计是一年的一个时间。
1: 对，隔一个月4000元。
3: 4000元，然后第一期租金12000，第二期12000，第三期12000。那您是给他付了多少钱？
1: 3月1号我就付给他第一期租金。
0: 12000元租金付完了之后，王先生也住进了公寓房间内。然而没过多久，柠檬小草又在3月15号找到了王先生，表示如果提前交着第二期的租金，还可以额外优惠2000元。
1: 提前交可以做优惠券为由，又让我支付了10000块钱的第二期租金，然后又以合同录入，就是，要押金过程序，他没有现金为由，让我过一下程序，然后说这一期马上5天内还我，如果还不上，电话跟我说，把这5000变为第三期租金，15000元。
3: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给他呢？
1: 微信转账。
2: 你方便线上支付一下不？我先给你把东西给办完了。
3: 当时这个黄某不是说他要替您交钱吗？那替您交钱，您现在在查到这小程序上，他到底给您交钱了没有？
1: 3月到6月的交了，从6月7号开始他就不再交了。
4: 王先生告诉我们，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啊，可不在少数。就在采访当天，也有其他几位租客向我们讲述了大同小异的遭遇，都是通过这位黄某啊，预付了房租之后，仍然被平台方面催缴。那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3: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公寓的？
5: 我是过完年3月份吧。
3: 过完年3月份。
5: 我入住的时候是3900，然后他说押一付三就会便宜300，变成3600，然后让我一次性交半年的话，按3000算。
3: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5月13号，您跟他交了一个6000。
5: 对。
3: 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您又给他转账了一个12000。
5: 是后面半年的房租。
3: 然后说这是这间房的回执单，当时对方还给了您一个所谓的一个支付成功的一个截图，
5: 对，
3: 写的叫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然后支付的时间写的是2026年的5月13号上午的10点08分。那既然他这个显示了说他把钱给了柠檬小，那您现在查你小程序系统里头
5: 没有？
0: 我们看到租房小程序里显示，这位租客6月、7月的租金仍然是待支付的状态。那先前支付的18000元到底去哪儿了？预感到事情不对，不少租客赶紧联系这位网名柠檬小草的黄某，要求他退钱。
1: 就是对方就是推诿，之前是推诿说啊会还钱，但是等会儿我又不是不给你交房租。敷衍了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也认清了他的面目，就是面目，他是不会给我们还钱的。
2: 我在开车呢，因为我连着车载，有时候那个声儿听不清，我就给转了。
5: 我们基本上每回联系他，他都说他在开车，或者怎么样，各种理由吧。
6: 对，
5: 然后说要么就是打电话说两句就给，哎，我在开车，我在从顺义往回来的路上。
6: 就我们身边这些集体维权的朋友聊天也是有说，给的借口说他孩子生病的，说他闹离婚的，说他老家有人病故的，就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见面，不接电话，不沟通。
0: 我们也在现场致电了所谓的物业销售黄某，
3: 可以看到对方的区号显示是北京，但他是不是在北京或他在哪儿，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之前跟他打电话接过吗？
6: 没有，
3: 从没接过，
7: 发微信都不，
3: 几月几号开始就不回微信了？

0: 么五月底。
1: 就在采访现场，我们看到不少租户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人转账的方式来向黄某支付房租的。
2: 您当时是怎么核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3: 因为首先我们俩相见，就是他是在公寓前台，
2: 嗯，
3: 然后期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不在这干，
2: 嗯，
3: 而且他也会给我发一些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的锦旗，他说自己是内部的这个。再说他的微信名也叫柠檬小草，我们这个公寓就叫柠檬小，以及他天天在柠檬小里面四处逛，带人看房，这是我们路上都会遇到的。
2: 嗯
3: 啊、嗯，而且他跟所有的管家会打招呼，他说哎我来了，他不是说进去了以后，那管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看这间房的时候，那管家还问那件事怎么处理的，除了这些以外，还给我看了所有。他交房的流水，就说我一个月要给柠檬小要交二三十万的房租。
1: 租户们也向我们展示，该公寓的门都是密码锁，大家入住期间需要的门锁密码也都是由黄某发给大家的。而就在入住期间，黄某也帮助大家协调了不少事情。
4: 所以他种种迹象，我们就完全他相信他是一个这儿的一个工作人员嘛。
2: 嗯，
4: 要不他怎么能有密码，能进门，能
5: 然后我们
4: 还他还能调动这儿的保洁，能调动这儿的维修，
2: 还能调动保洁维修。
4: 对，
2: 这是怎么说呢？
4: 我那儿坏过一个东西，入住完这个杆儿就掉下来了。
2: 啊。
4: 然后我就告诉他来派人来修，结果就是柠檬的物业，
2: 就过来了。
4: 对，
5: 我这儿也是，就我新入住的时候，他说他要检查一下房里的。各个什么桌椅板凳什么齐不齐，坏没坏，然后还给我拍照来着。那他咋进来的？然后他说他给我叫保洁过来给我做保洁，那也是他叫的。然后这些凳子什么的我是缺的，然后他是找人给我送过来的，那不是工作人员哪来的这些东西？
4: 后来我朋友往那儿来入住的时候，发现他这儿有问题。
6: 我那个交钱呢是三单元，我是交了钱没住进去，钱也要不回来，房没住进去。当时他带我去看过房，
2: 带您还看过，看的是几单元的呀？
6: 看的是三单元。
2: 看的是三单元。
6: 三单元。
2: 啊。
6: 完了以后，我那天搬家的时候，人家这个前台说，这个他不是这里边工作人员，说你要想搬家的话。得通过人家这个前台。
2: 那既然对方说他是这个公寓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提供的目前的顾问的内容当中，一共这个在职人员只有五位哈，没有姓黄的工作人员是吧？
3: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有人会仔细看他这个小，他这事情出了以后，然后又重新更新了一些。
2: 你们有没有跟柠檬小公寓官方有过联系呢？
5: 这个东西模糊化，
2: 对，
5: 就既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承认说他不是，
2: 嗯，
5: 因为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他们能说的，能圆得回来
2: 啊。
5: 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员工，那这些行骗那不是他们有个连带责任；如果说他不是的话，那他的这些权限又已经超过了非工作人员的这些职能范围。
7: 那这位黄某跟柠檬小公寓方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房租到底有没有给到平台？后续租客们的租房合约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跟随租客们一起找到了公寓方了解情况。
8: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说要换房，这个黄某仍然在主动的寻求这样的客源，
2: 还在寻找客源，
8: 对，还在实施目前所谓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9: 对，是五月二十九还是三十号来着？
8: 对，
9: 是一个周六还是周六？
8: 群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现在还在明目张胆的去寻找这样的客源，
9: 看见他带人看房，
2: 还在带人看房，
8: 对对对，
2: 哦，
8: 所以说很猖狂。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的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2: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一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谨防他人冒充我司人员开展任何涉及您钱财相关的业务。我司任何员工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下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这是对方给出的一个。贴在每个单元外的一个公示公告，
10: 这个是这两天才贴的，
2: 也是这两天才贴的。
10: 对，就是我上周五回家的时候还都没有，周六周日我没太有印象。然后，但是我是昨天是能看见的。
2: 没有提到黄某到底是谁，
3: 对，
2: 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跟黄某相关的一个公示公告，是吧？
3: 对，而且我们也曾试图过，就是。想向公寓了解黄某什么时候离职的，没有一个确切时间，他也不提供给我们。
2: 柠檬小公寓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

0: 你好，你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的。
1: 你好。
2: 那么这位黄某到底是不是柠檬小公寓的员工？租户们的房租到底有没有交给过公寓方呢？在说明明确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1: 我帮您找一下我这负责人。”
3: 可以，可以，可以，没
2: 有。在公寓前台等候了30分钟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的9单元值班经理。在与对方确定了采访问题后，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回复道：“
4: 您现在可以开了。”
0: 啊，现在可以开了是吧？那行。
4: 我明白您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了。
0: 对。
4: 关于就是租客想要了解的这些情况，
0: 嗯，
4: 然后包括都是同一个事儿，
0: 嗯，
4: 都是同一个事儿，就是客户被他骗钱了，
0: 嗯，
4: 您说的他离职的时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
0: 嗯，
4: 包括如果是客户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示他的离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
0: 嗯，
4: 但是呢，这件事情现在已经移交公安系统来处理了，包括我们公司也好，还有客户也好，全部都做了一个统计，客户有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也进行到公安局那边去备案，去做了一些备案，然后这些事情全部都。这个派出所那边已经说完了，
0: 嗯，
4: 然后派出所呢现在正在处理侦查这个事儿。
2: 采访现场，记者也就黄某在离职后与公寓方的关系提出疑问。
0: 如果是我哈，我肯定不能随便就知道某一个租客的这个密码，那他又是怎么能去获取到这个租客的密码？
1: 因为是这个问题呢，我跟您了解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所以我们是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密码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就中间呢有很多的事儿呢，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去操作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定的，我们只能下发给签约人，
0: 嗯，
1: 包括我们员工入职来以来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的去培训，
0: 嗯，
1: 啊，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我们内部员工有问题，啊，法律如果说查出来某个员工有问题，那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0: 那这钱到底有没有交到咱公司账户上？
1: 这个事儿具体的，如果说我们要收到钱的话，我不会催客户再让他们进行催缴。
0: 啊，
1: 不会催缴客户，让他们再继续交钱。
5: 换句话说，
1: 因为如果说我们公司的话，
5: 有没有收到过？
0: 就收到过一分，他
5: 就是从
1: 具体的
5: 爆雷了之后，你们没收到过，我承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这个？
1: 您现在是我在接受采访。
5: 啊，对。
1: OK， 如果您有诉求的话，您可以跟他提。
0: 嗯，对。
1: 啊，所有东西咱们线下也见过面。包括您也是他们几个推出来一个负责人，
5: 嗯，
1: 啊，咱们都见过面，所有事也聊过，您说收到还是没收到这个钱，我公司只是一个账户，谁交进来钱无所谓，我只收到了这些钱，您让他给您交的这个事我说不准，因为我也不多加评论，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钱是您让他交的呢，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来源我不能追溯公家的一些部门了，可以直接查到这笔钱的来源啊，我只能看说这个钱，哎，我今天进账了，是哪个房间的钱？我只能看这个，我不能说这是谁交的。
0: 主要还是想问的是，那在警方的一个介入跟协调之下，
1: 嗯，
0: 我们目前能给现有一些部分的租户，
1: 嗯，
0: 哪一些权利，或者说您这边能做到哪一些？
1: 我这边做到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跟我们说了之后，我们给予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已经给了金额这些事儿，我们也做了。有部分让步，这个事儿都已经说过了。
0: 嗯，就是根据，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公开的一个内容，还是说
1: 具体的东西，我现在给不到您，因为我这边跟客户协商的。
6: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黄某承诺在收取租金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给租户续租，但实际上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公寓方，而是携款失联。对此，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构成合同诈骗罪，视情节轻重将被处以不同刑期的处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租户们将有关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由公安机关核实并追查案涉金额的流向。
2: 就在采访的当天下午，王先生也将租户们的详细情况汇总完提交给了属地派出所。而这一次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3: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去
7: 提交
3: 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7: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份结合。
3: 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
7: 没有，警察就是说会这周六给予我们一个答复。
8: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
3: 嗯，
8: 我可能又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
3: 嗯，
8: 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
3: 嗯，
8: 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
3: 嗯，
8: 啊，没有走，就是跟公寓签合同。
3: 嗯，
8: 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

这个单亲妈妈，这个事儿我就是追不回来钱，我都是次要的，我就得觉得就在我心中就过不去了。所以我现在联系您媒体是为了做一个曝光，督促各方来。

0: 知乎啊，说像是在变魔术呢。
1: 丰台开阳里19号楼，3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十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
2: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1: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30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谁都不愿意挪窝。
2: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3: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2: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3: 原汁原件啊，原汁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而且我们居然4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2: 真棒，
3: 两个世界了。
4: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了，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1: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带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2: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2天再来，一下见着3楼了。这也就是相差1个月1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1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1: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新的建房技术。
5: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呀、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1: 细致不止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5: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1: 新家建好了，
2: 好亮啊！
1: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1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2: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3件事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1: 拧了30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做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
0: 刚刚的这篇报道啊，其实就是在生动地诠释着何谓安居。那看过了丰台区的变魔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城区的变形记。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近年来西城区呢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在央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破解政策落地难题，寻找解决办法，同时呢还用绣花功夫开展平房街区的创新设计，让平房街巷也焕发出满满的新活力。
6: 以前呢，一洗东西水一多，往下流水不畅，最后严重的时候就流不动了，没办法，那就叫物业呢去拿疏通剂疏通一下。
7: 77岁的居民李志强家住玉桃园2区北苑华能小区，作为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老人如今最欣慰的事儿就是家中锈蚀多年的下水管道全部换上了新的。以前下水管动不动就堵的老毛病，这下彻底解决了。老人所居住的华能小区产权单位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由于前些年央企老旧小区改造存在政策空白，改造资金没有办法落实，导致 项目难以推进。面对这样的难题，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多次开展专项调研，最终摸索了创新的双纳入解决方法，
8: 将这个小区纳入我们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也同时呢纳入华能集团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资金呢由他们出，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小区后期的招投。

0: 合标以及日常监管难题。
1: 资金问题解决了，后期的工程推进起来就快多了。随着上下水管道、主体外立面、道路微循环陆续完成改造更新，华能小区也成为全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新样板。
2: 资金到了以后马上就改了，厨房啊，这个卫生间的管道全都换成新的，下水痛快了，那个心里也痛快了。
1: 在位于琉璃厂东街的姚江胡同，37岁的杨千池近日刚刚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共享空间。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大人小孩都可以零基础学习钢琴，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畅谈音乐、交流心得的创意空间。
3: 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的这个氛围，因为以前我在琉璃厂长大的嘛，所以我上学什么老是能路过这儿。然后我一进来一个院，觉得哎，四合院也能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特别新鲜，所以我就决定在这块入住。
1: 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姚江胡同，因清代浙江的余姚会馆而远近闻名。2022年启动集中改造以来，尽可能地保留了老旧胡同的空间肌理，同时陆续引进花店、咖啡馆、设计工作室等新兴潮流业态。空间更新了，环境变美了，老建筑、原住民、新业态彼此相融，形成了和谐宜居、活力满满的共生街区。
4: 所有的原材料、原工艺，包括它原风貌，其实我们都是保留的。改善的是基础设施，提升的是整体风貌。
5: 改造以后呢，整个环境变了，也宽敞了，整齐了，所以现在感觉挺舒服的。
1: 截至目前，西城区支持配合央企产权老旧小区改造272个，15-5期间还将继续推动改造项目445个。与此同时，西城区以绣花功夫推进平房院落的精细化改造。近5年来，已开展申请式退换租项目21个，累计腾退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形成了以文化空间、人才公寓、新消费场景为主的老城街区新面貌。
6: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啊，就业就是安稳生活的底气。在西城区，人力社保部门呢积极发挥基层就业服务站的作用，实现了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进一步打通了就业服务末梢，有效解决了居民就近求职、大龄人员再就业的现实困难。
7: 上午10点，庞先生来到家附近的陶然亭街道就业服务站，打听一下自己找工作的最新进展。庞先生还不到30岁，已经失业1年多了。前一阵儿在居委会登记了个人信息后，就盼着能早点找到合适的活儿。负责就业帮扶的服务专员今天就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8: 正好呢，咱们辖区有一个人力资源公司有一个招投标的一个岗位，同时呢，我也把你的相关情况，也向这个企业介绍了一下。正好呢，我今天约了他们的相关的负责人，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过去见个面，聊一聊，您看怎么样？
9: 好。
7: 随后，服务专员朱佩珍带着唐先生来到南华东街的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见到了管招聘的负责人。结合唐先生之前的工作情况，公司决定为他安排业务拓展专员这个岗位。3个月试用期之后，工作合格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了。
10: 没想到这么快就按照我的这个需求给我介绍了合适的公司，然后今天来到这公司看了一下，也还挺满意的，特别期待能来这个公司上班，摆脱失业的困境。
7: 在广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林先生正在慢慢熟悉手头的工作流程。今年刚满51岁的他，就住在旁边的茶马北街社区，前一段时间一直赋闲在家，让他非常焦虑。知道林先生的难处后，街道就业援助中心四处牵线对接，最后帮他争取到了政务中心行政助理的岗位。
11: 考虑到我年龄也比较大了，就业比较困难的，这样的话给我提供岗位，我现在正在学习中。
7: 得益于广外街道推动成立的融易办、社银通政务驿站，这里把政务、人社、医保等各类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面向基层群众的就业服务站，可以帮忙对接企业岗位，给失业人员牵线找工作。为了让林先生早点理顺工作思路，这几天服务站人员带着他深入辖区各个社区，挨个对接社区工作人员，方便今后开展工作。
12: 每次做的表呢，需要怎么完善，需要怎么跟进，都跟大哥联系。
11: 我非常珍惜街道给我的这次工作机会，以后会更加的努力去工作，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13: 我们的就业服务站点也可以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些低息的小额的贷款的

0: 这个帮扶。
1: 目前西城区已经形成区街社区三级就业服务网络，配套200多个社区服务点位，实现全区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形成一刻钟就业服务圈的完善体系。
2: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我们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是韩淑萍，要寻找朋友赵玉萍，1977年一起在朝阳区东风农场插队，说其爱人呢名叫刘军，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工作。说赵玉萍家呀原来是住在前门西河沿，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这位是石远春，要寻找他的同学刘美丽，说60多岁了，原来呢是在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去了东四饭馆工作，家里呢住在花市，结婚之后住在后海附近，希望栏目帮忙寻找。下一位是王志强，寻找他的老师冯淑英，说本人呢1964年在幸福村一小上学，说他当时是班主任，1971年就调走了，说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希望栏目啊帮忙寻找。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7: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8: 卡酷七色光，
9: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
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2: 这有什么压力啊？
0: 这也 hold 不住，
3: 你压力没这个大。
0: 也有压力，
3: 也有。
1: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展示了她独特的人格魅力，让场上男士十分欣赏。
2: 她挺有风度啊，叫欢迎群众招手致
1: 意。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3: ？OK。
1: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3: 有。哎呦。
4: 接下来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哎，你们俩要真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家里整天欢声笑语的，就不寂寞了，是不是？
3: 是。
1: 对，那您这怎么教学生呢？我看还
0: 退休啊，以后啊，特别好的同学啊，都退休了，一边大嘛。然后他们就说想去

0: 这个学点乐器啊，这看你们都这那都会，说我们也想学，上外边报班去，交好多钱。我说别，交什么钱呀？免费。
1: 啊，真不收钱啊！
0: 我收什么钱呀、啊？同学，你要这么说吧，你学什么我都不收钱、啊。在座的每一个人学什么我都不交钱，我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大家都高兴。然后呢，我就办了一个电子琴班，我们那班里边都是我们同学啊，五个人，第一期五个人，每周五上午啊，上午9点到11点半。我因为不收费，所以我教的那都是压缩饼干，别人吧一个星期学一抖交费，第二星期摔，我那一节课抖压缩。拉稀都全都有了，所以我那一年教完他们以后，他们就能上台演出了。哦，演得非常的好。后来别人都老看他提着琴上我们家来学了哈，说你们家干嘛呢？说办一电琴班，那个说的哟，那我们也想学。然后呢，我说那就办一二期吧，他们就中级班，这个就初级。哇，初级班
1: 好厉害呀、
0: 所以办了两年就退休以后，办了两年，他们都很棒很棒的。我是不收费吧，但是咱说心里话啊，人家也都是好人是吧？人家。说哪能不收费啊？那我说那绝对钱，我是
2: 土特产的去的，
0: 提了着吃的，就是每次11点半完了以后就去吃饭去。说吃饭呀，人家说是这么说，说咱们同学聚一次也不容易，每周聚一次挺高兴的哈。退休以后，然后呢，人家就轮流坐庄，然后我就吃。那一年给我吃的那叫胖，吃了两年长20斤。
1: 我现在特别想看看你们家什么样，就你招这学生得多少人才能做这个，够不够大呀这地儿
0: 啊？那还可以吧。有一间乐器房，我叫文化室。哎，这是我的乐器啊。嗯，然后我来唱歌，我自己弄一个录音室，这是我自己的，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这是我的门厅，我们上课就在这间屋子里上。嗯，让五个人
1: 电影
0: 插着啊，门厅。哎，这是我的厨房，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挨着空调做着饭，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所以我不觉得做饭是麻烦，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天哪！而且我做完饭，哎，这是我的那个喝茶的地方啊。
2: 那画是您画的？
0: 不是，这是买的，这是我弹琴的地方啊。
3: 会生活，
4: 会享受生活。确实。
5: 挺好，
6: 过日子没问题，有点事儿绝对比你能干好。
1: 我这第一次见家里的厨房又装电视又放空调的。
0: 是，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非不是富贵，不是豪华，但是是实用，就是为我服务。人家那乘凉聊天，我这做饭，我这比他还凉快呢，是吧？
7: 对，哎，这叫满满的配得感，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就是很多人在追求的。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不配。甚至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老师帮我订了一杯咖啡，我说，哎呀，我说我今天也没干什么活，我说我不配。所以我就觉得阿姨满满的这种正能量特别棒。而且呢，我看到您的状态，让我想到刚才一号女嘉宾，我觉得刚才那位阿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
0: 他
7: 竭尽全力，
0: 特别工作啊。
7: 对，然后但是我们这位阿姨是不一样的，就是感觉她的爱好是非常有松弛感，然后满满的这种幸福享受，还把事儿给干了。
0: 是，
1: 话是这么说呀。
2: 对生活，
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2: 是，
1: 那个一直在拼这个工作，这个一直在努力的生活，老努力了。
0: 幸福的生活，
1: 对吧？难道这个咱就 hold 得住了？
2: 这有什么压力呀？
0: 这也 hold 不住，
8: 压力没那个。大
0: 也有压力，
8: 也有。
1: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2: 我觉得这一跟着一块享受啊。那比如说我今天那厨房他开着空调，我炒菜，那不也是享受吗？会有什么压力？我们这老哥下回进去炒菜去，
8: 你让他做得好，我做得没好，没压力啊。
1: 不是，你们现在想的直接把自己放到厨房里了，那的确没有压力。但怎么能走进人家的厨房这事儿，你们想过吗？
2: 那我就打退堂鼓了。
6: 他不是专业强势，那第一个一号姐姐是从专业上这种高知的强势，他是这种生活当中的这个能力的强势。
0: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

0: 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演出呢，现场演示的，我们还正经去演出呢。我们来看看哈。
0: 哦，我们经常上市里演出获奖，这是拉小提琴的。
2: 2010年，
0: 这第一段是我唱，第二段是我拉。
2: 吴佳，您这台风也了不得。
3: 我的天哪！
0: 小提琴
3: 就这么熟练
0: 啊？对，新疆之春什么的。
3: 哎呀，又潇洒了。
0: 后边给我伴舞的，我们年级特别愿意我出节目，他们在后边伴舞可高兴了。
2: 真的挺好的。
1: 那会儿你还没退休是吧？
0: 没退休，就退休的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连着演了三场节目。
2: 哎，您那时候比现在漂亮。
0: 那就是说我丑了呗，我听出来了。
3: 不，
0: 这
3: 阶段
0: 我听出来了。
1: 没有，我是觉得现在比那个时候漂亮。
2: 真的，
1: 这个眼睛咋回事呢？
0: 这么说吧，当时啊是自己的真实的那样，现在是美容的。
2: 不是，
1: 胡说，今天话多了。
0: 没事，我爱听，我爱听。
3: 那个老师，老师，那你学这么多的乐器，而且你的这个主业务还那么棒啊，你这个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0: 我14岁之前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里边不就是乐器吗？我是那个宣传队乐器的队长，所以整个开门关门都我管。我肯定第一个去啊，试乐器我随便拉。4岁学口琴，就把所有的谱都知道了，
1: 就一通百通，干什么都行。
0: 对，我觉得真没人教，就是自己学。
2: 物理老师特动聪明，
3: 天赋异禀。
4: 这位老师，
2: 物理老师，真
4: 我们有一个同学在石景山北新安小学。他就是物理老师，后来改成了音乐老师了。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
0: 两个不沾边的科。
4: 对对对。
0: 可是这是不可逆的，就是你没见过一个音乐老师最后去教物理的。
4: 这更难了。
0: 比如物理老师，你让我去教奥数，富裕。富裕。你让我教这个音乐，富裕。是吧？当然教体育也行，咱们全运动哈，我也不教啊。教画画呢，也不用动脑子，不就是照着画吗？你那照着谱都能拉下来，你照着画有什么画不下来的呀？是吧？语文不行，所以我说话不行，我说话水平不行。
1: 你已经非常强了，知道吗？叔叔真没压力呀、啊，
5: 有压力，
1: 有压力吧？越聊我都觉得开始有压力了。弄那么一媳妇儿回家，那人家啪甩一段二胡给你弹一段的，不行吧你啊？是不是啊？能听懂吗？这段是不是？
0: 所以就我有好多硬伤，这就是其中一个硬伤。哎，
1: 那您原来那个老伴儿呢？他是
0: 他是只有比我棒，没有比我少。
2: 真的
0: 啊，所有的乐器，你看我只会键盘乐和弦乐哈，然后他还会吹奏乐呢。
1: 那你们俩过得老幸福了吧？
0: 他最早啊是物理老师，我们俩都是物理老师，所以我们高中毕业是首届高中毕业生选出来的，就让我们去教物理。教物理的时候呢，他其实我们两家住特近，那时候男女不说话，是吧？然后他呢特别喜欢拉上清风二胡，他就上我们家去，我们家那摆着一片的琴，他就上我们家去借去。他的水平比我还高，所以随便拿一曲子，我们俩就能拉出来，就这样。
1: 那你们俩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啊。
0: 我们的业余生活都围着我的婆婆走，我婆婆特别爱唱京剧，我婆婆一唱京剧她就拉京呼，我就拉京二胡。然后我婆婆那时候95岁的时候，也是在社区里边说人家唱歌还有歌本呢，我都没有。我说我有，我拿出歌本，我说您看您翻哪篇我给您弹哪篇啊。然后他就照着老90多岁人照着歌本一看，那别人得多羡慕，起码他识谱是吧？他照着歌本一看，他戴一眼镜，我的噼里啪啦就一弹，高兴着。
1: 所以哎，你说你们两口子过日子，真要有一点言差语错或者不开心的事儿，来一曲儿就好了，是吧？
0: 没有不开心的。就所有不开心的事儿到我这儿全开心。
1: 我是觉得啊，就像我们吴叔这么难啃的骨头，如果落在您手里，
0: 我没有啃不动的。哎呀，您现在就出题，马上给你啃俩。
1: 我觉得是，吴叔要
2: 我压力大了，现在
1: 不行，咱是
0: 我还得哄你呢，把你捧得上去。
1: 对，
6: 吴叔出道题吧，
1: 又很开心的让你每天乐呵呵的，然后还被人拿捏着。
6: 对，
0: 所以我还能给他培养成模范丈夫。模范丈夫都是这好妻子给培养出来的。
2: 那这父子俩更恨我了，我告诉你。
0: 我这门，你看你看人没有，人说把压力解脱了，
2: 没有，
7: 不好匹配，
8: 望而却步，
7: 对吧？确实是很难匹配的。
3: 你也是这种情况吗？
5: 那肯定你周围男士你各方面

0: 你没法比啊，根本没有可比性啊，那很难的。所以我也去过那个天坛，去了以后，好家伙，不管男的女的都说，像你这样的，你属于宝塔尖上的，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的，你到电视台去吧。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老伴儿后来是
3: 肺癌，2018年查出来的肺癌，2021年走的。
2: 那怎么您待了5年才来找啊？
3: 前3年出不来。因为他太好了，是吧？根本就想都不想，不仅我不想，我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想，是吧？你人看着那俩人那么好，人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别人就这么想。嗯，后来过了3年，我自己心里边我会默默的，就像那镜像反应似的，我会默默的想，他很盼着我高兴的生活。因为他确实是看着我每天很高兴的生活，他很希望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这一天到晚的想他，那什么还哭啊什么的，人家在地底下睡得香着呢，那我干嘛呀，是吧？嗯，就出来了，走出来也就这2年吧。我知道我找不着，因为我那个
2: 对，因为我看您第三个关键词，您是觉得不好找、啊，
3: 找不着。
2: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那三个加号，
3: 年龄高，没人要70的吧？学历高，没人要比你学历低的不愿意要学历高的吧？嗯，找压力，工资高。这中国男人呀，他还是希望女士工资比他略低点儿。
2: 我们说工资高，我们说过破万了，
3: 我不敢说。我比那个高，我比我直接往低了说，学历我也没敢说，我也往低了压的。
4: 那您就吹敢往高了吹，
3: 吹不是我呀，是因为他那个音在那儿的，音是右边高啊，那我没辙呀。
2: 我们说的这个退休金已经在男士里面很高的了，如果这种您要是在觉得不合适，你只会比他更低，那就更难了，这个差距不就更多了吗？
3: 工资方面无所谓啊，我觉得够5000就行了，因为他再挣多少我也不花呀，不就是吃饭吗？
4: 对，
3: 嗯，他再多少家产什么的我也不要啊，我有啊。
2: 那良好是什么呀？
3: 良好就是我们家比较好，想想，然后我的车也比较好。
2: 嗯，所以你还得要求
3: 也给人压力。当因为原来曾经有一个男士，我们微信聊天，他把他们家展示出来了。那我没想到，我就把我们家也给他了。看完以后再也不理我了。后来这次我直犹豫，我说别弄了，弄完了又把人吓跑了。
2: 那个三爱好，
3: 三爱好是爱音乐，对吧？唱歌啊，乐器啊，这是太爱了，他不是一般的爱。第二呢，爱健身，就是这游泳啊，我一进了水里，我就觉得我是鱼。然后呢，这个我是不爱吃嘛，游完泳还能多吃啊，就是我一边游一边想，我又可以吃宫保鸡丁了啊，我又可以吃鱼香肉丝了，就这么一边蹬一边想。所以游泳，反正对于我来说啊，别人我不知道，我太喜欢了。
2: 那第三个爱好。
3: 爱吃啊，爱吃到什么程度啊？我一般先下馆子哈，下馆子我吃完这个味儿特别好，我回家就去做，过不去3遍就能跟他一样。有一次我们在俄罗斯餐厅吃那个罐牛，就是拿罐子做的牛肉，我吃完以后呢，我回去就试着做啊，做完以后第二次、第三次，我带着几个朋友一块儿去的，我做了一罐，这么一罐。他那就这么一小罐就98，我做这一大罐才88啊，我也没告诉人家啊。然后到那儿以后呢，我让那服务员拿来，我说拿一个大盆儿，夸一扣，人一扣就说跟那味儿一模一样。然后我说那你尝尝，说不敢不敢。然后我们的朋友就吃，我呢又买了一个，就在他那儿买了一个罐牛，罐牛是买的，这是我做的。然后我的朋友就加一口这个，加一口这个，没问题。
2: 哎呀，
3: 所以我就这么爱吃。
4: 您要请我去，我也说您做那好
3: 啊，白吃了哈。
4: 啊，对呀，
3: 我请您，您一定说真话，因为您是那个专门配合
2: 说真话。
5: 别说了，
3: 因为你说完真话以后吧，你说完真话以后会表扬你，为什么呀？你真话里边一定包含这几句，咸了点儿。是吧？下次我就少搁点盐，有点甜吧？哎，那我下次呢就少搁糖。
2: 那不是，您刚才听他这话，您听说他啥意思了吗？
3: 找茬呗，
0: 他跟他斗贫。

0: 他可能看上他了，我觉得他俩还是挺合适的。
1: 因为这个姐姐条件也好，你知道吗？
0: 对，他比那些看上他的条件好，好得多，好得多。
1: 而且他俩爱好
0: 不是说差一点儿，
1: 对，他俩都爱好乐器，又喜欢唱歌，
0: 就是都是属于有文化的，起码这个层次，在一个层次上，
1: 在一个层次，
0: 那些吧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你根本没法谈。
2: 自从你有这想法要找，就发现不好找，
3: 找不着。你就问在座的没一个要我的，我很明白，他们都不要我，我一点不生气。
2: 不，
3: 我觉得是我的
2: 问题。不，我们叔对你印象很好，但是
3: 都印象好，但是他不要我。
2: 但显然您对我们叔没有那么就要继续往下聊的那个意向哈，就您为什么不
3: 共同的话题，不多是吧？是吧？
2: 那你跟老吴呢？
3: 他老怼我呀，我不服啊，就能怼进去了。
4: 明白了，
2: 这不就越聊越深入了呗？
3: 越聊越怼。
5: 现在
6: 差不多了，
5: 招人家不带。
2: 说说等会儿哈，您是有点累是不是？
6: 不是，我觉得我不该他一个频道呀、啊。
2: 行，您要是觉得那个，
3: 那谢谢
2: 啊、如果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回观察室休息休息啊，因为接下来他们俩要开始一个辩论环节，我准备给他们十分钟，让你俩人互怼
6: 啊。行，
2: 咱听着也怪累的，回去喝口水。
5: 您最好坐会儿，要走我走，
6: 不坐了，不坐了，不坐了。
2: 说，看歇会儿，
3: 不嫌累，
6: 不坐了。
3: 哎，
5: 慢点，慢点，
3: 慢点啊！
7: 我们看您对二号女士还挺满意的。
5: 但是来讲，你又开始不了解，
7: 外形、年龄各方面挺满意的。
5: 哎，对，但真是一接触他的谈话，关键是人家是非常优秀，这个得要一些，首先有前提，人家是一个全面手，这个东西就是不得不强人面前就得要，有强人一面的理由。
8: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什么叫一物降一物？哈，今天终于我们江老师准备来拿捏我们吴叔了哈。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拦不住，你看江老师这气势，我能拦住吗？吴叔，不是我不要保护你，是我拦不住。那接下来你们俩人有什么？您代表女观众方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吴叔交流一下？
5: 那您确实比我高得多
3: 啊！不不不不不不。
5: 别干扰正式的进程，是吧？
3: 对，我该下去了吧？
5: 不是，您该下去，还有一位男士要上
3: 来。
2: 我们吴叔也有，
5: 也有怕的时候。
2: 吴叔，对，也有怂的时候。
3: 我昨天那不说你了啊，老夸你好啊，你听着啊，以后老夸你好。
5: 别！
2: 但是如果让你找他，你找不找？
3: 我不找，就像原来找对象的时候。特别漂亮特别帅的男生我绝对不找，追他的人那么多，不够我累的呢，我也不差呀，我干嘛老那么累的去扒拉别人啊，是吧？追他的人太多了。
5: 没，
3: 我不找不是因为他不优秀，他优秀的，他那个优秀吧是专门让女人喜欢的优秀。
5: 可不是这么回事。
2: 多少理解我们江老师的心态，你都到这岁数
9: 了，现在刚
2: 搞那么累干嘛呀？
9: 只有您能把他拿捏住，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3: 真的吗？那我拿他我也累啊，我还有一个人不用我拿，人家追着我的呢，那我多高兴啊。是吧？
2: 您再看看那
5: 看看下一位，
2: 看下一位先生啊，这行不行？邵先生70岁，跟您同龄，也是老师退休，还是本科学历
3: 啊，这可以，
2: 收入也不低。
3: 行，不分上下吧，不分上下就行，就是说他能把我拿住就行，我就找一个他能把我拿住的。
2: 来来来，这事儿得问问石玉老师。到底什么样的先生会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4: 我觉得江大姐她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发现她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其实都是方便社交的，比如说像弹琴啊，你看你唱我来伴奏，其实都是跟人有合作式的，所以她的性格呢可能更擅长，也是更热情的跟别人可能会产生这种关联和互动。所以给我的感觉，我是觉得您有很多可能，因为我刚才在这一番的互动当中，其实能看到又有进攻又有退，然后又有感觉是欲擒故纵，就感觉用了很多很多方法，就是感觉这个人是很有活力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人，没有按照完全的套路出牌，所以我是觉得您是一个内心丰盛的人。嗯，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您的一个标签，说你看我这样就等于不好找啊，我有这些特点啊，比如学历高、收入高等等哈，还爱好也多。但是我认为，很多的不好找，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优秀的那一方面造成的，而是我们优秀的那一方面可能就像一个月亮有月背一样，它的背面是什么样的？所以很多男士就会在想，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士，是不是她会很挑剔呀，是不是他会对我要求很高啊，很苛刻呀？所以不是你的优秀导致难找，而是男士可能会认为太优秀的另一半是不是他有其他的副产品会让我望而却步。所以我觉得你不仅仅要展示我们优秀的一面，还要展示我们好相处的一面，
3: 接受的那面。
4: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很全面。谁不愿意找一个又优秀又好相处的伴侣呢？
3: 哎，他说的真好啊。
10: 嗯，
3: 他说的吧，那理论上面也特别好，然后结合实际也特别好，就是这样。
1: 男人嘛，对吧，不希望女人比他强势，各方面都比他强，还是小男人到七十岁就想找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小鸟依人呢，我这么认为啊。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好不好？来，来，跟我一起。你好，
11: 大家好，
2: 欢迎。来，您说这边来。哦，今天的男士女士都好年轻哎，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邵福祥，七十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嗯，您是在哪边当老师啊？
11: 我在通州区，我来自通州区。
2: 您有什么保养秘籍吗？你看我们一号叔叔说了，他脸上也没褶，人说了我多吃胶原蛋白，然后不吃动物内脏，要多补充鱼油，吃得很健康，不吃甜食。
11: 这个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系，
2: 嗯，
11: 是吧？跟吃的也有关系，好多方面，
2: 嗯，
11: 才能造成这个精气神儿。还有这身体，
2: 那您分析来，您这是哪方面起了作用？给我们分析分析。
11: 我性格相当好，我天天是笑呵呵的，没有生气着急的。
2: 我跟你说，您说笑呵呵的，自从我们家老师上来以后，我都不信你笑呵呵的。
11: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
2: 啊，
11: 多才多艺，并且我们还是都是老本行，同行，
2: 嗯，
11: 是中教高级。
2: 哦，也高级教师，厉害嘞！您教的是什么？
11: 我教的是体育。
2: 哇，太像了。
11: 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身体好就是第一。
2: 哎，
3: 正好我四肢不行，
11: 对，
3: 头脑还凑合。
2: 嗯，你们俩
10: 就能数到八。
2: 你们俩完美结合哈。
10: 他俩正好都是七十，都是丧偶，而且都是老师。
7: 大家怎么回事啊？
10: 我大家来讲，我觉得这个女士的要求太高，我觉得不谈着谈着，最后看不上她了。
2: 您对我们姜老师的印象怎么样啊？
11: 挺好的。
2: 那咱聊聊呗。
11: 挺好的，确实是这个多才多艺，并且看见您这人很勤快，不说干什么什么行，就是确实，哎，在生活当中绝对是高手。
10: 嗯，
11: 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3: 您对我这个三高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印象？
11: 我觉得是什么呢？关键两个人在一起得高兴，得快乐，三高不重要。我是这么想啊，两个人在一起，找回当年那种感觉，很快乐，这是最好的。
2: 我觉得你们俩还真有基础。你看啊，同龄人，然后你们都是在一个口里的，
11: 都是丧偶，
2: 对，而且你们干的工作都是一个口的教育口，
11: 对，
2: 就在一起聊的时候，哎，当年我们丰台这事儿是怎么办，你们通州怎么办的，还真有的聊。哎，参加那什么什么大会了吗？当年是不是？而且你看也都是本科，我不知道您的学历哈，但我们先生七十岁能拿到本科学历已经很好了吧。这个怎么样，您对邵老师的印象？
3: 很难得找到同一个平台的人。
2: 所以想了解吗？
8: 可以了解，只要他不嫌弃我，我就可以了解。
12: 人家怎么会嫌弃你？
8: 真嫌弃我呀？
12: 不是，人家怎么会嫌弃你？
8: 我以为人家怎么不会不嫌弃你呢？
12: 哎，人家一上来，你看，
8: 真嫌弃我呀？
2: 不是，您是对哪儿不自信啊？
8: 就是这三高不自信。
2: 学历人家也有，人退休金也不低，人有什么？
8: 问题是他这么高的人，他不找我，他得找比他小的人。比他低的人
11: 是重要的，主要是有缘分不？主要是在一起高兴不高兴，啊，能玩在一起，能吃在一起，能睡在一起，就是说在一起都很配，都很好，这个是关键。
8: 嗯，您爱吃吗？
12: 是爱啊，要不怎么长这么胖啊？
8: 不是您爱吃吗？自己说。
11: 我呀，我爱玩，就是我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字
8: 啊，体育嘛，一般就是
11: 玩
8: 这球啊，是。
2: 但吃，您是怎么有什么不吃的吗？
11: 我觉得不建议整天在外边吃，我喜欢吃那种农家饭。
2: 嗯，那甜的你爱吃吗？
11: 甜的，白糖不吃，红糖吃。
2: 那你聊聊呗，你们俩吃也能吃到一起，玩肯定能玩在一起，对不对？
12: 对，
2: 来吧，
8: 可以坐那儿了啊。
13: 这男士是显得比较年轻，身体，比较有活力。
1: 你看腰板多直溜，往那一坐，你看，哪像70岁的人呢？你说，一看
13: 这
1: 64、65，
13: 这个就是心态好，而且人非常显年轻。
11: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的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爱看。
2: 谢谢。
11: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哦，
2: 一来
8: 见着真人了吧？
11: 见着真人了，
8: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14: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1: 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8: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11: 我把这工资给她。
8: 啊、哦，不，不要，不要。
11: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8: 啊、哦，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
11: 别，您别听我，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15: 过日子嘛。
2: 对呀、啊，那就我们。
11: 您听我的。
2: 接下来我们就不用说了，要不
11: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8: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2: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要是把鲜花就办了呗。
16: 就在所有人都十分看好他们的时候，男士却心属他人。
11: 其实这里有故事
17: 啊。咱俩认识吗？
11: 不认
18: 识，电视里
17: 有啥故事？
1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1: 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8: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11: 我把这工资给她。
8: 啊、哦、不，不要，不要。
11: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8: 啊、哦、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
11: 别，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15: 过日子嘛。
2: 对呀、啊，那就我们。
11: 您听我的。
2: 接下来我们就不用说了，要不
11: 您。对，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8: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2: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要是把鲜花就办了呗。
16: 就在所有人都十分看好他们的时候，男士却心属他人。
11: 其实这里有故事。
17: 咱俩认识吗？
11: 不认识。
18: 电视里
17: 有啥故事？
1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6: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大胆来到这里，只为找到心中所爱。
11: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啊，多才多艺。 并且我们还是都是
8: 同行，
11: 老本行，同行。
19: 嗯，您教的是什么？
11: 我教的是体育。
17: 哇，太像了。
11: 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身体好就是第一。
8: 哎，正好我四。

0: 知不行，
1: 对，
0: 头脑还凑合。
2: 你们俩
3: 就能数到八，
2: 你们俩完美结合哈。
4: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5: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的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会来看。
2: 谢谢。
5: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2: 一来
0: 见着真人了吧？
5: 见着真人了。
0: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5: 那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0: 太漂亮。
5: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0: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都没表扬了吗？
2: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6: 对呀，
2: 是啊。吴叔知道了吧？
7: 让吴叔说了。
2: 你要以夸主持人为主，知
3: 道啊？我就差这点功夫。
5: 不是，人家确实优秀，
3: 是
5: 这个您得承认，
3: 是
5: 是吧？
2: 哎，你别说，你发现了没？这个我们姜老师在的时候，他是主场。我们邵老师一上来，我们姜老师马上不一样了， 是不是？
5: 我这体育老师刚才说了，我爱表现。上操的时候，1000个人，你得听我口令。
2: 对，哦，向右看齐。我们
0: 那以后要是在家里，我绝对听他的。
5: 您不，
0: 那千多人都听他的。
5: 我跟您说，
0: 我要不听他的，那不拳打脚踢把我弄。
5: 我在下边，我就跟那导演说过。我说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0: 我听你的，
5: 我
0: 听你的。
5: 我把这工资给她。
0: 哦，不要。
5: 然后我就应情着了。
0: 啊，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听你的。
5: 别，哎呀妈呀！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3: 过日子嘛。
2: 对呀，那就我们
5: 听我的。
2: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5: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0: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5: 口令。
2: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要是把鲜花就放了呗。
3: 对呀。
5: 但是主持人还有所有的，我这体育老师，哎，就是心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3: 没错。
5: 我不会说。
3: 藏着掖着。
0: 不会献花。不会献花。哎。
2: 来，这样，我们来看看我们邵老师的经历哈，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4个：称职的体育老师，难忘的高光时刻，痛失伴侣，挥之不去的痛。他的收入越少越好，保障并不靠这儿，未知的缘分。嗯，先说体育老师吧。您是当年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当了体育老师啦。
5: 我也是挺幸运的。我出生在农村，就是通州区一个农村。第一年恢复高考，我呢就稀里糊涂就考上了大学。为什么稀里糊涂呢？就是我高中的老师给我打一电话说，第一年恢复高考，他的分数线相当低，你高中的时候体育相当棒，在这个区里，就是县里啊，后来改成区，运动会是拿上名次，你可以报考体育专业，他的分数线更低，我就报考了，稀里糊涂77年就考住了。现在咱们北太门庄有一个北京师范体育大学体育系，毕业以后呢就回我们通州中学教体育。
2: 干了多少年？
5: 这一下子就干了99年，到99年干出点成绩来，被调到通州区教委体卫科，管全区中小学体育卫生。嗯，干了20年。哎呦，
2: 那在那儿您具体负责什么呀？
5: 到现在我虽然坐了办公室20年，但是我的性格还有我的表现，我的一切生活还像体育老师。不像
3: 做
5: 管理者，
2: 就不像文职的，是吧？
5: 我就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我自己给我定的。
8: 那俩可有的聊了，我运动员出身。啊，你看那个你介绍嘛，我那是市里的那个100米、200米冠军，而且打篮球打前左前锋打得特别好。
2: 我知道您是拿了好多的奖状了，是吧？在工作上，在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和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给予嘉奖，特发此状。
5: 99年是50年大庆，我们通州区接一个叫红旗方队，由500人的高中男生组成一个红旗方队， 参加50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哎，受检阅。我呢，当时在学校教体育，弄这个红区方队，半年以后我们弄得很好，参加检阅。所以参加50年大庆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到教委体卫科管体育卫生。嗯，这么来的。
2: 就是当时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5: 我才四十出头啊，激动啊，也感觉到很光荣。
2: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而且那个高光时刻都是特别打动人的一些方面。
5: 我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我也被评为过通州区最佳十名体育老师。嗯，我也上过公开课，啊，100个中小学体育老师听我的课。嗯，我的组织能力相当强。嗯，口令相当棒。嗯，我真想在这儿喊两句。
2: 来一个。
5: 不喊了，不喊。
2: 不是说，您喊，您喊，我们都配合您。来，我们都站起来。对，都站起来。对，听着您的指令。
1: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好家伙！向后转，前进踏步走，一二一，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1: 立定。
2: 怎么样，我们这些学生？
5: 好，谢谢。
2: 哎，来来来，
5: 喊两句，我好多年没喊了。
3: 你也痛过痛过，
0: 是不是一听完这些就对他印象更好了？
8: 嗯，不错。反正我喜欢体育，我就喜欢这方面的那个嘛，就是一这边讲说一那个检阅室嘛啊，我就是那阵儿就觉得哈，马上就要那个就说预备了啊，跑不管哪个级别的哈，就要跑一样，热血沸腾，是吧？那阵儿哎，真是。
2: 那你有什么爱好呀？
5: 我现在是候鸟。
2: 在哪儿候啊？
5: 我，咱们这儿北京一给暖，我就要上海南三亚了，在那儿待4个月。4月初，清明前回来，待2月。6月底，我又去山东威海了，在那儿又待4个月。10月1回来，在北京又待2个月。
2: 知道为什么人家年轻了吗？不光吃得好，候鸟飞得也好。
8: 对，
5: 我奉劝各位，有时间，当然说工作是没时间，有时间的话，冬天去三亚，您体会体会。我敢保证，您去一回，第二年还想去。嗯，我哪次从三亚回来，都是依依不舍。
2: 海南那地儿啊，的确是它需要住一段时间，时间长一点，你才能感受到
5: 休闲度假。
2: 对，非常的放松。
5: 那个不能走马观花。
2: 那您是怎么一个人去啊？
5: 爱人去世3年了，这3年我是一个人。但是我在那儿不寂寞，我下午天天在海里游泳。嗯，玩伴啊，有的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姓什么，但是，哎呦，邵老师今天又来了，您昨天怎么没来？一起游泳
2: 哦，真棒！哎，那我问您，姜老师，这您能舍得下你那些琴友跟着邵老师出去吗？这么厚着，
0: 我很喜欢。
2: 带着您的二胡、口琴、电子琴。
5: 哎呦，那
0: 我这电子琴能显示72种乐器，带他一个就全可以了。哦、嗯，
5: 那儿的海边和公园里竟是您这样的自拉自唱的。还有很多玩伴，
0: 这还一保镖，
2: 你看多好！
5: 我绝对是一很好的走，
0: 这是一保镖啊！因为我这弹弹，别人是起哄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往那一站，别人谁也不敢了，
5: 都能给您摆平。
2: 现在
0: 都不用摆，你就往那一站就行。
2: 哎，姜老师，这么看，你说我们邵老师好，还是我们吴叔好？
0: 我一直就是说，我不进入他那仨，我就连想都不想。
2: 啊。那我们上
0: 这个，他3个里有我吗？嗯，他要我进不去，我也没法想。
3: 他就您一个，我听着，要不他都单独上海南，单独上威海啊？嗯、
0: 就是，
2: 姜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追您的太多了，那他就不参与了。
5: 您别说我就行，我不想找同龄人。 我想找一个比我岁数小一点。
2: 小多少？

0: 到达
1: 十岁呗，
2: 最起码十岁八岁。嗯，
1: 是我就
2: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七十了，我往后考虑，最好有一个年轻一点的，身体没什么毛病的陪伴。我因为到处玩，这次我又上了西山，一上船，他就问，你得有陪，过七十得有一个陪伴，还有大的公园，也是过七十得有一个陪着的。将来啊，说现在七十可以，比如说到七十五，上飞机都得有人陪着。
0: 那两个七十五的不能互相一起作伴吗？
2: 如果说找就不凑合，就是不是不凑合，就是还是我原来说的话，我得看他高兴，我得跟他一起高兴。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你看啊，比方说像中华继续看见年龄，
2: 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3: 我啥条件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达到？我啥条件啊？
2: 说必须是北京市户口，我是土生土长的。
3: 我从来没说过北京户口，全国各地都可以。
2: 通州人。第二个，北京得有房，是吧？第三个还什么来着？反正是我觉得我具备。
0: 那您的意思是您喜欢？
4: 他认准他了。
0: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2: 其实这里有故事。哎
0: 呀，我发现我今天、
3: 咱俩认识吗？
2: 不认识。
5: 电视里
3: 有啥故事？
2: 在这里我要多说两句。
0: 哎呀妈呀，有点复杂呢。
2: 这个能看到这个安女士，我得感谢坤坤，还得感谢主持人，还得感谢安女士。我能见到，就是我看到。
0: 您的意思是，您今天
2: 原来我就想看看，
0: 是冲着安女士。
2: 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我上这儿来，是我姐姐给我发两张照片，我一看就是安女士的照片。他老看这个节目
0: 哦，
2: 人家都做好了。
0: 就等于是姐姐在节目里看到安女士了，所以给您推荐，觉得挺适合您的。这就是您说的未知的缘分，是吗？
2: 怎么说呢？我原来没有这个思想，我也不经常看你们的节目。那么通过我姐姐这么一说，我想来。
0: 嗯，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2: 本人挺好的。
6: 跟电视里有什么？
2: 挺好，确实。
0: 哎，你是什么情况？您简单介绍。
6: 我离异的，66年生人，然后离异没生育，没小孩儿。我在海淀区。
2: 海淀。
0: 在海淀。
2: 我姐都说了，说没儿没女，因为离异的时候比较早，是海淀区的。
0: 那我现在问您一下啊，邵老师，其实跟您聊到现在我有点困惑了啊。跟我们姜老师我觉得其实聊得挺好，整个互动的过程都非常好，我认为您对他印象不错。刚才说到中华的时候呢，我觉得您对他印象也挺好，然后谈到安女士呢，哎，也不错，的确是您是挺会聊天的，聊到我都已经分不清这三位女士，您到底就因为姜老师明确说了，可能年龄上啊，那现在在中华跟安女士之间，您是更想跟谁聊聊，还是两位都想聊一聊，然后再决定？
2: 刚才我在下边一直在看这个你们的录制，安红梅女士啊，这个性格跟我完全相反，
4: 啊，
2: 哎，她是内向型的，
4: 对，
2: 我是外向型的。
4: 互补，
2: 我是爱表演，他不爱表现，
0: 所以
2: 我怕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喜欢我这种类型了。
0: 哦，
4: 您的意思就是看他的态度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0: 来，这样吧哈，咱们先让姜老师、对，先到台下去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咱俩再聊一会儿。聊完了以后，您再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您说的刚才这些话呀，已经绕的连我都听不明白了，你知道吧？我想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现在也有点云里雾里，就是我现在明白当年为什么能让您当一个体育老师给调到了去管理体育的这个口， 这您在说话上应该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嗯，行，
4: 一会儿见，
0: 待会儿见啊。
2: 祝您更快乐。
1: 不不不，那也谢谢你
2: 啊，真的，
1: 见面就是缘。
2: 啊，对。
0: 好，待会儿见啊，蒋老师。嗯。
1: 他要找比他小10岁的，我就连想都不想这事儿了。

0: 您讲您的这个工作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老伴儿在背后一定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起码让咱的后方是非常稳固的，您才能冲到前面。
1: 老伴儿很优秀，没告诉您吗？我觉得我这几十年我很顺，上大学到好工作再找一个好老伴儿都很顺，我们俩人生活也过得相当不错。他是副助理的，他的能力也比我强，他的长也比我好看，特别好看。我们俩人正好过着这种这个候鸟式生活。他又跳舞很好，经常去打乒乓球，打得特别好。后来突然就是他觉得他胸部疼，我呢作为体育老师呢，我说你这没事儿，你休息几天，别那么玩命打乒乓球，你是拉伤。我说没事，给你买点止疼的药，你吃上一礼拜就好了。这一礼拜不能打乒乓球，一礼拜十天都不行，还疼。我说这不行，我说这个我得带你去医院去照 CT。 我们照完 CT 以后，当时那个大夫就叫主任同着我们两个人的面就商量。哎，我就听着是，你看两个，然后呢带有毛刺，不平滑，这个肺里的两个瘤，然后那主任就跟我们说，住院吧，你这住院吧。我们办完住院手续，说，穿刺进行穿刺，穿刺出来结果就是小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这个胸部疼实际不是别的疼，是骨头疼。从那个开始算大约一年过一点，
0: 所以算很快了哈。
1: 对，我觉得我经过了这种对生活的渴望，这种眼神还想活下去的渴望，我觉得房子和金钱在这方面，在争命的这个上是太小了。他真是老常说的一句话，说我想活呀，老天爷不让我活呀。给我打击挺大的，我们俩奔的财产都给我们留下了，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对这个房子和钱在我这儿真不重要。
0: 所以您在我看第三个关键词其实也是您择偶的要求，是收入越少越好。
1: 我认为如果说俩人在一起，我又找一个岁数比我小十岁八岁，他就应该花我钱，一切都由愁我说，只让您高兴我高兴就行，我都能达到。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些钱财产谁也带不走，我爱人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我何不在你活着的时候去享用，然后活一年，像我的收入就12万多，够你怎么花的？我爱人走了，到他最后我算了200多万没了。所以身体是最主要的，大家记住了，平常以身体为主，对身体有好的地方要做，对身体不好的地方我们不要动。包括你们年轻一点的，从现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好的，叔叔，下次不吃糖油饼了。
1: 我忙可以，我这么忙可以，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想到自己，我得休息好，我得放松一下，我去玩玩，冬天了上海南去旅游一下，冬天我肯定在这儿，谁要是去带了家属去给我打电话，我负责吃住。
2: 嘿，有人多少？
3: 谢谢叔叔。
0: 对，
3: 所谓找对象，最起码头一个得看身体，还有身体倍儿棒些，身体不好确实这样。哎呀，
4: 身体是第一位的，尤其年龄高龄以后，身体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其他都不要谈。
3: 对，真是那么说。
1: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觉得您就想

0: 透了。
1: 还是就是我说的话，在俩人必须得高兴快乐就在一起，
0: 嗯，
1: 否则的话就别在一起。你要在一起生气竞争的对自己身体没好处，我们不干呀。
0: 所以您
1: 是吧，
0: 您看看吧，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能挺开心的。
1: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
0: 叔叔就不告诉我是谁。来，咱们现在投票吧。慧慧觉得是中华还是我们安女士？
2: 中华。
3: 主持人有没有过程可能也许不在咱们现场呢，
0: 但一定在，因为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4: 临时感
0: 觉。你觉得是谁？
3: 中华。
0: 中华。我也觉得是中华。您觉得是谁？
5: 我觉得俩都行。
0: C 票。您觉得呢？
6: 我觉得呀。
0: 你也觉得是中华？
6: 对。
0: 哎呀妈呀，大家都一致了。我们看走眼了吗？
1: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0: 哎呀，好，来聊聊吧，来中华。
5: 他说他找8到10岁的，中华正符合他的要求。
7: 他看看中华就看中华的呗，是吧？中华如果愿意，对吧？他就愿意了呗。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8: 我是中华。
1: 您随便问呗，反正我这人是有什么说、
8: 你刚才都介绍了，我觉得挺好的。你也是一个有仗，很仗义，很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一个人，然后也挺重感情的，职业也是受人尊敬的，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当然了，这和你的这个成绩努力是分不开的，是吧？哎，你在通州哪儿呀？
1: 叫什么运河边吧。
8: 哎，头几天上星期我们还开车去运河边上玩。
1: 你回家得经过运河，我在运河的西南。
8: 哦，那运河森林可美了呢。
1: 还有一个亮点，通州是在运河上坐龙船。
8: 龙船。
1: 就是过去皇上南下的时候。
8: 哦，那就是搞文旅。
1: 坐那龙船体会一下运河的文化。
8: 哦，文旅。
0: 您那边有院吗？
1: 我是农村出生的，
8: 但是
1: 我上大学以后我就在城里生活了。
0: 那个中华特别跟我说，他说那个特别想有个院儿，两个人在里边种个菜啊，种个花啊什么的。
1: 那个是我在退休前，在农村有院儿，有一个就是我也喜欢种菜的院儿。后来这不是现在是通州区农村，各村都在
0: 拆迁的。
1: 我那个小院给拆了。
9: 您房子多大呀、现在住的？
1: 现在104平米了。
9: 三居室。
1: 2居。
9: 两居。
5: 大两居。
1: 大两居，通透的那种。是电梯房。
9: 电梯呢？
0: 哎，孩子。
1: 孩子是一个女儿，就今年都41了，在朝阳区。她也不经常在我这儿，因为她也知道我的身体很好。他一见面就说拍拍我的头，说我爸爸身体杠杠的，我放心。我说对，我把我身体弄好了，就是让你放心。
0: 两位专家老师觉得他们俩怎么样，合适吗？
10: 就像先生说的，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条件还都是挺匹配的，但是不知道每个人他对对方伴侣未来的期待是怎么样。然后其实我也想为安女士说两句哈，因为我们内向的人尤其我觉得安女士应该是非常内向的人。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综艺节目，然后我会发现内向的人在节目上面是有点吃亏的，就是你看不到我们内向的人在舞台之外的有趣的灵魂。所以如果光是在台上的这个短暂的接触的话，我是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的深入的了解看严肃的表情之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更多的去思考。
1: 安红梅不是我姐姐说她很好，就是不错啊，这个年龄和长相都跟我般配。就是说我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一个大姐也曾经提过她，说这个邵老师您这么优秀，您可以上选择。有一个我看那期节目，有一个安女士就搞这么一个领回家挺好的，这么说。所以安女士别看说是内向， 不怎么爱表现自己，但是肯定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是一个好女人。
10: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在舞台上，外向的人在舞台上会很占优势，会让人很喜欢，但是内向的人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闪光点，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紧张啊，我在舞台上我觉得他很爱说，但是我就说不出来了，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把他的光芒给压下去，所以我觉得还是留给邵先生思考。
1: 这我也理解，因为我也经过3年多的单身了，这个离异像他2次碰到了这个不如意的，一回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何况2次了，所以他可能给自己封闭起来了，你要开朗一点，就是说你比我你还小10岁呢，是吧，开朗面对现在的生活，找自己的幸福。
0: 对，听明白了吧，这我们邵老师怎么着都是要跟中华好好聊聊，但是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1: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0: 那我们的1号叔叔行不行啊？
2: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0: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2: 我都是那对待他。
0: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小了。
4: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先来啊，跟大家做一个小互动，您抬起左手挥一挥，看看这手臂的肉肉是不是晃动感特别明显，这个往往提示咱们啊蛋白质摄入不足或者是吸收不够。不少人啊天天补蛋白，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问题大概率啊是出在吃法上面。蛋白质到底应该怎么科学补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告诉大家如何合理补蛋白，筑牢自身免疫力。康主任带这盘儿现在虽然是空的，但是一会儿要告诉大家怎么科学合理的把这个营养给我们补充好，这一会儿它就填好。
11: 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桌子不属于我们，
6: 没错，
11: 一会儿都给主任了，
6: 有可能帮大家来好好挑选一下。但是我们一说临床营养科，这不开药啊。
12: 对，因为现在大家呢这个生活质量的要求都很高，所以的话呢就不能说是只是吃就行了，我们得吃好。然后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疾病，比如大家可能血压、血脂、血糖有点高啊，甚至有的朋友们呢体重稍微有点大，自己少吃点也行，或者自己调一调也行，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挺难受的。临床营养科专门的话呢就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专业的指导。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呢其实主要的是疾病相关的营养。
6: 既然营养嘛，就是各方面的营养元素都得汇集到一块儿，但是为什么必须要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12: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呀靠它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或者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说反正就这么着吃呗，这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误区这样的。
13: 但是我觉得缺蛋白质这事儿 似乎和我们现代人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11: 现代人什么都吃，不光是五谷杂粮，就是各种的蔬菜鱼肉都吃，应该是不缺的。要缺还能长成这么胖吗？
13: 那您看，您看，就我这个，这叫缺蛋白质吗？
11: 你过了，你过剩了。
13: 这倒是啊，
12: 我跟大家说，还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我们专业上有个词儿叫做肌少性肥胖，就是说你虽然是肥胖，但是你的肌肉是少的，就是看起来体重很大，但是它肌肉少。肌肉少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呢？看似很胖，但是如果肌肉少了之后，当遇到疾病打击了之后，你的打击能力是弱的。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组呢，其实推荐这个蛋白质的十佳食物表，大家能够看到呢，最简单的鸡蛋这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排第一，还有包括特别简单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简单点的鱼虾鸡鸭白肉，还有就是猪牛羊这样的红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按照大家的习惯呀口味呀，然后自己选择合理的蛋白质的摄入。
13: 仔细看这个表，鸡蛋是百克里边还是13.1，
12: 对，
13: 牛奶3.3，鱼肉比牛奶高，它为什么排到牛奶底下了呢？牛肉排到第七位了，它这是怎么排序的？
12: 大家能够看到的呢，就是说我们是100克里头呢，这个蛋白质含量有一个区别，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含的量以外，其实本身我们还要看它里头的含的这个氨基酸谱跟我们人体吸收的这个效率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6: 哦，就您刚才那句话，
12: 哎，就是吸收
6: 要更重要，就它是高，但我能不能吸收得进我身体里头？
12: 对，
6: 这得综合看，
12: 吸收利用。对不对？盖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个砖越大越好的，它正好合适的是最好的。米饭里头呢也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不是特别特别多。米饭的话主要是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的。为什么我们说不靠米饭来提供蛋白质呢？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分为这个优质蛋白和不那么优质的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就是咱们吃进去了之后呀，消化吸收利用的效率特别高，哎，很快的就能给大家转化成合成的肌肉也好，或者合成的其他也好。那么这个不是那么优质的蛋白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生物的效价会低一些，所以稍微差点意思。所以我们就不作为要米饭主要的来作为提供蛋白质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更希望是要今天聊到的这些肉蛋奶豆制品优质蛋白作为一个更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当然这个也不是说米饭就不吃了啊，米饭还是得吃的啊，主食非常重要啊。虽然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聊到蛋白质了，但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6: 嗯，这看把主人吓的，就说话强调完了蛋白质，大家把其他的就忘了。您说我们知道了这些食物它们含有多少蛋白质，哪些食物好，那我身体有多少缺口，是不是你也得给我们明确一下啊？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这男性女性有区别吗？
12: 对于中国的成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就是说肾脏没有问题的，那么大约的话呢，成年人的话呢是按照这个每天每公斤体重0.8到1克蛋白质的摄入。这个算下来之后呢，其实大多数的话呢，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女性朋友们可能是55克以上啊，男性朋友们呢最好够这个65克以上。所以这也是不建议大家对着这个网上拿来的食谱自个儿呢使劲的吃，这个执行力越好的这些同志们越容易把自己吃出来问题，所以是有这样的顾虑。
6: 哎，我还听到过说法，就是如果减肥的时候啊，就别吃碳水化合物，哎呀，又或者少吃一点点，但是呢，肉可以多多的吃，就是饿了之后啊，就可以使劲吃。但看来这个说法不对，
12: 就是听着特好听，说使劲吃吧，随便吃，好像还初期还能稍微瘦一点点，后面呢？体重一下就回去了，然后身上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不是特别特别建议大家这样做。
6: 我们在直播间啊看到有一位朱心康宝宝说，55克需要吃多少蛋跟鸡腿啊？更具象了，克数这幻化成食物，盘儿不就在这准备着呢吗？来，康主任一开始就想到这问题了啊！来，有请康主任啊！今天可以说是现场。咱们给大家指导指导啊，
12: 这个太丰盛了，看得都饿了。其实呢就是说55克蛋白呢转化成食物，每天的话呢如果 OK 的话呢我们吃一个鸡蛋，
6: 哦，
12: 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简单点的一杯的这个，
6: 我帮您拿着，
12: 哟，谢谢，一到两杯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都没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人说我血脂高，您喝这个低脂的或脱脂的都没问题。血糖高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无糖的酸奶也都没问题。然后瘦肉的话呢包括不论是这个 整几个这个大虾，
6: 哦，
12: 然后呢整。
6: 但是您没拿那个
8: 炸的
6: 焖的，
12: 这个油焖的一看就省超了呀，
13: 油，
12: 哎，油和盐多了，油和盐多了之后呢，可能就失去了我们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了，哦，好不好？
6: 它一炸就破坏了，
12: 哎，一炸了之后主要是油和盐就多了，
6: 哦，
12: 就你蛋白吃了，你油和盐多了，你血压就该就担心了，哦，是不是？
13: 对对对
12: 对, 对，所以有点这个，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其他的这个红肉都没问题，哎，
13: 这个儿子特喜欢
12: 简单点的这个牛肉。甚至有一个简单点的鸡腿，但是这个鸡腿呢，有点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皮不要吃哈，
13: 哦，
12: 这个皮特好吃吧，
6: 哦
12: 嗯，这个里头呢，这个脂肪什么的特别多，尤其年龄增加了之后呀，长低密度，
6: 坏胆固醇，
12: 特别那个贡献大，
13: 哎，坏了，
12: 所以
13: 低密度不是越低越好，
12: 对，所以大家要稍微少一点点，然后呢，嗯，适当的豆制品呢，有个这个一两到二两都没有问题，
13: 哦，
6: 这就一片儿，
12: 嗯，一片有点少。我是看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豆豉呀，我觉得有点咸，可能。
13: 哦，对了对了对了，
6: 您这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
12: 一顿的量有点多吧。
6: 啊，这是
13: 一天的量啊！
12: 哎，一顿的量就太多了。一天的量呢，我说的是这个基础量。您呢，因为如果吃的比我这个稍多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13: 我这冰箱门口就办完了这点事儿，
6: 还要加别的呢？这只是蛋白质，
12: 对，
6: 是吧？
12: 只是优质蛋白的摄入的这个量。
6: 这一天吃这么点多？着急，还不如我吃一顿的呢。
12: 是吗？
6: 啊，
13: 这冰箱门口这咔咔就办了，这点事
12: 只能说康大夫平时吃太少了，
6: 哎，怪不得您啊，这八块腹肌练成一块了，
13: 容易吗？
6: 啊，平时咱都说，哎呀，去营养科看，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呀？我现在吃的也还行啊，但是今天啊，咱协和医院的医生已经教会咱们怎么配比了，咱一定得记清楚。
12: 嗯，
6: 非常感谢康主任，这我就拿走了。来，有请主任，
11: 你小心点，一天
13: 你别在冰箱门口都给办完了。
6: 我一会儿演播室我都办完了啊。但是您说啊，这量基本上是确定好了，
12: 大差不多。
6: 还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呀？
12: 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优质蛋白保证够。就说我们的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吃足了，这个足了之后呢，它合成的效率会更高啊，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均衡合理的搭配，不要说康大夫你说了鸡蛋挺好的，我一天吃十个鸡蛋，这样合不合适呢？这样也不合适，对不对？所谓均衡，所谓这个种类要多一些嘛，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大家也特别容易忽略，就为什么呢？就说这么多是不是非得一次都给他吃完呢？经常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早上上班特别忙，早上呢就简单点的吃点这个主食，不吃什么鸡蛋呀或者牛奶，其他的没有这个太多的蛋白质的食物。中午呢在单位简单的对付一下，到了晚上
6: 全留晚上这一顿了，
12: 哎，辛苦一天了，哦，然后呢就多吃点得了。这一大餐吃进去了之后呢，特容易体重增加。第二个的话呢，就特别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嘛，说听你们讲完了之后，蛋白质特重要，就晚上想多吃点。
6: 嗯，
12: 这一多吃不要紧，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嘴干嘴苦，晚上甚至还有反酸。
6: 啊，
12: 所以呢，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或者是消化能力稍微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们，晚上这顿饭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呀，不用整得特别特别多，简单点的这个蛋清或者简单点的白肉这些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得多了，吃得多了之后它就容易胃不舒服。
6: 合理搭配蛋白质补充。不累啊，但是好多人不光是用这些食物去补蛋白质，还有人用蛋白粉。
12: 哎，
6: 好多老年朋友不健身，但是就吃蛋白粉。
11: 哦，那我说一句，就我姐他们家这一家子，大概吃这蛋白粉有20多年了。但是我姐吧，现在是糖尿病，但是还是在坚持吃这个蛋白粉。她说需要补充，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疾病不能补这个蛋白粉过量啊？
12: 说的也特别好，就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的话呢，是均衡合理饮食，通过食物补充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忌讳的是很多人不论是健身也好，其他的原因也好，盲目的吃这个补剂，尤其是有一些自己肝肾功能本身会有一些问题，可能容易把肾吃出来问题。
6: 这蛋白粉不能乱吃，
12: 一定要经过这个专业指导了之后，然后呢再考虑吃多少量或者是吃不吃比较合适。不是说是这东西是好东西我们使劲吃得了，这个有可能会吃出来问题的。
6: 刚才还有一样，
14: 一加一、二加二这搭配的方法怎么理解呀？
12: 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一个一袋奶，对不对？一加一早上的时候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二加二的话呢，就是2到3两的瘦肉，然后呢2两的这个豆制品。哎，然后基本上这几个满足了之后呢，大家优质蛋白的这个基础量基本上是够的，不太会缺。
15: 琳琅满目的豆制品到底如何选？哪些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
16: 我们的豆制品它里面含的蛋白其实

0: 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能力。
1: 有基础性疾病人群又该如何补充蛋白质？
0: 您的这个是起到什么
2: 量在
0: 不一定完全都是您吃的药的作用。
1: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3: 看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健康知识干货。有一种经典优质的植物蛋白，还被称作是植物肉，不仅蛋白吸收率特别高，还能辅助改善胰岛素抵抗，它就是豆制品。那想要靠豆制品高效补充蛋白质，这吃法可有讲究，一起来听一听权威专家的详细讲解。
0: 我们说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3: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4: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5: 这个不用说了。
4: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2: 腐竹是加工的。
5: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4: 不加工的。
5: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4: 不对，还要炸一下。
5: 不炸。除了腐竹转，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2: 什么叫加工的呀？
4: 不是，
3: 专家说吧，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0: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哦，
3: 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2: 初级
3: 是有多萎靡，
4: 就有多打脸啊。
3: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0: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5: 不对吧？
3: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0: 一般来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到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5: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0: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4: 乳糖听说过。
0: 有的人会有乳糖不耐受，
5: 我是乳糖不耐受，
0: 那对里面的钙的消化吸收理论上讲会有一定影响。牛奶里面的钙容易消化吸收，主要是因为它跟乳糖在一起，乳糖是可以促进钙的吸收的。
3: 那是不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就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乳糖不耐受了，可以选择喝豆浆。
0: 可以，
5: 我喜欢。
3: 但一般吃的时候不可能就干吃豆腐，咱得配点什么伴侣哈。
2: 我觉着简单一点啊，咱们小葱拌豆腐，1200。
4: 我爱吃北豆腐，尤其小时候就是卖那一块一块豆腐，爱找那个角最瓷实那块，
3: 买一块最高，
4: 回去就吃了，就直接吃。
5: 其实我个人来讲啊，白菜豆腐。点点香油啊，点点老抽啊，点点一上色儿，哎，我跟你说吧，
2: 你号称
4: 就砂锅豆腐呗。
5: 哎呀，太香了！
3: 主任，您家一般吃豆腐的时候会配什么？他们配的这可以吗？营养价值能体现出来吗？
0: 刚才我们三。

0: 位学员的搭配呢，我个人觉得都没毛病。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讲呢，我给大家呀推荐一个最强组合，我们可以叫 CP 组合。大豆跟谷类去搭配，是可以互相弥补对方所缺乏的氨基酸，甚至组合之后可以跟动物食物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去媲美了。比如说大家知道豆面条吧，
1: 知道了，
0: 豆面条那里面就是有大豆粉，还有什么小麦粉，它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豆类跟谷类的一个组合。
2: 在山西吃过，
3: 看着真香啊。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馒头啊，豆馒头，
0: 杂合面的馒头。这种杂合面的馒头啊，它里面也是有玉米，还有呢小麦粉，里面还添加了就是我们说的豆粉，所以也是一个谷类和豆类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3: 如果说这俩一互补了，我大概一天吃多少？
0: 这类呢就作为我们的主食就好，它并不是我们补充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靠它补，而是在我们本身享受美食的时候，你这一日三餐得有主食啊。那你主食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一天是5两的量，早餐1两，中餐2两，晚餐2两，那你就可以考虑在其中的一顿，原来你都是精米白面，现在你就可以把它搭配上利用上，这样无形之中就可以提升了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2: 我刚想问，这馒头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0: 随餐吃。
3: 补充营养的新方法啊，最强 CP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是我们的豆制品加谷物。有一位社群的我们的粉丝康宝宝就提到了有关这尿酸的事儿，他就说尿酸高的人不能吃豆制品。
2: 完了，
3: 这尿酸高能吃豆制品吗？
0: 就是尿酸高的人群啊，不见得你一定不能吃豆制品。
1: 太好了，
3: 有希望。
1: 您接着说。
0: 这么给大家说吧，就是尿酸高的人，那我们肯定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在嘌呤含量里面，这个豆制品是属于中等含量的。我们会划出4档。极高嘌呤、高嘌呤、中等嘌呤还有低嘌呤。那我们熟知的极高嘌呤的
3: 火锅、啤酒、海鲜、
0: 对酒精类以及各种动物性的汤汁，比如说鸡汤、鸭架汤、鲫鱼汤、排骨汤、猪蹄汤，刚才我们乐乐说的火锅汤，
2: 没我不爱喝的
0: 动物性汤汁，这两大类是属于极高的。然后呢，我们说的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海鲜呀、然后有我们的各种动物性的肉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几种，有几种蔬菜是在高嘌呤里面的
3: 啊，蔬菜
0: 3种高嘌呤的，大家记住，
3: 我记得好像是
0: 芦笋、豌豆苗，
3: 豌豆苗有啊，
0: 高嘌呤，
1: 那是我爱吃的。
0: 对，黄豆芽，这3种蔬菜大家记住，它们是在高嘌呤里。除此以外，其他的蔬菜除了香菇与大豆及其制品是在中等嘌呤里面，其他的蔬菜一般都是低嘌呤，是这么一个分类。
3: 那在您门诊有没有那种特冤枉的？哎呀，我就天天的我海鲜肉啊都不敢吃了，就因为吃这菜，然后最后吃出高尿酸了。
0: 在我门诊里面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他们在平时还是可以吃一些豆制品的。我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痛风发作。大家知道高尿酸其实可以一辈子没有症状，但是一旦痛风发作，那这个痛可以称为天下第一痛，只有发作过的人才知道。它能记起它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时间疼痛，你就能想到，如果不是这个疼痛刻骨铭心，他可能记不住。那我就记得有一个这个很印象很深的病例啊，这个老王大爷，然后他的饮食习惯其实还算不错，但是他有高尿酸，高尿酸相当于是一个危险因素，有一颗雷在这埋着。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危险因素下，别再给他去做助力。有诱因，老王大爷就是，他有着 500多的玻尿酸水平，同时呢

0: 家里聚餐去吃的火锅，涮了不少肉。他当时我印象中说是又涮了羊肉啊，还有肚啊，都吃了。啊，量他不记得了，他自己说吃的不多，但是重要的是他喝了两碗高汤。
1: 那汤才鲜呢。
0: 对
2: 呀，啊，
0: 家庭聚会嘛，然后还是喝了一点酒，虽然不多，一杯啤酒。那最后夜里发作了。
3: 但是我看您这儿哈摆了四瓶水，我就突然想起来，有好多就我身边的得过痛风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也吃啊，就是吃火锅，吃完之后就咔咔喝水，说能代谢出去。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喝苏打水，觉得说好像多喝点儿是不是能代谢掉，
1: 酸碱中和
3: 可以吗？
0: 苏打水和这个普通的纯净水啊，我觉得都说得过去。为什么我们的纯净水啊，包括我们的苏打水，甚至说淡茶水，其实它有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大量的饮水
4: 排尿，
0: 大量的排尿有助于把体内的嘌呤代谢出去，
1: 冲淡了。
0: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推荐量，就是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没有明显问题的，正常人每天2000到2500毫升的水，中等大小的矿泉水，矿泉水瓶，这一瓶在600毫升左右。如果底线，你也得3瓶。1800，将近2000。然后4瓶的量是2400，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说增加代谢、增加排泄的作用了。
1: 我能喝了它。一天。
0: 刚才我们这位学员，您平时多吃了点豆制品
1: 啊，
0: 您的这个水起到很大作用。
1: 水量在，
0: 不一定完全都是您吃的药的作用，它也有作用。综合起来，
1: 那这说明我的生活习惯好，
2: 省事儿省大了，多喝点水就行了。
1: 对，
3: 所以啊，看起来咱们呀可以吃豆制品，当然也可以吃其他的，就是咱们嘌呤稍微含量高一点点的食物。但是咱得搭配好，有一个原则，今天刘主任也给我们带过来了，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降尿酸饮食原则。水要喝足，这就是刚才说的。
0: 对，这个我们讲完了很重要，排在第一点。
3: 接下来就是晚餐要少吃。
0: 我们控制晚餐摄入的量，既有助于帮助我们保持体型，避免超重肥胖，同时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减少尿酸的生成。这是第二个原则。
3: 而且一般啊，晚饭啊吃完了之后很少喝水。
2: 对，
1: 上厕所。
3: 对，第三个就是一天三顿安排好。
0: 对，
3: 怎么安排？
0: 这点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因为这个一天的饮食习惯，我们应该去统筹的安排，有一个总体的把控，也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这个高尿酸的一日食谱的举例。
3: 早餐、午餐、晚餐都有了。
0: 这里面呢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看牛奶、鸡蛋，它的嘌呤本身就低。那这个鸡胸肉，包括晚餐里面列的牛肉，它们都有一定嘌呤的量。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烹调方法也可以助力我们降尿酸。怎么去做呢？因为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调之前可以把鸡胸肉和牛肉先过水，然后弃汤再烹调，一半以上的嘌呤都会被我们处理掉。
3: 哎呀，这制作方法跟饮食的姿势太重要了，
2: 很
3: 重
2: 要。水呗，
4: 那就是说，
0: 是这意思，
4: 就是我们原来说焯一遍是吧，
2: 用那个
4: 开水焯一遍。
0: 所以就
3: 一定要掌握好。
0: 有的人忘了焯，或者说你在餐馆里面没法焯，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它也可以在水里面蘸一下，也管点用，但是它可能味道就差一点，不如你提前焯了之后，你还可以加佐料，你还可以调味儿。
3: 但是高尿酸的朋友本来按理来说都不该吃这个，能有点味儿就不错了。过一下水就过一下水吧。我就发现这午餐跟晚餐感觉也挺丰富，有肉有菜。但这菜的选择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0: 那这里面我安排的一个小白菜，包括一个冬瓜，大家发现它其实都是属于含水量比较丰富的。
1: 对，
0: 含水量丰富有助于我们多饮 相当于是我们多进了水，可以多排尿，把它也有助于把尿酸嘌呤代谢出去。豆制品呢，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中，如果您把控好量，这里面有两个原则。第一，把控好量就是不是顿顿吃，天天吃，对吧？一周如果是2到3次，3到4次，每次如果是豆腐，你比如说不超过200克，那对于这个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您在吃豆制品的时候，就尽量别再和其他的高嘌呤的食物同吃。
5: 人人都患过胃炎，权威专家介绍，胃炎也分3、6、9等，有种胃炎要高度关注。
6: 吐酸水还胃就疼，那是属于是不是急性胃炎？
7: 对，我们叫它急性胃炎的病变，从胃窦逐渐的蔓延到胃体，然后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胃。
5: 肠道息肉潜藏风险，哪些症状与它有关？
3: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个长久的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就跟它一直有幽门螺杆菌有关系？
7: 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胃里面胃体这个地方具有一些重型的这种红斑，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会进展成癌。
5: 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给您说清楚。
7: 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了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8: 预约啊，多长时间能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
6: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胃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这药清肠，行不行？
5: 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未雨绸缪，健康从长计议。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条胡同，这名字特别的唯美，叫花枝胡同。而且呢，据说这个胡同啊，跟这名著《红楼梦》有着深厚的渊源。这话怎么讲呢？在《红楼梦》里写道，说这贾琏呢，娶这个尤二姐，在外边置办了一套宅子，这个宅子在小花枝巷。有人觉得呢，小花枝巷对应的就是花枝胡同，因为原著里边写道呢，这小花枝巷啊，是在荣宁街后二里。咱们知道学界认为呢，这荣宁府有可能对应的是北京的恭王府。您要拿地图一查啊，这花枝胡同正好在这个恭王府正门往西北方向走1.1公里，那合着差不多呢也是二里地。您看贾琏那小院呢，是《红楼梦》里写的，但是啊，在花枝胡同口上真有一个京城小院。一进来，您看这亲切吗？这得是啊，我们爹妈或者爷爷奶奶这辈他们喜欢用的，叫月份牌。我发现这里边细节做得特别的足，您看这缝纫机啊，真是我们小时候的，而且以前小时候不用的时候把它折回来当写字台用，后来大人呢也不让孩子当写字台了，为什么呀？孩子脚欠，老蹬这板子，对这机器不好。再有一点呢，我特别的深有感触，这玻璃，现在您安玻璃是用什么？打玻璃胶。我们小时候安玻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腻子。这地方玻璃用的竟然还是腻子，所以整个这个环境味儿是对的，这菜品的味儿呢，我告诉您更对。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0: 我开店的风格跟大家不同，开店上来都是装修，我上来是拆，最好给我的是毛坯房才好呢，我就省事儿了，因为我要的是这种风格啊，平房院的风格。这缝纫机这玩意儿也不舍得扔，搁到我店里头是个念想吧。这上面呢我写了一些所谓北京话吧，门清盖不吝，半不啰嗦呀，大耳贴子呀，咱们可以在不忙的时候跟客人沟通，给他讲解一下大概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包间的凉菜下去了。
1: 京城小院主打一个京味儿，烂蒜肥肠、醋溜白菜、烧茄子，这些菜哪家都能做，可偏偏来这儿打卡的人就没断过。除了味儿对，更因为点菜这个事儿不一般。
0: 丸子糖醋口的和咸鲜口的，干炸的。好，单子您给我。现在很多人都不撕日历了，是吧？手机上都有。但是咱们北京人的习惯呢，尤其是老家哈，总会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月份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吧。
2: 可以，不够再加哈。
0: 主食是米饭吗？
2: 啊，
0: 主食是米饭。
2: 米饭。
1: 今年46岁的刘潇潇是跨行做的餐饮，他在国企待了10几年，后来被发小拽着开了餐厅，做着做着上了道，干脆辞了职，全身心扎了进来。没想到后来发小撤了，他自己反倒是留了下来。
0: 免辣啊，炒饭5号可以走走菜啊，21分。
1: 刘潇潇店里有道招牌菜，这道菜的评价标准不在嘴里，而在盘底儿。
0: 这个菜吃完了以后，盘底儿的油我们叫花酱，肉丁跟盘子接触的部分产生这个酱点儿，啊，这道菜就成功了。
1: 那就是酱爆肉丁。做这道京味招牌菜，肉不能将就。刘潇潇每次都得去大红门亲手挑，才放心。
0: 这肉不错啊，花花都挺好。
3: 这肉您放心，是当天来的。
0: 这个肉呢是猪的猪颈肉，就是脖子后边的两条子，厨师界叫黄金六两，一头猪上就6-7两。这个肉是这个肉做出来的肉丁，外酥里嫩。
1: 大红门打1955年就有的老品牌，70多年品质如一，国企的出品，肉靠谱，吃着放心。无论是炖菜、炒菜、包馅儿，都香。老北京人做菜都认大红门。
0: 大小跟骰子块似的，太小了吃的没有口感，太大这个很多女士这个樱桃小口，肉块大了格外关键。
1: 炒肉丁刘潇潇有自己的讲究，要吃得出酥脆的外壳，里头却还鲜嫩多汁，为此肉丁要炸3遍。
0: 当第一遍油温达到60热的时候，我们开始下肉。
1: 第一遍把肉炸熟，汁水不跑。第二遍炸出脆壳，颜色金黄。
0: 不炸以后再煎，把里边的水分清掉。
1: 第三遍逼出多余的油脂，让酥劲儿更久。

酱爆肉丁的灵魂在于这个酱。这个酱呢，我们里边的配料有西黄酱、黄酒、料酒、酱汁，还有香油，熬到油水分离的状态。这个酱成鱼眼泡的时候，下入肉丁，紧接着把红锅丁放在锅里，然后快速的翻炒，酱裹匀了以后，迅速出锅，千万别时间太长。

这现在觉得这个门儿这么矮，小时候觉得这门儿老高老高了。据说小时候经常没事就抱这棵树，抱不过来，就现在呢四十多了，抱这棵树我还是抱不过来。哎，我小时候又在平房出生，平房长大，对那个感觉记忆的特别清楚。这是我爷爷奶奶住那屋，这是我出生的那间房，奶奶就在这块搭个灶，就在这儿做饭，这儿摆一小方桌，一家人就坐在这儿吃饭，特别舒服。想把这段美好的回忆能永远在我身边，天天能看得见。所以呢，我现在店里头呢，我也融入了一个包间的名字，就叫骡车胡同44号。大哥，喂，哎，大哥，那太好了，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好嘞，好嘞。

0: 哎，哎，刘老板，
1: 哎，哎，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来了，
0: 没有。那个过去的 CD 啊，
1: 索尼 CD，
0: 索尼的。
2: 哎呦，这那会儿老贵了。您看这耳机，
3: 店里大多数老物件都是客人送来的。
0: 对，
3: 与其说这里是餐厅，倒不如说是一座大家捐出来的博物馆。
2: 爹，您刚结婚时候那会儿
0: 差不多吧？
2: 这
1: 个，他们也因为搬家呀，这些老物件弃之可惜，又是个念想，他们就送给我了。这不就是平房这种街里街坊的那种感情吗？
3: 刘潇潇念旧也念情，可有时候越重情的人越容易被情拖住。
1: 我的发小也是我们的合伙人，哎，当时我们就想标榜着一块干，但是人心呢变化跟这个翻手掌心是一样的简单，可能说变就变了。本来很平稳的生活，这么一折腾就砸到低谷了。着急的时候，不瞒您说，在家真拿脑袋撞过墙。朋友的帮助啊，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就想我一定要出来做些事情。我觉得老天不会让你永远在承受痛苦，就慢慢的有人在找你，咱们合着干一个呀。我一步一步坚持到今天。
3: 如今刘潇潇把小店当成了精神寄托。
4: 醋溜白菜、凉菜、萝卜皮、主食米饭。
5: 好嘞，
4: 来嘞。
3: 他每天到店里，哪怕没什么事儿，也要跟客人聊聊天，天南海北、生客熟客，他都能搭上话。
2: 就是每个胡同名是一包间，我没有散台，基本上每周得来个一。
6: 对啊，
2: 你最爱吃哪个烧茄子？
7: 烧茄子，一人吃快一盘。
2: 哎呦，
6: 他自己干了一盘。
2: 得嘞，得嘞，得嘞。

0: 我的理想状态是，不管是什么地段啊，它一定哪怕是一个一进的院吧，让你真正能体会到北京家里人去吃饭，它有很多讲究。
1: 80后的北京孩子，见过老北京的烟火，也经历过新北京的浪潮。如今再回头看，那些大起大落的经历，不过是岁月给的功课。而真正珍贵的，是胡同里那些没有被时间冲淡的人情味儿。
0: 人生一定要知足，腾出时间来就多陪陪家人。
2: 加油吧，小伙！
3: 行啊，我练练，我到时候我练到100了，我就
2: 练到100，我在哪儿呢？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小院胡同菜，味道掌门刘潇潇。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今天呢，带您逛逛全聚德博物馆，就在和平门店7楼，免费逛的。您看这烤鸭是北京代表性的美食啊，但是呢有种说法说北京人呢吃鸭子的习惯，包括呢这鸭子的种是当年明代啊随着大运河的漕船进的北京，而且当年呢带着鸭子还非常的方便。您看这图，在漕船后头啊弄这么一个围栏，这鸭子放在栏里，船往前走，这篮子兜着鸭子也得跟着往前游，不占地方。另外一个呢，不用准备大量的饲料，因为呢这大运河里有的是鱼虾，这算是天然的饲料，就这样一路游到北京，您看多方便。您看这个老物件灌汤壶，这干嘛使的呢？做烤鸭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就是鸭坯子得掏膛，顺着嘎吱窝底下把这内脏掏出来，然后呢拿这灌汤壶啊往这鸭坯子里边灌汤，再给它堵上，这样呢里边是汤，外边烤着里边煮着，这样出来的口感才是外酥里嫩的。现如今呢，这老字号不光是守着老传统，也有了新动作，什么呢？收了洋徒弟。我就琢磨这洋徒弟烤鸭子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北京分为内九外七黄龙寺，你知道吗？
6: 啊，
5: 咱们现在在内城。
6: 对，我们现在
5: 咱们都不算内城里头了。
1: 烤鸭师傅吴玉波最近碰到了一件新鲜事儿。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青年白多福，出于对北京传统美食的浓厚兴趣，特地拜他为师，想学学烤鸭的手艺。
5: 杨徒弟也是好几十年第一遭啊，现在刚赶上。他呢会一点中文，基本上还能沟通，还可以。过年的时候呢，北京东街搞什么活动，我觉得他呢还有点悟性。
1: 为了教好这个洋徒弟，吴玉波带着白多福在胡同里走街串巷逛了好几天，让他在学烤鸭的技艺之前先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

今年69岁的吴玉波是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也是北京餐饮界如今为数不多的能演示传统挂炉烤鸭制作全流程的大师之一。烤鸭的秘诀说起来不过四个字：选、晾、烤、片。

0: 那么我们用的是北京电鸭，是金星鸭业的鸭子，体型丰满，肌肉细嫩，最适合于制作北京烤鸭，因为它皮下含有丰富的肌腱脂肪。
1: 金星田鸭经过一代代科学饲养选育，肥瘦分明，汁鲜肉嫩，皮下脂肪饱满，是制作地道北京烤鸭的首选。
0: 它生长期42-43天必须出来，你多一天这个肉质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呢行话叫熟进肚，它是用一个高粱杆做成的，鸭子肛门堵进去以后呢灌汤，烤制过程当中呢水分呢会有一部分蒸发流失，灌上汤以后就是弥补鸭肉的这个流失水分，所以这个鸭肉吃起来更加细嫩。
1: 全聚德烤鸭之所以能做到皮酥肉嫩，其实藏着内煮外烤的独家秘籍。鸭坯在入炉之前要自鸭翅膀下切口处灌汤，这样一来，外皮烤得酥脆油亮的同时，内部的鸭肉在蒸汽中慢慢的焖熟，锁住了丰盈的肉汁。
0: 咱们这鸭子进炉呢也有一讲究，三不沾，第一呢不能碰火挡，第二不能碰笔宅，第三不能碰炉口。
1: 烤制的环节是最见功夫的，火太大了容易烤焦，火太小了又没有滋味。判断烤鸭的生熟，老师傅们压根儿不用温度计，看火苗的颜色，听柴火的动静，再闻闻飘出来的那股香味儿，眼睛、耳朵、鼻子一块儿上，就能把这炉火伺候得服服帖帖。这是一代代全聚德烤鸭师傅们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打磨出来的看家本事。
0: 熟了以后呢，比这个生鸭的时候减轻1/3的重量，这纹理比较清晰了，这个基本就熟了。火呢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比如我现在我又想了这个鸭子裆部的后边了，我人呢要上这边去走，
1: 刚出炉的烤鸭色泽枣红油亮，肉质层次清晰，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在灯光下油光润泽，就像一件精美的琥珀艺术品。此时老师傅必须争分夺秒，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把鸭子端上桌。
0: 偏鸭讲刀法，推拉刀就是两个来回，我这一撤刀一走，这刀就入肉里去了，然后再推再一下，再一回来再一去的时候，两个来回以后正好就骨头这部位。片的形状呢叫杏叶片，全聚德的标准呢是不低于90片肉，重量不低于450克肉。
1: 烤鸭的技艺对于吴玉波来说可谓是驾轻就熟，可是怎么教这个洋徒弟，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0: 这一个炉子可以烤20只。
2: 20只？
3: 对，其实挺大。
0: 20只英格兰是怎么说啊？
3: 20，不动干。
0: 哎，对，可以。这叫什么呀？挑鸭杆，拿起来。这怎么样？这够分量吗？
3: 哎呦，挺重。
0: 行吗？
3: 然后就可以那个
0: 可以进炉了。一二，走。怎么样？我总觉得干技艺手艺这东西吧，基础的东西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你基础打不好，成长起来以后形成以后的习惯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好的东西。教这洋徒弟呢，我就按我学徒的标准来要求他吧。
2: 可以，
0: 甭管他接受能力如何吧。当时师傅教我的时候呢，基本就是告诉那么一两遍。
1: 吴玉波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一旦动起手来教，那些年深日久积攒的

0: 经验便怎么也藏不住，非得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1: 火是死的，因为这鸭子它不可能那么听话，上面那钩它是活的，它在后背屁股那时候白的时候呢，这人呢你就得往这个炉子右边这一拐，哎，让这鸭屁股贴这火近一点。如果说腹部那点白点的，你这么直着的烤不到，所以说呢你就得往左边去。
0: 全聚德有一种烤鸭的造型叫盛世牡丹，为了让羊徒弟白多福更直观的理解，吴师傅用路边的鲜花来打比方。
2: 中间那只叫花蕊，
3: 最中间的，
2: 对，中间的，对对，最中间的叫花蕊，然后旁边那个比如七片啊，然后五片啊，三片啊，中间那蕊，知道了吗？不比别压，就这么推刀，往这得有一收刀。你看，出来是一个碗状的。这角度瞄好了以后嘛，就从这儿人家推拉推，这一片就下来了。轻点，别切啊！主要是前后推拉。对，走，走，走，好好。从这花的旁边这点刺儿的这边了，以它为起点，不能在底下，得搭一点肉啊。花蕊搁中间，刚才不是让你看那个月季花来了吗？怎么运刀？这刀怎么握稳了？这刀拿在什么份上呢？这刀不能攥死了，这刀以不掉为准。哎，运刀的时候别飘。
0: 经过反复的练习，白多福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盛世牡丹。在师傅吴玉波的眼里，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4: 我学的有点慢，学的有点那个乱，他跟我很 patient， 他
1: 知道了，别
4: 费时间教我。
1: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我所学到的东西，掌握的东西，毫无保留的教给别人。我们传到现在第七代了，手艺不能断，这个文化历史都不能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看着杨徒弟认真的模样，吴玉波总会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样子。50多年前，18岁的吴玉波第一次走进全聚德前门烤鸭店的后厨，从此便与这炉火、这烤鸭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 我是1975年到的全聚德，我这人学东西吧，好琢磨。比如说蔡师傅烤鸭手法步伐，我觉得挺好的。王师傅呢，烤鸭手法这样的，我认为的长处，我这么去学东西的。片鸭子来说吧，师傅基本上就告诉你一两遍。上餐厅以后，片那只鸭，我就认认真真的，一招一式的，一刀一刀的这么去练。这一辈子就干了那么一件事，就会烤了这只鸭子，干了好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的。在2008年时候呢，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呢被列入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0: 如今退休的吴玉波虽然离开了一线，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世代相传的手艺，
1: 一代是传承下，
0: 在全聚德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1: 那么英东虎鸭呢，就是属于咱拿咱们的北京鸭拿到英国，它这一个郡上跟它的当地的鸭呢，它是杂交出来的，就英东虎鸭。全聚德菜名有400多道，但是呢真跟鸭子有关系的有100多道菜。这就是我捐给博物馆的一本北京鸭的书籍，还是民国30几年那会儿的啊，商务出版社出的。这里边呢，全就讲了怎么饲养这个北京鸭的这么一过程。这面墙就模仿了一个前面老店的这个墙。
5: 5 4 3 2 1，师傅开播了啊！
1: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咱们又见面了。这饼
0: 闲下来的时候，吴玉波也赶起了时髦，玩起了当下小年轻们最爱的直播。
1: 来了以后，我

0: 是在直播间，我也容易讲这个历史啊、文化呀、跟人家去交流，让人家对你的节目呢是有兴趣的，最起码，然后再说你的产品。
1: 从年少直炉到两鬓染霜，烤鸭师傅吴玉波年岁增长，心态却依旧年轻。一人如此，一家老店亦是如此。走过160余载的全聚德，像一位深谙世事的长者，既守得住挂炉烤鸭的传统，也追得上日新月异的新潮。老字号不老，在时光的淬炼中历久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全聚德和平门店味道掌门吴玉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综艺里的牛魔王，后厨里的风味玩家，从新疆孜然到北京二八酱，他把牛排做出了千百种滋味。
1: 万事开头难，你只要去决定了，那你就想办法去做就好了。
0: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牛魔王亮招，花式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汪洋，你发现没啊？这段时间咱北京的天气真的是挺多变的，像强对流天气啊，真的是隔三差五就来，雷雨大风的也是轮番上阵，这电闪雷鸣的场景啊，也是越来越常见了。
1: 确实，就前一阵我一直在看天气预报嘛，包括看新闻里的介绍，说北京啊连续九天都有雷雨，这雨下的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说出门要是不揣把伞，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0: 没错，那这雷雨天出行啊，安全更得放在心上了。很多朋友啊都有这么一个常识，打雷的时候不能躲在树下。可实际上呢，雷电带来的安全隐患啊，远比咱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就在最近啊，北京首都环线高速天空中呢，就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道闪电啊，是直接击中了路边的一根高杆。那当时啊，路上行驶的车辆距离雷击点啊，仅仅是几十米，真的是想想都让人捏一把冷汗啊。
1: 其实像这种车辆遭遇雷击的案例啊，之前也发生过。就在6月18日，广东珠海有一辆小车呢，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被雷击中了，瞬间啊火花四溅。车辆被雷电击中之后，那车里的人会不会有安全风险呢？万一咱们在行车途中啊不巧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雷雨天出行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2: 像酸辣天似的，特别热，
3: 就跟伏天似的了。只要一回去就得开空调，不开不行啊。
4: 变化还挺大的，进入了北京特有的夏天。
5: 这两天啊，北京的天气是主打一个高温闷热，市气象台啊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预警明确啊，今明两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6点，我市平原地区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这也是今年以来北京迎来的首个高温黄色预警。
4: 闷热，然后皮肤感觉很不舒服，
5: 黏糊糊的是吧？
4: 对，
5: 我看您给孩子扇风，自己身上出了汗哈、
3: 不出来又不行，他在家他也不干，
6: 那为了孙子也得来呀。
7: 真不太适合这个天儿在外头溜达，每次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啥的，这个回到办公室，这个衣物都湿透了。
5: 市气象服务中心也提醒大家，湿度啊也是居高不下。这种闷热天儿，大家无需刻意硬扛，像空调啊、电扇啊这种降温设备可以合理使用起来，避免啊高温天气引发的身体不适。专家还表示啊，近期这个雷阵雨是频频上线，今年的这个降水也要比常年明显要多。
8: 2026年上半年，北京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240.2毫米，比常年偏多了51%，而入汛以来呢，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113毫米多啊，比常年偏多了35.7%，而且前期的对流活动还挺强的啊，不论是小冰雹啦，或者说短时大风，还有雷电等等。
5: 就在近期啊，北京就出现了惊险的雷击事件。就在6月29日凌晨1点左右，北京首都环线高速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直接击中路边高杆。
9: 我女儿就挺吓人的。
5: 据车主介绍啊，当时他的车辆距离这个雷击点只有几十米，雷电的波及，他的车身出现了明显的抖动，同时他的车内的 ETC 设备呢也出现了损坏。
9: ETC 好像坏了，上高速能用，下高速不知道怎么用着了。
5: 万幸的是，因为当时是下雨天，它的车速呢也比较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损毁。刚刚看到的这一次闪电呢，是击中了路边的高杆，而接下来珠海发生的这起雷击事件就凶险得多。那么雷电呢，是直接击中正在行驶的汽车，车身瞬间火花四溅，惊险画面被后车的司机也是完整的拍下。
10: 当时是比较震惊的，因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闪电。
5: 同样幸运的是，这一次雷击事件当中车内的所有人员啊都平安无事。
4: 挺可怕的，然后挺危险的。
11: 这个现象或者叫这种情况还是挺吓人的，现实生活中我亲眼见到过
4: 啊。真的
11: 真见到过，车里的人确实没啥，但是给周围人吓得也挺够呛的。
4: 假如我开着车或坐车在那个行驶着，然后如果有雷电击中了，我该怎么做？
5: 其实啊，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恐慌，雷雨天气啊待在封闭的汽车内是相对安全的。这一切啊都要得益于物理中的法拉第笼效应。
12: 法拉第笼它就是做一个六面体的一个屏蔽笼，由于它整个的法拉第笼的话呢是把电磁场呢屏蔽在外边了， 所以它内部的这部分来讲呢，没有电位差，所以人在里边是安全的。
5: 刚刚啊，我们讲完了开车避险，想必啊，大家也十分关心，像雷雨天气，我们步行的话该怎么防护？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13: 首先，我们要尽快远离山顶和突出的地方，远离水边，不要在大树下避雨。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姿势哈，双脚靠拢，下蹲，然后尽量的贴到地面，用手捂住耳朵，这个姿势叫做雷蹲。那这个雷蹲的姿势啊，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被雷击中的概率，同时也可以避免跨步定压带来的伤害。
5: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北京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4: 气象部门发布，这个双休日又会迎来全市性雷雨过程，主要集中在周六的后半夜到周日，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双休日出行计划。气温方面，周六最高气温36摄氏度，闷热感维持，户外要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工作。不过好在周日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回落到31摄氏度，闷热感有所缓解，体感相较周六舒适不少。
0: 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啊，都遇到过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建议大伙啊，无论多难，一定要把车停在正规停车场里。
1: 没错，反正我自己开车一定会停到正规停车场，因为图的是省心和安心嘛，哪怕说我交点停车费啊，交点管理费，他心里踏实。
0: 没错，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原本也是这么想的，每月呢按时交着停车费，这车啊就停在了小区的正规停车场里面，但是结果您猜怎么着啊，一天凌晨小区外墙呢是突然脱落了，好家伙啊，这砖块呢是直接砸穿了天窗啊。更不巧的是，那天呢下着雨，这雨水呢也是顺着窟窿往里面灌，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啊才发现问题，这车里面的内饰啊早就被浇了个透了。
1: 这真的是祸从天降，刘女士也是气坏了啊。车呢是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每个月管理费也交着，这出了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吧，但是停车场工作人员呢压根儿没发觉，那这修车的钱该谁出呢？
15: 把里面的那个大砖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车内呢全是大砖头。
16: 2024年9月的一天下午，刘女士像往常一样将车停放在小区外围的停车场，却不想天降横祸。
17: 原告将他的车辆放在了他们家小区外边的停车场，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楼上有一大片的这个墙体突然脱落，砸中了他的车，把他的车顶给砸穿了。
16: 从天而降的墙体将刘女士的天窗砸穿，事发当天恰巧下雨，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发现时，整辆车的内部都被雨水浸泡，
18: 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别扎手啊！哎呦，都是湿了，这都是水，应该这下雨都烧进了。
16: 车辆被毁，刘女士十分心痛。她认为物业对小区的外墙有管理维护的义务，收费停车场对车辆有保管义务，因此车辆被砸、被雨水浸泡，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都有责任。刘女士修车一共花费26000多元，但是赔偿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
15: 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物业公司也不给，车厂也不给，说没办法，说您走诉讼吧。
16: 无奈之下，刘女士将物业公司和停车场管理方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15: 被告一，物业公司；被告二，物业总公司。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存在法定过错。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收取停车费。事发当日，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
16: 庭审中，物业和停车场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9: 你这么大的砖块，无论是10厘米，它也飘到5米以外，那个停车距离离小区楼底至少有5米以外。
15: 你认为是什么？
19: 不知道，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但是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也报不到。
15: 所以你想说明什么？
19: 我不知道。
16: 物业方辩称，砖块很有可能并非自然脱落，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但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直接佐证了刘女士的车确实是被脱落的外墙直接砸中的。
19: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车辆停放在这个停车场的责任还是由法院公安局来决定。
20: 我们是停车区域，但是上面不管行人呢，包括快递的，它不固定是砸的嘛，所以说跟我们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16: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物业对小区内的高层建筑外墙等共有部分负有维护管理之责，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高空坠物的发生。而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对停车场的车辆尽到安全管理注意义务。
17: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刷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消遣的一部分了。创作者们呢，也是为了吸引流量啊，可谓是绞尽了脑汁。其中呢，有些人也是不走寻常路啊，开始动起了歪脑筋。这不，最近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视频呢，就在网上流传开了。湖南汨罗市街头呢，两名女子和一只狗啊，是被一同关进了铁笼里面游街，瞬间呢，也是引爆了舆论呐。
1: 这听起来真够荒诞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网传视频的截图，可以看到两名戴口罩的女子和一只黑狗呢被关在了不锈钢笼子里，笼子上方啊竖着一块纸牌啊，写着偷人的这三个字。几名男子呢推着笼子沿街前行，这一名女子敲着锣一路随行，引来不少人围观和拍摄。
0: 这画面啊，简直是让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评论区里面呢，有网友说这是进猪笼。进猪笼可能大伙都想说，这不是旧社会才有的思想行吗？这种早就被历史淘汰的封建糟粕，怎么会出现在2026年的街头呢？
1: 有网友啊，愤怒地质问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用这种方式羞辱别人。”但也有不少人看出了破绽，这笼子里的女子呢，头发是整整齐齐的，戴着口罩，神态啊也不像是被胁迫的样子，说八成啊是摆拍博眼球呢。
0: 很快，当地警方呢发布了警情通报，称经查，38岁的男子何某为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利益，自6月22号以来，纠集龚某某等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制造网络话题，破坏公序良俗，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呢已依法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1: 这幸好是摆拍啊，但恰恰因为是摆拍。

0: 还更让人啊不适。这通报里明确写着多次摆拍，说明这绝不是说一时冲动的恶作剧，而是精心策划的流水线式的作业。从定制铁笼到写牌子，从推铁笼子的到敲锣的，一大群人啊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甚至有人不惜把自己关到笼子里供人围观。这些成长于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心甘情愿去充当封建余孽，确实让人挺匪夷所思的。
1: 策划和组织这出闹剧的人啊，显然是认为越是出格越能够引流，越是低俗越能够涨粉，这黑红也是红嘛。但是啊，他们忘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把自己装扮成跳梁小丑，让封建糟粕借尸还魂，这种行为啊，不仅是犯了众怒，他们还将受到法律的严厉追责。
0: 没错，想靠牢笼去博眼球的人，最终亲手把自己送到了法律的笼子里，这种结局啊，他们也许是始料不及的，但对于公众来说大快人心。
1: 其实要说到类似的摆拍行为啊，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多起了。像在今年三月份，有博主就发布视频，宣称自己在云南深山救助流浪女子。视频当中啊，拍摄者呢是对着一个蜷缩在木屋里的女子嘘寒问暖，这看起来啊是想帮她摆脱困境，不少网友呢也是为之动容。可是结果呢，丽江警方一查啊，这全都是演的。
0: 经警方核实，刘某、阿某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眼球，从黑龙江前往云南丽江，雇佣杨某某呢，并把她化妆成了所谓的流浪女子，三个人那就按照预设的剧本啊，去摆拍了什么发现啊、救助啊等等的情节，先后是发布了十多条虚假视频，误导社会公众，扰乱网络空间秩序与公共秩序。警方呢，依法对三人予以行政拘留。原以为啊是一场正能量的救助，实际上这是摆拍出来的故事。这一类视频伤害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透支的是友善互助的社会风气。
1: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今年以来，河南焦作的金某和抗某呢，也是为了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自演剧本，内容呢包括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等等等等，刻意去渲染生活艰辛啊，情感压抑，通过虚假演绎来博取社会的同情。短期内呢，两人的账号的粉丝量呢也是暴涨了。
0: 两人呢是累计发布虚假摆拍视频90多条，转评赞啊总量是超千万。他们为了实现吸粉引流，平台返利变现为目的，靠虚构的身份、编造的情节，还有摆拍卖惨来消费公众的善意，透支社会信任，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6月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金某和抗某处于行政处罚。
1: 实际上，针对虚假摆拍视频的乱象，监管力度呢也是在持续升级。今年5月12号，中央网信办发文介绍，一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
0: 希望平台方面呢可以守土有责，主动做好审核把关工作，把违规的虚假摆拍的视频啊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能总是等舆情发酵了之后才有所行动。至于那些把虚假视频当成流量密码的人，我们想说的是，咱网友的眼睛啊可是雪亮的，那些虚假的信息啊就跟肥皂泡一样，一戳它就破了，那些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悲催的酒驾司机。前些天的一个晚上，江苏扬州警方呢是接到路政人员报警，说是有辆轿车呢停在了一条快速路的行车道上，长时间不动，后方车辆呢也是纷纷的紧急避让，一时之间啊是险象环生。
0: 交警呢赶赴现场，一打开车门啊，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鼻而来。正在驾驶座上酣睡的男子呢，显然是喝酒了。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男子被唤醒之后，看到有交警，竟然是一脚油门开车扬长而去，这铁了心是要逃避处罚呀。
1: 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这车还没有开出去多远呢，就撞上了前方隧道的墙壁了。这男子啊，最终还是要面对交警的调查。那么，调查结果又如何呢？
2: 公共视频显示，6月16号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一名男子正低头倚靠在

0: 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使如此，对方依旧驾驶车辆向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
1: 停在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完了，火车在上来了，上车就上来了。
2: 车辆被逼停后，民警对该男子开展酒精呼气检测，但对方始终拒不配合。
0: 哥哥，我已经很，我已经把。
1: 那是哥哥，姐姐，现在你违反了行车，去查下你有多，来，快点来。
2: 没事没事，你我坐牢，我坐牢，坐牢。
1: 不坐牢，你就是哥哥。
2: 你快点来，
1: 老婆你。
2: 你把我带进去吧。
1: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06.1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您看看这位啊，喝成这样，还敢开车呢？得亏这次啊没出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谁能保证下一次还能这么幸运呢？所以说啊，酒驾真的是害人害己，千万别干这傻事儿。
3: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深圳市民戴先生的遭遇。前几天，戴先生呢是去一家连锁餐厅吃饭，这吃着吃着感觉嘴里有异物，结果呢吐出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节生锈的铁钩子。
1: 赶上这样的事儿啊，估计换谁都会非常的生气。那戴先生呢决定要向餐厅啊讨个说法，但是他的维权之路走的呀并不顺利。
4: 记者见到戴先生，他仍保留着当天吃到的黑色异物。这个异物看起来是一个生锈弯曲的金属钩状物。戴先生说，6月26号当天中午1点左右，他在大米先生万科公园里店就餐时，吃着吃着就发现了这个异物。
5: 点了一碗香和西红柿鸡蛋等等菜品。我吃了一碗香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颗生锈的带弯钩的铁钉。这个铁钉我是从咬在嘴里面，然后吐出来，发现咬不动。
4: 所以当时我吓坏了。
3: 戴先生说，他当即找了店员，起初店员还说是木耳，直到自己用金属钩状物敲了敲碗，对方才同意找负责人沟通。但最中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4: 我找他们协商解决，店长说又要找总部如何如何，整个过程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要保留现场，所以我选择了报警。
3: 对于解决方案，戴先生表示自己曾提出了2000元的赔偿，其中1000元是参照食品安全法的赔偿标准，另外1000元是自己就诊和误工方面的费用。那么这个黑色异物究竟从何而来？记者随后来到了涉事门店。
6: 电话我已经上报给公司了，公司说您们要了解什么事情的话，我这边的话可以就说给个电话给你。
3: 大米先生是一家中式快餐连锁品牌，随后记者联系了大米先生区域督导，对方
1: 回应，事发后门店已带顾客去医院检查，并承担了全部费用。顾客要求索赔2到3000元，目前双方沟通仍在进行中。对于铁钩来源，对方表示暂不清楚。目前戴先生已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6: 如果因异物就医检查合理的检查费交通费等损失呢，也可以一并主张。建议消费者呢保留铁钉的实物消费凭证、视频及沟通记录，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
1: 出了这样的事情啊，餐厅方面于情于理都应该拿出诚意来给顾客一个明确的交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啊，把这铁钩子的来源得查清楚了，把这隐患彻底排除掉。
6: 晚上你发现没啊？最近这雨水一上来，感觉真的是挺闷热的，身上总是黏黏糊糊的。
1: 对，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睡个安稳觉，还想要睡得舒舒服服的，
0: 少市民一大早便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而多数顾客都是奔着这个商品而来。
1: 我们9点吧就在门口等着排队了。
2: 9点半才开门，您9点？
1: 对对对，就是买的凉鞋，来这儿一眼就看好了，打开以后非常漂亮。那个，
2: 您今天买了几床？
3: 3床，闺女一个，儿子一个，我们一个。
0: 进入到7月，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舒适度成了顾客的首选。
4: 这舒适度我觉得也刚才我贴脸上了还行。
2: 我是第三次买了，我10年前就买过他们家这个。你就开着空调，但是不是说像竹凉席那个冰冰凉的，完了吸汗特别好。就棉布吧，它也吸汗，但是有点粘肉的感觉，它是不粘肉，就滑滑凉凉的那种感觉。
0: 那么不同材质的凉席吸水吸汗效果真的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吗？我们也准备了三个样品，分别是纯棉老粗布凉席、竹纤维凉席和丝麻凉席，来进行吸水实验对比。
5: 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纯棉老粗布，咱们就把它平铺在我们这个位置上啊。现在我们先来倒不多，半杯水吧，
6: 飘点棉花。
5: 对，它都是浮在上面，您看我可以来回让这个水流动，它现在没有很快速的往里吸的一个效果。
6: 你看这好多这种水珠的感觉嘛，就是咱们这睡觉的时候有点黏的感觉。所以这种纯棉老粗布，它虽然是棉纤维，但它的吸水效果哈、是一般的。
5: 其次，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竹纤维凉席，这个水倒下去的一瞬间，它就开始往旁边散了。
6: 对，
5: 因为刚才我倒的是差不多是这个位置，扩散的面积是非常快的。
6: 因为看它这个吸水性效果是比较好的，水慢慢阴透了。因为它这中间呢，它几乎没什么水洼。它本来这个纤维里边有中孔，咱们说导管那种系列，它透气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它的吸水性效果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你睡在上面呢，比较干爽，不粘身。咱们爱出汗的人群，你睡在一块哈，你看不管是这一块是局部热出汗了，它往四边会扩散一大所以说把这个热量会散发掉。
5: 所以您看、现在整个这个上面已经是没有存水了。
6: 对对对。
0: 当我们将水倒在丝麻材质的凉席上时，吸湿吸水的效果更加显著。
5: 当水一洒上去，就能够明显看到它有瞬间往下吸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了，因为它已经是吸不动了。然后我们再把水放到其他位置，然后其他位置它又一直在吸。
6: 这个丝麻凉席我们是桑蚕丝加汗麻加一个天丝，这三种混合在一块儿的。里边不有一个汗麻吗？这个汗麻透气性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天然速干的一个材质，它的中腔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那个水流的话是比较快。
5: 你看我们这刚才这些水全都吸进去了，
6: 对，
5: 但是整个上面一点水渍都没有。
6: 对，
5: 那现在我们已经是过去至少5分钟的一个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纯棉老粗布啊，它现在已经是有部分水是吸进去了，但是其实表面上还是有这个浮的水。
6: 对对对，
5: 这手一摸全是水珠，
6: 就湿乎乎的感觉。它是起到一个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通用的效果，但是它那个凉感呢是一般，吸汗效果也是一般的。
5: 所以说，想要凉爽透气、吸汗效果好，选择好材质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了。
6: 对对对对，是的。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7: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 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以享受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赶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8: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9: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毕业季来临，这也是租房的一个传统的旺季。而租房的坑啊，我们之前可是说过不少了。那观众王先生给我们打电话，也想通过我们栏目啊，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个他刚刚踩过的坑，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豆腐庄乡，然后是柠檬小公寓。而来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人都向我们反映了最近他们遇到一个非常糟心的有关于这个房租的问题。
2: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啊，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担心妈妈，我觉得社会道德受损了。
1: 您是在什么时候然后来到了这个柠檬小公寓，然后住在这儿的呢？
2: 我最初来是2023年11月份就入住了这个柠檬小公寓了，当时是在1单元住，我个人很多在家办公。
1: 日常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的呢？
2: 我日常是从事美术，技术美术那还有就是广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特别需要一个独居的环境来满足您。
2: 对对对，
1: 让您能够在家咱能办公，
2: 是
1: 然后住的还能稍微有一点品质一点。
2: 对对啊，
1: 但是之前您住的话都是怎么住啊，怎么交这个房租啊？
2: 就叫柠檬小一个官方的一个小程序，我交房租。
1: 王先生之前都是通过柠檬小公寓的官方小程序支付房租和押金以及交着水电费用的。
2: 柠檬小草，我是2024年7月还是5月应该加的他，那时候是在柠檬小公寓前台加的他，
1: 就在公寓前台，就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环境下。
2: 对，然后我去当时是为了给我的朋友介绍房子，我就想看能不能住到我们这个公寓离我近一点，然后这会儿去联系是他来接待的我，然后让我加了他的微信，说以后有需要租房的就可以直接找他。
3: 我是咱们公寓的物业销售，我叫柠檬小草，租房请认准带绿色工牌的工作人员，是咱们柠檬公寓2店1单元的一个1层的64平的户型，朝西的。
1: 就在柠檬小草2024年发布的小红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对方也表示他是柠檬小公寓的物业销售，而且在视频中所谓的销售人员也十分熟悉的向大家介绍着房屋内的情况。而就在今年，王先生发现
2: 然后突然我在朋友圈发现他一直在发柠檬小的房子，出租的柠檬小房子远低于我的价格。
1: 低多少？
2: 低于将近1000元。
1: 一个月低1000块钱？
2: 对，
1: 一年就得便宜出去12000元。
2: 对，
1: 看到对方能每个月便宜1000块钱的房租，这让王先生也

0: 觉得这个价格很诱人，可这房租一般都是公寓官方定价的，这怎么就会便宜这么多呢？对此柠檬小草也跟大家表示，他是二房东，拿了一批房很便宜，可以对外出租。
1: 是今年三月份他联系我说，我租的多少兄弟有一个房可以住，你平移过来，房租不便宜，房型更好更大。我说那我这刚续约没办法了，他说没事儿，我给你办，我内部给你办，你直接平移过来就给你换房了，那间房你不用管，我收回来。我还提出质疑，我说你别赔了呀。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他说我有办法处理。但是你不行，但是我可以。
2: 我都还没给你看呢，我以前不是中介，我以前就是咱们那个柠檬小员工，我是柠檬小就是首批员工里面第一个转正的，而且我是年度销冠、月度销冠，
1: 因为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我升职了，就是我原先是一个小员工，前台，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合伙人了，这种感觉。
0: 在看完房后，王先生也对这间房子很满意，按照小程序展示的价格为每个月4550元，而所谓的工作人员当时给王先生的实际优惠价格是一个季度12000元，折合价格为一个月4000元的房租，双方当时也签订了一个合同。
3: 然后这个出租方就是写的是黄某，就是这个姓黄的这个当时所谓的可能工作人员，承租方写的是您的名字，然后除此之外，租赁期写的是2026年3月6号至2027年3月5号，共计是一年的一个时间。
1: 对，隔一个月4000元。
3: 4000元，然后第一期租金12000，第二期12000，第三期12000。那您是给他付了多少钱？
1: 3月1号我就付给他第一期租金。
0: 12000元租金付完了之后，王先生也住进了公寓房间内。然而没过多久，柠檬小草又在3月15号找到了王先生，表示如果提前交着第二期的租金，还可以额外优惠2000元。
1: 提前交可以做优惠券为由，又让我支付了10000块钱的第二期租金，然后又以合同录入，就是，要押金过程序，他没有现金没有，让我过一下程序，然后说这一期马上5天内还我，如果还不上，电话跟我说，把这5000变为第三期租金，15000元。
3: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给他呢？
1: 微信转账。
2: 你方便线上支付一下不？我先给你把东西给办完了。
3: 当时这个黄某不是说他要替您交钱吗？那替您交钱，您现在在查到这小程序上，他到底给您交钱了没有？
1: 3月到6月就交了，从6月7号开始他就不再交了。
4: 王先生告诉我们，跟他有类似遭遇的人啊，可不在少数。就在采访当天，也有其他几位租客向我们讲述了大同小异的遭遇，都是通过这位黄某啊，预付了房租之后，仍然被平台方面催缴。那到底发生什么了呢？
3: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公寓的？
5: 我是过完年3月份吧。
3: 过完年3月份。
6: 我入住的时候是3900，然后他说押一付三就会便宜300，变成3600，然后让我一次性交半年的话，按3000算。
3: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5月13号，您跟他交了一个6000。
6: 对。
3: 然后在5月19号的时候，您又给他转账了一个12000。
6: 是后面半年的房租。
3: 然后说这是这间房的回执单，当时对方还给了您一个所谓的一个支付成功的一个截图，
6: 对，
3: 写的叫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然后支付的时间写的是2026年5月13号上午10:08。那既然他这个显示了说他把钱给了柠檬小，那您现在查你的小程序系统里头
6: 没有？
0: 我们看到租房小程序里显示，这位租客6月、7月的租金仍然是待支付的状态。那先前支付的18000元到底去哪儿了？预感到事情不对，不少租客赶紧联系这位网名柠檬小草的黄某，要求他退钱。
1: 就是对方就是推诿，之前是推诿说啊会还钱，但是等会儿我又不是不给你交房租，敷衍了大概有1周的时间，我们，一起做了个决定，就是也认清了他的面目，就是面目，他是不会给我们还钱的。
2: 是我在开车呢，因为我连着车载，有时候那个声儿听不清，我就给转了。
6: 我们基本上每回联系他，他都说他在开车，或者怎么样，各种理由吧。
3: 对，
6: 然后说要么就是打电话说两句就给，我在开车，我在从顺义往回来的路上。
7: 就我们身边这些集体维权的朋友聊天也是有说，给的借口说他孩子生病的，说他闹离婚的，说他老家有人病故的，就各种理由，反正就是不见面，不接电话，不沟通。
0: 我们也在现场致电了所谓的物业销售黄某，
3: 可以看到对方的区号显示是北京，但他是不是在北京或他在哪儿，我们也得打一个问号。

0: 之前跟他打电话接过吗？
1: 没有，
0: 从没接过，
2: 发微信都不。
0: 几月几号开始就不回微信了？
1: 我五月底。
3: 就在采访现场，我们看到不少租户都是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私人转账的方式来向黄某支付房租的。
0: 您当时是怎么核实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这儿的工作人员？
4: 因为首先我们俩相见，就是他是在公寓前台，然后期间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他不在这干，而且他也会给我发一些他的聊天记录，就是他的锦旗，他说自己是内部的这个再说一下他的微信名，也叫柠檬小草。我们这个公寓就叫柠檬小，以及他天天在柠檬小里面四处逛，带人看房，这是我们路上都会遇到的。而且他跟所有的管家会打招呼，他说：“哎，我来了。”他不是说进去了以后，那管家我记得很清楚，他带我看这间房的时候，那管家还问那件事怎么处理的。除了这些以外，还给我看了所有他交房的流水，就说我一个月要给柠檬小要交二三十万的房租。
3: 租户们也向我们展示，该公寓的门都是密码锁，大家入住期间需要的门锁密码也都是由黄某发给大家的。而就在入住期间，黄某也帮助大家协调了不少事情。
5: 所以他种种迹象，我们就完全他相信他是一个这儿的一个工作人员嘛。要不他怎么能有密码能进门，能
1: 找我们？
5: 他还能调动这儿的保洁，能调动这儿的维修，
0: 还能调动保洁维修。
5: 对，
0: 这是怎么说呢？
5: 我那儿坏过一个东西，路过完这个杆儿就掉下来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来派人来修，结果就是柠檬的物业
0: 就过来了。
1: 我这儿也是，就我新入住的时候，他说他要检查一下房里的各个什么桌椅板凳什么齐不齐，坏没坏，然后还给我拍照来着。那他咋进来的？然后他说他给我叫保洁过来给我做保洁，那也是他叫的。然后这些凳子什么的我是缺的，然后他是找人给我送过来的，那不是工作人员哪来的这些东西？
5: 后来我朋友往这儿来入住的时候，发现他这儿有问题。
6: 我那个交钱呢是三单元，我是交了钱没住进去，钱也要不回来，房没住进去。当时他带我去看过房，
0: 带您还看过，看的是几单元的呀？
6: 看的是三单元。
0: 看的是三单元。
6: 三单元。完了以后，我那天搬家的时候，人家这个前台说，这个他不是这里边工作人员，说你要想搬家的话，得通过人家这个前台。
0: 那既然对方说他是这公寓的，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程序里面提供的目前的顾问的内容当中，一共这个在职人员只有五位哈，没有姓黄的工作人员是吧？
4: 对，因为之前大家没有人会仔细看他这个小，他是事情出了以后，然后又重新更新了一批人。
0: 你们有没有跟柠檬小公寓官方有过联系呢？
1: 这个东西模糊化，
0: 对，
1: 就既不承认他是我们的员工，也不承认说他不是。因为这样的话就什么都他们能说的能圆得回来。比如说如果说他是我们的员工，那这些行骗那不是他们也有连带责任，如果说他不是的话，那他的这些权限又已经超过了非工作人员的这些职能范围。
7: 那这位黄某跟柠檬小公寓方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房租到底有没有给到平台，后续租客们的租房合约又该如何去处理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也跟随租客们一起找到了公寓方了解情况。
8: 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前段时间他们在群里说要换房，这个黄某仍然在主动的寻求这样的客源，
0: 还在寻找客源，
8: 对，还在实施目前所谓的这一系列的动作。
9: 对，是5月29还是30号来着？
8: 对，
9: 是一个周六还是周日？
8: 群里好多人都知道了，他现在还在明目张胆的去寻找这样的客源，
9: 看着他带人看房，
0: 还在带人看房。
8: 对对对，所以说很猖狂，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的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0: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一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10: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
11: 去交
10: 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11: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遍笔录。
10: 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
11: 警察就是说会这周六给予我们一个答复。
4: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没有走。

0: 就是跟公寓签合同。
1: 嗯，
0: 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

0: 矮的是房子，安的是人心。记者呢日前是走进了北京市丰台区一处危旧楼改造现场，新技术赋能，老楼换新生，居民们也直呼啊，说像是在变魔术呢。
1: 丰台开阳里19号楼，3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10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
2: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1: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30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谁都不愿意挪窝。
2: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3: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2: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3: 原汁原件啊，原汁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我们居然4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2: 真棒，
3: 两个世界了。
4: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1: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得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2: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2天再来，一下见着3楼了。这也就是相差1个月1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1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1: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新的建房技术。
5: 这个项目呢，主要采用的是这个钢结构模块的这个建造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就是搭积木，然后所有的这个楼板啊、墙里边的这个预埋的管线啊，都是在工厂里边做完的。然后现场这块呢，只有一个吊装和拼接的工作，它的预制率能达到90%以上。这样呢，现场的这个工期呢，可以缩短50%以上。
1: 细致不止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5: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1: 新家建好了，
2: 好亮，
1: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1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2: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去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3件事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1: 拧了30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做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
0: 刚刚的这篇报道啊，其实就是在生动地诠释着何谓安居。那看过了丰台区的变魔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城区的变形记。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近年来西城区呢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在殃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破解政策落地难题，寻找解决办法，同时呢还用绣花功夫开展平房街区的创新设计，让平房街巷也焕发出满满的新活力。
6: 以前呢，一洗东西水一多，往下流水不畅，都严重的时候就流不动了，没办法，那就叫物业呢去拿疏通剂疏通一下。
7: 77岁的居民李志强家住玉桃园2区北苑华能小区，作为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老人如今最欣慰的事儿就是家中锈蚀多年的下水管道全部换上了新的。以前下水管动不动就堵的老毛病，这下彻底解决了。老人所居住的华能小区产权单位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由于前些年央企老旧小区改造存在政策空白，改造资金没有办法落实，导致项 项目难以推进。面对这样的难题，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多次开展专项调研，最终摸索了创新的双纳入解决方法，
8: 将这个小区纳入我们西城区。

0: 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也同时呢纳入华能集团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资金呢由他们出，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小区后期的招投标以及日常监管难题。
1: 资金问题解决了，后期的工程推进起来就快多了。随着上下水管道、主体外立面、道路微循环陆续完成改造更新，华能小区也成为全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新样板。
2: 资金到了以后马上就改了，厨房啊，这个卫生间的管道全都换成新的，大水痛快了，那个心里也痛快了。
1: 在位于琉璃厂东街的姚江胡同，37岁的杨千池近日刚刚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共享空间。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大人小孩都可以零基础学习钢琴，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畅谈音乐、交流心得的创意空间。
3: 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的这个氛围，因为以前我在琉璃厂长大的嘛，所以我上学什么老是能路过这儿。然后我一进来一个院，觉得哎，四合院也能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特别的新鲜，所以我就决定在这块入住。
1: 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姚江胡同，因清代浙江的余姚会馆而远近闻名。2022年启动集中改造以来，尽可能地保留了老旧胡同的空间肌理，同时陆续引进花店、咖啡馆、设计工作室等新兴潮流业态。空间更新了，环境变美了，老建筑、原住民、新业态彼此相融，形成了和谐宜居、活力满满的共生街区。
4: 所有的原材料、原工艺，包括它原风貌，其实我们都是保留的。改善的是基础设施，提升的是整体风貌。
5: 改造以后呢，整个环境变了，也宽敞了，整齐了，所以现在感觉挺舒服的。
1: 截至目前，西城区支持配合央企产权老旧小区改造272个，15-5期间还将继续推动改造项目445个。与此同时，西城区以绣花功夫推进平房院落的精细化改造，近5年来已开展申请式退换租项目21个，累计腾退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形成了以文化空间、人才公寓、新消费场景为主的老城街区新面貌。
6: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就业就是安稳生活的底气。在西城区，人力社保部门呢积极发挥基层就业服务站的作用，实现了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进一步打通了就业服务末梢，有效解决了居民就近求职、大龄人员再就业的现实困难。
7: 上午10点，庞先生来到家附近的陶然亭街道就业服务站，打听一下自己找工作的最新进展。庞先生还不到30岁，已经失业1年多了。前一阵儿在居委会登记了个人信息后，就盼着能早点找到合适的活儿。负责就业帮扶的服务专员今天就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8: 正好呢，咱们辖区有一个人力资源公司有一个招投标的一个岗位，同时呢，我也把你的相关情况，也向这个企业介绍了一下。正好呢，我今天约了他们的相关的负责人，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过去见个面，聊一聊，您看怎么样？
9: 好。
7: 随后，服务专员朱佩珍带着唐先生来到南华东街的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见到了管招聘的负责人。结合唐先生之前的工作情况，公司决定为他安排业务拓展专员这个岗位。3个月试用期之后，工作合格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了。
10: 没想到这么快就按照我的这个需求给我介绍了合适的公司，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公司看了一下，也还挺满意的，特别期待能来这个公司上班，摆脱失业的困境。
7: 在广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林先生正在慢慢熟悉手头的工作流程。今年刚满51岁的他，就住在旁边的茶马北街社区。前一段时间一直赋闲在家，让他非常焦虑。知道林先生的难处后，街道就业援助中心四处牵线对接，最后帮他争取到了政务中心行政助理的岗位。
11: 考虑到我年龄也比较大了，就业比较困难的，这样的话给我提供岗位，我现在正在学习中。
7: 得益于广外街道推动成立的容易易办、社银通、政务驿站，这里把政务、人社、医保等各类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面向基层群众的就业服务站，可以帮忙对接企业岗位，给失业人员牵线找工作。 为了让林先生早点理顺工作思路，这几天服务站人员带着他深入辖区各个社区，挨个对接社区工作人员，方便今后开展工作。
9: 每次做的表呢，需要怎么完善，需要怎么跟进，都跟大哥联系。
11: 我非常珍惜街道给我的这次工作机会，以后会更加的努力去工作，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12: 我们的就业服务站点也可以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些低息的小额的贷款的这个帮扶。
7: 目前西城区已经形成区、街、社区三级就业服务网络，配套200多个社区服务点位，实现全区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形成一刻钟就业服务圈的完善体系。
6: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我们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是韩淑平，要寻找朋友赵玉平，1977年一起在朝阳区东风农场插队，说其爱人呢名叫刘军，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工作，说赵玉平家呀原来是住在前门西河院，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这位是石远春，要寻找他的同学刘美丽，说60多岁了，原来呢是在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去了东四饭馆工作，家里呢住在花市，结婚之后住在后海附近，希望栏目帮忙寻找。下一位是王志强，寻找他的老师冯淑英，说本人呢1964年在幸福村一小上学，说他啊当时是班主任，1971年就调走了，说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希望栏目啊帮忙寻找。
13: 爱生活，每一天。

0: 年纪大了，消化肯定不好了，都是呀。
1: 食欲不太好啊，不是特别想吃什么。
2: 早上就是那麦片、牛奶。
3: 不怎么爱吃饭，晚上吃一点，早上起来光喝着稀饭。
0: 今天早上吃了一顿，一天不吃到晚吃那么一点也还可以。
1: 不是看到饭了想的肚子饿了吃了，不是没有那个肚子饿的时候好像。
4: 能吃一个？
5: 能吃一个呢？
4: 嗯，这个头一个没问题。
1: 水果呢？其实吃的也特别少，不想吃，
0: 不知道饿，只能吃到胃胀，就是这样。
5: 有打嗝啊，或者是胀气啊？
6: 打嗝打。
5: 什么情况下打嗝？
6: 吃完了以后打，
0: 然后打嗝往上咳，往上咳，气不往下爬，就这样。
1: 看中医有半年多，哎，才能那个排便。
7: 哎呀，这太痛苦了，吃也吃不下去，一天就吃一顿饭，想吃吧也不敢吃，因为消化不了，排不出去。
6: 我每天早上肯定是吃一顿，然后每天来这儿都看见了吧，中午饭我也不吃，就喝一杯酸奶，
7: 就为了给我们节省节省。
6: 哎呀，
7: 谢谢您，辛苦了啊！
6: 就喝那还要小的，还不能要大的，像这种大的一杯喝不了，它又太稠太胀胃，不敢喝。晚饭基本上就是陪着人家坐着吧，陪着人坐着，这么都叨一点，不敢吃饭，就是怕吃多了难受，消化不了。
8: 您属骆驼的，
6: 一天一顿饭，
8: 真是整。
6: 这不是怕消化不了自己难受吗？这岁数了，不敢吃。
7: 主要天一热了之后吧，食欲的确也不太好，
6: 跟天热没关系。
7: 冬天也这样。
6: 哎，吃多了排不出去。
8: 我一天三顿饭
7: 哦，
8: 然后呢，
6: 郑重其事的吃。
8: 对呀、啊，必须认认真真的吃。
6: 哎呀，
8: 这不是老话说是能吃是福吗？我真信这个。
7: 福气可大了
8: 啊、哎！对，吃好每一顿饭。如果说是这顿要是吃多了的话，就来一个那个健胃消食片啥的，然后还得让自己能多吃，这样的话能身体营养才能够。
9: 您看我呀、啊，我健身平时，然后呢，哎呀，这个吃的少就不吃，也基本上就是一天一顿饭。但是呢，这一顿饭啊，就老吃这菜叶子，大菜叶子炫，
6: 跟兔子似的。
9: 对，高油高脂的都不沾。结果呢也排不出来，据说这个高纤维的这个啊也能造成这个肠梗阻，
8: 是它没有油脂吧？
9: 没有。
7: 我们常说肠道是第二大脑，这对我们的全身来讲啊非常的重要，老排不出去，这毒素老淤在身体里头，这能有好吗？那怎么解决？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主任，欢迎。
10: 主持人好，
7: 哎，您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10: 主持人好，
7: 来有请。现场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美食，但是我发现，咱现场的健康学员仨人有俩人都不规律吃饭了，一天就吃一顿饭的，
10: 那可不行啊。实际上啊，这也是一个老年人的通病，就是什么呀，哎，我吃的食欲下降了，我根本就不想吃啊。还有就是什么消化不了了，吃完了就像说的是堵在这儿很难受啊、还有就是排不出去，有这些便秘啊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说到消化功能，我们不可能避免的就是什么呀，消化酶，因为它是促进这些物质代谢，让我们这个大分子的物质，我们不能吸收的物质转变成小分子物质，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能够维持我们的营养状况。所以这消化酶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物质。
7: 这消化酶到底来自于哪儿啊？我现在这消化酶数量到底够不够多？咱现场准备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我消化不了的时候、我吃点儿，我可以助消化助排便，让胃不那么胀，让肠道更通畅一点。
10: 摆在咱们面前的这些食物里头，比如说像香蕉，它就含有的是淀粉酶，
6: 也是酶。
10: 对，你像这个菠萝呀，还有木瓜呀，它含的是蛋白酶。菠萝蛋白酶、木瓜蛋白酶，大家听着可能挺耳熟的。
6: 您不加那酶字，我们都耳熟，没听说这里也有酶。
10: 茄子呀，像这个核桃里呀，它含有的是脂肪酶。真正自己的消化功能，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消化酶来起绝对的作用。
7: 所以像郭阿姨，她消化不了，主要是她自己身体当中消化酶缺少了。
10: 对，
6: 自身也产酶。
10: 不是自身也产酶，是我们自身产的酶是最主要的消化酶。
6: 是自身产酶，但是它从哪儿产出来呀？
7: 这消化酶哪儿会有？
8: 唾液里的酶最多。
10: 哎， 这个说的是对的，
8: 是吧？
10: 哎，
8: 年
7: 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唾液淀粉酶。
10: 为什么我吃馒头嚼着嚼着，哎，它有甜味儿了？是不是？它有一个淀粉酶，口腔的唾液淀粉酶，它让这个淀粉有一个初步的消化，我们吃出甜味儿来了。其实呢，它不是主要的消化酶，让你吃的甜，然后我有咀嚼的话，其实我们下边要把这个酶准备好了，食物该往下走了啊，在胃也有少量的酶，它主要是胃蛋白酶。咱们简单的形容吧，它就是大刀阔斧的刷刷刷把那大块的肉我得给它切碎了，哎，把那个什么粗糙的食物我得给它初步的一个消化，
7: 粗加工一下，
10: 哎，对，然后再往下走到了我们的小肠，是我们最主要的消化吸收的场所，这里的消化酶实际上是我们胰腺产生的最主要的消化酶，它产生的胰淀粉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这个食物正好到小肠的时候，它要分泌这些消化酶进入到肠道来消化我们的食物，这很小的分子让我们吸收进肠道，哎，进血液，然后去代谢去利用，所以自身的消化酶最主要的这个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我们的淀粉酶，这是我们消化最主要的酶啊，和这些酶比起来，这些可以说是忽略不计，各种营养均衡的状态下，酶才可能正常的分泌。有些老年人蛋白质营养不良，有的是不吃主食的，有的是不吃肉的啊，还有的蔬菜水果少的，所以我们的平衡膳食到哪里都说，不光是预防慢病，保护好我们消化功能，就是保护我们消化酶正常的分泌都是很重要的，要有主食，要有肉，要有菜，这是我们健康膳食宝塔。刚才说的平衡膳食，起码要有主食，这是我们吃的最多的是塔鸡啊，然后蔬菜呀、水果啊，啊，然后是什么呀？比如说肉啊、牛奶呀、鸡蛋呀，这些是蛋白质类的食物。
7: 嗯，
10: 最少的应该是油啊、盐呀、糖啊这些的食物。蛋白质呢，其实老年人的需要量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少。
7: 嗯，
10: 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这是推荐的。中午得有一点点的肉。啊，晚上啊是鱼呀、啊，是豆制品呀、啊，蛋白质类的食物得有，分到三餐里头去，再加上我们的蔬菜，哎，水果是辅助的，这是一个平衡膳食。这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摄入量消耗做好了，把体重维持好，预防慢病，这也是维持我们消化功能不可缺少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7: 知道李主任要来啊，我们有很多社群当中的粉丝康宝宝留言提问题啊，天天向上说，我由于胆结石胆囊切除了，现在呢消化不良，经常腹胀便秘，是不是就是缺少消化酶了，自己不产消化酶了吗？
10: 胆囊切除了呢，其实和消化酶呢有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因为胆囊它的功能是肝脏产生的胆汁，它在这儿储存一下，哎，然后我食物过来了，它自己胆汁收缩分泌到这个肠道里头去消化这个食物啊，它呢作用呢就是主要是对脂肪的代谢消化是起主要的作用，胆汁没有

0: 的话，不是没缺乏了，而是整个脂肪代谢会差一些。
1: 他自己想了个方法，说吃干酵母片儿。
0: 如果是因为胆囊缺乏，它并不是没缺乏，我吃这个酵母菌的或者吃这些助消化的作用不是很大，它最主要的是要把饮食调整好，脂肪啊蛋白质啊这些适量就够了，你就更不适合吃油炸的呀、啊、就是大鱼大肉这些特别过于油腻的食物，你脂肪消化的能力会下降很多。
1: 还有一位啊，我们二群的康宝宝问了，说家里用了破壁机，是不是营养就好吸收了，有助于消化，适合肠胃不好的老人吗？
0: 这破壁机什么作用就相当于咱牙齿，甚至比它的这种消化咀嚼的还要细，把这个食物打成了这种粉末也好，打成这个半流食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也好，它确实是好消化吸收啊。但是它有它的问题，那对血糖影响就比较大吧。其实真糖尿病病人，那你又想控制血糖，你就得稍微什么呀，多留心一下。其实一点不夸张的可以说，没有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我
2: 没有酶。
0: 对，
2: 我就没
0: 所有的我们的这种生命的代谢过程都需要酶来参与，都需要酶来什么呀，催化，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我们说的消化酶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让自身的分泌是正常的，哎，食物中的酶刚才咱也说到了，我们巧妙地利用它，哎，让我的肉更香一些更嫩一些，哎，我吃这香蕉让它熟透了就更好消化一些，它也起到一个什么助消化的作用啊。但是还有这么多参与代谢的酶让身体正常的运转的，
3: 在我们坐这儿的时候分分秒秒身体里边的酶就在进行
2: 互相作用，
0: 我们都在，我们的新陈代谢是不可以停止的啊，没有一分钟一秒钟可以停止的，所以所有的代谢过程都是酶在作用。
1: 还有好运来康宝宝在22群提问说，每天一次大便还特别干，用什么方法解决？望老师给出方法。
0: 这就是便秘了是不是啊？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肠道刚才说了有这些消化酶，它的真的要发挥作用去实际上这个肠道的环境，它的这种稳定的状态也是我们消化功能必不可少的，这就涉及到了肠道的菌群，从胃到小肠，最后到我们的结肠，也就是大肠啊，越往后菌越多。这菌来说的话，它有一个叫共生菌，哎，跟我们人很好，我们存在它也存在，这可以说占到了99%，它一定要占到大多数，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益生菌，就是对人体有益的这些菌啊，实际上它是长期跟我们共生的，占到了99%。哎，还有一些菌长期球菌呀，肠杆菌呀，哎，它也没害，在一定条件下，它跟这些菌的话，它没有害的，它叫什么条件致病菌。但是如果有致病菌，比如说像这种大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出来了，对吧？啊，沙门氏菌，这些都是致病菌来了，只让我肠道环境改变了，那些墙头草，对吧？那个条件致病菌，它就可能兴风作浪了啊！这样的话，我们肠道的这种正常的环境、微环境不能够保证，第一会出现腹泻，第二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所以肠道的菌群也很重要。这个跟我们食物更有关系。总的来说，菌的话，一个我们发酵食物里头它本身是含菌的，提供了有一些益生菌，酱豆腐那里头的那个豆制品等于是蛋白质，它也有一个初步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了。你像我们的酸奶，它除了有益生菌啊，双歧杆菌也好，乳杆菌也好，它人家的蛋白质，人乳糖都给什么转变成乳酸了，它可以有什么营养变化了，这个的话好消化吸收利用。酸奶实际上比牛奶好消化吸收利用啊，包括豆汁儿，它也是发酵的食物，它也是好消化吸收。这个呢就是说食物中的菌，我们可以说通过食物增加，真的是推荐大家每周甚至每天吃一点，没有坏处啊。还有就刚才说的芹菜也好，火龙果也好，就包括蔬菜水果，包括粗杂粮，包括豆类，这给的是什么呀？这给的是膳食纤维。它到肠道的作用是什么呀？一个帮助排便 啊。再有一个，这些膳食纤维我们人体不能消化，但是肠道的细菌是可以分解利用的。
1: 哦，
0: 如果这些膳食纤维多的话，能够保证我们这些益生菌的存在，它可以维持益生菌的存在，或者简单的说，成为我们益生菌的粮食，它也有助于这个菌群的稳定，有助于它的增值啊。
1: 我的理解啊，感觉好像把肚子里头这些好的菌群给它喂养起来了，
0: 没错，
1: 变成我的小宠物了，
0: 没错，
1: 给它吃点它爱吃的，
0: 维持我肠道菌群，保证益生菌的数量，让它来压制这个有害菌啊，维持我肠道环境的平衡状态、健康状态，这又是我们食物所发挥的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刚才说有便秘的啊，这个膳食纤维少不了，粗杂粮吃一点，豆类的话吃一点，像现在
1: 酸奶喝一点
0: 啊，对，像这个发酵的食物吃一点，这样的话都是对我们排便有好处。它实际上是这个菌和这个酶对消化的作用来说，它们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这样才能够保证消化功能好。总的来说，饮食适当的运动，维持好我们消化功能，尤其是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更重要。
2: 夜间发病，疼痛难忍，手术切除，警惕胆结石伺机而动，
4: 一做已经是四期的胆囊癌了。
2: 协和专家告诉您，哪种胆结石必须得手术切除胆囊。
4: 出现重度感染性休克，颜色已经都出现花斑了。
2: 小切口大保障，协和团队为您去除危机保健康。敬请关注下期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
5: 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
6: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7: 这有什么压力呀？
5: 这也 hold 不住。
8: 你压力没这个大。
5: 也有压力。
8: 也有。
6: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9: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0: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女士展示了她独特的人格魅力，让场上男士十分欣赏。
11: 她给我风度
6: 啊，
11: 叫欢迎群众招手致
6: 意。这姐姐这气质怎么样啊
8: ？OK。
6: OK 了哈，行，这个有眼缘不？
8: 有。
6: 哎呦。
10: 接下来她又会告诉我们什么呢？
1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6: 哎，你们俩要真在一起过日子，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家里整天欢声笑语的，就不寂寞，是不是？
8: 是。
6: 对，那您这怎么教学生呢？我看还
5: 退休啊，以后啊，特别好的同学啊，都退休了，一边大嘛。然后他们就说想去这个学点乐器。啊，这看你们都这那都会，说我们也想学，上外边报班去，交好多钱。我说别，交什么钱呀？免费，
6: 啊啊，真不收钱啊？
5: 啊，我收什么钱呀？同学，你要这么说吧，你学什么我都不收钱、
6: 啊。
5: 在座的每一个人学什么我都不交钱，我不是为了挣钱，是为了大家都高兴。然后呢，我就办了一个电子琴班，我们那班里边都是我们同学啊，五个人，第一期五个人，每周五上午啊，上午9点到11点半。我因为不收费，所以我教的那都是压缩饼干。别人吧一个星期学一抖交费，第二星期摔，我那一节课抖是压缩锅拉稀都全都有了。所以我那一年教完他们以后，他们就能上台演出了。
6: 哦，
5: 啊，演得非常的好。后来别人都老看他提着琴上我们家来学了哈，说你们家干嘛呢？说办一电琴班。那个说的哟，那我们也想学。然后呢，我说那就办一二期吧。他们就中级班，这个就初级。
6: 哇，
5: 初级班
6: 好厉害呀！啊，
5: 所以办了两年，就我退休以后办了两年，他们都很棒很棒的。我是不收费吧，但是咱说心里话啊，人家也都是好人，是吧？人家说哪能不收费啊？那我说那绝对钱我是
11: 为了土特产就去了。
5: 提了着吃的，就是每次十一点半完了以后就去吃饭去。说吃饭呀，人家说是这么说，说咱们同学聚一次也不容易，每周聚一次挺高兴的哈。退休以后，然后呢，人家就轮流坐庄，然后我就吃。那一年给我吃的那叫胖，吃了两年长20斤。
6: 我现在特别想看看你们家什么样，就你招这学生得多少人才能做这个，够不够大呀？这地儿
5: 啊，还可以吧。有一间乐器房，我叫文化室。
7: 哎，来了
5: 啊！这是我的乐器啊。
7: 嗯，
5: 然后我来唱歌，

0: 我自己弄一个录音室，这是我自己的，我唱的歌都用我自己录音录的，所以效果比较好。然后呢，我弦乐里边呢有二胡和小提琴，还有一个扬琴，扬琴比较难。这是我的门厅，我们上课就在这间屋子里上。让我们
1: 这干净
0: 插着啊，门厅。哎，这是我的厨房，我特别喜欢做饭啊，美食。所以我厨房里边呢，我一想别人都开着空调那儿乘凉，我干嘛呀？我也给自己啊安上微波炉，安上电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饭，然后呢，我还给我搁一个空调，你们凉快，我比你还凉快。啊，挨着空调做着饭，然后搁一个音响。我这个音响呢是专门放我唱的歌，所以我不觉得做饭是麻烦，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
1: 天！
0: 而且我做完饭，哎，这是我的那个喝茶的地方啊。
2: 那画是您画的？
0: 啊，不是，这是买的，这是我弹琴的地方啊。
3: 会生活，
4: 会享受生活。确实。
5: 挺好，
6: 过日子没问题，有点事儿绝对比你能干好。
1: 我这第一次见家里的厨房又装电视又放空调的。
0: 是，就是我的想法就是我非不是富贵，不是豪华，但是是实用，就是为我服务。人家那乘凉聊天，我这做饭，我这比他还凉快呢，是吧？
7: 对，哎，这叫满满的配得感，这也是我们年轻人就是很多人在追求的。因为好多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不配。甚至是我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老师帮我订了一杯咖啡，我说，哎呀，我说我今天也没干什么活，我说我不配。所以我就觉得阿姨满满的这种正能量特别棒。而且呢，我看到您的状态，让我想到刚才一号女嘉宾，我觉得刚才那位阿姨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好，竭尽全力，
0: 特别工作啊。
7: 对，然后但是我们这位阿姨是不一样的，就是感觉她的爱好是非常有松弛感，然后满满的这种幸福享受，还把事儿给干了。
0: 是，
1: 话是这么说呀。
2: 会生活，
1: 我觉得给我们叔的压力可都够大的。
2: 是
1: 那个一直在拼这个工作，这个一直在努力的生活，老努力了，
0: 幸福的生活，
1: 对吧？难道这个咱就 hold 得住了？
2: 这有什么压力呀？
0: 这也 hold 不住，
2: 压力没那个大。
0: 也有压力，
2: 也有。
1: 吴叔，为什么你说这有什么压力？
2: 我觉得这一跟着一块享受啊。那比如说我进他那厨房，他开着空调，我炒菜，那不也是享受吗？会有什么压力？我们这老哥下回进去炒菜去，
8: 你让他做的好，我做的没好，没压力啊。
1: 不是，
8: 没
1: 压力。你们现在想的直接把自己放到厨房里了，那的确没有压力。但怎么能走进人家的厨房这事儿，你们想过吗？
2: 那我就打退堂鼓了。
6: 他不是专业强势，那第一个一号姐姐是从专业上这种高知的强势，他是这种生活当中的这个能力的强势。
0: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我们姐姐除了现场演示的，我们还正经去演出呢。我们来看看哈。
0: 哦，我们经常上市里演出获奖。这是拉小提琴的。
2: 2010年。
0: 这第一段是我唱，第二段是我拉。
2: 吴佳，您这台风也了得。
0: 我的天哪！小提琴
5: 就这么熟练
0: 啊？对，新疆之春什么的。
5: 哎呀，又潇洒了。
0: 后边给我伴舞的，我们年级特别愿意我出节目，他们在后边伴舞可高兴了。
2: 真的挺好的。
1: 那会儿你还没退休是吧？
0: 没退休，就退休的前一年、前两年、前三年，连着演了三场节目。
2: 哎，您那时候比现在漂亮。
0: 那就是说我丑了呗，听出来了。
1: 不，
5: 这阶段
0: 我听出来了。
1: 没有，我是觉得现在比那个时候漂亮。
2: 真的，
1: 这个眼睛咋回事呢？这
5: 短有美。
0: 这么说吧，当时啊是自己的真实的那样，现在是美容的。
2: 不是，
1: 吴叔今天话多了。
0: 没事，我爱听，我爱听。
5: 那个老师，那你学这么多的乐器，而且你的这个主业务还那么棒啊，你这个时间是怎么分配的？
0: 我14岁之前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啊，宣传队里边不就有乐器吗？我是那个宣传队乐器的队长，所以整个开门关门都我管。我肯定第一个去啊，试乐器我随便拉。4岁学口琴，就把所有的谱都知道了，
1: 就一通百通，干什么都行。
0: 对，我觉得真没人教，就是自己学。
2: 物理老师特动聪明，
5: 天赋异禀。
9: 这位老师，
2: 物理老师，
9: 我们有一个同学在石景山北新安小学。 他就是物理老师，后来改成了音乐老师了。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
0: 两个不沾边的歌、
9: 对对对，
0: 可是这是不可逆的，就是你没见过一个音乐老师最后去教物理的，
9: 最近更难了。
0: 比如物理老师，你让我去教奥数，富裕，富裕；你让我教这个音乐，富裕。是吧？当然教体育也行，咱们讲运动哈、我也不教啊。教画画呢，也不用动脑子，不就是照着画吗？你那照着谱都能拉下来，你照着画有什么画不下来的呀？是吧？语文不行，所以我说话不行，我说话水平不行。
1: 你已经非常强了，知道吗？叔叔真没压力啊，
8: 有压力，
1: 有压力吧？越聊我都觉得开始有压力了，弄那么一媳妇儿回家，那人家啪甩一段二胡给你弹一段的，不行吧你啊？是不是啊？能听懂吗？这段是不是？
0: 所以就我有好多硬伤，这就是其中一个硬伤。
1: 哎，那您原来那个老伴儿呢？他是
0: 他是只有比我棒，没有比我少，
2: 真的
0: 啊！所有的乐器，你看我只会键盘乐和弦乐哈，然后他还会吹奏乐呢。
1: 那你们俩过得老幸福了吧？
0: 他最早啊是物理老师，我们俩都是物理老师，所以我们高中毕业是首届高中毕业生选出来的，就让我们去教物理。教物理的时候呢，他其实我们两家住特近，那时候男女不说话，是吧？然后他呢特别喜欢拉上京胡二胡，他就上我们家去，我们家那摆着一片的琴，他就上我们家去借去。他的水平比我还高，所以随便拿一曲子，我们俩就能拉出来，就这样。
1: 那你们俩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啊。
0: 我们的业余生活都围着我的婆婆走，我婆婆特别爱唱京剧，我婆婆一唱京剧，她就拉京胡，我就拉京二胡。然后我婆婆那时候95岁的时候，也是在社区里边说人家唱歌还有歌本呢，我都没有。我说我有，我拿出歌本，我说您看您翻哪篇，我给您弹哪篇。然后他就照着老90多岁人照着歌本一看，那别人得多羡慕，起码他识谱是吧？他照着歌本一看，他戴一眼镜，我的噼里啪啦就一弹，高兴着。
1: 所以你说你们两口子过日子，真要有一点言差语错或者不开心的事儿，来一曲儿就好了，是吧？
0: 没有不开心的。就所有不开心的事到我这儿全开心。
1: 我是觉得就像我们吴叔这么难啃的骨头，如果落在您手里，
0: 我没有啃不动的。哎呀，您现在就出题，马上给你啃俩。
1: 我觉得是吴叔要
2: 我压力大了，现在
1: 不行，咱试试，
0: 我还得哄你呢，把你捧到上面。
1: 对，
7: 吴叔出道题吧，
1: 又很开心的让你每天乐呵呵的，然后还被人拿捏着，
7: 对，
0: 最后还能给他培养成模范丈夫。模范丈夫都是这个好妻子给培养出来的。
2: 那这父子俩更恨我了，我告诉你，
8: 我这个
0: 你看人没有，人说把压力解脱了，
8: 没有，
4: 不好匹配。
10: 望而却步，对吧？
4: 确实是很难匹配的。
11: 你也是这种情况吗？
4: 那肯定，你周围男士，你各方面你没法比啊，根本没有可比性啊，那很难的。所以我也去过那个天坛，去了以后，好家伙，不管男的女的都说，像你这样的，你属于宝塔尖上的。我们这儿没有适合你的，你到电视台去吧。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老伴儿后来是
0: 肺癌，2018年查出来的肺癌，2021年走的。
1: 那怎么您单了5年才来找啊？
0: 前3年出不来。因为他太好了，是吧？根本就想都不想，不仅我不想，我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想，是吧？人看着那俩人那么好，人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别人就这么想。后来过了3年，我自己心里边我会默默的，就像那镜像反应似的，我会默默的想，他很盼着我高兴的生活。因为他确实是看着我每天很高兴的生活，他很希望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这一天到晚的想他，那什么还哭啊什么的，人家在地底下睡得香着呢，那我干嘛呀，是吧？就出来了，走出来也就这2年吧。我知道我找不着，因为我那个，
1: 对，因为我看您第3个关键词，您是觉得不好找、
0: 找不着。
1: 您给我们分析分析，那3个加号，
0: 年龄高，没人要70的吧？ 学历高，没人要比你学历低的不愿意要学历高的吧？嗯，给找压力。

0: 工资高。这中国男人呀，他还是希望女士工资比他略低点儿。
1: 我们说工资高，我们说过破万了。
0: 我不敢说，我比那个高，我比我指定往低了说，学历我也没敢说，我也往低了压的。
2: 那您就吹敢往高了吹？
0: 吹不是我呀，是因为他那个音在那儿了，音是右边高啊，那我没辙呀。
1: 我们说的这个退休金已经在男士里边很高的了，如果这种您要是在觉得不合适，你只会比他更低，那就更难了，这个差距不就更多了吗？
0: 工资方面无所谓啊，我觉得够5000就行了，因为我他再挣多少我也不花呀，不就是吃饭吗？
2: 对，
0: 他再多少家产什么的我也不要啊，我有啊。
1: 那良好是什么呀？
0: 良好就是我们家比较好啊，然后我的车也比较好。
1: 所以你还得要求
0: 也给人压力。当因为原来曾经有一个男士，我们微信聊天，他把他们家展示出来了，那我没想到，我就把我们家也给他了，看完以后再也不理我了。后来这次我直犹豫，我说别弄了，弄完了又把人吓跑了。
1: 那个三爱好，
0: 三爱好是爱音乐，对吧？唱歌啊，乐器啊，这是太爱了，他不是一般的爱。第二呢，爱健身，就是这游泳啊，我一进了水里，我就觉得我是鱼。然后呢，这个我是不爱吃嘛，游完泳还能多吃啊，就是我一边游一边想，我又可以吃宫保鸡丁了啊，我又可以吃鱼香肉丝了，就这么一边蹬一边想。所以游泳，反正对于我来说啊，别人我不知道，我太喜欢了。
1: 那第三个爱好。
0: 爱吃啊，爱吃到什么程度啊？我一般先下馆子哈，下馆子我吃完这个味儿特别好，我回家就去做，过不去3遍就能跟他一样。有一次我们在俄罗斯餐厅吃那个罐牛，就是拿罐子做的牛肉，我吃完以后呢，我回去就试着做啊，做完以后第二次、第三次，我带几个朋友一块儿去的，我做了一罐，这么一罐。他那就这么一小罐就98，我做这一大罐才88啊，我也没告诉人家啊。然后到那儿以后呢，我让那服务员拿来，我说拿一个大盆儿，夸一扣，人一扣就说跟那味儿一模一样。然后我说那你尝尝，说不敢不敢。然后我们的朋友就吃，我呢又买了一个，就在他那儿买了一个罐牛，罐牛是买的，这是我做的。然后我的朋友就加一口这个，加一口这个，没问题。
1: 哎呀，
0: 所以我就这么爱吃。
2: 您要请我去，我也说您做那好
0: 啊。白师傅哈，
2: 对呀、啊，
0: 不请您，您一定说真话，因为您是那个专门配合
3: 说真话。
1: 别说，
0: 因为你说完真话以后吧，你说完真话以后会表扬你，为什么呀？你真话里边一定包含这几句，咸了点是吧？下次我就少搁点盐，有点甜吧？哎，那我下次呢就少搁糖。
1: 那不是，您刚才听他这话，您听说他啥意思了吗？
0: 找茬呗，
4: 他跟他斗贫，他可能看上他了。我觉得他俩还是挺合适的，
5: 因为这个姐姐条件也好，你知道吗？
4: 对，他比那些看上他的条件好，好得多，好得多。
5: 可是他俩爱好
4: 不是说差一点儿，
5: 对。大家都爱好乐器，又喜欢唱歌，
4: 就是都是属于有文化的，起码这个层次，在一个层次上，
5: 在一个层次，
4: 那些吧都不在一个层次上，你根本没法谈。
1: 自从你有这想法要找，就发现不好找，
0: 找不着。你就问在座的，没一个要我的。我很明白，他们都不要我，我一点不生气。
1: 不不不，
0: 我觉得是我的
1: 问题。不不，我们说对您印象很好，但是
0: 都印象好，但是他不要我。
1: 但显然您对我们叔没有那么就要继续往下聊的那个意向哈、啊，就您为什么不
0: 共同的话题，不多是吧？是吧？
1: 那你跟老吴呢？
0: 他老怼我呀，我不服啊，就能怼进去了。
3: 明白了，
1: 这不就越聊越深入了呗？
0: 越聊越怼。
2: 现在
6: 差不多了，
2: 招人家不带。
1: 说等会儿哈、啊，您是有点累是不是、啊？
6: 不是，我觉得我不该他一个频道啊。
1: 行，您要是觉得那个，如果这样的话，咱就先回观察室休息休息啊。因为接下来他们俩要开始一个辩论环节，我准备给他们10分钟，让你俩人互怼
6: 啊。行，
1: 咱听着也怪累的，回去喝口水。
2: 您最好坐会儿，要走我走
6: 的。不坐了。
1: 行，说，你歇会儿。
0: 不行了，
6: 不坐了。
0: 哎，
2: 慢点
0: 啊！
7: 我们看您对2号女士还挺满意的。
2: 但是来讲，你因为开始不了解，
7: 外形、年龄各方面挺满意。
2: 哎，对， 但真是一接触他的谈话，关键的人家是非常优秀，这个得要一些，首先有前提，人家是一个全面手，这个东西就是不得不强人面前就得要能有强的一面的理由。
0: 大家好，我是江雪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什么叫一物降一物哈、啊？今天终于我们江老师准备来拿捏我们吴叔了哈、啊。这个事儿其实我也拦不住，你看江老师这气势，我能拦住吗？吴叔，不是我不要保护你，是我拦不住。那接下来你们俩人有什么？您代表女观众方有什么想法，可以跟我们吴叔交流一下？
8: 那您确实比我高得多
0: 啊！不。
8: 哎，别干扰正式的进程，是吧？
0: 对，我该下去了吧？
8: 不是，您该下去，还有一位男士要上来。
0: 哦，
1: 我们吴叔也有，
8: 也有怕的时候。
1: 吴叔，对，也有怂的时候。
0: 我从现在不说你了啊，老夸你好啊，你听着啊，以后老夸你好。
8: 别！
1: 但是如果让你找他，你找不找？
0: 我不找。就像原来找对象的时候。特别漂亮特别帅的男生我绝对不找，追他的人那么多，不够我累的呢，我也不差呀，我干嘛老那么累的去扒拉别人啊，是吧？追他的人太多了。
8: 没，
0: 我不找不是因为他不优秀，他优秀的，他那个优秀吧是专门让女人喜欢的优秀。
1: 嗯，
8: 可不是这么回事。
1: 多少理解我们江老师的心态，你都到这岁数
9: 现在刚
1: 刚搞那么累干嘛呀？
9: 只有您能把他拿捏住，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0: 真的吗？那我拿他我也累啊，我还有一个人不用我拿，人家追着我的呢，那我多高兴啊。
1: 嗯，
0: 是吧？
1: 您咱看看那
8: 看看下一位，
1: 看下一位先生啊，这行不行？邵先生70岁，跟您同龄，也是老师退休，还是本科学历
0: 啊。那可以，
1: 收入也不低。
0: 行，不分上下吧。
1: 嗯，
0: 不分上下就行，就是说他能把我拿住就行，我就找一个他能把我拿住的。
1: 来，这事儿得问问石玉老师。
0: 嗯，
1: 到底什么样的先生会比较适合我们女士？
3: 我觉得，江大姐她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发现她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其实都是方便社交的，比如说像弹琴啊，你看你唱我来伴奏，其实都是跟人有合作似的。所以她的性格呢，可能更擅长，也是更热情的跟别人可能会产生这种关联和互动。所以给我的感觉，我是觉得您有很多可能，因为我刚才在这一番的互动当中，其实能看到又有进攻又有退，然后又有感觉是欲擒故纵，就感觉用了很多很多方法，就是感觉这个人是很有活力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没有按照完全的套路出牌。所以我是觉得您是一个内心丰盛的人。嗯，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您的一个标签，说你看我这样就等于不好找啊，我有这些特点啊，比如学历高、收入高等等哈，还爱好也多。但是我认为，很多的不好找，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优秀的那一方面造成的，而是我们优秀的那一方面可能就像一个月亮有月背一样，它的背面是什么样的？所以很多男士就会在想，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士，是不是她会很挑剔呀，是不是他会对我要求很高啊，很苛刻呀？所以不是你的优秀导致难找，而是男士可能会认为太优秀的另一半是不是他有其他的副产品会让我望而却步。所以我觉得你不仅仅要展示我们优秀的一面，还要展示我们好相处的一面，
0: 接受的那面。
3: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很全面，谁不愿意找一个又优秀又好相处的伴侣呢？
0: 哎，他说的真好啊。
8: 嗯，
0: 他说的吧，那理论上面也特别好，然后结合实际也特别好，就是这样。
5: 男人嘛，对吧？不希望女人比他强势，各方面都比他强。还是小男人到70岁就想找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小鸟依人呢，我这么认为啊。
1: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那这样我们就来见一下我们的二号男嘉宾，好不好？来，好，跟我一起。你好，
10: 大家好，
1: 来，您坐这边来。哇哦，今天的男士女士都好年轻哎，认识一下我们的二号先生，邵福祥，70岁，丧偶，教师退休，北京户籍。嗯， 您是在哪边当老

0: 师啊？
1: 我在通州区，我来自通州区。
0: 你有什么保养秘籍吗？你看我们一号叔叔说了，他脸上也没褶，人说了我多吃胶原蛋白，然后不吃动物内脏，要多补充鱼油，吃得很健康，不吃甜食。
1: 这个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系，
0: 嗯，
1: 是吧？跟吃的也有关系，好多方面，
0: 嗯，
1: 才能造成这个精气神儿。还有这身体，
0: 那您分析来，您这是哪方面起了作用？给我们分析分析。
1: 我性格相当好，我天天是笑呵呵的，没有生气着急的。
0: 我跟你说，您说笑呵呵的，自从我们家老师上来以后，我都不信你笑呵呵的。
1: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
0: 啊，
1: 多才多艺，并且我们还是都是老本行，同行，
0: 嗯，
1: 是中教高级。
0: 哦，也高级教师，厉害嘞！您教的是什么？
1: 我教的是体育。
2: 哇，太像了，
1: 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身体好就是第一。
0: 哎，
3: 正好我四肢不行，
1: 对，
3: 头脑还凑合。
0: 嗯，你们俩
4: 就能数到八，
0: 你们俩完美结合哈。
5: 他俩正好都是技师，都是三好，而且都是老师。
6: 但是你觉得还挺合适的？
5: 我但是来讲，我觉得这个女士的要求太高，我觉得不谈着谈着来，最后看不上他了。
0: 您对我们姜老师的印象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那咱聊聊呗。
1: 挺好的，确实是这个多才多艺，并且看见您这人很勤快，不说干什么什么行，就是确实，哎，在生活当中绝对是高手。
3: 嗯，
1: 就是这么一个印象。
3: 您对我这个三高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印象？
1: 我觉得是什么呢？关键两个人在一起得高兴，得快乐，三高不重要。我是这么想啊，两个人在一起，找回当年那种感觉，很快乐，这是最好的。
0: 我觉得你们俩还真有基础。你看啊，同龄人，然后你们都是在一个口里的，
1: 都是丧偶，
0: 对，而且你们干的工作都是一个口的，教育口，就在一起聊的时候，哎，当年我们丰台这事儿是怎么办？你们通州怎么办的？还真有的聊。哎，参加那什么什么大会了吗？当年是不是？而且你看，也都是本科，我不知道您的学历哈，但我们先生70岁能拿到本科学历已经很好了吧？这个怎么样？您对邵老师的印象？
3: 很难得找到同一个平台的人，
0: 所以想了解吗？
3: 可以了解，只要他不嫌弃我，我就可以了解。
4: 人家怎么会嫌弃你？
3: 真嫌弃我呀？
4: 不是，人家怎么会嫌弃你？
3: 啊，我以为人家怎么会不嫌弃你呢？
4: 哎，人家一上来，你看，
3: 真嫌弃我呀？
0: 不是，您是对哪儿不自信啊？
3: 就是三高不自信。
0: 学历人家也有，人退休金也不低，人有什么？
3: 问题是他这么高的人，他不找我，他得找比他小的人，比他低的人。
1: 不是重要的。
3: 哦，
1: 主要是有缘分不？主要是在一起高兴不高兴？啊，能玩在一起，能吃在一起，能睡在一起，就是说在一起都很配，都很好，这个是关键。
0: 嗯，
3: 您爱吃吗？
4: 是爱呀，要不怎么长这么胖啊？
3: 不是您爱吃吗？自己说。
1: 我呀，
3: 啊，
1: 我爱玩，就是我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字
3: 啊，体育嘛，一般就是
1: 玩
3: 这球啊，是。
0: 但吃，您是怎么有什么不吃的吗？
1: 我觉得不建议整天在外面吃。哎，我喜欢吃那种农家饭。
0: 嗯，那甜的你爱吃吗？
1: 甜的，白糖不吃，红糖吃。
0: 那你聊聊呗，你们俩吃也能吃到一起，玩肯定能玩在一起，对不对？
4: 对，
0: 来呗，
3: 可以坐那儿了
4: 啊。
7: 这男士是显得比较年轻，身体，比较有活力。
8: 那腰板多直溜，往那一坐，你看，哪像70岁的人呢？你说，一看64、65，
7: 这个就是心态好，而且人非常显年轻。
1: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的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爱来看。
0: 谢谢。
1: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0: 哦，一来
3: 见着真人了吧？
1: 见着真人了，
3: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9: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
1: 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代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1: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0: 我把这工资给她。
1: 啊、哦，不，不要，不要。
0: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1: 啊，不不，你真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
0: 别介，您别听我的，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2: 过日子嘛。
3: 对呀、啊，那就我们。
0: 您听我的。
3: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0: 您听我 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了。
1: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3: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要是把鲜花就办了呗。
4: 就在所有人都十分看好他们的时候，男士却亲属他人。
0: 其实这里有故事。
5: 咱俩认识吗？
0: 不认识。
6: 电视里
5: 有啥故事？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1: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0: 我把这工资给她。
1: 啊、哦，不，不要，不要。
0: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1: 啊，不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
0: 别介，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2: 过日子嘛。
3: 对呀、啊，那就我
0: 您听我的。
3: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0: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1: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3: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要是把鲜花就办了呗。
4: 就在所有人都十分看好他们的时候，男士却亲属他人。
0: 其实这里有故事。
5: 咱俩认识吗？
0: 不认识。
6: 电视里
5: 有啥故事？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大胆来到这里，只为找到心中所爱。
0: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
3: 啊，
0: 多才多艺，并且我们还是都是老本行，同行。
3: 嗯，您教的是什么？
0: 我教的是体育。
5: 哇，太像了。
0: 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身体好就是第一。
3: 哎，
8: 正好我四肢不行，
0: 对，
8: 头脑还凑合。
3: 嗯，你们俩
2: 就能数到八。
3: 你们俩完美结合哈。
4: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7: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0: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的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爱来看。
3: 谢谢。
0: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3: 哦，一来
8: 见着真人了吧？
0: 见着真人了。
8: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0: 那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8: 太漂亮。
0: 这个妹妹也漂亮
8: 啊、
0: 这主持人更甭说、
8: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都没表扬了吗、
3: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5: 了。对
3: 呀、吴叔知道了吧？
6: 让吴叔说了，
3: 你要以夸主持人为主啊。
2: 我就差这点功夫。
0: 不是，人家确实优秀，
2: 是
0: 这个您得承认，
2: 是
0: 是吧？
3: 哎，你别说，你发现了没？这个我们姜老师在的时候，他是主场；我们邵老师一上来，我们姜老师马上不一样了， 是不是？
0: 我这体育老师刚才说了，我爱表现。上操的时候，1000个人，你得听我口令。
3: 对，
5: 哦，
3: 向右看齐。我们
8: 那以后要是在家里，我绝对听他的。
0: 您不，
8: 那千多人都听他的。
0: 我跟您说，
8: 我要不听他的，那不拳打脚踢把我弄倒。
0: 我在下边，我就跟那导演说过。我说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1: 我听你的，我听你。
0: 我把这工资给她。
1: 哦，不，不要，不要。
0: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1: 啊、哦、不不，你

0: 一分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听
1: 别念。哎呀妈呀！别听我的，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2: 过日子吗？
3: 对呀，那就我们
1: 听我的。
3: 接下来我们就不用说了，要不
1: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

0: 师的经历哈，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四个：称职的体育老师难忘的高光时刻，痛失伴侣挥之不去的痛，他的收入越少越好，保障并不靠这儿，未知的缘分。嗯，先说体育老师吧，您是当年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当了体育老师啦。
1: 我也是挺幸运的，我出生在农村，就是通州区一个农村。第一年恢复高考，我呢就稀里糊涂就考上了大学。为什么稀里糊涂呢？就是我高中的老师给我打一电话说，第一年恢复高考，他的分数线相当低，你高中的时候体育相当棒，在这个区里，就是县里啊，后来改成区，运动会是拿上名次，你可以报考体育专业，他的分数线更低，我就报考了，稀里糊涂77年就考入了，现在咱们北太门庄有一个北京师范体育大学体育系，毕业以后呢就回我们通州中学教体育。
0: 干了多少年？
1: 这一下子就干了99年，到99年干出点成绩来，被调到通州区教委体卫科，管全区中小学体育卫生。干了20年。
0: 哎呦，那在那儿您具体负责什么呀？
1: 到现在我虽然坐了办公室20年，但是我的性格还有我的表现，我的一切生活还像体育老师。不像管理者，
0: 就不像文职的呗，是吧？
1: 我就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我自己给我定的。
2: 那俩可有的聊了，我运动员出身。啊，你看那个你介绍嘛，我那是市里的那个100米、200米冠军，而且打篮球打前左前锋打得特别好。
0: 我知道您是拿了好多的奖状的，是吧？在工作上，在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和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给予嘉奖，特发此状。
1: 99年是50年大庆，我们通州区接一个叫红旗方队，由500人的高中男生组成一个红旗方队，参加50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受检阅。我呢，当时在学校教体育，弄这个红旗方队。半年以后，我们弄得很好，参加检阅。所以参加50年大庆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到教委体卫科管体育卫生。这么来的。
0: 就是当时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1: 那天我才40出头，激动啊，也感觉到很光荣。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而且那个高光时刻都是特别打动人的一些方面。
1: 我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我也被评为过通州区最佳十名体育老师。我也上过公开课，啊，100个中小学体育老师听我的课。我的组织能力相当强。口令相当棒。我真想在这儿喊两句。
0: 来一个。
1: 不喊了，不喊。
0: 不是，您喊，我们都配合您。来，我们都站起来。对，都站起来。对，听着您的指令。
3: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向后转，
0: 接
3: 地踏步走，一二一。
4: 1 2 3 4 1 2 3 4，
3: 立定。
0: 怎么样，我们这些学生？
5: 好，谢谢。
0: 嘿，来来来，
5: 喊两句，我好多年没喊。
6: 你也痛过痛过，
7: 是不是一听完这些就对他印象更好了？
2: 不错。反正我喜欢体育，我就喜欢这个这方面的那个嘛，就是一这边假如说一那个检阅室嘛啊，我都是那阵儿就觉得哈，马上就要那个就说预备了啊，跑不管哪个级别的哈，就要考跑一样，热血沸腾，是吧？那阵儿哎，真是。
0: 那你有什么爱好呀？
1: 我现在是候鸟。
0: 在哪儿候啊？
1: 我，咱们这儿北京一给暖，我就要上

0: 海南三亚了，在那儿待四个月，四月初清明前回来，待俩月，六月底我又去山东威海了，在那儿又待四个月，十月一回来，在北京又待两个月。
1: 知道为什么人家年轻了吗？不光吃得好，候鸟飞得也好。
2: 对，
0: 我奉劝各位，有时间，当然说工作是没时间，有时间的话，冬天去三亚，您体会体会。我敢保证，您去一回，第二年还想去。
1: 嗯，
0: 我哪次从三亚回来，都是依依不舍。
1: 海南那地儿啊，的确是它需要住一段时间，时间长一点，你才能感受到
0: 休闲度假。
1: 对，非常的放松。
0: 那个不能走马观花。
1: 那您是怎么一个人去啊？
0: 爱人去世三年了，这三年我是一个人。但是我在那儿不寂寞，我下午天天在海里游泳。
2: 嗯，
0: 玩伴啊，有的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姓什么，但是。哎呦，少了，这今天又来了，您昨天怎么没来啊？一起游泳。
1: 哦，真棒。哎，那我问您，姜老师，这您能舍得下你那些琴友跟着邵老师出去吗？这么厚着。
3: 我很喜欢。
1: 带着您的二胡、口琴、电子琴。
0: 哎呦，那
3: 我这电子琴能显示72种乐器，带它一个就全可以了。哦、
1: 嗯。
0: 那儿的海边和公园里竟是您这样的自拉自唱的，还有很多玩伴，
3: 这还一保镖、
1: 你看多好，
0: 我绝对是一很好的走
3: 这是一保镖啊，因为我这弹弹别人是起哄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往那一站，
0: 我这
3: 别人谁也不敢了，
0: 都能给您摆平。
1: 现在
3: 都不用摆，你就往那一站就行。
1: 哎，姜老师，这么看你说我们邵老师好还是我们吴叔好？
3: 我一直就是说我不进入他那仨，我就连想都不想
1: 啊。
3: 啊，
1: 那我们邵老
3: 师这个他三个理由我吗？
0: 嗯，
3: 他要我进不去，我也没法想。
4: 他就您一个，我听着，要不他都单独上海南，单独上威海啊。嗯、
3: 就是，
1: 姜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追您的太多了，那他就不参与了。
0: 您别说我就行，我不想找同龄人，我想找一个比我岁数小一点。
1: 小多少的？
3: 10岁呗。
0: 最起码10岁8岁。
3: 嗯，是我就
0: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70了。我往后考虑，最好有一个年轻一点的，身体没什么毛病的陪伴。我因为到处玩，这次我又上了西山，一上船，他就问，你得有陪，过70得有一个陪伴，还有大的公园，也是过70得有一个陪着的。将来啊，说现在70可以，比如说到75。上飞机都得有人陪着，
1: 那两个75的不能互相一起作伴吗？
0: 如果说找就不凑合，就是不是不凑合，就是还是我原来说的话，我得看他高兴，我得跟他一起高兴。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你看啊，比方说像中华，继续看这年龄。
0: 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5: 我啥条件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达到？我啥条件啊？
0: 说必须是北京市户口，我是土生土长的。
5: 我从来没说过北京户口，全国各地都可以。
0: 通州人，第二个北京得有房，是吧？第三个还什么来着？反正是我觉得我具备。
1: 那您的意思是您喜欢
4: 他认准他了，
1: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0: 其实这里有故事。
1: 哎呀，我发现我今天、
5: 咱俩认识吗？
0: 不认识。
2: 电视里
5: 有啥故事？
0: 在这里我要多说两句。
1: 哎呀妈呀，有点复杂呢。
0: 我能看到这个安女士，我得感谢坤坤，还得感谢主持人，还得感谢安女士。我能见到，就是我看到。
1: 您的意思是，您今天来
0: 原来我就想看看，
1: 是冲着安女士来
0: 的？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我上这儿来，是我姐姐给我。

0: 发两张照片，我一看就是安女士的照片，她老看这个节目，
1: 哦，
0: 人家都说好了，
1: 就等于是姐姐在节目里看到安女士了，所以给您推荐，觉得挺适合您的，这就是您说的未知的缘分是吗？
0: 怎么说呢，我原来没有这个思想，我也不经常看你们的节目，那么通过我姐姐这么一说，我想来。
1: 嗯，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0: 本人挺好的，
2: 跟电视里有什么？
0: 挺好，确实。
1: 哎，你是什么情况？您简单介绍。
2: 我离异的，66年生人，然后离异没生育，没小孩儿。我在海淀区。
0: 海淀。
1: 在海淀。
0: 我姐都说了，说没儿没女，因为离异的时候比较早，是海淀区的。
1: 那我现在问您一下啊，邵老师，其实跟您聊到现在我有点困惑了啊，跟我们姜老师我觉得其实聊得挺好，整个互动的过程都非常好，我认为您对他印象不错。刚才说到中华的时候呢，我觉得您对他印象也挺好，然后谈到安女士呢，哎，也不错，的确是您是挺会聊天的，聊到我都已经分不清这三位女士您到底，就因为姜老师明确说了可能年龄上啊，那现在在中华跟安女士之间，您是更想跟谁聊聊，还是两位都想聊一聊然后再决定？
0: 刚才我在下边一直在看这个你们的录制，安红梅女士啊，这个性格跟我完全相反
3: 啊，
0: 哎，她是内向型的，
3: 对，
0: 我是外向型的，
3: 互补。
0: 我是爱表演，他不爱表现，
1: 所以
0: 我怕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1: 哦，
3: 您的意思就是看他的态度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1: 来，这样吧哈，咱们先让姜老师，对，先到台下去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咱俩再聊一会儿，聊完了以后您再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您说的刚才这些话呀已经绕的连我都听不明白了，你知道吧。我想我们两位专家老师现在也有点云里雾里，就是我现在明白当年为什么能让您当一个体育老师给调到了去管理体育的这个口，这您在说话上应该还是有几把刷子的。
3: 嗯，
1: 行，
3: 一会儿见，
1: 待会儿见啊。
0: 祝您更快乐。
4: 不，那也谢谢你
0: 啊，真的，
4: 见面就是缘。
0: 哎，对。
1: 好，待会儿见啊，姜老师。
3: 嗯。
4: 他要找比他小10岁的，我就连想都不想这事儿了。
5: 嗯。您是考虑跟您同龄的吗？
4: 我考虑是这样，人如果问我想找什么样的。我说我想找一个他认可我的人，我想找什么样没用。
1: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其实刚才在您讲您的这个工作的高光时刻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老伴儿在背后一定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最起码让咱的后方是非常稳固的，您才能冲到前面。
0: 老伴儿很优秀，没告诉您吗？我觉得我这几十年我很顺，上大学，到好工作，再找一个好老伴儿，都很顺。我们俩人生活也过得相当不错。他是副助理干，他的能力也比我强，他的长也比我好看，特别好看。我们俩人正好过着这个候鸟式生活。他又跳舞很好，经常去打乒乓球，打得特别好。后来突然就是他觉得他胸部疼，我呢作为体育老师呢，我说你这没事儿，你休息几天，别那么玩命打乒乓球，你是拉伤。我说没事儿，给你买点止疼的药，你吃上一礼拜就好了。这一礼拜不能打乒乓球，一礼拜10天都不行，还疼。我说这不行。我说这个我得带你去医院去照 CT。 我们照完 CT 以后，当时那个大夫就叫主任同着我们两个人的面就商量，哎，我就听着是你看两个，然后呢带有毛刺，不平滑，这个肺里头两个瘤。然后那主任就跟我们说住院吧，你得住院吧。我们办完住院手续，说，穿刺，进行穿刺，出 穿刺出来结果就是小

0: 脑细胞肺癌晚期转移到骨头。
1: 哦，
0: 这个胸骨疼实际不是别的疼，是骨头疼。从那个开始算，大约一年过一点，
2: 所以算很快了哈。
0: 对，我觉得我经过了这个，这种对生活的渴望，这种眼神，还想活下去的渴望，我觉得房子和金钱在这方面，在生命的这个上是太小了。他真是老常说的一句话，说我想活呀，老天爷不让我活呀。给我打击挺大的，我们俩奔的财产都给我们留下了，我什么都不缺，但是我对这个房子和钱在我这儿真不重要。
2: 所以您在我看第三个关键词其实也是您择偶的要求，是收入越少越好。
0: 我认为如果说俩人在一起，我又找一个岁数比我小18岁，他就应该花我钱，一切都由愁我说，只让您高兴我高兴就行，我都能达到。因为还是那句话，这些钱财产谁也带不走，我爱人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我何不在你活着的时候去享用，然后活一年，像我的收入就12万多，够你怎么花的？我爱人走了，到他最后我算了200多万没了。所以身体是最主要的，大家记住了，平常以身体为主，对身体有好的地方要做，对身体不好的地方我们不要做。包括你们年轻一点的，从现在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2: 好的，叔叔，下次不吃糖油饼了。
0: 我忙可以，我这么忙可以，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想到自己，我得休息好，我得放松一下，我去玩玩，冬天了上海南去旅游一下，冬天我肯定在这儿，谁要是去带了家属去给我打电话，我负责吃住。
1: 嘿，
3: 谢谢
2: 叔叔。对，
3: 主要是找对象，最起码头一个得看身体，哎呦，身体倍儿棒性，身体不好确实这样，哎呀，
4: 身体是第一位的，尤其年龄高龄以后，身体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其他都不要谈。
3: 对，真是那么。
0: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我觉得您就想透了。
0: 还是就是我说的话，在俩人必须得高兴快乐就在一起，否则的话就别在一起。你要在一起生气竞争的对自己身体没有好处，我们不干呀。
2: 所以您看看吧，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
0: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
2: 叔叔就不告诉我是谁。来，咱们现在投票吧。慧慧觉得是中华还是我们安女士？
5: 中华。
6: 主持人有没有或者可能也许不在咱们现场呢？
2: 但一定在，因为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7: 临时感
2: 觉。你觉得是谁？
5: 中华。
2: 中华。我也觉得是中华。您觉得是谁？
8: 我觉得俩都行。
2: 废票。您觉得呢？
9: 我觉得呀。
2: 你也觉得是中华？
9: 对。
2: 哎呀妈呀，大家都一致了。我们看走眼了吗？
0: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2: 哎呀，好，来聊聊吧。来，中华。
8: 他说他找8到10岁的，中华正符合他的要求。
3: 他看看中华，就看中华的呗，是吧？中华如果愿意，对吧？他就愿意了呗。
2: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0: 我是中华。
0: 您随便问呗，反正我这有什么说的。
10: 你刚才都介绍了，我觉得挺好的。你也是一个有仗，很仗义，很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一个人。然后

0: 然后也挺重感情的，职业也是受人尊敬的，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当然了，这和你的这个成绩、努力是分不开的，是吧？哎，你在通州哪儿呀？
1: 叫什么运河边吧？
0: 哎，头几天上星期我们还开车去运河边上玩。
1: 你回家得经过运河，我在运河的西南。
0: 哦，那运河森林可美了呢。
1: 还有一个亮点，通州是在运河上坐龙船。
0: 龙船。
1: 就是过去皇上南下的时候。
0: 哦，那就是搞文旅。
1: 坐那龙船，体会一下运河的文化。
0: 哦，文旅。
2: 您那边有院吗？
1: 我是农村出生的，我上大学以后我就在城里生活了。
2: 那个中华特别跟我说，他说那个特别想有个院儿，两个人在里边种个菜啊，种个花啊什么的。
1: 那个是我在退休前，在农村有院儿，有一个就是我也喜欢种菜的院儿。后来这不是现在是通州区农村，各村都在
2: 拆迁的。
1: 我那个小院儿给拆了。
3: 您房子多大呀？现在住的？
1: 现在104平米了。
3: 三居室。
1: 2居。
3: 2居。
4: 大两居。
1: 大两居，通透的那种，是电梯房。
3: 电梯呢？
2: 哎，孩子。
1: 孩子是一个女儿，就今年都41了，在朝阳区，她也不经常在我这儿，因为她也知道我的身体很好。他一见面就说拍拍我的头说我爸爸身体杠杠的，我放心。我说对，我把我身体弄好了就是让你放心。
2: 两位专家老师觉得他们俩怎么样，合适吗？
5: 就是就像先生说的，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条件还都是挺匹配的，但是不知道每个人他对对方伴侣未来的期待是怎么样。然后其实我也想为安女士说两句哈，因为我们内向的人尤其我觉得安女士应该是非常内向的人。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综艺节目，然后我会发现内向的人在节目上面是有点吃亏的，就是你看不到我们内向的人在舞台之外的有趣的灵魂。所以如果光是在台上的这个短暂的接触的话，我是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的深入的了解看严肃的表情之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更多的去思考。
1: 安红梅不是我姐姐说她很好就是不错啊，这个年龄和长相都跟我般配。就是说我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一个大姐也曾经提过她，说这个赵老师您这么优秀，您可以上选择。有一个我看那期节目，有一个安女士就搞这么一个领回家挺好的，可以这么说。所以安女士别看说是内向不怎么爱表现自己，但是肯定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是一个好女人。
5: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在舞台上，外向的人在舞台上会很占优势，会让人很喜欢，但是内向的人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闪光点，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紧张啊，我在舞台上我觉得他很爱说但是我就说不出来了，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把他的光芒给压下去。所以我觉得还是留给邵先生思考。
1: 这我也理解，因为我也经过3年多的单身了，这个离异像他2次碰到了这个不如意的，一回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何况2次了，所以他可能给自己封闭起来了，你要开朗一点，就是说你比我你还小10岁呢，是吧？开朗，面对现在的生活，找自己的幸福。
2: 对，听明白了吧？这我们邵老师怎么着都是要跟中华好好聊聊。但是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1: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6: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4: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

0: 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那俩大耳朵哈，多有福啊。
1: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0: 我都会介意对的。
1: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年龄太小了。
2: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天气热了嘛，大家都开空调，空调一吹，这个筋骨疼啊，难受啊，发僵啊，这到底应该怎么办？还有一大类朋友啊，他们是平时呢常年在吃中药，但是夏天到了，不想再受这个苦了，不想再吃中药了，想找寻一些外治的特色方法。今天呢，我就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到东城中医医院的针灸科，咱们来看看特色的外治方法。我们来看看啊，这患者主要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过来就诊？你好，
1: 你好
0: 啊，您是怎么不舒服？
1: 张嘴的话有点咔咔响。
0: 多长时间了？
1: 可能是三四个月了吧。直接过来找的话，医生
0: 用的什么方法？
2: 就是扶针嘛。
0: 扶针，
2: 对。
0: 您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过来就诊的？
2: 我主要是失眠，我自己也尝试过吃，比如褪黑素啊什么这些东西，但那个感觉效果不是很好，而且吃完之后感觉身体不太舒服，然后在这儿试了一次针灸，感觉效果挺好的，就中午回去就睡着了，就扎完就困的那种。
0: 扎完回去就能困？
2: 对，会。对。
0: 那现在还用药物吗？
2: 不用药物了。
0: 不用药物？
2: 对对，
0: 也能睡个好觉。
2: 是的，是的。
0: 哎呀，这是多少失眠朋友们的这个福音啊！那当然。然后我们刚才看到了，有一些朋友是可能这个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肌肉相关的问题，还有朋友呢是内科疾病相关的这个问题，都找到的是华阴主任啊，也是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那他用的方法，我们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有过一些介绍啊，是扶针治疗。这扶针到底是什么样的外治方法？我们来看一下。华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0: 我看您正在做治疗呢。
3: 对对对，是的。
0: 这位。

0: 患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1: 这个三个手指头麻，
0: 哪三个手指头？
1: 就是上边这大拇指跟这个三个挨着是麻的。
0: 吸气，
1: 好，放松。
0: 刚才听到咔啪一声，
1: 对，这就跟射箭一样，这就射进去了。
0: 哦、您这一看就不是第一次来治
1: 啊、不是，呲儿一下，但是就是皮下肉上，它根本就没有感觉。
0: 它来回的这种针在您的皮肤里头穿梭，您有什么感觉吗？
1: 没有感觉，
0: 没感觉。
1: 对，没有感觉。
0: 哦，
1: 特别舒服。
0: 华主任，解决的主要是他刚才说到的前三个手指头麻的问题吗？
2: 他还有一个拿手机的时候，这样拿手机的时候，他这个小指也是麻的。我扎的是这儿啊，它麻是在这儿，但是实际上它最根本的问题是在这儿，作用在皮肤下面很浅，再做用浮针做一个轻轻的扫散，这个时候呢，我的左手其实已经感觉到这一块的肌肉呢变得柔软了。其实这个作用呢，就好比是我们园丁给花草树木松土浇水一样，板结的土壤好比树木也吸收不到养分，我们就跟人体也是一样的，肌肉功能改善了，对神经的挤压呀，对气血的瘀滞不通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1: 平常就是硬的，你摸我这边，
0: 还真是，
1: 这块感觉，我的肌肉特别硬，是吧？
0: 是
1: 啊，你也松完了，待会儿您摸摸那边就软的。
0: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之前华主任在来到节目的时候，专门强调要找患肌，
2: 对，
0: 找这个患病的肌肉到底在哪儿。
2: 就是这个患肌呢，实际上就是它就是受伤了，那我们就需要去给它做一些调整，让它恢复起来，恢复活力。
0: 像您说找患肌，它这个患肌在哪个位置？
2: 这个是我刚刚摸的时候，这里是一条非常僵硬的肌肉，然后呢，我现在这边处理好了，摸起来就已经挺好，挺柔软，这个肌肉状态挺好的。通常来的人通常会说，哎呀，我的肩膀，我的脖子那里不舒服，很少说这里不舒服的。但是他的问题通常是在这个前面，
0: 哦，
2: 通常是在前面，后面实际上是受累的肌肉。我们找患肌通常是去用手去摸，去触摸，感受我们手指下浅层、中层、深层的肌肉的状态。
0: 也不光是就这一个位置进行浮针的治疗，
2: 不是，肩袖损伤、肩周炎跟这个也是有关系的。
1: 我两年前第一次来让华大夫治的就是网球肘，在我们那儿治疗就是半年吧，打了四次封闭，后人家大夫都不敢打了，完了人家说网球肘不用治，就锻炼锻炼就好了，怎么锻炼也不行。完了是过年在一块吃饭，突然间那碗拿不住了，灯掉了，我说这严重了。真的，突然间在电视上看见华大夫给人治疗，第二天我就挂号就来了，来了，通过治疗我这就去根了，一检查是我颈椎引起的，就这吹空调我不害怕了，
0: 哦，
1: 这特别明显，原来我吹不了空调，这吹空调没问题了。
2: 他这个膀子麻，今天是头一次治，他是来治那个这个臀腿的问题的，
1: 腿俩多月了，这右腿完了是前两天呢，我这腿左腿突然间也这样了。完了，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跟华大夫说我坐那个公交车啊，我这屁股是左右震着摇晃着坐，凳子上有钉子似的，我坐不住。等我扎完第一次，我回忆的时候是就是减轻了啊，就震着摇晃着坐了，震着摇晃着坐。等我到家，我弟睡一宿觉，第二天醒的时候我这个左腿就是基本疼痛就没有了。今天是第三次治疗，
0: 不过说实话啊，做了三次治疗之后这效果我们有目共睹。刚才坐这儿做这胳膊治疗一直没动，
1: 一直都做
0: 也没事了，是吧？好多了，
1: 对对。
0: 那看起来这浮针的治疗不光能解决上半部分的问题，下半身的问题，甚至全身啊，如果说出现了所谓的患肌都能够解决。但是说如果您想了解，哎呀， 我现在具体的还能用什么样的办法，现在呢也可以赶紧打开微信，找到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详细了解。后续比如说啊，像阿姨这个胳膊的问题啊，肩颈的问题啊，还有腿部腰部的问题，需要注意什么呢？
2: 百病生于过劳，就是你比如说像他目前这种状况，是肯定要减少久坐的这个习惯
0: 啊。那我们回家之后怎么去锻炼，怎么去调养，甚至于说有一些朋友啊，其实跟阿姨一样，平时呢也经常拿着手机玩手机，或者老是出现这种久坐的情况，怎么去调节一下呢？
2: 作为平常的养护，我们可以经常练习有扶针发明人扶仲华教授编创的扶针气血操。
0: 这扶针气血操应该怎么做呀？
2: 好像是伸懒腰 plus， 就是
0: 升级版的伸懒腰。
2: 哎，左前右前左后右后四个方向，我们一起做哈。双手捧于腹前，吸气，缓慢吸气，翻掌向左前方跨出一步，眼睛看手背，呼气，鼓脖子，就是脖子上的肌肉也要使劲，就是你呼气的时候好像脖子也在使劲。
0: 哦，找到那种感觉了。
2: 右脚跟不能离地，它身体有一种拉伸感。呼气，呼个3到5秒，把气呼干净，然后放松收回来，自然呼吸。调整一下，
3: 按照专家的动作要领，依次向右前左后右后三个方向各做一次，整套扶针气血操就完成了。您可以平时多加练习，缓解腰背僵硬，帮您梳理经络，理顺气血。
0: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扶针疗法啊，更多的可能大家了解到，哎呀，那是不是解决我肌肉的问题，解决我浑身啊疼痛不适的问题？告诉您，还有一些内科疾病啊，也是可以通过扶针疗法去进行治疗的。就像开头的时候，我们在您门诊啊门口采访到一位患者，他是失眠，没有吃药，就是通过扶针的治疗。
2: 中老年人来说，他的气血比较薄弱，脑部的血供不良，它也会引起他的睡眠不好。这是颈椎一节一节的像积木垒起来的，这个叫横突，横突上面有小孔，这个椎动脉在里面走。我们先把动脉夹上啊，这条细细的小小的串在这个孔里的就是我们的椎动脉。我们再看一下动静脉的邻居，就是肌肉，看看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看，这是深层的啊，这是第二层，在中层的，再看一下，这个是浅层，最浅层。你看这么多肌肉，
0: 这么多层，
2: 这么多层，有经验的大夫用手去轻轻的触摸，就能找出来是哪一块这个肌肉发生了紧张僵硬。你看我们的血管走行在这个肌肉之间，甚至有的是穿过肌肉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扶针恢复它这个肌肉的活力，恢复肌肉的功能，头晕、头痛、失眠这种都改善了，人整个的状态都会得到改善。
0: 好，再一次感谢华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通过华主任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这扶针的治疗方法，除了能够解决颈肩腰腿痛的问题，内脏只要跟肌有关的疾病啊，都能相应的得到缓解。如果您还想详细了解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问一问专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个特色的外治方法。我们现在见到的啊，也是来自于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姚彬彬。杨主任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啊，针灸科，但是我看您没使针啊。
4: 这个是我们中医推拿里边非常典型的一种做法，叫以指代针，用手指。
0: 您这就是针。
4: 对。一般像这种操作呢，是作用在患者肌肉比较丰厚，也因为他的肌肉紧张，张力比较高，所以就是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俗称的腰肌劳损。我们所采用的这个方法叫拨五捋三法，拨五项，捋三项。这本身呢是两个手法。像我现在所演示的是单纯的拨法。
0: 哦，这是拨。
4: 这是拨，是垂直于肌肉，肌肉是这么长的。好，垂直于肌肉的方向做拨法。您再看一看这个捋法。捋法手型不变，但是操作的方向是沿着肌肉走行的方向。这叫捋一下。
0: 我想问问您什么感觉啊？
5: 很舒服，
0: 很舒服。
5: 对对对，然后缓解我的酸胀感。
4: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扎针？其实因为它这块的面积更大一些。
0: 嗯，
4: 我们一般采取推拿操作之后，然后再扎针。
0: 哦，
4: 两者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0: 我见到有一些朋友之前呢，说到这个屁股这一块的肌肉，
4: 嗯，
0: 有了疾病，但是它往往反映的是腿，
4: 没错，
0: 或者说腰不舒服。
4: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摁哪一个穴位的时候，就会明显有这种，哎，特别酸啊，特别胀的那种感觉，这就说明可能这一块肌肉有问题了。
4: 我们如果说患者他是以臀部带着下肢放射痛，或者说胀酸，我们会在臀部关注两个非常重要的点，一个叫支边穴，它是在第四棘后孔旁开3寸。
0: 嗯，
4: 另外一个是环跳穴，骶管裂孔到大转子连线的外3分之1。
0: 哦，
4: 所以这两个穴可以看到它们的位置关系，其实就是一个斜往下的这么一个角度。
0: 嗯，
4: 所以我们在这两个点上一般会采取，也是叠纸波或者用肘点都可以，给患者以一个不太重的力量。如果出现难以忍受的酸胀酸疼，患者开始躲这个力量，其实力量并不大嘛，其实就提示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出现了问题。
0: 嗯，
4: 这个病就很容易跟腰椎间盘突出症混淆。
0: 哦，
4: 所以是确实是需要鉴别的。
0: 当然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一些腰椎不适的自测方法，那现在也可以先来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先来跟专家进行一个互动。一会儿呢，我们在治疗的这个方式介绍完成之后，要带着大家伙一起来自测一下，看看您的腰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您颈椎是怎么个不舒服啊？
5: 比较僵硬，然后呢，它会引起我的那个头疼，眼睛会很模糊。
4: 好，在常规操作的时候呢，我们一般就是把针刺直接扎入到穴位的深处，哎，这就是常规的针刺方法。
0: 嗯，
4: 啊，达到这个从皮肤到深层。那么渐刺引器的，它会要求在刺入的时候快速的进针。好，然后破了皮之后，这时候已经没有痛觉、疼痛的感觉，慢慢的扎，慢慢的扎。
0: 哦，
4: 一点
0: 一点
4: 一
0: 点往里头走。
4: 对。这样的话能够让患者快速的有得气感，中医所讲的酸麻胀重的感觉。
0: 您什么感觉啊？
5: 酸胀。
0: 两个对比，您觉得两种针法有什么不同？
5: 第二个针扎的更让我觉得酸。
0: 哦，
4: 得气感更强。提的时候总体而言提的距离要比针刺的这种深度要少一些，反复的提扎提扎，能够让针逐渐逐渐的不断的深入。所以这样的话透过我们的输血层，让患者产生得气感觉。
0: 有些朋友反映嘛，就说这个天气热了是热了，但是屋里空调都开着呢。
4: 嗯，
0: 开完了之后，哎呦，这肩膀啊、胳膊呀、腿啊，它发僵、发紧，这疼痛又出现了。像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适合用这样的一个治疗办法嘛。
4: 是的，要运用我们针刺、推拿，包括拔罐等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尽早的缓解这类症状。建议不要拖着。
0: 患者啊，接受完治疗之后已经起身了，
6: 啊，
0: 脸上还有压的印儿呢。
6: 对对对。
0: 啊，刚才主任给您这个拨的时候、捋的时候，您什么感觉啊？
6: 就是很放松，有酸胀感，但是呢，明显的就是会觉着，非常的舒服，然后减轻我平时这个疼痛感。
0: 哦，
6: 嗯，
0: 您平时主要是什么情况下这儿会特别疼？
6: 坐时间长了，坐久了，然后给我们家孩子收拾桌子，他真的那个桌子上摆满了东西，他自己写作业的地儿就剩这么一丢丢。那我必须得给他收拾。那你想这个持续20多分钟、30多分钟，有时候
0: 哈着腰收拾，
6: 对，
0: 然后腰这块就不舒服了。
6: 对对对，一疼我必须得赶紧找那个姚主任。
0: 哦，
6: 离不开。
0: 如果说您想提前获取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办法，或者还有哪些外治的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然后呢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完码之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啊，详细了解后续的一系列的内容。
3: 暑热难耐，睡不好，头发沉，特色针灸疗法精准施针，理顺全身状态。
7: 有一组非常好用的，我们叫安神四穴，
8: 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整个面部都是这种
7: 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
3: 专家带来居家放松养护小妙招，日常勤加练习，一身轻松。
4: 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可能腰部的椎间盘出了一些问题。
3: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0: 那我想判定一下自己腰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疾病，应该怎么去自测呢？
4: 我们在居家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出现了一些典型的表现，比如说腰开始出现疼了，甚至往腿上串了，可能就要引起重视。然后我们可以借助这么一张凳子，大概60公分左右高度，您可以坐在这个凳子上。
0: 哦，先坐下。
4: 先坐下，正常的坐姿就可以。
0: 正常坐姿。
4: 对，
0: 那腰不用特别挺直。
4: 不用特别挺直，可以放松的坐在这样一个高度的凳子上。但是需要确保，当我们腿伸直的时候，足跟是能够接触地面的。
0: 哦。
4: 也就是说，如果凳子太高了，可能就需要
0: 够不着了，
4: 降一降。
0: 哦。
4: 对，好，这样一个姿态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自测的前提。
0: 嗯。
4: 那么接下来呢，就很简单，我们可以把头部慢慢的往下低。
0: 那我腰跟着弯吗？
4: 腰放松就可以。
0: 腰放松。
4: 放松就可以。那么一般来讲呢，可能在家里边需要有一位家人帮助我们把头再稍微往下按压一下。当出现这个动作的时候，实际上在牵拉我们椎管里面的脊髓。如果腰部有问题，椎间盘有问题，就会出现腰一侧的疼痛。并且为了躲避这个疼痛，我们一侧的腿会出现弯曲。这个现象呢，我们就要怀疑可能腰部的椎间盘出了一些问题，需要到医院及时就诊。那么我们可以再做下一个动作，
0: 好，
4: 来测一下下腰段的一些问题。
0: 下腰段怎么测？也是坐着吗？
4: 需要您站起来，左脚在前，
1: 左脚在前，
4: 右脚在后，
1: 右脚在后，
4: 不要外八，也不要内八。对，好，然后右脚往左侧站。哎，对，很好，可以稍微足跟再分开一点。好，然后旋转，往左旋转，再往下落。再看一看这侧下腰段，也就是145第一的这个区域，如果是以单侧出现往下肢的放射痛，就代表可能是有问题的。
0: 就这一块明显感觉有牵拉的那个。
4: 对，其实这个动作也可以牵拉到我们大腿外侧。
0: 有些老年朋友他可能柔韧度没有那么好了，就比如说我交叉着这样往下弯的时候，弯到什么样的一个尺度高度就是比较合适的，或者说他没有疼痛的话就算是还可以。
4: 其实就是像这种，它不是勉强的让我们去使劲往下去够，就是能到多低到多低，然后再看一看腿和腰有没有症状。
0: 如果说我们现在腰还挺好的，我们想一直维护住这个状态，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不变，怎么锻炼锻炼呢？
4: 往往可以去借助一面墙或者一面柜子，像这个就可以。然后呢，用一手扶着这个柜子，那么两只脚这时候是自然的平行站立，把远离柜子脚这个手抬起来，充分的舒展，然后身体重心移向外侧脚，离柜子近的这只脚从前往后自由摆动，同时手跟着一块往后伸展放松，伸展放松。所以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我们腰部肌肉，尤其在后伸的时候是紧张的，
0: 是，
4: 然后让它自由的摆起来，有一定的节律性。所以我们的肩和背和腰都能够得到锻炼。一侧2到3分钟，然后再换另外一侧就可以了。次数可以多一些，就是每天比如说做4到5次，但是每次2到3分钟，这样比一次做20分钟效果会好很多。
0: 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锻炼方法，那现在也可以找到微信当中的扫一扫功能键，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入我们大家庭。大家庭当中很多的方法都会免费的教给您。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姚主任的一系列治疗的办法。那当然有一些朋友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他们的困惑呢主要是集中在之前一直吃中药调理，但是呢到了夏天了不想吃苦药了，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咱能稍微的有点甜头，或者说不是那么苦？告诉您也有办法。我们接下来呢要去找到的主治医师王东医生就会教给我们一些代茶饮的巧妙方法。
9: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0: 我这是带着任务来的，因为很多朋友们提到说到了夏天不想吃苦药了，那您这给我们准备了一些
9: 对，因为现在夏天嘛，然后有一个暑湿的天气，本身很多人胃口就不太好，吃药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点抗拒。这是已经泡好的代茶饮，可以品尝一下。
10: 我先给大家试试到底苦不苦啊。有一点点酸味儿，感觉有一些花香。
9: 这一杯里面就有玫瑰花、山楂、菊花、陈皮、荷叶，还有 淡竹叶，这是比较适合夏天的。陈皮和玫瑰花，它们俩都可以疏肝理气，还有一点化痰的作用。然后像菊花和荷叶，还有淡竹叶，它是有一个清热解暑。像菊花还可以清肝明目，然后荷叶呢，它还有减肥的功效。对，
10: 那每一味我用多少合适？
9: 咱们用杯子来泡的话，建议可以，比如说玫瑰花2到3克，菊花1到2克就够了。然后山楂3克左右，像荷叶和淡竹叶都用1到2克，主要是清暑，疏肝理气的作用。
0: 在这儿要提示一下您啊，如果说您具体的想要治病的话，还是得到门诊啊找医生具体的开方抓药，那更有针对性，更有治疗的效果。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刚才啊王大夫给我们推荐的这款大茶饮，每一味药具体它啊

0: 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暑湿这个概念啊，夏天嘛，这天气热了啊，出现了一些暑湿的表现。那对于您的患者来讲，他们集中体现的症状是什么？
1: 很多人他说他自己最近觉得自己非常的头部发沉发闷，好像戴了一张帽子一样，就是我们所讲的湿气，然后困于脑窍导致的头重如裹。然后还有很多人就是吃饭就吃不下，它也出现了胃胀。那我们就是湿阻中焦开始困扰了我们的脾胃的运化，然后很多人就因为脾胃的原因又导致了胃不和则胃不安，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的症状。像我们这一位患者
0: 您好，
2: 您好，
1: 其实这位患者他并不是因为比如说湿气过重过来治疗的，他是因为黄褐斑的患者但是呢就是因为最近这个暑热的天气导致了咱们头重如裹的情况出现了。
2: 对，就是头很重很沉，就像刚才那个王大夫说我戴了一顶帽子似的。就比如我骑车，我就感觉我的那眼睛两只眼睛就感觉就是跟就是没睡醒，眼睛睁不开的那种。
0: 您主要解决的是解决脸上的黄褐斑的问题？
2: 对，一开始我就是从那个网上查嘛，查到王大夫。
0: 我感觉啊，就这一块好像有一点，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还行啊。
2: 其实一开始来到这儿就是两层，就这一点跟这整个一片还是分得很明显的。我之前有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面部都是这种。您看我这儿的肤色跟这儿的肤色就不一样因为这个就是我剩下的好的皮肤了就跟那个咖啡泼到脸上那种感觉。其实我本身的皮肤是白的，但是就因这个斑然后覆盖了整个，反正扎完第二次之后就是轻很多，到现在应该是第五次了吧，就完全我们同事就说就变白了很多，
0: 而且顺道也把这个头重如裹的感觉。
2: 对，他这个头重完全就是第三次，王大夫他说那我再给你扎一下，扎完之后就眼睛左眼也能睁开了。
0: 如果说您想提前了解啊详细的治疗方法，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来问一问专家。
1: 那个黄褐斑我们会有一个围刺的手法，效果是非常好的。围呢就是把它圈起来围住这么一个我们会在它斑颜色最深的一个点浅刺，在它扩散开来的这一片进行一个围刺就可以咱们有一句话叫无瘀不成斑，我们就需要给它疏通经络，所以我会给它用到一个经筋的疗法。我们会在它的少阳胆经的位置，它这一部分的经筋给它做一个局部的针刺哈。经筋像个大网兜一样把咱的脸给兜起来
0: 就可以提拉了
1: 对，提拉了，这样子面部会有一个提升的作用。咱们气血不足或者是气滞血瘀不通畅的时候，它经筋可能会掉下来，这样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下手法把这个经筋回到它原来该有的位置，叫顺经归位。我们还有一种非常好用的针对于皮肤性类疾病的治疗的方法，叫火针治疗它除了有针的作用，它同时还有了灸的温通的作用，刺的会非常浅，到皮不到肉。除了就是有温通刺激精血的作用以外，它局部还可以促进我们细胞再生。
3: 其实还有一些类似的疾病都是因为滞凝聚导致的，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这种结节类的疾病。
1: 下面还要继续治疗一位患者，他是一个失眠的患者。
4: 阿姨，您这睡眠睡不好是睡不着还是早醒啊？
5: 睡不着。
0: 睡不着？晚上几点睡啊？
5: 大概都是十点多得到十一点十二点还睡不着。
1: 咱们失眠是有一些组穴是可以用的，有一组非常好用的，我们叫安神四穴哈。像这个太渊穴哈，就是咱们肺经的穴位。
5: 这个
1: 神门哈。然后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到心包灸上的，像内劳宫穴、内关，酸胀吗？
5: 酸胀这个。
1: 这安神四穴扎到有一个酸胀或者麻的感觉，那效果是最好的。
4: 像刚才啊主任给阿姨扎的那个安神四穴就在手上的，我们可以拿手按摩一下这几个穴位。
1: 对，也是会有作用的会有一定的作用。
4: 那您教教我这几个穴位怎么找啊？
1: 这内关穴的位置哈，在咱们的腕横纹的上两寸我们用自己的同身寸就可以所对应的这个位置是三寸，可以按到有一个酸胀感的位置我们不用掐它也不用
3: 用搓它、
1: 哦、
3: 要有一个向下的力、
1: 嗯、
3: 按到位让它有一个持续的力的作用、
1: 哦
3: 是不是非常的酸胀？
1: 好酸！
3: 如果有一点心悸、心慌，
1: 嗯
3: 啊，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神门穴，是在也是我们腕横纹的定位，在我们腕横纹的尺侧，也就是小指的一侧。包括我们的太渊穴，太渊穴是在我们肺经，是腕横纹的桡侧，也就是大拇指侧的位置，对。尾端的位置可以按一下、
1: 哦、
3: 我们都会哎，穴位它其实就是一个凹陷处嘛，其实所有的穴位你摸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小坑坑的感觉、
1: 嗯、
3: 哎，劳宫穴非常好找哈，就是您看您随意的把手握一下，
1: 嗯，
3: 哎，您握完以后中指所在的位置、
1: 哦、
3: 就
1: 是
3: 咱们内劳宫的位置、
1: 这个就
3: 是、可以掐揉一下，
4: 大家这样找的话就非常好找了，
3: 哎，对、
4: 哦、
3: 这是一个简便取穴的办法、
4: 哦、那这个安神四穴啊，如果说您平时啊睡眠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睡眠还可以、
1: 嗯、
4: 但是呢最近心悸有点慌、
1: 嗯、
4: 那其实安眠四穴就可以起到作用，
3: 对，
4: 平时按压多长时间比较合适，睡前按还是早晨起来按？
3: 咱们每全天都可以，一天可以3到5次，一次按揉个3到5分钟就可以、
1: 哦、
6: 夏季高温湿热天气可能会加重关节不适，
7: 这边就后天压不行，这边好一点，这边动不了，我这个膝盖啊程度啊
1: 嗯嗯嗯
7: 忍受不了、
1: 嗯、
7: 夜里都起来我就得，
1: 他是带个后吸，
7: 从他这边是平的，这儿一抛，
6: 按一按，揉一揉，简单方法就能自测关节灵活程度。
8: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啊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1: 嗯，
9: 但是膏药不一样的，膏药贴就硬膏，它叫软膏。也有细胞。
6: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员专家教您三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防汛期，同时还有特色推拿手法，有效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1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2: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3: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4: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3: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2: 完全推不开。
11: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3: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4: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3: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3: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1: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3: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4: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15: 李中原，袁胜男的
16: 鱼啊。
17: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9: 属你
1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2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个样子给二老看呢。
21: 中原胜男，
17: 平凡的烟火，
16: 激动两分面，
17: 迈出最深的依赖。
1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道这个面食的传统吃法的美味，叫做

0: 道菜的魅力不仅于此，主要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保护关节，是不是李主任？
1: 没错，说到保护关节的话，是从多方位的保护关节。
0: 嗯，
1: 我们可以看一看它浇头里头我们用的这些食材有什么作用，请看大屏幕。
0: 好在哪儿呢？
1: 哎，这道菜啊，就是浇头里头的，
0: 啊，
1: 有我们的软骨的合成剂，还有我们软骨的稳定剂，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点一点的揭秘。
2: 这道菜呢，其实在这个传统来说是上海啊、广东地区都有，只是用的面条不一样，有的用碱水面，有的是用全蛋面，还有的就是用咱们普通的这种手擀面，都可以。其实在家里做特别特别的好啊，建议您回家一定试一试。煮这面条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不要给它煮到全熟，大概煮到八九成熟就行，
0: 有点夹上那感觉其实是可以的。
2: 是的，因为什么呢？你要煮的全熟以后，它很软，煎完以后呢，它也是有点发糟，
0: 容易坨，
2: 有点坨。
0: 对，
2: 所以呢，这个呢，您煮到八九成熟的时候，捞出来给它赶紧过凉水，一定记住了拿那个漏勺给它控干、沥干水分。这个时候可以稍微淋上一点点的香油，或者是咱们的亚麻籽油，然后给它摊开晾凉。所以这个您看非常，你看有弹性，这个就是面条的初步处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
0: 然后就是咱们的重头戏了，
2: 重头戏了，
0: 三丝浇头。
2: 三丝浇头，首先呢，咱们来说这个鸡胸肉。一般咱们在家里头吃鸡胸肉有可难了，觉得这鸡胸肉
0: 塞牙，哎，
2: 稍微一过火又柴，
0: 对
2: 吧？不好处理。今天教大家一个家庭的小方法啊，怎么能够让这个鸡胸肉腌的吃起来有点像鸡腿肉，又滑又弹的？咱们一斤肉丝来上一克的小苏打，小苏打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软化肉丝的这个纤维组织，让它更容易吸入这个汁水，让这肉才能变得更滑更嫩。
0: 明白。
2: 然后呢，一点点的盐入一点底味，一斤肉一克盐，糖呢，一点点也是一克就够。
0: 好，
2: 所以特别好记啊。咱们肉丝呢，最主要就是让它稍微入点底味就行。
0: 没错。
2: 一点点的胡椒粉，少来一点儿。
0: 需要打水吗？
2: 打水。然后呢，咱们这里头你看水分的东西都有什么呢？第一个，稍微的来一点料酒。这个肉丝呢，一会儿咱们要滑肉丝，所以要经过高温，这个料酒的味儿它能挥发出去，留下酒香，所以搁一点没问题。
0: 好的。
2: 然后这里呢，咱们提前准备了一点这个葱姜水，稍微的来一点。那么这个肉丝打多少葱姜水呢？其实呢，根据我们个人的需求，一斤肉丝大概有二两就差不多了。一定不要忘了还有一点点的淀粉，淀粉呢不要多，太多以后啊，它糊在肉的表面，吃的时候那个肉的感觉就不爽口。稍微的来一点，增加一个当粘合剂的作用，它就好比把这个水分要糊在肉里头，让它就跟抹那腻子是一个道理。
0: 锁水啊，
2: 锁水，好，慢慢的抓一抓。这个抓呢，我们要有耐心，让它这点水分充分的吸收到肉的里面。稍微的来点油，这油呢不用多，一个锅底油就可以啊。
0: 您这边划着肉丝哈，我这边就惦记上了，说这软骨的合成剂还有稳定剂啊，都在三丝里啊，到底哪个是软骨的合成剂啊？李主任，
1: 说到软骨的合成剂，就是我们现在正制作的这个鸡丝啊，实际上它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蛋白质是我们软骨的组成成分，而且它还是我们骨骼肌肉的组成成分。这样的话，关节全方位的养护，先让我们优质蛋白先保证。那优选的肯定是鱼肉了，接下来就是这些低脂的肉。低脂肉大家就觉得哎没那么香，所以今天按照我们这方法做，也会什么很可口的。
0: 下锅划开之后啊，它依然是一个嫩嫩的感觉啊。
2: 大家可以看，
0: 一抖一抖，
2: 哎，又弹又嫩，你看很滑溜，
0: 没错，
2: 是不是？
0: 这鸡胸肉肯定好吃。
2: 好，打散就可以给它取出来。
0: 这是咱们软骨的合成剂，而这个软骨的稳定剂又是什么？什么样的食材富含这个稳定剂呢？那我们边做边说。
2: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煸这个菌菇丝啊。来，菌菇丝下锅的时候呢，也是小火慢慢先煎，给它煎香，香菇的香味出来了，微微的，您看它表面有一点微微的焦黄。
0: 这时候放什么？
2: 这个时候咱们的葱姜丝下锅。
0: 好，
2: 相当于是一个倒炝锅了。
0: 对，
2: 葱姜丝的量呢，根据个人的喜好，多点少点问题不大。但是一般作为浇头来说，都要稍微的多一点。来上一点点的花椒酒，溜锅边。
0: 面的浇头很爱用黄酒。
2: 是的，一点点的生抽酱油，
0: 豉香的味道，酱香的味道来了。
2: 然后呢，咱们加入热水。首先呢，这个咸淡口啊，咱们吃的主食的口味呢，偏什么呀？偏淡，不要太咸。糖呢，一点点，不能吃。

0: 不太甜的味道，是一个提鲜就行，
1: 合合味啊。
0: 好，再来一点点的胡椒粉，
1: 这就差不多了。
0: 这就差不多了。家里有蚝油的呢，您可以稍微来一点点的蚝油，这都没问题。然后呢，我们稍微的煮一煮，把这个菌菇的香味给它煮出来，颜色呢也煮清亮。这个时候呢，有位朋友说了，是不是要先割那些丝了？别着急，肉丝这个蔬菜丝都先不割，先割淀粉。
1: 好，嗯，要先给芡呀。
0: 先给芡啊。
1: 先把握它这个浓稀程度。
0: 对，因为呢，这个说实话，这个蔬菜丝，生吃都行，肉丝呢也都熟了，是吧？好。勾芡的时候呢，大家注意了啊，不要开最大火勾芡，因为呢，有时候咱家里掌握不好这个速度，
1: 凝固了，
0: 对，容易凝固，泼在上面，走，一泼，哎，泼完以后搅开，等它完全的开锅。
1: 哦，这感觉来了，
0: 来了，
1: 李主任，这特像早餐吃的那胡辣汤，哎，那个浓稀程度是对的，
0: 大家可以看，
1: 胡辣汤的感觉，
0: 完全能抱得住，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咱的彩椒丝
1: 下锅，
0: 最后肉丝下锅，哎，
1: 这滋味十足，然后非常浓郁的三丝浇头已经可以出锅了，可是这个两黄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家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尤其是北方的跟我一样，咱可没吃过这个面饼啊，这焦脆焦脆的面饼它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怎么才能实现刘大厨所说的两面金黄中间夹白外焦里还嫩的状态？
0: 加面条的时候呢，说是不是我们就随便抓一把给它压实了，大家记住不要压实，
1: 我还以为是就是压好了再下锅，哎，不是的，就这样挑着下就行，
0: 一会儿咱就挑着下，
1: 你看它油也不多啊，李主任，然后直接挑着下多少合适啊？哎，
0: 差不多，像这么多就可以啊。稍微的，你看，拿筷子给它打松散，
1: 走开。
0: 然后呢，让它成为一个小半圆形，就是中间让它稍微厚一些，边上让它薄一些。
1: 不是要饼状啊？
0: 对，
1: 我以为下锅就要给它差不多摊成小饼。哎，
0: 那就什么呀？容易什么呀？芯儿也煎的就干了。
1: 所以它不是一个完全干的状态，它是那个有层次的，
0: 没错，
1: 外面是焦脆的，然后里面这个面条还是本身的那种劲和弹的感觉。
0: 是的，这个面呢煎好以后，双盘直接浇上咱们这个三丝浇头，这个菜就可以上桌了。
1: 天哪，你想想这个面饼的感觉，外面是焦脆的，里面呢是这个弹韧的，然后再有这个汁儿渗进去以后是爆汁儿的，肯定很好吃。最主要的是里面有咱们软骨的合成剂、优质的蛋白，还有软骨的稳定剂。这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3: 就是我们那个彩椒，实际上它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C 的话对于胶原蛋白的合成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让我们软骨结构非常的稳定，保持我软骨的功能，这就是维生素 C 的功能。维生素 C 本身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
1: 是的，
3: 它的抗氧化的作用呢是从这种还原性很强来说的，所以全方位的保护好我们的关节软骨，养护好软骨，让它更稳定，它的功能更强大，
1: 有滋有味，还有丰富的口感，享受美味，还保护了关节。
2: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汪洋，你发现没啊？这段时间咱北京的天气真的是挺多变的，像强对流天气啊，真的是隔三差五就来，雷雨大风呢也是轮番上阵，这电闪雷鸣的场景啊也是越来越常见了。
1: 确实，就前一阵我一直在看天气预报嘛，包括看新闻里的介绍，说北京啊连续9天都有雷雨，这雨下的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说出门要是不揣把伞，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0: 没错，那这雷雨天出行啊，安全更得放在心上了。很多朋友啊都有这么一个常识，打雷的时候不能躲在树下。可实际上呢，雷电带来的安全隐患啊远比咱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就在最近啊，北京首都环线高速天空中呢就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道闪电啊是直接击中了路边的一根高杆。那当时啊，路上行驶的车辆距离雷击点啊仅仅是几十米，真的是想想都让人捏一把冷汗啊。
1: 其实像这种车辆遭遇雷击的案例啊，之前也发生过。就在6月18日，广东珠海有一辆小车呢是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被雷击中了，瞬间啊火花四溅。车辆被雷电击中之后，那车里的人会不会有安全风险呢？万一咱们在行车途中啊不巧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雷雨天出行还有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问题？
2: 像桑拿天似的，特别热，
3: 就跟伏天似的了。只要一回去就得开空调，不开不行啊。
4: 变化还挺大的，进入了北京特有的夏天。
5: 这两天啊，北京的天气是主打一个高温闷热，市气象台啊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这预警明确啊，今明两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我市平原地区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这也是今年以来北京迎来的首个高温黄色预警。
6: 闷热，然后皮肤感觉很不舒服，
5: 黏糊糊的是
6: 吧？对，
5: 我看您给孩子扇风，自己身上出了汗哈、
3: 不出来又不行，他在家他也不干，
7: 那为了孙子也得来呀。
8: 真不太适合这个天儿在外头溜达，每次下楼取个快递、取个外卖啥的，这个回到办公室这个衣物都湿透了。
5: 市气象服务中心也提醒大家，湿度啊也是居高不下，这种闷热天儿大家无需刻意硬扛，像空调啊、电扇啊这种降温设备可以合理使用起来，避免啊高温天气引发的身体不适。专家还表示啊，近期这个雷阵雨是频频上线，今年的这个降水也要比常年明显要多。
9: 2026年上半年北京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240.2毫米，比常年偏多了51%，而入汛以来呢，全域的平均累计降水量是113毫米多啊，比常年偏多了35.7%，而且前期的对流活动还挺强的啊，不论是小冰雹啦，或者说短时大风，还有雷电等等。
5: 就在近期啊，北京就出现了惊险的雷击事件。就在6月29日凌晨1点左右，北京首都环线高速突然划过一道闪电，直接击中路边高杆。
10: 我女儿就挺吓人的。
5: 据车主介绍啊，当时他的车辆距离这个雷击点只有几十米，雷电的波及，他的车身出现了明显的抖动，同时他的车内的 ETC 设备呢也出现了损坏。
10: ETC 好像坏了。上高速能用，下高速不知道怎么用不了了。
5: 万幸的是，因为当时是下雨天，它的车速呢也比较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车辆损毁。刚刚看到的这一次闪电呢，是击中了路边的高杆，而接下来珠海发生的这一起雷击事件就凶险得多。那么雷电呢，是直接击中正在行驶的汽车，车身瞬间火花四溅，惊险画面被后车的司机也是完整的拍下。
11: 当时是比较震惊的，因为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感受这个闪电。
5: 同样幸运的是，这一次雷击事件当中车内的所有人员啊都平安无事。
6: 挺可怕的，然后挺危险的，
12: 这个现象或者叫这种情况还是挺吓人的。现实生活中我亲眼见到过
6: 啊，真的
12: 真见到过。车里的人确实没啥，但是给周围人吓得也挺够呛的。
4: 假如我开着车或坐车在那个行驶着，然后如果有雷电击中了，我该怎么做？
5: 其实啊，大家完全不用过度恐慌，雷雨天气啊待在封闭的汽车内是相对安全的，这一切啊都要得益于物理中的法拉第笼效应。
13: 法拉第笼它就是做一个六面体的一个屏蔽笼，由于它整个的法拉第笼的话呢是把电磁场呢屏蔽在外边了，所以它内部的这部分来讲呢没有电位差，所以人在里边是安全的。
5: 刚刚啊，我们讲完了开车避险，想必啊大家也十分关心，像雷雨天气，我们步行的话该怎么防护？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14: 首先，我们要尽快远离山顶和突出的地方，远离水边，不要在大树下避雨。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姿势哈，双脚靠拢，下蹲，然后尽量的贴到地面，用手捂住耳朵，这个姿势叫做雷蹲。那这个雷蹲的姿势啊，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我们被雷击中的概率，同时也可以避免跨步定压带来的伤害。
5: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北京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5: 气象部门发布，这个双休日又会迎来全市性雷雨过程，主要集中在周六的后半夜到周日，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好双休日出行计划。气温方面，周六最高气温36摄氏度，闷热感维持，户外要做好防晒和防暑降温工作。不过好在周日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回落到31摄氏度，闷热感有所缓解，体感相较周六舒适不少。
0: 相信很多开车的朋友啊，都遇到过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建议大伙啊，无论多难，一定要把车停在正规停车场里。
1: 没错，反正我自己开车一定会停到正规停车场，因为图的是省心和安心嘛。哪怕说我交点停车费啊，交点管理费，他心里踏实。
0: 没错，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原本也是这么想的，每月呢按时交着停车费，这车啊就停在了小区的正规停车场里面。但是结果您猜怎么着啊？一天凌晨，小区外墙呢是突然脱落了，好家伙啊，这砖块呢是直接砸穿了天窗啊。更不巧的是，那天呢下着雨，这雨水呢也是顺着窟窿往里面灌。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啊才发现问题，这车里面的内饰啊早就被浇了个透了。
1: 这真的是祸从天降，刘女士也是气坏了啊。车呢是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每个月管理费也交着，这出了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吧。但是停车场工作人员呢压根儿没发觉，那这修车的钱该谁出呢？
16: 把里面的那个大砖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车内呢全是大砖头。
17: 2024年9月的一天下午，刘女士像往常一样将车停放在小区外围的停车场，却不想天降横祸。
18: 原告将他的车辆放在了他们家小区外边的停车场，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楼上有一大片的这个墙体突然脱落，砸中了他的车，把他的车顶给砸穿了。
17: 从天而降的墙体将刘女士的天窗砸穿，事发当天恰巧下雨，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发现时，整辆车的内部都被雨水浸泡，
19: 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别扎手啊！哎呦，都是湿了，这都是水，应该这下雨都是烧进了。
17: 车辆被毁，刘女士十分心痛，她认为物业对小区的外墙有管理维护的义务，收费停车场对车辆有保管义务，因此车辆被砸被雨水浸泡，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都有责任。刘女士修车一共花费26000多元，但是赔偿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
16: 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物业公司也不给，车厂也不给，说没办法，说您走诉讼吧。
17: 无奈之下，刘女士将物业公司和停车场管理方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16: 被告一，物业公司；被告二，物业总公司。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存在法定过错。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厂经营主体，收取停车费。事发当日，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
17: 庭审中，物业和停车场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20: 你这么大的砖块，无论是十几风，它也飘到5米以外。那个停车距离离小区楼顶至少有5米以外。
16: 你认为是什么？
20: 对吧？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砖眼，但是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级风也报不到。
16: 所以你想说明什么？
20: 我不知道。
17: 物业方辩称，砖块很有可能并非自然脱落，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但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直接佐证了刘女士的车确实是被脱落的外墙直接砸中的。
20: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车辆停放在这个停车场的责任还是由 反映了空气安全。我们是停车区域，但是上面不管行人呐，包括快递啊，它不固定是砸到哪，所以说跟我们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17: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物业对小区内的高层建筑外墙等共有部分负有维护管理之责，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高空坠物的发生，而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对停车场的车辆尽到安全管理注意义务。
18: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

0: 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1: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如今啊，刷短视频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消遣的一部分了。创作者们呢，也是为了吸引流量啊，可谓是绞尽了脑汁。其中呢，有些人也是不走寻常路啊，开始动起了歪脑筋。这不，最近一段令人瞠目结舌的视频呢，就在网上流传开了。湖南汨罗市街头呢，两名女子和一只狗啊，是被一同关进了铁笼里面游街，瞬间呢，也是引爆了舆论呐。
2: 这听起来真够荒诞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网传视频的截图，可以看到两名戴口罩的女子和一只黑狗呢，被关在了不锈钢笼子里，笼子上方啊竖着一块纸牌啊，写着偷人的这三个字。几名男子呢推着笼子沿街前行，这一名女子敲着锣一路随行，引来不少人围观和拍摄。
1: 这画面啊，简直是让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评论区里面呢，有网友说这是进猪笼。进猪笼可能大伙都想说，这不是旧社会才有的思想行吗？这种早就被历史淘汰的封建糟粕，怎么会出现在2026年的街头呢？
2: 有网友啊愤怒地质问说，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用这种方式羞辱别人。但也有不少人看出了破绽，这笼子里的女子呢，头发是整整齐齐的，戴着口罩，神态啊也不像是被胁迫的样子，说八成啊是摆拍博眼球呢。
1: 很快当地警方呢发布了警情通报，称经查，38岁的男子何某为博取网络流量，谋取不当利益，自6月22号以来，纠集龚某某等8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制造网络话题，破坏公序良俗，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目前公安机关呢已依法对策划组织者何某予以刑事拘留，对龚某某等8人予以行政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2: 这幸好是摆拍啊，但恰恰因为是摆拍，才更让人啊不适。这通报里明确写着多次摆拍，说明这绝不是说一时冲动的恶作剧，而是精心策划的流水线式的作业。从定制铁笼到写牌子，从推铁笼子的到敲锣的，一大群人啊大摇大摆的招摇过市，甚至有人不惜把自己关到笼子里供人围观。这些成长于现代文明社会的人，心甘情愿去充当封建余孽，确实让人挺匪夷所思的。
1: 策划和组织这出闹剧的人啊，显然是认为越是出格越能够引流，越是低俗越能够涨粉，这黑红也是红嘛。但是啊，他们忘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把自己装扮成跳梁小丑，让封建糟粕借尸还魂，这种行为啊，不仅是犯了众怒，他们还将受到法律的严厉追责。
2: 没错，想靠牢笼去博眼球的人，最终亲手把自己送到了法律的笼子里，这种结局啊，他们也许是始料不及的，但对于公众来说大快人心。
1: 其实要说到类似的摆拍行为啊，今年以来已经发生了多起了。像在今年3月份，有博主呢就发布视频，宣称自己在云南深山救助流浪女子。视频当中啊，拍摄者呢是对着一个蜷缩在木屋里的女子嘘寒问暖，这看起来啊是想帮她摆脱困境，不少网友呢也是为之动容。可是结果呢，丽江警方一查啊，这全都是演的。
2: 经警方核实，刘某、阿某某为博取流量、吸引眼球，从黑龙江前往云南丽江，雇佣杨某某呢，并把她化妆成了所谓的流浪女子，三个人呢就按照预设的剧本啊，去摆拍了什么发现啊、救助啊等等的情节，先后是发布了10多条虚假视频，误导社会公众，扰乱网络空间秩序与公共秩序。警方呢依法对3人予以行政拘留。原以为啊是一场正能量的救助，实际上这是摆拍出来的故事。这一类视频伤害的是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透支的是友善互助的社会风气。
1: 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今年以来，河南焦作的金某 和抗某呢，也是为了吸粉引流，自编自导自演剧本，内容呢包括我在河南带着孩子送外卖，单亲妈妈送外卖等等等等，刻意去渲染生活艰辛啊，情感压抑，通过虚假演绎来博取社会的同情。短期内呢，两人的账号的粉丝量呢也是暴涨了。
2: 两人呢是累计发布虚假摆拍视频90多条，转评赞啊总量是超千万。他们为了实现吸粉引流。

0: 由平台返利变现为目的，靠虚构的身份、编造的情节，还有摆拍卖惨来消费公众的善意，透支社会信任，严重扰乱了网络秩序。6月5日，公安机关依法对金某和邝某处于行政处罚。
1: 实际上，针对虚假摆拍视频的乱象，监管力度呢也是在持续升级。今年5月12号，中央网信办发文介绍，1月以来，指导网站平台深入清理虚假摆拍等违规短视频52万余个，严惩违规账号6.8万余个，发布治理公告54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
0: 希望平台方面呢，可以守土有责，主动做好审核把关工作，把违规的虚假摆拍的视频啊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能总是等舆情发酵了之后才有所行动。至于那些把虚假视频当成流量密码的人，我们想说的是，咱网友的眼睛啊可是雪亮的，那些虚假的信息啊就跟肥皂泡一样，一戳它就破了，那些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一个悲催的酒驾司机。前些天的一个晚上，江苏扬州警方呢是接到路政人员报警，说是有辆轿车呢停在了一条快速路的行车道上长时间不动，后方车辆呢也是纷纷的紧急避让，一时之间啊是险象环生。
0: 交警呢赶赴现场，一打开车门啊，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鼻而来，正在驾驶座上酣睡的男子呢显然是喝酒了。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男子被唤醒之后看到有交警，竟然是一脚油门开车扬长而去，这铁了心是要逃避处罚呀。
1: 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啊，这车还没有开出去多远呢，就撞上了前方隧道的墙壁了。这男子啊最终还是要面对交警的调查，那么调查结果又如何呢？
2: 公共视频显示，6月16号晚上9点左右，一辆南京牌照的轿车停在江平快速路由东向西、距离平山隧道口100余米的行车道内。夜间快速路车流密集，违停车辆严重遮挡视线，后方多辆过往车辆紧急避让。隧道值守人员发现情况后，第一时间报警。交警支队城市快速路大队民警立即赶赴现场，打开车门后。后，一名男子正低头倚靠在驾驶座上酣睡不醒，车内有不少酒气。可就当民警准备开展处置时，离谱的一幕发生了，男子突然惊醒，不仅拒不配合检查，反而企图驾车逃离。逃逸途中，车辆径直撞上隧道墙体，右前轮直接损毁，即使如此，对方依旧驾驶车辆向前行驶，最终因右前轮严重破损，车辆无法行驶，才被迫停在隧道另一侧出口附近。
3: 来来，火星的下来了，下车去送他去。
2: 车辆被逼停后，民警对该男子开展酒精呼气检测，但对方始终拒不配合。
3: 哥哥，我已经很，我已经把。
4: 那是哥哥自己，现在你违反了行车。去查看下有状，来，快点来。
3: 嗯，没事没事，你让我坐牢，我坐牢，坐牢。
5: 我坐牢，没事没事。
4: 快点来，
3: 老婆你。
6: 你把我带进去吧。
2: 随后，民警将男子带至医院抽血，最终其血液中酒精含量达206.1毫克每100毫升，已构成醉酒驾驶机动车。
0: 您看看这位啊，喝成这样还敢开车呢，得亏这次啊没出什么太大的事儿，但是谁能保证下一次还能这么幸运呢？所以说啊，酒驾真的是害人害己，千万别干这傻事儿。
1: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是深圳市民戴先生的遭遇。前几天戴先生呢是去一家连锁餐厅吃饭，这吃着吃着感觉嘴里有异物，结果呢吐出来仔细一看，竟然是一截生锈的铁钩子。
0: 赶上这样的事儿啊，估计换谁都会非常的生气。那戴先生呢决定要向餐厅啊讨个说法，但是他的维权之路走的呀并不顺利。
7: 记者见到戴先生，他仍保留着当天吃到的黑色异物，这个异物看起来是一个生锈弯曲的金属钩状物。戴先生说，6月26号当天中午1点左右，他在大米先生万科公园里店就餐时，吃着吃着就发现了这个异物。
8: 点了一碗香和西红柿炒鸡蛋等等菜品，我吃了一碗香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颗生锈的带弯钩的铁钉，这个铁钉我是从咬在嘴里面然后吐出来，发现咬不动，所以当时我吓坏了。
7: 戴先生说，他当即找了店员，起初店员还说是木耳，直到自己用金属钩状物敲了敲碗，对方才同意找负责人沟通，但最终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8: 我找他们协商解决的，店长说又要找总部如何如何，整个过程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要保留现场，所以我选择报警。
7: 对于解决方案，戴先生表示自己曾提出了2000元的赔偿，其中1000元是参照食品安全法的赔偿标准，另外1000元是自己就诊和误工方面的费用。那么这个黑色异物究竟从何而来？记者随后来到了涉事门店。
6: 这个话我已经上报给公司了，不是说你们要了解什么事情的话，我这边的话可以就说给个电话给你。
7: 大米先生是一家中式快餐连锁品牌，随后记者联系了大米先生区域督导，对方回应，事发后门店已带顾客去医院检查，并承担了全部费用。顾客要求索赔2到3千元，目前双方沟通仍在进行中。对于铁钩来源，对方表示暂不清楚。目前戴先生已准备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9: 如果因义务就医检查、合理的检查费、交通费等损失呢，也可以一并主张。建议消费者呢保留铁钉的实物、消费凭证、视频及沟通记录，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或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
0: 出了这样的事情啊，餐厅方面于情于理都应该拿出诚意来，给顾客一个明确的交代。而且更重要的是啊，把这铁钩子的来源得查清楚了，把这隐患彻底排除掉。
1: 妈，你发现没啊？最近这雨水一上来，感觉真的是挺闷热的，身上总是黏黏糊糊的。
0: 对，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睡个安稳觉，还想要睡得舒舒服服的，想踏踏实实过夏天。那跟您说啊，咱们床上用品得讲究一点，得选对。今儿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啊，夏日睡眠神器。反正记者说了，说不少选购的市民都表示，用了它呀，那真的是透气又清爽。
1: 不少市民一大早便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而多数顾客都是奔着这个商品而来。
10: 我们9点吧就在门口等着排队了。
1: 9点半才开门，9点。
10: 对对对，就是买这凉鞋，来这儿一眼就看好了，打开以后非常漂亮。这个，
1: 您今天买了几床？
11: 3床，闺女一个，儿子一个，我们一个。
1: 进入到7月，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舒适度成了顾客的首选。
12: 这舒适度我觉得也，刚才我贴脸上了还行。
10: 我是第3次买了，我10年前就买过他们家这个。你就开着空调，但是不说像竹凉席那种冰冰凉的，完了吸汗特别好。就棉布吧，它也吸汗，但是有点粘肉的感觉，它是不粘肉，就滑滑凉凉的那种感觉。
1: 那么不同材质的凉席吸水吸汗效果真的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吗？我们也准备了3个样品，分别是纯棉老粗布凉席、竹纤维凉席和丝麻凉席，来进行吸水实验对比。首先先来看一下这个纯棉老粗布，咱们就把它平铺在我们这个位置上啊。现在我们先来倒不多，半杯水吧，
13: 飘点棉哈。
1: 对，它都是浮在上面，你看我可以来回让这个水流动，它现在没有很快速的往里吸的一个效果。
13: 你看这好多这种水珠的感觉嘛，就是咱们说睡觉的时候有点黏的感觉。所以这种纯棉老粗布，它虽然是棉纤维，但它的吸水效果哈是一般的。
1: 其次，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个竹纤维凉席，这个水倒下去的一瞬间，它就开始往旁边散了。
13: 对，
1: 因为刚才我倒的是差不多是这个位置，扩散的面积是非常快的。
13: 因为它的吸水性效果是比较好的，水慢慢阴透了。因为它这种中间呢，它几乎没什么水洼。它本来这个纤维里边有中孔，咱们说导管那种系列，它透气性是比较好的，所以它的吸水性效果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你睡在上面呢，比较干爽，不粘身。咱们爱出汗的人群，你睡在一块儿哈，你看不管是这一块是局部热出汗了，它往四边会扩散一大
1: 啊，
13: 所以说把这个热量会散发掉。
1: 所以您看，现在整个这个上面已经是没有存水了。
13: 对对对。
1: 当我们将水倒在丝麻材质的凉席上时，吸湿吸水的效果更加显著。当水一洒上去，就能够明显看到它有瞬间往下吸的这样的一个迹象了，因为它已经是吸不动了。然后我们再把水放到其他位置，然后其他位置它又一直在吸。
13: 这个丝麻凉席我们是桑蚕丝加汗麻啊，加一个天丝，这3种混合在一块儿的。里边不有一个汗麻吗？这个汗麻透气性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是一个天然速干的一个材质，它的中腔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那个水流的话是比较快。
1: 你看我们这个刚才这些水全都吸进去了，
13: 对，
1: 但是整个上面一点水渍都没有。
13: 对。
1: 那现在我们已经是过去至少5分钟的一个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纯棉老粗布啊，
14: 它现在已经是有部分水是吸进去了，但是其实表面上还是有这个浮的水。
13: 对对对，
14: 这手一摸全是水珠，
13: 就湿乎乎的感觉。它是起到一个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通用的效果，但是它那个凉感呢是一般，吸汗效果也是一般的。
14: 所以说，想要凉爽透气、吸汗效果好，选择好材质是非常关键和必要的了。
13: 对对对对，是的。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0: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

0: 样的特员，
1: 他是他带人看房，
2: 还在带人看房，
0: 对对对，所以说很猖狂，是吧？第一，我们追回我们的钱；第二，不要让这么多人再次被骗。
2: 然后，其实就来到这个门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对方也表示说，本公寓所有的在职人员信息呢，已经是对外公布，请您通过一单元前台或者小程序查询在职人员的一个信息表。除了在职人员以外，任何人均不属于我司工作人员，谨防他人冒充我司人员开展任何涉及您钱财相关的业务。我司任何员工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私下收取您的任何费用。这是对方给出的一个贴在每个单元外的一个通知公告。
3: 这个是这两天才贴的，
2: 也是这两天才贴的。
3: 对，就是我上周五回家时候还都没有，周六周日我没太有印象。然后，但是我是昨天是能看见的。
2: 没有提到黄某到底是谁，
0: 对，
2: 也没有给出一个就是跟黄某相关的一个通知公告，是吧？
0: 对，而且我们也从试图过，就是想象公寓了解黄某什么时候离职的，有一个确切时间，他也不提供给我们。
2: 柠檬小公寓会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回复？您好，您好，我们这边是那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忙栏目组的。
3: 你好。
2: 那么这位黄某到底是不是柠檬小公寓的员工？租户们的房租到底有没有交给过公寓方呢？在说明明确来意后，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4: 我帮您找一下我是负责人。
2: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在公寓前台等候了30分钟之后，属地派出所的民警也来到了现场，我们也见到了柠檬小生活国际公寓的9单元值班经理。在与对方确定了采访问题后，工作人员也向我们回复道，
5: 您现在可以开了
2: 啊？现在可以开了是吧？那行，
5: 我明白您想要了解的一些东西了。
2: 对，
5: 关于就是租客想要了解的这些情况，然后包括都是同一个事儿，都是同一个事儿，就是客户被他骗钱了。您说的他离职的时间这个事儿，我可以告诉你。包括如果是客户需要的话，我也可以出示他的离职证明，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些事情现在已经移交公安系统来处理了。包括我们公司也好，还有客户也好，全部都做了一个统计，客户有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也进行到公安局那边去备案，去做了一些备案，把这些事情全部都跟派出所那边已经说完了。然后派出所呢现在正在处理侦查这个事儿。
2: 采访现场，记者也就黄某在离职后与公寓方的关系提出疑问。如果是我哈，我肯定不能随便就知道某一个租客的这个密码，那他又是怎么能去获取到这个租客的密码？
5: 因为是这个问题呢，我跟您了解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所以我们是有规定的，就是所有的密码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就中间呢有很多的事儿呢，我具体的我也不清楚他是怎么去操作的啊，但是我们是有我们的规定的，我们只能下发给签约人。包括我们员工入职来以来之后，我们都会统一的去培训。具体的是怎么操作的，如果说我们内部员工有问题，法律如果说查出来的某个员工有问题，那我们就按照法律来进行执行就可以了。
2: 那这钱到底有没有交到咱公司账户上？
5: 这个事儿具体的，如果说我们收到，我们要收到钱的话，我不会催客户再让他们进行催缴。不会催缴客户，让他们再继续交钱。因为如果说我们公司的话，
6: 有没有收到过？
2: 就收到过一分，他给过你。
5: 具体的
6: 爆雷了之后，你们没收到过，我承认。之前有没有收到过这个？
5: 您现在是我在接受采访。OK， 如果您有诉求的话，您可以跟他提。所有东西咱们线下也见过面，包括您也是他们几个推出来一个负责人。咱们都见过面，所有事也聊过。您说收到还是没收到？这个钱我公司只是一个账户，谁交进来钱无所谓，我只收到了这些钱。您让他给您交的，这个事我说不准，因为我也不作家，我也不多加评论，对不对？如果说这个钱是您让他交的呢？是不是我这个钱我来源我不能追溯公家的一些部门了，可以直接查到这笔钱的来源啊，我只能看说这个钱，哎，我今天进账了，是哪个房间的钱，我只能看这个，我不能说这是谁交的。
2: 主要还是想问的是，那在警方的一个介入跟协调之下，我们目前能给现有一部分的租户哪一些权利，或者说您这边能做到哪一些？
5: 我这边做到了，其实从这个事儿已经开始跟我们说之后，我们给予客户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处理方案我们已经给了，金额这些事儿我们也做了，有部分让步，这个事儿都已经说过了。
2: 就是根据那是有一个具体的，比如说公开的一个内容，还是说还是
5: 具体的东西我现在给不到您，因为我这边跟客户协商的。
7: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黄某承诺在收取租金后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给租户续租，但实际上并未将款项交付给公寓方，而是携款失联。对此，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的 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构成合同。

0: 骗罪，是情节轻重将会处以不同刑期的处罚，所以我们还是建议租户们将有关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提供，由公安机关核实并追查案涉金额的流向。
1: 就在采访的当天下午，王先生也将租户们的详细情况汇总完提交给了属地派出所，而这一次王先生找到我们也是希望
2: 就现在所有人的合同都在您这儿，您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去公安局
3: 去交
2: 大家的这些相应的证据资料。
3: 对，而且还要跟警察再重新做一份报告。
2: 现在是立案了吗？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
3: 没有，警察就是说会这周六给我们一个答复。
4: 起初如果只是我个人被骗了，我其实没有这么愤怒。
2: 嗯，
4: 我可能就觉得自己愚蠢，然后默默承受这个恶果，
2: 嗯、
4: 因为我确实也是贪便宜了。
2: 嗯，
4: 也没有走特别正规的程序。我个人觉得，因为我轻信了别人。
2: 嗯，
4: 没有走，就是跟公寓签合同。
2: 嗯，
4: 对，如果是细究我的话，我觉得是我有一种辨别不清的这个是愚蠢的。但是事实证明，他在这个公寓大行其道，欺骗了就是类似于刚毕业大学生，还有这些单亲妈妈。这个事儿我就是追不回来钱，我都是次要的，我就得觉得就在我心中就过不去了。
2: 嗯，
4: 所以我现在联系您媒体是为了做一个曝光，督促各方来关注这个事情。
5: 截至发稿啊，警方暂未向媒体透露相关事件的进展，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的。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危旧楼改造，这是咱北京城市更新中的重点民生工程，改的是房子，安的是人心。记者呢日前是走进了北京市丰台区一处危旧楼改造现场，新技术赋能，老楼换新生，居民们也直呼啊，说像是在变魔术呢。
6: 丰台开阳里19号楼，三层老筒子楼，原马钢厂宿舍，建成几十年，没有管道燃气，没有电梯，公共厨卫十几家人一起用。71岁的张丽君阿姨，1997年搬进来，
7: 外屋做饭是厨房里屋，我跟孙子睡觉，煤气罐就在床边上，提心吊胆，我哪怕躺下来我也得起来看看那阀门关没关，我都觉得怪对不住孩子的。
6: 张阿姨的烦恼并非个例，19号楼的住户大多面临同样的困境，不少人也考虑过搬走，但毕竟是住了30年的地方，楼下的菜市场，相熟的老邻居早就刻进日子里了，谁都不愿意挪窝。
7: 这么大岁数住了多少年了，就不愿意离开这地儿了，都已经习惯了。
8: 本来啊，就以为啊，就是给翻新一下啊，
7: 太出乎意料了，万万没想到，
8: 原汁原件，而且还给我们装上电梯，我们居然4层楼有电梯，真的跟我们
7: 真棒，
8: 两个世界了。
9: 都是老职工在这儿生活了一辈子，大家也都是适应了这个居住的环境，调到别的地儿，这些老建筑都见不着了。原拆原建是为了让他们留住在这儿的念想。
6: 方案定了，可新的难题也摆在眼前。小区楼间距窄，周边还住着不少居民，按传统方法施工，搅拌机泵车一进场，噪音灰尘得折腾大半年。可张阿姨说，事情和她想的完全不一样。
7: 晚上吃完饭遛弯就过来看看，一开始吧，我看的就是地下室上边半层，然后过了2天再来，一下见着3楼了。这也就是相差1个月1个多月吧。没想到这么快，我以为1年之内盖完就不错了，没有那轰轰隆隆的那乱杂糟声，太神奇了，我都不敢相信，好像变魔术似的。
6: 这可不是什么变魔术，而是一种新的建房技术。
10: 这个

0: 尺以上。
1: 细致不只藏在对本楼居民的考虑中，还藏在对周边居民的体谅中。
0: 现场呢只有一个吊车和这个拉模块的车辆，噪音呢会小很多，既要考虑让本楼的居民最后对工程满意，然后也要考虑周边的居民。
1: 新家建好了，
2: 好亮，
1: 50多平，比原来大了近一倍，厕所和厨房也都入了户。张阿姨在明亮的厨房里待了很久很久。
2: 煤气管道进屋了，不用换煤气了，孩子可以有独立的空间了，上下楼也解决了，有电梯了，这三件事儿解决了，我这心里就彻底的踏实了。
1: 拧了30年阀门的手终于放下了，爬了半辈子楼的脚步终于平稳了，少年终于有了能关上门的房间。这栋楼的改造步步踩在需求上，好的城市更新从不是单向给予，而是把老百姓的每一份真切难处都当做自己家的事儿，把每一个人的归属感都妥善安放。
3: 刚刚的这篇报道啊，其实就是在生动地诠释着何谓安居。那看过了丰台区的变魔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城区的变形记。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近年来西城区呢不断推进城市更新工作，在央产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破解政策落地难题，寻找解决办法，同时呢还用绣花功夫开展平房街区的创新设计，让平房街巷也焕发出满满的新活力。
4: 以前呢，一洗东西水一多，往下流水不畅，最后严重的时候就流不动了，没办法，那就叫物业呢去拿疏通剂疏通一下。
5: 77岁的居民李志强家住玉桃园二区北苑华能小区，作为住在这里的老住户，老人如今最欣慰的事儿就是家中锈蚀多年的下水管道全部换上了新的。以前下水管动不动就堵的老毛病，这下彻底解决了。老人所居住的华能小区产权单位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由于前些年央企老旧小区改造存在政策空白，改造资金没有办法落实，导致项目难以推进。面对这样的难题，西城区住建委联合产权单位多次开展专项调研，最终摸索了创新的双纳入解决方法，
6: 将这个小区纳入我们西城区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也同时纳入华能集团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范围之内。资金呢由他们出，这样的话就解决了这个小区后期的招投标以及日常监管难题。
5: 资金问题解决了，后期的工程推进起来就快多了。随着上下水管道、主体外立面、道路微循环陆续完成改造更新，华能小区也成为全市第一个央地协同的央产老旧小区改造新样板。
4: 资金到了以后，马上就改了，厨房啊，这个卫生间的管道全都换成新的，下水痛快了，那个心里也痛快了。
5: 在位于琉璃厂东街的姚江胡同，37岁的杨千池近日刚刚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共享空间。这间不足2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大人小孩都可以零基础学习钢琴，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畅谈音乐、交流心得的创意空间。
7: 我特别喜欢这个院子的这个氛围，因为以前我在琉璃厂长大的嘛，所以我上学什么老是能路过这儿。然后我一进来一个院，觉得哎，四合院也能是这个样子，我就觉得特别的新鲜，所以我就决定在这块入住。
5: 有着140多年历史的姚江胡同，因清代浙江的余姚会馆而远近闻名。2022年启动集中改造以来，尽可能地保留了老旧胡同的空间肌理，同时陆续引进花店、咖啡馆、设计工作室等新兴潮流业态。空间更新了，环境变美了，老建筑、原住民、新业态彼此相融，形成了和谐宜居、活力满满的共生街区。
8: 所有的原材料、原工艺，包括它原风貌，其实我们都是保留的。改善的是基础设施，提升的是整体风貌。
9: 改造以后呢，整个环境变了，也宽敞了，整齐了，所以现在感觉挺舒服的。
5: 截至目前，西城区支持配合央企产权老旧小区改造272个，15-5期间还将继续推动改造项目445个。与此同时，西城区以绣花功夫推进平房院落的精细化改造，近5年来已开展申请式退换租项目21个，累计腾退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形成了以文化空间、人才公寓、新消费场景为主的老城街区新面貌。
3: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就业就是安。

0: 安稳生活的底气。在西城区，人力社保部门呢积极发挥基层就业服务站的作用，实现了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进一步打通了就业服务末梢，有效解决了居民就近求职、大龄人员再就业的现实困难。
1: 上午10点，庞先生来到家附近的陶然亭街道就业服务站，打听一下自己找工作的最新进展。庞先生还不到30岁，已经失业1年多了。前一阵在居委会登记了个人信息后，就盼着能早点找到合适的活儿。负责就业帮扶的服务专员今天就为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2: 正好呢，咱们辖区有一个人力资源公司有一个招投标的一个岗位，同时呢，我也把你的相关情况，也向这个企业介绍了一下。正好呢，我今天约了他们的相关的负责人，然后呢，一会儿呢，我们过去见个面，聊一聊，您看怎么样？
3: 好。
1: 随后，服务专员朱佩珍带着唐先生来到南华东街的一家人力资源公司，见到了管招聘的负责人。结合唐先生之前的工作情况，公司决定为他安排业务拓展专员这个岗位。3个月试用期之后，工作合格就可以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了。
3: 没想到这么快就按照我的这个需求给我介绍了合适的公司，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公司看了一下，也还挺满意的，特别期待能来这个公司上班，摆脱失业的困境。
1: 在广外街道政务服务中心，林先生正在慢慢熟悉手头的工作流程。今年刚满51岁的他，就住在旁边的茶马北街社区。前一段时间一直赋闲在家，让他非常焦虑。知道林先生的难处后，街道就业援助中心四处牵线对接，最后帮他争取到了政务中心行政助理的岗位。
4: 可惜我年龄也比较大了，就业比较困难的，这样的话给我提供岗位，我现在正在学习中。
1: 得益于广外街道推动成立的容易办社银通政务驿站，这里把政务、人社、医保等各类公共服务整合在一起，就是一个面向基层群众的就业服务站，可以帮忙对接企业岗位，给失业人员牵线找工作。为了让林先生早点理顺工作思路，这几天服务站人员带着他深入辖区各个社区，挨个对接社区工作人员，方便今后开展工作。
5: 每次做的表呢，需要怎么完善，需要怎么跟进，都跟大哥联系。
4: 我非常珍惜街道给我的这次工作机会，以后会更加的努力去工作，想把这份工作做好。
6: 我们的就业服务站点也可以为青年创业者提供一些低息的小额的贷款的这个帮扶。
1: 目前西城区已经形成区、街、社区3级就业服务网络，配套200多个社区服务点位，实现全区15个街道就业服务站点全覆盖，形成一刻钟就业服务圈的完善体系。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啊我们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是韩淑萍，要寻找朋友赵玉萍。1977年一起在朝阳区东风农场插队，说其爱人呢名叫刘军，在北京仪表机床厂工作。说赵玉萍家呀原来是住在前门西河沿，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这位是石远春，要寻找他的同学刘美丽，说60多岁了，原来呢是在协和医院工作，后来去了东四饭馆工作，家里呢住在花市，结婚之后住在后海附近，希望栏目帮忙寻找。下一位是王志强，寻找他的老师冯淑英，说本人呢1964年在幸福村一小上学，说他啊当时是班主任，1971年就调走了，说现在应该是80多岁了，希望栏目啊帮忙寻找。
7: 爱生活，每一天。
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0: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2: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
1: 我把这工资给她。
2: 哦，不，不要，不要。
1: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2: 啊，不不，你们不用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
1: 别别，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3: 过日子嘛。
4: 对呀，而且我
1: 您听我的，
4: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1: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2: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4: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今儿就把献花就办了呗。
5: 就在所有人都十分看好他们的时候，男士却亲属他人。
1: 其实这里有故事。
6: 咱俩认识吗？
1: 不认识。
7: 电视里
6: 有啥故事？
5: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5: 在昨天的节目中，2号男士大胆来到这里，只为找到心中所爱。
1: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啊，多才多艺，并且我们还是都是
4: 同行，
1: 老本行，同行。
4: 嗯，您教的是什么？
1: 我教的是体育。
6: 哇，太像了。
1: 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身体好就是体育。哎，
7: 正好我四肢不行，
1: 对，
7: 头脑还凑。
3: 嗯，你们俩就能数到八。
4: 你们俩完美结合哈。
5: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8: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的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爱来看。
4: 谢谢。
1: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4: 一来
7: 见着真人了吧？
1: 见着真人了。
7: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1: 那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7: 太漂亮了。
1: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7: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都没表扬了吗？
4: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6: 对呀，
4: 是不是？吴叔知道了吧？
7: 让吴叔说了。
4: 你要以夸主持人为主，知道吗？
3: 啊，我就差这点功夫。
1: 不是，人家确实优秀，
3: 是
1: 这个您得承认，
3: 是
1: 是吧？
4: 哎，你别说，你发现了没？这个我们姜老师在的时候，他是主场；我们邵老师一上来，我们姜老师马上不一样了， 是不是？
1: 我这体育老师刚才说了，我爱表现。上操的时候，1000个人，你得听我口令。
4: 对，哦，想要看气，我们
7: 那以后要是在家里，我绝对听他的。
1: 您不，
7: 1000多人都听他的。
1: 我跟您说，
7: 我要不听他的，那不拳打脚踢把我弄倒。
1: 我在下边，我就跟那导演说过。我说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2: 我听你的，
1: 我
2: 听你的。
1: 我把这工资给她。
2: 哦，不，不要，不要。
1: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2: 啊，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听你的。
1: 别介，您别听我的，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3: 过日子嘛。
4: 对呀，那就我
1: 您听我的。
4: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1: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了。
2: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1: 口令。
4: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今儿就把献花就办了呗。
3: 对呀。
1: 但是主持人还有所有的，我这体育老师，哎，就是心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3: 没错，
1: 我不会说
3: 噎着，
2: 不会献花，
1: 没
2: 不会献花。哎，
4: 来，这样我们来看看我们邵老师的经历哈，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4个：称职的体育老师，难忘的高光时刻，痛失伴侣，挥之不去的痛。他的收入越少越好，保障并不靠这儿，未知的缘分。嗯，先说体育老师吧，您是当年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当了体育老师啦。
1: 我也是挺幸运的，我出生在农村，就是通州区一个农村。第一年恢复高考，我呢就稀里糊涂就考上了大学。为什么稀里糊涂呢？就是 我高中的老师给我打一电话说，第一年恢复高考，他的分数线相当低，你高中的时候体育相当棒，在这个区里，就是县里啊，后来改成区，运动会是拿上名次，你可以报考体育专业，他的分数线更低，我就报考了，稀里糊涂77年就考入了，现在咱们北太平庄有一个北京师范体育大学体育系，毕业以后呢就回我们通州中学教体育，
4: 干了多少年？
1: 这一下子就干了99年，到99年干出点成绩来，被调到通州区教委体卫科，管全区中小学体育卫生。干了20年。哎呦，
4: 那在那儿您具体负责什么呀？
1: 到现在我虽然坐了办公室20年，但是我的性格还有我的表现，我的一切生活还像体育老师。不像管理者，
4: 就不像文职的，是吧？
1: 我就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我自己给我定的。
9: 那俩可有的聊了，我运动员出身。啊，您看那个你介绍嘛，我那是市里的那个100米、200米冠军，而且打篮球打前左前锋打得特别好。
4: 我知道您是拿了好多的奖状的，是吧？在工作上，在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和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给予嘉奖，特发此状。
1: 99年是50年大庆，我们通州区接一个叫红旗方队，由500人的高中男生组成一个红旗方队，参加50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受检阅。我呢，当时在学校教体育，弄这个红旗方队。半年以后，我们弄得很好，参加检阅。所以参加50年大庆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到教委体卫科管体育卫生。这么来的。
4: 就是当时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1: 那时候我才40出头啊，激动啊，也感觉到很光荣。
4: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而且那个高光时刻都是特别打动人的一些方面。
1: 我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我也被评为过通州区最佳十名体育老师。我也上过公开课，啊，100个中小学体育老师听我的课。我的组织能力相当强。口令相当棒。我真想在这儿喊两句。
4: 来一个。
1: 不喊了，不喊。
4: 不是说，你喊，你喊，我们都配合您。来，我们都站起来，对，都站起来，对，听着您的指令。
10: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向后转，前进踏步走，一二一。
11: 1 2 3 4 1 2 3 4，
10: 立定。
4: 怎么样，我们这些学生？
10: 好，谢谢。
4: 来来来，
1: 喊两句，我好多年没喊。
3: 你也痛快痛快，
2: 是不是一听完这些，就对他印象更好了？
9: 不错，反正我喜欢体育，我就喜欢这个这方面的那个嘛，就是一这边讲说一那个检阅室嘛啊，我就是那阵就觉得哈，马上就要那个就说预备了啊，跑不管哪个级别的哈，就要考跑一样，热血沸腾，是吧？那阵哎，真是。
4: 那你有什么爱好呀？
1: 我现在是候鸟。
4: 在哪儿候啊？
1: 我，咱们这儿北京一给暖，我就要上海南三亚了，在那儿待4个月，4月初，清明前回来，待2月，6月底我又去山东威海了，在那儿又待4个月，10月1回来，在北京又待2个月。
4: 知道为什么人家年轻了吗？不光吃得好，候鸟飞得也好。
1: 对，我奉劝各位，有时间，当然说工作是没时间，有时间的话，冬天去三亚 您体会体会，我敢保证您去一回第二年还想去。
4: 嗯，
1: 我哪次从三亚回来都是依依依依不舍。
4: 海南那地儿啊，的确是它需要住一段时间，时间长一点你才能感受到
1: 休闲度假。
4: 对，非常的放松。
1: 那个、不能走马观花。
4: 哎、那您是怎么一个人去啊？
1: 爱人去世三年了，这三年我是一个人。嗯，但是我在那儿不寂寞，我下午天天在海里游泳。
4: 嗯，
1: 玩呗啊，有的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姓什么、嗯。但是，哎呦，宋老师今天又来了，您昨天怎么没来、啊？进去游泳。
4: 哦，真棒！哎，那我问您，姜老师。这您能舍得下你那些琴友跟着邵老师出去吗？这么厚着，
7: 我很喜欢。
4: 带着您的二胡、口琴、电子琴。
1: 哎呦，那
7: 我这电子琴能显示72种乐器，带它一个就全可以了。
4: 嗯，
1: 那儿的海边和公园里净是您这样的自拉自唱的，还有很多玩伴。
7: 这还一保镖。
4: 嗯，你看多好，
1: 我绝对是一很好的走，
7: 这是一保镖啊，因为我这弹弹别人起哄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往那一站，
1: 我这
7: 别人谁也不敢了，
1: 都能给您摆平。
4: 现在
7: 都不用摆，你就往那一站就行。
4: 哎，姜老师，这么看，你说我们邵老师好还是我们吴叔好？
7: 我一直就是说，我不进入他那仨，我就连想都不想。
4: 啊，那我们邵老
7: 师这个他三个里有我吗？
1: 嗯，
7: 他要我进不去，我也没法想。
3: 他就您一个，我听着，要不他都单独上海南，单独上威海啊？嗯、
7: 就是，
4: 姜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追您的太多了，那他就不参与了。
1: 您别说我就行，我不想找同龄人，我想找一个比我岁数小一点。
4: 小多少的？
7: 10岁呗。
1: 最起码10岁8岁。嗯，
7: 是我就
1: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70了。我往后考虑，最好有一个年轻一点的，身体没什么毛病的陪伴。我因为到处玩，这次我又上了西山，一上船，他就问，你得有陪，过70得有一个陪伴，还有大的公园，也是过70得有一个陪着的。将来啊，说现在70可以，比如说到75。上飞机都得有人陪着，
4: 那两个75的不能互相一起作伴吗？
1: 如果说找就不凑合，就是不是不凑合，就是还是我原来说的话，我得看他高兴，我得跟他一起高兴。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你看啊，比方说像中华，继续看这年龄。
1: 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11: 我啥条件我都不知道，你怎么能达到？我啥条件啊？
1: 说必须是北京市户口，我是土生土长的。
11: 我从来没说过北京户口，全国各地都可以。
1: 通州人。第二个，北京得有房，是吧？第三个还什么来着？反正是我觉得我具备。
4: 那您的意思是您喜欢？
3: 他认准他了。
4: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1: 其实这里有故事。
4: 哎呀，我发现我今天、
11: 啊、咱俩认识吗？
1: 不认识。
12: 电视里
11: 有啥故事？
1: 在这里我要多说两句。
4: 哎呀妈呀，有点复杂呢。
1: 能看到这个安女士，我得感谢坤坤，还得感谢主持人，还得感谢安女士。我能见到，就是我看到。
4: 您的意思是，您今天
1: 原来我就想看看，
4: 是冲着安女士。
1: 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我上这儿来，是我姐姐给我发2张照片，我一看就是安女士的照片，她老看这个节目
4: 哦，
1: 人家都说好了，
4: 就等于是姐姐在节目里看到安女士了，所以给您推荐，觉得挺适合您的，这就是您说的未知的缘分是吗？
1: 怎么说呢？我原来没有这个思想，我也不经常看你们的节目，那么通过我姐姐这么一说，我想来。
4: 嗯，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1: 本人挺好的。
12: 跟电视里有什么？
1: 挺好的，确实。
4: 哎，你是什么情况？您简单介绍。
12: 我离异的，66年生人，然后离异没生育，没小孩儿。我在海淀区。
1: 海淀。
4: 在海淀。
1: 我姐都说了，说没儿没女，因为离异的时候比较早，是。海淀区的。
4: 那我现在问您一下啊，邵老师，其实跟您聊到现在，我有点困。

0: 惑了啊。跟我们姜老师，我觉得其实聊得挺好，整个互动的过程都非常好，我认为您对他印象不错。刚才说到中华的时候呢，我觉得您对他印象也挺好，然后谈到安女士呢，哎，也不错，的确是您是挺会聊天的，聊到我都已经分不清这三位女士您到底，就因为姜老师明确说了可能年龄上啊，那现在在中华跟安女士之间，您是更想跟谁聊聊，还是两位都想聊一聊然后再决定？
1: 刚才我在下边一直在看这个你们的录制，安红梅女士啊，这个性格跟我完全相反
2: 啊，哎，
1: 她是内向型的，
2: 对，
1: 我是外向型的，
2: 互补，
1: 我是爱表演，他不爱表现，
0: 所以
1: 我怕在一起的时候，他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0: 哦，
2: 您的意思就是看他的态度是吧？是不是这意思？
0: 来，这样吧哈，咱们先让姜老师。对，先到台下去休息一会儿，然后呢咱俩再聊一会儿，聊完了以后您再明确的告诉我们，因为您说的刚才这些话呀已经绕的连我都听不明白了你知道吧。我想我们下次不吃糖油饼了。
1: 我忙可以，我这么忙可以，不忙的时候能不能想到自己，我得休息好，我得放松一下，我去玩玩，冬天了上海南去旅游一下，冬天我肯定在这儿，谁要是去带了家属去给我打电话，我负责吃住。
2: 嘿，有人多少，
3: 谢谢谢谢，
0: 对啊，
3: 所谓找对象最起码头一个得看身体，哎呦身体倍儿棒行，身体不好确实这样，哎呀
4: 身体是第一位的、
3: 嗯、
4: 尤其年龄高龄以后身体是第一位的，没有身体其他都不要谈，
3: 对，真是那么说。
5: 大家好，我是邵富阳，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我觉得您就想透了，
1: 还是就是我说的话，在俩人必须得高兴快乐就在一起，
0: 嗯，
1: 否则的话就别在一起，你要在一起生气竞争的对自己身体没有好处，我们不干呀、啊、
0: 所以您
1: 是吧，
0: 您看看吧，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
1: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
0: 叔叔就不告诉我是谁，来
2: 是谁，
0: 咱们现在投票吧，慧慧觉得是中华还是我们安女士、
6: 中华，主持人有没有个人可能也许不在咱们现场呢，
0: 但一定在，因为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7: 临时感
0: 觉，你觉得是谁？
6: 中华，
0: 中华，我也觉得是中华，您觉得是谁？
2: 我觉得俩都行，
0: 废票，您觉得呢？
1: 我觉得呀、啊。
0: 你也觉得是中华？
1: 对，
0: 哎呀妈呀，大家都一致了，我们看走眼了吗？
1: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0: 哎呀，好，来聊聊吧，来中华。
8: 他说他找8到10岁的，中华正符合他的要求。
3: 他看看中华就看中华的呗，是吧？中华如果愿意，对吧？他就愿意了呗。
0: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9: 我是中华。
1: 您随便问呗，反正我这人是有什么说、
9: 你刚才都介绍了，我觉得挺好的，你也是一个有仗，很仗义，很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一个人，然后也挺重感情的，职业也是受人尊敬的，也是有一定社会地位，当然了这和你的这个成绩努力是分不开的，是吧？哎，你在通州哪儿呀？
1: 叫什么运河边吧。
9: 哎，头几天上星期我们还开车去运河边上玩。
1: 你回家得经过运河，我在运河的西南。
9: 哦，那运河森林可美了呢。
1: 还有一个亮点，通州是在运河上坐龙船。
9: 龙船。
1: 就是过去皇上南下的时候。
9: 哦，那就是搞文旅。
1: 坐那龙船，体会一下运河的文化。
9: 哦，文旅。
0: 您那边有院吗？
1: 我是农村出生的，
9: 但是
1: 我上大学以后我就在城里生活了。
0: 那个中华特别跟我

0: 说，他说那个特别想有个院儿，两个人在里边种个菜啊，种个花啊什么的。
1: 那个是我在退休前，在农村有院儿，有一个就是我也喜欢种菜的院儿。后来这不是现在是通州区农村，各村都在
0: 拆迁的，
1: 我那个小院儿给拆了。嗯，
2: 您房子多大呀？现在
3: 住的？
1: 现在104平米了。
2: 三居室，
1: 两居，
4: 大两居，
1: 大两居，通透的那种，是电梯房。
2: 电梯，
0: 哎，孩子
1: 是一个女儿，就今年都41了，在朝阳区，她也不经常在我这儿，因为她也知道我的身体很好，她一见面就说拍拍我的头，说我爸爸身体杠杠的，我放心，我说对。我把我身体弄好了，就是让你放心。
0: 两位专家老师觉得他们俩怎么样？合适吗？
5: 就是就像先生说的，就是我们的各方面的条件还都是挺匹配的，但是不知道每个人他对对方伴侣未来的期待是怎么样。然后其实我也想为安女士说两句哈，因为我们内向的人尤其我觉得安女士应该是非常内向的人。其实我也看过一些综艺节目，然后我会发现内向的人在节目上面是有点吃亏的，就是你看不到我们内向的人在舞台之外的有趣的灵魂。所以如果光是在台上的这个短暂的接触的话，我是觉得你没有办法去真的深入的了解看严肃的表情之下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灵魂。所以我是觉得可以更多的去思考。
1: 安红梅不是我姐姐说她很好就是不错啊，这个年龄和长相都跟我般配，就是说我在小区里遛弯的时候，一个大姐也曾经提过她，说这个赵老师您这么优秀，您可以上选择，有一个我看那期节目有一个安女士就搞这么一个领回家挺好的，可以这么说。所以安女士别看说是内向不怎么爱表现自己，但是肯定是一个好人，我觉得是一个好女人。
5: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不是在舞台上，外向的人在舞台上会很占优势，会让人很喜欢，但是内向的人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闪光点，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比如说紧张啊，我在舞台上我觉得他很爱说但是我就说不出来了，有很多很多原因都会把他的光芒给压下去。所以我觉得还是留给邵先生思考。
1: 这我也理解，因为我也经过3年多的单身了，这个离异像他两次碰到了这个不如意的，一回被蛇咬10年怕井绳，何况两次了。所以他可能给自己封闭起来了。你要开朗一点，就是说你比我你还小10岁呢，是吧？开朗面对现在的生活，找自己的幸福。
0: 对，听明白了吧？这我们邵老师怎么着都是要跟中华好好聊聊，但是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1: 大家好，我是邵富祥，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屏幕上的2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6: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的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0: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6: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0: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6: 我都会介意对待他。
0: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您太想了。
7: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1: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0: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
1: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0: 我都是那对待他。
1: 这个父亲未来的另外一半年龄太小了。
2: 最终选择，谁能牵起幸福之手？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3: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的幽默与风趣让场上氛围十分活跃。
4: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得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会来看。
1: 谢谢。
4: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1: 一来
5: 见着真人了吧？
4: 见着真人了。
5: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4: 这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5: 太漂亮。
4: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5: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没表扬了吗？
1: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6: 对呀，
1: 是不是？
2: 经过彼此了解，俩人因为年龄原因并未擦出火花。二号男士对中华女士一见钟情，他又会如何表达呢？
3: 本栏目嘉宾形象设计由美颜风尚提供支持，美颜风尚助力爱美的你。
1: 邵老师，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您要不要看那位女士？
4: 不想见，
7: 先见一下看。
1: 不想见了？确定？
4: 中华得多好啊！中华，你还想见什么呀？
1: 我跟你讲，就从头到尾到就我们邵老师第一次明确的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华得多好！
4: 使我眼前一亮的很少，
1: 对不对？前面一直云里雾，要搞懂。
4: 我别吹了。
1: 您确定不见了哈？如果不见的话，那这样我知道今天邵老师其实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节目啊，那也算是不光是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也算送给中华的一份表达，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
4: 不是，我是在就是南海之滨玩的时候啊，就写那么几句，就是亲身体会吧。
1: 自己创作
4: 的诗歌，就是朗读一下，不叫朗诵。
1: 好。
4: 蓝天白云下，你一望无尽；灿烂的阳光下，你闪耀着光辉；你波澜壮阔，汹涌澎湃。有了你，地球才有勃勃生机。因有你，我舍去一家的团聚；因有你，使我的生活充满活力。你激起的浪花使我激动不已，你阵阵的波涛声使我心旷神怡。虽然我皮肤晒得黝黑，可是我的精神快乐无比。谢谢你给我带来这段美好的回忆，谢谢你锻炼了我的身体。再见了，大海。再见了，美丽的南海之滨，让我们盼望着下一次的相遇。
1: 再见了，南海之滨，我要回北京找媳妇儿了，是吧？下次再来，我就带着我的女朋友重新来到你的怀抱，多好。那这样的话，两位就可以到台下去做一个再深入的了解和沟通，好不好？我们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请上来。好，这边
4: 谢谢各位。
8: 还是遵从内心的选择，选择了我们中华女士。
4: 她使我眼前一亮，主要是
7: 她挺会说话的。
4: 她笑的时候闪现了一种
6: 憨厚
4: 女性的善良，
6: 傻乎乎的笑
4: 和温柔。
1: 接下来我们就请上我们的三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9: 主持人好，嘉宾好，大家辛苦了。
1: 来请坐。
9: 大家好，我是田丽梅，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 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很有气质的一位女士哈，但是不知道您对我们今天的一号二号先生印象怎么样？
0: 都挺不错的，大哥。
1: 有没有您觉得还不错的先生想聊一下的？
0: 暂时还不想。
1: 就这两位都不是您心目当中的，
0: 对对对，
1: 哦，哎，那还行，这万一错过了多可惜，是不是？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供电局退休，天津户籍。那田女士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她的关键词。关键词有四个：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超表工作的艰辛，优秀工作者的荣耀，两段婚姻，不幸与幸福，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宇宙尽头的短跑冠军，这啥意思啊？这是，
0: 因为我上小学、中学都很优秀，上一年级就被县体校给选中了，我就进了体校。俺们都是集中训练，我就进了小篮球班。在那里头跟着训练呐，马到二年级的时候就可以上场比赛。
1: 然后你当时就是练短跑吗？还是篮球？
0: 篮球，篮球。但是短跑呢，我是1、200米，短跑运动员。在小学、中学，反正在俺们是我是县里嘛，代表县里到市里比赛，我都可以拿到第一名。但从市里头到省里头比赛，我也能拿到名次。在省里头再到这就是说全国比赛，我就下来了。
1: 那已经很厉害了，
0: 就这么个情况。哎，
1: 对，
0: 但是我这是运动员出身，篮球打的也不错，篮球打的是左前锋。
10: 我因为我也是搞体育的，他这个有也有他的底儿，他原来在体校练的。完了以后在学校的时候，这叫区域里头的运动会拿过名次。然后这种的人，这种人是什么呢？是终身受益。
1: 其实我是觉得您一定是有体育天赋的，包括你看这个短跑哈。
0: 对，
1: 如果是放在这个时代，可能用更科学一点的这个训练方式，您真的能在全国拿名次是没问题。
0: 小燕老师，你说对了，想当年我们说玉米面饼子都吃不饱，就是饿着肚子去训练，没有劲儿啊，就是那意思，没有精力带那啥，就是说吃的主食副食根本加不上，每个月是那么点肉片是吧。但是我呢，就是那时候参加那个训练以后，在县里头，那时候我们就是县里头就给我们杀猪，
1: 对啊，
0: 就可以每天吃点肉啥的。哎，但是那时候咱说杀猪也是就是大锅里滚着几片，反正有点油腥呀，不像现在就说这身体呢。所以说我有时候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想当年如果要像现在这个条件，我说我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1: 所以这个短跑冠军我们搞明白了，但宇宙尽头是
0: 一头尽头就是我们铁岭嘛。
1: 哦，是跟那个高低雪琴。
0: 对
1: 对
0: 对，所以到宇宙，到铁岭就到宇宙尽头。因为我是东北小县城铁岭长大的。
1: 这么讲，你们铁岭那边人好像都特别会说，特别会表达，是不是啊？
0: 也不是的，完我们说的都是大实话，比较实在，没一点那个嘛，不用说，就是年县城有可能在差一点啊，一年一年的，事情其他都一点就是没有偏差。
1: 所以你来你也不紧张是吧？
0: 那紧张，紧张的搁底下都戳了好几张纸儿，都戳湿了，紧张。
1: 本来我们就觉得这个天津女士啊，说话也挺逗的，然后这个铁岭。更是一筹哈，太有意思了。
11: 铁岭和天津结合了，
1: 对
0: 对。
1: 那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0: 在天津，我户口都落到天津。
1: 哦，那你那个抄表工作当时是在哪儿啊？
0: 在东北。
1: 哦，
0: 我毕业以后不就是说，随父亲单位进了供电局，进了供电局以后，我们就是也是择优录取考试，考试就考入了抄表工。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是
1: 吧？
0: 有时候啊，好了好远好远，就是那一家没抄到，你也得去。哎呦，也成
11: 辛苦。那时候给你们提供什么交通工具？
1: 对，我也想
0: 自行车，这是自行车，
11: 那是辛苦。
0: 自行车特别辛苦。
1: 东北的
0: 骑到那儿，你不能说挨家推着，你骑到那儿找一个比较。

0: 就是比较好的老百姓啊，搞到中间的家，两边分着走，走完这边回来再走那边去。嗯，特别辛苦。
1: 那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0: 冷啊，滑，摔得叽里咕噜的。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2: 真吃不消呀。
3: 那我说那三百多块家里有人呢，现在一上班你走三百多户都没人呢，你怎么办啊？是吧？现在你走三百多户，得有多少没人的呀？
1: 这活干到什么时候啊？
0: 一直到我就说离婚以后，
1: 啊、
0: 嗯，下岗了，离婚以后，
1: 就是那个时候是一户一表了，是吧？
0: 一户一表进万家了，我们就都下岗了。
1: 哦、那第一次婚姻是什么时候啊？
0: 第一次婚姻就是我23岁那年。
1: 你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0: 结婚当时也是别人介绍的，我家条件也不是那么太慢，没有父亲嘛，我母亲也不上班，领着我们也不容易。找这个对象啊，是我不算他们愿意，但是我妈愿意。我妈心说啥，她没父母，就一个人啊，就说那意思，跟意思说跟咱家能一心一意的，也能对你好。处了一年多，当时也没看出什么来，就结婚了。俺结完婚以后呢，他在粮库，就是粮食部门上班，他就是晚上不是来火车皮，那时候就是一火车一火车，他们就装卸工，晚上就去装卸。装卸他不是闲着无聊嘛，就打牌。玩牌呢，我当时不知道，后期知道了，我也说他有时候拿家钱，我说你这搁哪来的钱来牌来的哈？真了，有时候输了他不说，我说这不行啊。后期啊，一点点的他就玩大，而是玩完牌以后呢，他就喝酒啊。他有时候输了不高兴，他喝酒。回家呢，我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挨揍，老是家暴。后次我就是说，从3岁那年我就想离婚，但是一离婚呢，他就拿孩子威胁我，就说我要孩子，一要孩子我又舍不得，因为我知道他带孩子没法带，他一个男同志对吧？他又挺骂的，我就舍不得孩子。一直到孩子12岁那年，哎，俺俩又打仗，他管我要钱，俺家孩子他打我就拿凳子举起来了，俺家孩子就说了，你要打我妈，你先把我打死啊！俺家孩子说离就离。你就跟他离，说我他就走了。他一看要打孩子站出来，他就走了。我说俺家孩子说他不要我们，就让我跟着他。他能要我们，真正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我。我就照孩子方法上我妈家说完了，就跟他学。学第二天真是到离婚的时候啊，真格较真了，他不要，他也不给孩子抚养费。你要愿意离，你就净身出户领孩子走，那意思。反正不离，我就是那意思。
1: 就儿子都不要了，
0: 不要。他自己就说耍钱连喝酒的，他就不是太务正业了啊。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我也下岗了，我也没有任何收入。一个月下岗以后，单位就给108块钱，每个月我也没法领孩子，弄啥生活，我就跟他离婚了。离婚出来。
1: 那第二段婚姻呢？
0: 第二段婚姻我不就上我同学介绍，就在天津的大港一个紫砂厂，就给我介绍这儿上班，当时就当保管员，我就在这儿落脚了。后期他紫砂厂效益也不太好，我就奔了大港油田那边去，又开造纸厂的，我也干过，带着孩子，反正这一路走来也挺辛苦。
1: 就认识的第二个老公就是，
0: 就是在那个就09年认识的，我们10年结婚，09年。在那个村里头嘛，打工嘛，不是在造纸厂上班嘛，就是一个农村普通的老头儿，他当过兵啊，就是一个农村户口，也就1.69米吧，也没有吴哥胖，但是人呢比较实在，对人呢也比较真诚。
1: 比您大多少？
0: 比我大10岁。当时我就跟他结婚了，10年结婚，到18年的时候他就得了胰腺癌。
1: 但这几年8年过得是很好，是吧？
0: 太幸福了，我觉得我老公对我，真是觉得把我宠的也觉得
1: 都怎么宠你了呀？
0: 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吧，就是说不是说我好吃哈，就说这个过程，因为他搁大队干过嘛，就是平时老百姓，有个红白喜事儿啦，婚纱葬娶了，他都是主持人，还是经理级的啊。是不是他给我带好吃的？他好多就是说请他吃客饭的，是管他叫三哥，他哥六了，他是排行老三，三哥你来吧。 啊，我没有空啊，这今儿不行，明儿不行，那你人家说就说，反正不让三嫂来，你是绝对不来，就这样，是不是？假如说搁外头有客饭，要是桌上都搞一个螃蟹，这螃蟹绝对不吃，给我带家去。就从我从那样，而是我的一个婆婆嘛，就是她哥六个，因为我老公嘛也是丧偶，老伴去世的，婆婆嘛一直跟着她过，因为她性格比较好，也当过兵，素质也高，那几个哥几个可能不是那么就是。嘛，跟老太太合得来，但我进门以后顺理成章就跟着我们过，反正我
1: 相处的也不错，
0: 哎，相处不错。我老伴儿死的时候，老太太都107岁了，我就跟我们一直在一起，相处的真的。
1: 所以他走是不是你也挺痛苦的？
0: 哎呦，我要今年我都单身9年了，我很痛苦的。当时我都有点抑郁了，这是真话，我当时真的有点抑郁。
1: 就他不是原配的夫妻，你依然觉得？
0: 哎呀，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我的，怎么说的，是我靠山，无论我怎么说嘛，有点啥事啥都替我想来投钱。
3: 这两个丈夫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对第二个就觉得特别的满意，特别的知足。
1: 但是我看您第四个关键词说不打扰孩子，只想为自己再活一回，是什么想法？
0: 我有什么想法？因为我这个小子嘛，结婚了。当时在结婚的时候，就是今年40嘛，39，去年才结婚。结完婚了以后，这不现在有了孩子了，有了孩子了。
1: 也在天津吗？
0: 啊，在天津，天津买房了，俩人过得挺好。而是老丈母娘呢，也可以帮带孩子。我呢，咱说，我就觉得我搁那是有点多余了。所以说呢，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说。亲家母首先劝我，是人家家也有这种想法，就说的意思啊。也看着我一个人挺孤单的，但是人家都是好心，但是说出来以后呢，是不谋而合。我自己也确实有这想法了啊，我觉得太孤单了，你知道吗？
1: 那想找个什么样的呀？
0: 找一个心地善良的、通情达理的，能真正疼我的
1: 啊。那你在场的这两位先生，您觉得？
0: 我现在就说看着都好，因为都比我老头长得精神，都挺好的。
1: 吴叔肯定是不行，
2: 不是关键，就是我希望找孩儿找一个北京的，比较方便。
0: 对，好。
1: 那您的想法呢？
4: 我也是，
1: 也是要找个北京的。
4: 对对对
0: 对，
4: 根据我的经验啊，和这生活接触这些人，他要想成功率高，你就在原地找，因为你有的群众基础，大家也都了解你。人一说，哎呦，谁谁谁，哦，我知道，他怎么样啊？给介绍一下。你到北京，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你如把我弄到黑龙江去，我再优秀，别人也不认可。理解吗？
0: 因为在原地找不行，因为我现在从老头那搬出已经进天津市里了，因为老头是农村的，天津农村的，我已经从那搬出来了。他死了以后已经搬出上市里
4: 了。你这个村不都已经很熟悉了吗？
0: 村里熟悉等于说
2: 他已经在天津市落脚了。
0: 对，我已经就是跟我儿子在一起好多年了。
5: 建议女士在她生活过的那个地方去寻找未来的伴侣，我觉得我不赞同啊，因为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节目当中还曾经有美国回来的、英国回来的，但是她希望在北京能够找到伴侣，然后跟她一起再回国外去。所以我是觉得任何的这个都有可能性，所以我倒觉得地域的这个限制其实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也不否认您的这个选择，您可能会觉得在当地找会更有共同语言，然后我们从小生活的经历，这就是我们一起的谈资，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我们都支持。
6: 这个女士，您觉得行吗？
7: 岁数太小，人家看不上咱。
0: 我说我的择偶标准就是，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1: 那我们的一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0: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1: 那一号叔叔到底行不行啊？
0: 也不是不行，因为人家儿子在里面，人可以人家表示，我就不想，让人家在台上说台面拒绝我，这样让观众看着不好，不好意思。
1: 反倒你怕叔叔拒绝你、
0: 对，我怕我不好意思。
1: 你比叔叔年轻17岁呢。
0: 我觉得人家怕不愿意。
6: 我们这个女士对您印象还可以、